0: 也是靠出租房屋维持家用，现在自己不仅生病了，还没有生活来源。按道理说，这种情况自己也着急，赶紧拆迁上楼呀。可是张女士一再说自己身体不好，那么这和拆迁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1: 那您现在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2: 我现在的基本要求就是按照我的人口数，该给我多少给我多少。
1: 这四个人都是谁？
2: 一个是那个我这个现任丈夫，还有那两个孩子。
1: 也就是四口人，就是承认您家有几个安置人口？
2: 他那边现在承认三个。
0: 张女士自己也非常希望能早点解决此事。但是少一个安置人就意味着少46平米的补偿面积，这是张女士最为在意的。
1: 那其中谁的这个哪一个安置人口他们是不承认的？
2: 孩子，
1: 就您现在两个孩子只承认一个是吧？
2: 对。
1: 那主要就因为这一个人的安置人口没有谈拢。
3: 好像是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一直提到的就是为其中一个孩子争取利益。
4: 对，拆迁有四个人的份额，按人头拆嘛，对吧？要有他，有他的老公，然后有他的两个孩子。哎，那为什么只认三个呢？
3: 对，
4: 认的是其中哪三个呢？
1: 他们是认为这个你的一个孩子不给安置人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2: 他说不是我亲生的。
0: 经过律师多次询问，张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自己是再婚家庭，张女士坚持丈夫和继子都应该是被安置人。但是经过和开发商的确认，拆迁办只认可了张女士丈夫是被安置人，对于继子拆迁办并不认可。至此，张女士和拆迁方之间的争议终于浮出了水面。那么继子到底应不应该被安置呢？
2: 行，我说要不你们就给我四个人的补偿面积，然后你们给我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装修费啊什么，差不多你就我就走。要不你就什么，你给我两套安置房，那你就钱上补偿我，那就这两点都可以，你们自己商量。
1: 对于这个方案他们同意吗？
2: 没有。
4: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当然的把这个事儿都认为，哎，这都是我的，对吧？可实际上你不想，这其实是我们的，
3: 对。
4: 然后里面还是该谁的谁的，对吧？
3: 当然，他作为一家之长嘛，来去争取利益，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4: 能理解。
1: 因为拆迁补偿双方有一个安置人口的这样一个差距，和钱的方面没有谈拢，致使你没有签订协议，没有搬迁，后边才发生了那么城管出面把您的大门拆走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张女士，因为你这个事情还牵扯到一些拆迁的补偿的一些政策和法律规定，那么我需要跟嘉宾来合议一下。合议完了之后呢，我把相关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以及您这个事情如何解决，以锦囊的形式给您。
0: 在详细询问了情况以后，海霞律师了解到，张女士与拆迁方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差了一个人的安置面积。但是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被认可，在这一方面政策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带着这些疑问，海霞律师将走进合议室与主持人嘉宾一起进行合议。那合议的结果究竟如何？张女士又能否顺利得到她想要的拆迁利益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张女士哈，她应该说也是面临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呀，从她的这个表达来看，她是非常的不情愿的。我不知道二位怎么去看，海霞律师就是通过您跟她面对面的沟通，为什么我们这个张女士这么反感拆迁这事儿呢？
1: 她根据她的陈述呢，就是他们村里边的人都已经拆迁完毕了，把她一个人就留在了现场，并且她那个房子呢，她对外一直出租，那对外出租了就有租金，那如果不拆迁的话，其实凭了这份租金她是可以衣食无忧的，但是一旦拆迁了，那么这个经济来源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她对于拆迁 天其实是比较抗拒的。
4: 哎，会不会是因为当初给大家公布条件的时候，然后他没有同意呢？
1: 据他自己陈述，是当时可能是用不了他这块地，
4: 但是没找他，

0: 那我想，可能张女士并不是内心抵触拆迁，而是抵触拆迁给她的这个政策，她是不满意的。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后来应该也还是跟她谈过，是吧？有相关
1: 谈谈啊、我看过那个文件呢，她给我的文件里边，当时可能最初的时候给她的条件是，房子方面呢，一个两居室，一个一居室，但是可能后边根据这个协商的这个进程呢，据她说，房子变成了两个两居室，就补偿。的条件其实是，提高了的，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商有量的，是吧？
1: 至少能看出这个补偿的条件，其实还是有变化的，只是说可能跟他自己内心的差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
0: 要不他也不会到我们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哈。
2: 对。
0: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当事人他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诉求，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也帮他去衡量一下，他希望得到什么呢？为什么就是说对方已经在退步的情况下还是没能满足我们当事人他的需求呢？
1: 因为这个张女士她相当于是再婚了，那再婚以后呢，她现在的丈夫呢还有一个孩子，她之前还有一个她自己的孩子，那她自己的孩子呢虽然是判给了她的前夫，但是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的，那按照他们的政策呢，或者是拆迁办那边认为他们家只有三个安置人口，就说他自己的孩子，然后张女士本人还有她这个结婚了的这个后边的这个丈夫，但是至于丈夫，她丈夫的那个孩子是不属于安置人口的，那她之所以不给安置，是因为那个孩子的户口一直没有过来，那所以说就不属于安置人口。但是呢，这个张女士就认为我结婚了，那么这个孩子早晚都是要到我这边来，就是随着他们爸爸过来这个生活的，那所以他也应该属于安置人口。那么所以说呢，双方的差距就在于这一个安置人口。
0: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在跟海霞律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是觉得少一点信息，会有这种感觉吧。
2: 我刚才在那个观察室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几次都没有正面回答海霞律师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2: 啊，我问你说那个为什么不给你解决这个孩子的份额问题，然后呢他就会说那个我现在已经被弄得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房租了，就是他其实并不是正面回答的，是不是他有些方面根本就不符合这个拆迁人被拆迁人的认定的问题。那么假如说他不符合，比如说他户口不在这儿，那就又是另一个处理方式，对吧？
1: 你对的，
2: 你比如人家规定我这就是按户口拆迁的，那么人家也没法同意你的这个要求，对吧？那假如说他是他户口在这儿，那就很明显是拆迁方不对。那么拆迁方把那么多就是之前那么多户都已经拆迁妥善处理好了，为什么在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答应这个当事人这个合理的诉求呢？所以分两种情况看，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合议的这个根本内容呢，说白了啊，就是帮我们的咨询人再确切的了解一下他这次拆迁能获得的基本利益是多少，那么在这个利益的基础上能不能帮助从生活解决生活困难的角度哈，再最大化一点。
1: 对，他这个户口的问题呢，其实因为他今天没有给我看他们这个项目的具体的安置补偿方案或具体的拆迁政策，但是呢根据现在土地统退的或旧改的这个政策来讲，如果你想获得安置面积，那么户口呢必须要是在这个村里边，我只有是本村的村民，那么才有获得安置面积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那如果他这个继子呢户口都没有在这个村里边，那么通常情况下他的这个诉求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的。那么如果是说呢他去坚持一些本来就不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些权利，那么用这个方式来不配合这个拆迁的工作，那么我认为可能张女士她要自己要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
2: 包括说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拆迁公司，本来你是占理的，结果你为了把人家轰走，你一下就变成了不占理的一方，
1: 对
2: 对吧？
1: 这些行为本身就被法律所禁止的。
3: 在咨询人交给律师的资料中，海霞律师看到，依据当地的政策规定，每个安置人口将会有46平米的安置补偿面积，所以继子能不能被拆迁方认可，就涉及到张女士家46平方米的利益。但是海霞律师也指出，如果继子的户口并不在本村，那拆迁办也很难认定继子为被安置人，所以建议张女士还是应该按

0: 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
1: 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他今天来咱们门诊室的一个目的，主要是想来问问咱们。那城管没有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把他的大门给拆除了，这种行为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
4: 那想问问海霞律师，就是为什么是城管来拆啊？我听说城管拆的都是违章建筑
3: 啊。他这个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其实发了给他一个告知书。那今天他也给我看了告知书里边的内容啊，就是认为他这个房子和他这个大门属于违建。那因为其实很多老房子，比如当时中国的这个管理的制度也不完善，那审批的手续可能没有，他这个房子本身就没有房产证。但是呢，他当时建这个大门的时候其实是经过了街道的审批的，因为当时处于安全的考虑，那个大门说实话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呢是有审批手续的，但是呢城管现在就说他这个大门属于违建，那么以违建的这个名义拆除了。那么按照行政处罚的规定呢，说认定违建必须有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呢这里边也没有这样的文件。那么我要是强拆的话，要下强拆决定书，要贴一个强拆公告，但是呢这些程序都没有履行，那就证明这个房子它并不是被法律或者被行政机关认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违建。
5: 回到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哈，对我们咨询人来讲，他其实要权衡的东西有很多。最后呢，还想请叶导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看到咨询人来到我们这儿呢，他也表示说，因为这个拆迁的事儿，对他自己身体的消耗也很大。你有什么话要说？
4: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还是比较同情我们今天这位咨询人女士，就是她说这个事情搞得她几次三番的去协商，然后都没有一个她自己想得到的结果，
3: 病情也加重了，
4: 对，导致她可能有一些精神方面的这个抑郁啊，或者是这个躁郁也好，就是睡眠产生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呢你看她在说到就是说我没了收入啊，我这个房子没有了，那确实这方面就别人侵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要赶紧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够成为一个我们，因为毕竟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儿，说我这部分收入没有了，那其实这件事情只跟你个人有关，你把这个拿出来反复的在这个其实是在折磨自己，但是它并不能作为一个什么证据呈交给法官，那法官要看哎是不是别人拆你的东西是违法的，程序上不合法，是不是别人侵犯了你的利益，你要举出证据来，然后

0: 后其实你把这些情绪的东西拿出来讲是没有太多的意义的，就是过度重复可能只会使自己的情绪更糟。
1: 对， 对，另外呢，实际上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人和人之间，包括我们跟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矛盾，实话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难免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2: 是的。
1: 但是如何去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呢？如果我们主张让大家说我们一味的妥协，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就丧失了自己的权利，对吧？但是我们如何会更好的跟他人谈判，我们发现在每一个矛盾的旁边与此发生的就是你们还有合作的成分。你包括像今天这个事情，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这个拆迁方和我们的咨询人是合作方，咨询人只要走了这个拆迁就是成功的，所以他们在合作的角度上达成一致要比他们互相掣肘互相对抗可能来得更有意义。所以我们也希望待会儿海霞律师把更多的如何和拆迁方好好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争取到自己更大的利益，拜托您去给我们咨询人讲一讲。
2: 行，好的，没问题。张女士是这样，因为城管呢，他拆除了您房屋的大门，实际上是一种认定您房子是违建，然后并对您进行处罚以及强制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按照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呢，其实他是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定程序的。首先呢，他应该先对您做出一个行政处罚决定，来认定您房子或者是这个大门是违建。最后呢，那么经过相应的程序之后再下一个强拆决定。那么如果下完强拆决定之后你仍然不搬迁，那他才能够申请这个强制的一个执行。但是现在呢，前边的法定程序呢都没有进行，直接将您的大门拆除。那根据呢我们之前代理的类似案件的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呢，那么法院一般的认定，如果涉案的房屋嘛被划在了这个拆迁的范围之内，那么相关的拆迁部门呢应该按照拆迁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法定的程序来进行跟您谈补偿。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按照拆迁相关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流程。关于你这个安置补偿的标准，那么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呢，那么我还是建议您这边呢积极的跟拆迁方去协商。那如果是说就是协商不了的话，对于拆迁补偿谈不拢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就这个不履行法定职责这个行为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责令他们按照补偿方案或者补偿政策的方式给您进行这个安置补偿。
3: 谢谢您。
2: 那张女士，我刚才对您的解答的方式方法呢我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边，那么您可以呢就这个问题的解决参照一下我的法律意见。
3: 谢谢您。
2: 好，
4: 解答中海霞律师不仅回答了张女士所咨询的法律问题，而且还为其制定了一套有关诉讼和谈判的策略，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与对方的博弈，不便在节目中透露，故在锦囊中交给了当事人。
1: 张女士，那刚才跟我们的海霞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3: 收获就是我认为的东西，就是律师比较确定，就是他们行为就是违法的，不合理的，然后律师给我出了锦囊吧，然后让我去这个解决这件事情，挺感谢咱们这两组。
1: 其实每个人都不想体会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哈。
3: 对，
1: 所以您的心情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条路上如果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你可以给我们两位继续打电话，好不好？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6: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5: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四八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6: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啊，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5: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6: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了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啊，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7: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盖鞋柜啊，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残棉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啊，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啊，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啊。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啊，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啊，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啊，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废氧离子啊，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6: 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8: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6: 对对对。
8: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四八快装？
6: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8: 好棒的。
9: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1: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孙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2: 律师你好，我上面两个哥哥，我们的母亲早些年去世，父亲今年75岁，父亲名下有一套房子是在母亲在世的时候购买的，现在父亲想把房子给我，想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过户给我，一种是写个遗嘱把房子留给我，但父亲不会写字，没法写遗嘱。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哪种更可行，我们需要防范哪些风险？
1: 孙先生问的是一个看似是继承的问题，其实更多的应该说是遗嘱。
11: 对，
1: 他说的现在父亲已经75岁了，然后之前母亲已经去世了，除他之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现在呢父亲呢想把他名下的财产留给孙先生，有两条路径让咱们给他去做一个判断哈。第一个路径就是直接进行过户，另外呢就是写一个遗嘱，但是遗嘱的缺点是父亲不会写字儿。
11: 对，是的、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两种方式哈。就是第一个我估计是孙先生应该是咨询过或者他的父亲咨询过，就是这种行政手续上的可行性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子登记在父亲名下，那随着母亲的去世，然后在行政审理的时候一看是这个丧偶，然后这个房子又登记在父亲名下， 这个父亲是完全能够处分这套房子的。虽然行政手续上可行，但是法律上的风险是蛮大的。也就是说，这套房子本身是属于孙先生的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便是登记在孙先生父亲自己的名下，但是孙先生的父亲如果说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孙先生，相当于是处分了包括他爱人在内的那个共同财产。那随着他爱人的去世，他爱人的那部分发生继承，由孙先生的父亲、孙先生和孙先生的两个哥哥来共同继承。但是这种情况之下，那如果过户的话，他两个哥哥跳出来说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过户行为无效。那这个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风险，如果父亲单纯的去过户给孙先生，就有可能面临被打成无效的这么一个风险。这是第一种方式，所以我认为第一种方式尽量的去慎行，或者尽量的不要去从事。然后第二种方式说这个想立一个遗嘱，但问题是父亲不会写字。因为你看啊，我们国家有好多遗嘱的形式，就是字书啊、代书啊、录音啊，甚至公证遗嘱之类的，很多遗嘱当中都是要求立遗嘱人有签字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录音或者是说代书遗嘱，然后这个里边是不一定说非得要求立遗嘱人签字，特别是在立遗嘱人说他没有这种写字能力的时候，是可以由别人来代签的，只要立遗嘱人按一个手印，也就相当于是他进行了签字。但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尽量呢可以走一个代书的遗嘱，这样的话也能留下来一些书面的文件。那代书遗嘱至少得找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就是跟财产没有利害关系，然后去给父亲做一个见证，然后让父亲说一下他的一个这个遗愿，然后代书人把这个遗愿通过代书遗嘱的形式给他固定下来，然后在各方再签名、按手印、写日期，这一系列的程序下来之后，这个代书遗嘱的可行性就会有所保障。
1: 邵律师，根据您的介绍，我们看来基本上第二种情况应该说是更稳妥一些。
11: 是的，
1: 如果采取第一种情况直接进行过户的话，可能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法律上的诉讼。
11: 对，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处分了其他共有人的权益，所以这种可能会在法律上是认定为无效。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孙先生啊，就像刚才邵律师所说的，可以到专门的机构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儿，放在一旁呢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当这个鸡腿呀、两面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照烧汁儿倒入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6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的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的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
0: 哎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0000组，其实这10000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0000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何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你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啊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也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1: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也都是顶尖的呀。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
1: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
0: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1: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到位啊。
0: 您别再说下去了。
1: 怎么了？
0: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您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2: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0: 是啊。

0: 是啊，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1: 对呀，杨老师啊，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0000组的洋菜粉，最后才给咱10000组，他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0000组呢。啊，
2: 行行行，别多说了。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洋奶粉。
1: 太好了。
2: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0: 事在人为
2: 啊，事在人为，行，
1: 我们帮忙。
2: 这还让不让说话了？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洋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2: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2: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2: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啊。这得感谢您啊，袁老师。
2: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啊，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啊，
2: 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啊。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2: 这样啊，哎呀，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你。
4: 哎，经理，你来了。
5: 嗯，是啊，你现在给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得很。
4: 哦，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咱搞个羊奶粉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可咱牛地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客户订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5: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4: 行。
5: 蓝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2: 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5: 蓝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2: 哎，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5: 对对对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块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购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
2: 嗯，
5: 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2: 是是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呢、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5: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羌奶粉，昨天79一盒给您，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
2: 嗯，
5: 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2: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5: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2: 啊？
5: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冉老师、
2: 啊、
5: 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2: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你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1: 嗯，
5: 冉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你补货。
2: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5: 10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1: 八千组
2: 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5: 对对对，都跟昨天一样。
2: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5: 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2: 好嘞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
5: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冉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2: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5: 没问题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
2: 哎，好好好好好，再见。
1: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2: 是，
1: 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呐。
0: 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
2: 嗯，
0: 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2: 嗯，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0: 没错，
2: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0: 人就那么多了，
1: 这都不错了。
0: 对，
2: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1: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2: 你好。
3: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2: 对，又能订了。
3: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啊，别提这个多难受了。
2: 嗯
3: 啊，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要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六大国家专利、五大创新工艺的，还有三重脱三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十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两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2: 行行行，两组给您登记了。
3: 好，谢谢袁老师。
2: 好，
3: 再见。哎，再见。哎，
6: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四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2: 四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7: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 B 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2: 哈哈，帮你记好了已经啊，四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7: 太谢谢了，任老师，任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6: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
2: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袁老师好啊。
2: 你好。
8: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2: 八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8: 哎呦，我必须要啊！
2: 啊，
8: 袁老师，就是现在这个市面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呐，就把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呐。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这产的奶肯定好啊。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你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2: 行行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8: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2: 哎，不用谢，再见。
6: 嗯，
8: 哎，好，
6: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9: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2: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9: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 正好吧，是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
2: 嗯，
9: 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很不错

0: 的，你这个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嘛。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个1890块钱呢，那真太实惠了。所以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三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呀，那太谢谢你了，杨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1: 好，
0: 老师，
1: 好，再见。
2: 恺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
1: 哎，
3: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这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3: 不能少
1: 啊，不能少，
3: 因为昨天呢，哎，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1: 啊，
3: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
1: 哦，
3: 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啊。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
1: 嗯
3: 啊，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这么着的好事啊？
1: 嗯，
3: 说罗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7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身体好，大人喝了补充营养，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3: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
1: 啊、
4: 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4: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
4: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
1: 嗯，
4: 这初乳对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很有好处？
1: 对，
4: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4: 不便宜啊。
1: 是，
4: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4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
1: 好，
4: 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5: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
1: 啊，
5: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1: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5: 哎，袁老师啊，
1: 哎，
5: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
1: 啊，
5: 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
1: 哦，
5: 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

0: 哇，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
1: 嗯，
0: 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
1: 嗯嗯，
0: 一组十盒就能小省了小2000呢。
1: 是，
0: 姚老师啊，
1: 嗯，
0: 您快帮我订了呗。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和孩子一起喝。
1: 嗯，
0: 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以后就能少跑医院，比啥都强啊。
2: 嗯，
1: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0: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蛋，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贾生民在矿区扎根半生，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生命在他48岁那一年出现了转折。矿务局组织职工体检，他被查出患了乙肝，医生劝他服药治疗，他却不以为然，矿区工作的人哪有那么娇气。可身体从不会说谎，从前硬朗如铁的身子渐渐被疲惫缠上，走几步便虚汗淋漓，到后来连饭食都难以下咽。那个曾顶天立地的男人就这样一天天垮了下去，直到一纸肝癌诊断书才彻底击碎所有侥幸。短短不到2年，他先后经历4次手术，一次次在希望中挣扎，又一次次在复发中坠入绝望。医生悄悄告知家人，癌细胞复发风险极高，

0: 是名医来了，我们也非常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哈。我想问一下贾先生，您现在每天都吹鼻子吗？
1: 基本上差不多了，没事就瞎吹吹。
0: 瞎吹吹？
1: 哎，对。
0: 我觉得您吹得挺好。
1: 也没有老师从小指导，就是自个儿，有的时候发小同学之间互相交流这个事情。
0: 平时在家里每天都吹笛子是吗？啊，
2: 没事了，闲下来了就吹吹。
0: 啊，闲下来了就吹一吹。嗯。啊，您说是自学成才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吹笛子？
1: 就是小时候，就是十八九那会儿。啊，
0: 阿姨，我问问哈，您看这个贾先生。
1: 别别，谢谢你还我。你就管我小贾得了。
0: 啊，别别别别别，我得这么称呼你啊。
1: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我喊您叔叔吧啊。
1: 哎，对对。哎，
0: 贾叔叔喜欢吹笛子。您年轻的时候嫁给他，是不是跟他吹笛子有关系啊？
2: 嗨，也有点吧。
0: 有点吧。觉得他是一个有文艺细胞的人，是不是？
2: 对。啊，
0: 所以很多屏幕前的观众可能看，哎呦，您这聊天这哪像是一个肿瘤患者呀？这生活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难以想象，这是之前被确诊为只能活一年。现在十二年过去了，还这么快乐的生活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2: 对，
0: 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儿。当时是什么时候确诊？说大夫跟您说只剩下一年的时候，当时您听到这话了吗？
2: 听到了。哎呦，当时你当时天都塌了。哭。
0: 那个时候才叔叔才多大年纪？
2: 他那是2014年确诊为肝癌。他那

0: 那会儿，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脑子都是懵的。嗯，当时检查出来，哎呦，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咋是好呢，特别着急，这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差点就住院吧。
1: 接着就做手术了。
0: 啊，就做手术。
1: 但这手术好像做的还不止一次，是吧？
0: 对，第一次就是大手术，开开
2: 剖腹，
0: 嗯，
1: 整个打开了，
2: 打开上。全身麻醉药，
0: 说是那个干萎缩的切不了，
1: 啊，
0: 就给缝上来，用视频烧烧，然后
1: 打开了之后
0: 做不了，
1: 做不了手术，
0: 对，
1: 然后那什么都没做吗？
0: 干萎缩了，说是当时切了就大出血，就是没了命，就用那个射频，烫烫，
1: 做了一个射频，
0: 对。
1: 哦，然后就又缝上了。
0: 对，把那个胆摘了，有结石。
2: 哦，个结石，胆去了，确实这个结石这么大块，胆结石。
1: 哦，这是第一次手术。
0: 啊，后来那个主任说是，顶多活一年多。他说我们这医院有这个例子，顶多活一年多。后来出了院，他说你就月儿复查呗，一月一复查，赶紧复查呢。那个主任说是，哎呦，老蒋。你比我想象之中要好得多得多。
1: 哦，就是第一次复查的时候，大夫就觉得比想象当中要好。
0: 好的啊，他说这一月一复查，一月一复查，到七个月呢，又长了。七个月之后，
1: 术后七个月等于说再次复发。
0: 对。
1: 嗯。
0: 后来主任说你们上介入吧。
1: 嗯。
0: 之后我们就去住的介入。
1: 嗯。
0: 做完了你就回去养着吧，住半个月医院。
1: 嗯。
0: 养着。过几个月还复查，复查然后又长，后来觉得老这么直，他多少是个头啊，这身体也受不了啊，对吧？后来他姐就说不行，你们吃点中药吧。我说行。
1: 这个时候想起中药了。
0: 对，这边我说行，我就上医院，我上大屏幕那什么栏目就找找，哎，突然间找到那个贺主任，那个介绍的那个，哎，我就想方设法的挂他的号。
1: 您是怎么听说贺主任的？
0: 他那个栏目上标着呢。
1: 哦，
0: 知道吧？
1: 您看到觉得这个应该是对我们家
0: 对
1: 这个爱人的证
0: 啊，
1: 所以您就想挂贺主任的号。
0: 对，他那个告诉写着呢，是肝癌、肺癌，特别好。
1: 嗯，
0: 这玩意儿我就想方设法的挂他的号，挂不上，怎么办呢？都排大队，那会儿不得说，不会像现在似的，这手机这么发达。后来我就上那儿住到那儿，住个旅店。
1: 哦，住了一个宾馆。
0: 啊，宾馆。第一天排队，然后第二天还排队，排队但给一个纸写个条排上。第三天再挂号去拿着这个纸这个条。在挂号，
1: 挂了三天，排了三天的队，挂上了。
0: 挂上了。
1: 这话说，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吧？这是几年前的事儿？
0: 这是2016年。
1: 2016年的事情。
0: 对。2016年，他2014年得的肝癌。
1: 十年过去了。
0: 啊，对。
1: 贾先生，现在您看状态也特别好啊。
2: 谢谢袁主任。
1: 今天我们把贺主任也请来了。
2: 对，贺主任。
1: 是吧？咱一块儿聊，行不行？
3: 贺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毒副反应等都有较丰富经验，重视饮食、心理调摄及运动康复指导，
4: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态好，这是你协助他能做的，多的是专业大夫的事了。
3: 他是一位有温度的中医肿瘤专家，既有权威专业的硬实力，又有温和耐心的软心肠。他以中医智慧为药，打开肿瘤患者的重生密码，用人心与医术陪伴无数家庭走过风雨，迎来希望。
5: 这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就是说，
6: 让那个给拍一下，我一直在发朋友圈，我的。
4: 没问题啊，好。
1: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今天跟您的患者又见面了，应该说非常熟悉，是老患者了哈。
2: 谢谢贺主任。
1: 啊，老患者了，对他的情况也非常的熟悉。
7: 对对。
1: 现在，叔叔还在您这儿用药吗？
7: 还在治，中药治疗嘛。嗯。
1: 还在治疗。
7: 定期呗。对。
1: 啊，
7: 定期。
1: 您觉得这会成为你们今后的这个长期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照顾？
7: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必要，
1: 嗯，
7: 因为这个肝肿瘤是一个方面嘛，它对你乙肝呢、肝硬化，对不对？还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慢性的事儿。
1: 片子当中也提到了，您是在48岁的时候，
2: 那是从48岁我到胆管中煤矿。
1: 在煤矿工作，
2: 哎，对，新来了一个主任，说给我们工人检查身体，那会儿是做 B 超。我没往那想，谁知道我那得肝病，我叫着听什么的。医务室的大夫说：“小贾，你可都是乙肝。”其实我都没往那想，反正那会儿。
1: 您当时对乙肝了解吗？知道什么是乙肝吗？
2: 当时那会儿年轻，47、8了。
1: 嗯。
2: 我不了解。
1: 不知道。
2: 哎，小贾，你得吃药，你是乙肝。他给我了那么西洋片，我也没看，我都揣兜了。
1: 我再问一下阿姨啊，当时说他得乙肝的时候，回家跟您说了吗？您知道他得乙肝这事儿吗？
8: 不知道，
1: 都不知道。
8: 他也不说。
1: 啊，
2: 后来就这个什么病啊？
7: 肝硬化。
2: 尿频尿急。
7: 尿频尿急。
2: 小便困难。
7: 泌尿系感染。
2: 哎，后来这个大小便失禁，还发烧，验血一查，说是肝硬化。
1: 那现在看来，您看啊，这个叔叔等于说是乙肝病毒感染，然后还有肝硬化，
8: 腹水，
1: 现在又是肝癌，这我都替您为难。就这种状况下，
2: 多亏了贺主任了。
1: 对，所以我就想问贺主任，是在一种什么？就在这种状况下，您是如何让他维持着这么十几年下来，还能像今天这样吹着笛子来上场跟大家聊他这些过往的经历？
7: 他这个病呢，也是我们国家呢肝病里面比较常见的问题。因为早期嘛，我们还没有那个疫苗嘛，那个时候还比较落后，在那个年代呢，营养状况也差，所以呢体质比较不好，传染病就比较多。传染病呢，乙肝的传染呢，大概20-30年，后来就有一部分会演变成肝硬化。那就刚刚是我们老贾的，后来就出现那个，
1: 就是由于乙肝直接导致的肝硬化。
7: 他有一个时间嘛，他前面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乙肝。
1: 对对对对。
7: 他是硬性的，你刚刚要体检，这样才查出他有乙肝。乙肝呢，他又没有规范的治疗。那么这个一般呢，我们当时说的嘛，我们国内因为是肝炎的一个大国嘛，
1: 是
7: 当年的，所以他10-20年以后就肝硬化。肝硬化里面。又经过5年10年，又有一个小分支，最后
1: 就走入了肝癌，
7: 就并发肝癌的，这是。
1: 但是肝癌这么多年，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大夫有没有说？因为我们知道癌症通常是有分期的。
8: 嗯。
1: 当时大夫跟家属说的时候，是属于什么期呢？
8: 它是一共4期是吧？
1: 对，
8: 它是2期。
1: 2期，二期还不算是不太好治的那
7: 个。第一个嘛，就首先它没有广泛转移，没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就还基本上病灶
1: 还在肝部，
7: 还有肝里面。所以刚刚说的呀，它有一个本身有肝肿瘤了嘛，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或者相对麻烦一点的就是它肝硬化。所以肝硬化以后，
1: 肝硬化会有多大的影响？
7: 肝功能就世代长期就肝功能不好啦，转氨酶升高啦，有的甚至有黄疸呐，有的有腹水呀。刚刚说到，甚至低蛋白血症，那他那个等于就发作了一次嘛。你看那一次等于到人民医院抢救了。
2: 而且那会儿还有蛋白尿。
7: 蛋白尿。
2: 尿蛋白
7: 啊，对。
1: 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肾脏了？
7: 最后就是肯定是影响到肾脏，我们叫肝肾综合征嘛。肝病里面肝硬化有一个并发症，可能是比较麻烦一点。
2: 我哥儿有个病老友，那个老叔叔啊，他是肝病。那老爷子想不开， 对着走已经是心眼小，那就眉毛都松了嘛，想不开。
1: 那个是您当时的一个老病友，相当于是，但是那个时候比您的年纪要大很多啊，
2: 大20岁呗。啊，
1: 他想不开，您当时想得开是吗？
2: 那会儿不是年轻，叫人家啊。
1: 对，我就想问问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2: 我也没想那么多，嗯，就是一出院，嗨，出院反正该吃药吃药，早上起来活动活动，做做广播体操，练练俯卧撑，下去下去。

0: 像活动锻炼锻炼，就是这个精神支柱。
1: 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好心态的。
2: 对，
0: 要不然就这么点事儿。嗯，该要得干点活啊，哎，搞个卫生，帮着老伴擦擦地、刷刷碗，我不会做饭。

0: 也挺好，脚趾挺舒服的。哎呀，不管咱这个人没有走了，咱们还能有孩子什么的，这一家子人还能往下过下去，心里也是就踏实了，踏实好多。
1: 就是当时从您刚开始觉得这一个女人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到现在看到她状态还不错，她还愿意干干活，可能让您也觉得哎，生活还是比较舒心的。
0: 有希望的。
2: 后来那个肝肿瘤以后，她其实治疗也是很规范的。啊，因为可能考虑肝硬化嘛，所以肝功能具备啊差一点，所以呢他就没有做手术嘛，只做的射频。
1: 好像还发生过一件什么事儿，说您是哪儿腰疼还是哪儿不舒服？
3: 哎，对。
1: 然后当时贺主任给您教了一个方法，怎么按摩是吗？
3: 我忘了贺主任，这个还得感谢您。那会儿啊，我属于肾脏虫还是说是都扭不了。我说经过吃了贺主任的中药，我说他说你呀，你天天吃错。我没问贺主任错多少，我就天天晚上睡觉错200片儿。哎，回来后来等一个月吃贺主任草药，再加上我自个儿再一错，这两方面不过不说过我这个方法呀。我吃他的中药也管事儿，因为中药啊治本。
1: 行，那这样咱顺便让贺主任在这儿也教教大家，好不好？
3: 对对。哎，
1: 我们到底怎么搓？这个应该找后腰什么地方？有这个具体的方法吗？
2: 我这里呢就没那么专了。反正大家有一点点不舒服嘛，自己可以做的。专业的还是到按摩科或者那个针灸科呀、或者推拉科去啊。
1: 您就说个大概是吧？
2: 那么我经常有时候几个动作嘛，一个是刚刚说腰酸腰痛嘛，上了年龄呢都会那个，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跟大家，
1: 您可以背过身去给大家看
2: 啊，搓吧，
1: 就用四个手指头搓就行，是吧？
2: 对不对？两边腰大肌，我们还有膀胱经，还有滑头夹肌穴，我们就可以这么搓嘛，对不对？就这么搓，可以用手搓也行，对不对？一直搓到下面这个八髎穴，对不对？
0: 促进血液循环，
2: 稍微浅浅一点，搓得热热的。这温经散寒呢，这个通络呢，
1: 就像这个叔叔说的那样，有事儿没事儿搓它个200下。
2: 是那个
3: 晚上睡觉前，我在睡觉前我都搓了就，摸捏。
2: 然后那个如果腰凉的时候，那就搓了更合适嘛，腰酸啊、凉啊、怕凉的。然后有时候洗热水澡的时候，就着那个热水砸着背、砸着腰，你再那么搓，那不也不会搓伤，对不对？搓一搓也挺舒服。
3: 我又多又经过这又一招，
1: 又一招啊，又学到了现场。听说叔叔现在有两个特别应该说是值得鼓励的爱好，是吗？阿姨跟我们讲讲有啥爱好。现在
0: 爱好
1: 一个就是刚才吹笛子了，对吧？刚吹笛子，还有一个什么？
0: 他就是天天早晨起来他就活动
1: 啊，早上起来就
3: 瞎活动。
1: 您怎么瞎活动的？说说你都怎么瞎活动。
0: 就好像那太极拳。
3: 我怎么瞎活动啊？
1: 怎么瞎活动？
3: 这不是就这么沉浸进
1: 他的筋很好拉的。沉沉筋。
3: 中医讲不是说吗？筋同干吗？不是筋骨是吧？
1: 是的。
3: 贺主任是不是？
1: 叫什么？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3: 对。
1: 阿姨，您现在跟爱人一起练吗？
0: 我不练，
3: 怕
0: 我那个，我没有那他那个毅力，
1: 没有他这个
3: 毅力。我就是有这个点毅力。扫码，俺文能说说，扫码一个心眼儿。
1: 扫码一个对
3: 了，就是一根筋，
1: 就是一根筋。我就为了我的身体好，我就锻炼，我就吹笛子，这就是您的一根筋，是这样吧，叔叔？
3: 农村讲话一根筋嘛。
1: 您这一根筋特别好，您看才造就了您现在这种给我们的感觉哈，一点都不像是走过十几年抗癌路的这种肿瘤患者，他给人的感觉精瘦精瘦的啊。当然了，阿姨可能应该向叔叔学习学习
0: 哈，
1: 减减体重，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0: 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其实刚才跟这个贾叔叔啊，包括他的老伴儿聊天，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听话的患者。
1: 是
0: 啊，对于医生来讲，您觉得听话的患者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多重要？
1: 非常重要。我们有一话嘛，我们叫做依从性。
0: 对，
1: 依从性。当然了，大夫本来是我们基于所谓的我们的，毕竟是一个专业嘛，我们提供了一些意见呐、诊疗方案呐、包括怎么定期复查呀，然后各种啊，甚至后面的，比方说饮食、睡眠呐，或者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康养啊、康复的指导，都会基于我们大夫的可能这个比较专业一点点的，会告诉病人。但有时候病人，你看他这里，老贾这里就是配合的特别好
0: 啊，是，
1: 他就认准了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做，对不对？
0: 就他说的一根筋，只要大夫跟我说了，我绝对按照大夫说的去做好。
1: 我能动，你看就这是运动这一块呢，你看他就做的这样，包括刚刚的放松，他也不去网上查，也不多学，也不道听途说。
0: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去掉了很多的焦虑。
1: 对，你们该吹笛子，他觉得吹笛子好，他就吹。那到山上，你又到山里，空气好，健身、唱歌，你看他做运动做得好。他这个至少在这一点方面，他又减了压，又舒缓了身体，对五脏六腑吧，人家我们讲的什么心肺功能啊、精气神都有好处。
0: 您刚才讲的专业术语依从性来讲，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如果他到医生这儿，医生的话他能够听从，依从性很好的话，其实对于疾病的这个恢复和治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应该是这样。因为医生有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你比方刚刚说你前面跟他的肝病的诊疗，说前面的肝硬化，你可能啊，我们说乙肝啊，那开个抗病毒药可能比较简单一点。那你到后来肝硬化，后来住院治疗，那脾胃
0: 病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1: 那肯定就不是一个人才知道。
0: 那
1: 最后大家给你一个意见，比方说后来效果还真的很不错，对不对？出院了，那回去带着药吃，那是肝硬化，甚至并发症，他都控制的还真是比较好。那他一定是严格遵从了，你知道吗？所以这点就对他的康复真是很好。你比方肝病里面可能有一些，刚刚前面我们也有时讲忌口，我一般我就会讲你千万忌那个坚果类的，对不对？因为你食道胃的静脉曲张以后，导致那个肝硬化，导致食道胃的静脉曲张。那有时候那个肠上面的血管啊，都跟那个小蚯蚓一样的，皮儿薄薄的。你那个坚果呀、你有时候你觉得嚼碎了，那个小的粒粒可能都把血管划破。那有的时候大出血，甚至便血，那这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
0: 就像这个贾先生这种情况，他是最好少吃坚果是吗？
1: 真尽量别吃。我都有时候说，你可以做成八宝粥不就完了吗？煮的烂烂的，对不对？那可以忍忍。
0: 其实，在饮食上，它还是有一些禁忌的。
1: 就是这个是针对性的，
0: 就是你看
1: 这种的，你肝硬化的，这个容易啊，食道胃的，它因为肝病以后啊，一个是食道胃的静脉曲张，另外一个凝血功能也受障碍，它容易就本身就容易出血，那一出血还是大出血，那就是有时候都在比较危险。那还有别的，就皮下出血 DIC， 那都专业一点的嘛，就是皮下出血，你的皮下都能看得到的出血的时候，内脏里面的也会出血，那个就是真的很说很危险的。
0: 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些这个像贾先生这种状况的这种患者，其实在饮食上也是应该十分小心的，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就刚刚说第一就是坚果嘛，主要是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刺激性的，他觉得就是可能吃了难受啊，或者很不爽，那就别吃了。对不对？就当然最重要的关键还应该还是坚果这种硬的东西。
2: 肿瘤患者的饮食非常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情况。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那就是喝水的问题。
3: 他是喝三水，
1: 是
3: 即使那个口感太白没味儿。我本来喝茶。
1: 你可以喝茶啊。
3: 他们搞我什么什么？
1: 他们
4: 他现在是这样，他是怕他那个水又多了，他就不敢喝水。
1: 你能想得到的，我们肯定想得到啊。对不对？你那个进去还是只是在胃肠里面，你不是直接漏到外面去，那你的血容量就不够，你就口干舌燥，它润不到全身去了，没得润了。 那行，那你开中药，你估计还都就还都在浓煎，
4: 喝不进去。
1: 对呀、啊，那你每次就是少喝一点点，一点点的喝呢。
3: 一个碗底儿。
1: 一个碗底儿，血糖不高吧？
5: 不高。
1: 加红糖兑蜂蜜，
3: 好，
1: 兑到一块儿。红糖，红糖是养血补气的呀。嗯。红糖、蜂蜜，这都是我们中药药材的加工泡制还用得上的呢。
4: 没有。
1: 蜂蜜本身还可以润燥润肠呢，对不对？这是两个最好的保健品的嘛，就慢慢喝，就不限次数了，总比你喝白水强啊。
0: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癌前病变的问题，正好我这儿也有一个很多观众都想了解的问题啊。有人说啊，是一个现在体检报告上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什么结节呀、息肉啊、还有囊肿啊、 HPV 啊、感染等等这些这样的字样，大家看到之后就会很焦虑，就是担心以后会发展成为癌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小问题重要吗？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吗？
1: 要对待。第一个，因为你本身没有的嘛，你现在出现了，这就是问题已经有了。你甲状腺结节，然后乳腺增生，那么刚刚说的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对不对？你刚刚说的宫颈那个病毒感染 HPV 感染，刚刚的你这个病例的肝硬化，肝硬化我们也说是癌前病变，对不对？它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一个事儿。但是呢，专业的这里呢，还会要有一个确诊或评估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呢要重视，但是你紧张又没有用，
0: 又没有用，
1: 所以你该处理的就处理。
0: 是的，
1: 那你到专业的会诊诊断，如果到了一定程度有必要做穿刺的就做穿刺，对不对？或者有的现在小镜子，现在的手术也很规范了，啊，你的胸腔镜呀、腹腔镜呐、或者肠镜呐、胃镜的、气管镜的，他能拿的你就拿了，对不对？拿了以后一个病你切出来，良性的你也就没事，万一是恶性的也比较早期的得到了既好的处理，对不对？你后面再观察，这个都是对的。你躲就没必要躲，但你要不又躲的，然后你又紧张又焦虑，这个就更麻烦了。
0: 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您这个从医几十年，您见过的患者也是不计其数，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民间啊也有很多的这种，尤其是在面对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也会流传着很多的这种误区也好，或者是偏方也好，传说也好。那么您从医这么多年，在您看来有哪些特别不靠谱的一些误区有遇到过吗？
1: 突然这个病来了嘛，那家里有的是本人，有的是做家人，特别是孩子，因为年纪长一点，有的手机啊信息这方面呢、获取的渠道还是有点受限，但是下面的孩子们呢就各种查呀，就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问题。
0: 这会
1: 现在有的病人都拿到处方，拿到我开的处方说，哎，你这个我
0: 你为啥要用这味药是吗？
1: 我的 Deep Seek 我的豆包茶了，这个好像有点肝毒性，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药？我说我的中药我有还有量效关系啊，我不能说这个那有毒功毒的那多的是，那你说化疗药那是不是毒药啊？那我们的规范的使用啊，
0: 这是您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啊？
1: 对，那就有时候还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他一串问题跟你聊天了，哇、哦！这说实话，本身看病人呢，也可能是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专家嘛，这边的病人多一点，有时候真要再讲一遍，真的那口水都干了，我说要命。而且他是一个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开玩笑说你是非得来跟我把我顶到墙上去了吗？反正的病人
0: 就是现在可能会也会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的家属
1: 比较焦虑，就是比较压力大也是，这个情况会比较多一点。现在这种东西呢，就是。有的人年轻人呢他会找，但是他们也会查会对照，就比以前的一门心思就认准一个处方的少了， 那以前你看这个方子治什么呢，我们就要吃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多好。其实那个方子就作为一个病来讲，我们简单的讲，老百姓的说法有早

0: 中晚期，对不对？我们还这么说呢。那么我们规范的讲实体瘤，我们都说一二三四期，对不对？有的病啊还分析还有一点自己的特点。那你那会儿的你的不同的期别的时候，你的在我中医来讲，你的症候群是不一样的，症状不一样，最后辩证的那个症，炎症方的辩证的症不一样，那后面的治法方药是不一样的。
1: 他是母亲床前最坚实的依靠，却在自己的健康防线上悄然失守。
2: 那卵巢上有问题，他说你这个90%全是癌，
0: 吃不好睡不好，在心里不好，他对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他都会是一种破坏作用。
1: 当癌症的诊断突然袭来，他被迫停下，直面那个被遗忘的自我。
2: 再说我妈那时候老有病，我那时候经常跑医院给她开各种药嘛，觉得我也不管我自己了，我先把我老妈照顾好了吧。那时候我就这么想的，
0: 因为一门心思想着照顾好老人，把自己都放到次要又次要的地位了。
1: 在生命的至暗时刻，他选择转身与疾病抗争。名医来了，带您一起走进肿瘤患者向死而生的康复之路。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半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虽然水泡下去了，但我皮肤里面还是很疼，不分时间地点的疼，跟有人拿小刀刺你一样。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几个月用了好多办法也没什么效果，疼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吃止疼药都不管用，真是没法活了。想请你们帮我找找好大夫，想想办法治好我这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带状疱疹这个皮疹消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移神经痛，我们赶快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3: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了这个求助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得了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留下了剧烈的疼痛，而且疼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带状疱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老百姓俗称缠腰龙或是蛇缠腰，是由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疼痛性的皮肤病。那这个病毒呢，它很狡猾，平常的时候它就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或是颅神经的感觉神经里面。一旦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个阶段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偷偷地溜出来，沿我们的神经进行复制，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沿一侧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状的小水泡，叫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它不仅侵犯我们的皮肤，还会侵犯我们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没有把这个病毒控制住，有可能这个神经就会损伤了，那么就会出现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疼。除了就是这种刀割样，还有针扎样、电击样、灼热样的这种疼痛。

0: 十分疼痛的，甚至就是女性觉得它比生孩子还要痛。嗯，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 这个俗称叫缠腰龙，可能也是老百姓对它长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理解，是只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比较多发于腰上吗？
2: 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经常容易踩的一个坑，有些人一听缠腰龙，以为只会长在腰上，其实不是的啊。咱们先看几张图啊，这都是带状疱疹的。第一张图呢是长在腰腹部的带状疱疹
1: 啊，这比较常见。嗯，
2: 第二张图呢是长在耳朵里的带状疱疹。第三张图呢是长在眼周和头部的带状疱疹。第四张图呢是长在面颈部的带状疱疹。大家都看见了吧？嗯，这带状疱疹啊，它长哪不挑电。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它都能长。这里咱们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因为这些地方的带状疱疹啊，它危害性比较大，比如说病毒侵犯了视神经，它会引起失明，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的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而且它这个部位呢也离那个大脑比较近，容易引起比如说大脑炎、脑膜炎，这样更麻烦了。刚才咱们看见这些疱疹啊，都是有明显的皮疹的，对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有一种带状疱疹啊，它没有皮疹，它就光疼，皮肤上啥都没有，这就很容易误诊了。你比如说你胸痛会去看心血管科啊，腹痛会去看消化科，腰痛你有可能去看骨科、腰椎什么的，然后做了什么 B 超、心电图、核磁，转了一大圈，最后才诊断这是带状疱疹，结果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口诀啊，大家记好了啊，一侧一线无名痛，高度警惕缠腰龙。一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疼痛啊只发生在单侧，左侧或者右侧。一线呢就是说把疼痛的部位给连起来，大概呢会形成一个直线。无名痛呢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个时候咱们不管身上有没有出皮疹，都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所以呢建议大家先要去皮肤科去就诊，这样以免耽误病情。哦，
1: 太好了，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可以自行判断，还可以帮家里人判断。您刚才这不是敲黑板呀，这说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敲击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得了带状疱疹怎么治，而且怎么能够治疗之后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呢？
0: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尽早的中西结合，足量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啊。那么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病毒复制的最高的时期是在72小时之内，所以说72小时之内要把这个药用上是最关键的一点，
1: 这是黄金72小时，
0: 黄金治疗期，一定要抢在它这个病毒高发前复制前把它尽快的控制住，这样后期的水泡和疼痛都会有所缓解。第二就是止疼加消除水泡同时进行，有的患者是先出现疼再出现水泡，有的人是先出现水泡再出现疼，但是不管他先出现哪一个，我们这两种药同时治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外用的药物或是外用的物理治疗来止疼和消除水泡，避免这个水泡破溃感染，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神经。我们说了带状疱疹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应用到营养神经的药物，把它神经修复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第四点也是最关键，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我们要提高你的免疫力，你自身免疫力上来之后，神经修复得快，疱疹消退得快，那么将来留下后遗神经疼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说我们这四点一定要牢牢记住。那我之前在接诊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起初的时候长了几个小泡，没有当回事儿，然后大概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他是长在腰部的，整个腹部和这个背部啊都是呈带状的这种红肿的大的水泡，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他就得这样走路，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爱人推着他进来的。我问一句，哎呦，我问一句，哎呦，就疼到这种程度。当然，他这个程度还不算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在病房里边半个小时就嗷嗷喊一顿，就是他这个疼上来是你忍受不住的。

0: 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情况，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然后也直不起腰来，也走不了路。我说那咱们尽快的住院治疗，像这么重的带状疱疹，必然得抗病毒，得输液，要尽快的把病毒抑制住。然后包括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就是局部的中药湿敷，照光、针灸、综合的治疗，大概有个治疗了一周的时间，他这个水泡就消退下去了，疼痛感也减轻了，从楼上也能打来找我了，说哎，我主任，我这个疼痛感就不明显了。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后来又巩固大概一两周的时间，他这个疱疹就完全消退下去了。等到他治疗完一个月，门诊复查的时候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完全康复了，皮肤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皮损了，而且他这个神经疼是完全没有留下了。所以说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一定要及时早期的去治疗，我们抗病毒、营养神经、提高抵抗力，包括中西医结合综合着来治，这样他是能完全治疗彻底的。
1: 今天听完两位说，你看这个疼痛到十级真的有这么疼，但是我们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恢复得也很快。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张主任提到了这个中药湿敷和照光的这个治疗对带状疱疹非常的有用，那我们照的是一种什么光呢？
2: 咱们照的这个光呢叫做半导体激光啊，这个半导体激光的作用呢，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第一，它是消防员，它可以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扑灭炎症之火。第二，它是清道夫，它可以疏通淤堵，改善微循环，然后减少神经的水肿。第三呢，它是康复师，它可以加强细胞的代谢啊，加快神经的修复。治疗过程呢是无痛无创，你就舒舒服服往那一躺，把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说躺赢了，是吧？临床观察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激光结合这个中药湿敷，可以使带状疱疹疼痛的时间缩短3到5天，结痂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2到3天。很多患者反映啊，就是说来照个2-3次就能睡个安稳觉了。当然这个治疗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这个患者长在什么部位，什么症状，咱们该用什么剂量，照多长时间，都得精准拿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个首先这个治的过程就很舒适，又躺赢，然后又很快，我相信很多患者都想要试一试。但是这个照光的前面还有一个中药湿敷的过程，
0: 对，
1: 那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药来给患者敷呢？
0: 对，我们一般是湿敷和照光综合着来治疗。那局部湿敷呢，是我们中药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带状疱疹。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出来一个带状疱疹的经典方啊，我们会在这个方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加减，然后再进行中药的这个湿敷。但是这个中药湿敷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中药，我们是把高温高压萃取的高浓度的中药来敷于这个皮肤的表面，从而快速的渗透进去啊，让它起到一个消炎、抗感染、促进水泡快速愈合的作用。像疱疹初期，我们水泡比较鼓的时候，刚发的这种水泡，我们会选择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黄芩、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清热解毒，帮助水泡尽快消退，抑制住它这个病毒的发展，促进它这个创面快速愈合。对于水泡比较大的、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用金银花和连翘，加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水泡破溃、轻度感染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侧柏叶和仙鹤草，它有去腐生肌、帮助创面愈合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脓泡型的这种带状疱疹，别人起的是水泡，它比较重，起的是血泡和脓泡。这种的破溃，它的创面特别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乳香和没药加进去。乳香和没药它是去腐生肌的，能把这种深在的溃疡帮助它长肉、生肌、长皮，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带状疱疹病毒它这个水泡是非常深的，到达一定深度，将来好了之后可能会留疤。我们这种湿敷呢，一个是帮助它消炎，促进创面愈合，一个是避免它将来留下斑痕。当然，对于一些已经

0: 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我们还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给它进行湿敷。我们有一些专科药是在里边的，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独一味。这味药呢，它其实本身不是应用在我们皮科的，它是用在治疗跌打损伤、输精脱落的。但是它用在我们治疗带状疱疹上，它就起到一个通经活络、止疼、促进我们创面的愈合，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初期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不是用单味药来组合，我们是一个组方，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它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行这个湿敷，所以它针对性更强，再配合上照光，它效果会更好。止疼大概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疼痛就能明显缓解。一个疗程做完之后，这个疼痛快的话就能止住。
1: 治疗的方法听起来很温和，但我们起效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疼给止住，疱疹消下去，而且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这个转向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他的疱疹好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这个比例高吗？
2: 好多患者啊，他就不明白，他说你看我的皮肤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还疼得那么厉害呢？其实这个疼啊，不是疼的不是你的皮肤，而是你的神经。咱们人体啊，皮肤的损伤修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神经的修复就要慢得很多。有些患者呢，因为这个治疗不当啊，或者没及时治疗呢，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人呢因此产生的这个轻生的念头啊。你留下了后遗神经痛也不要灰心，咱们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可以把它制服的。
1: 后遗神经痛很多年我们也还是有，至于它的希望的那怎么治呢？
0: 为什么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是因为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神经没有修复好，造成神经的损伤，所以才会出现长期的这个神经痛。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神经的损伤是可以修复的，它不是说不可逆的，是可逆的。所以说即便你得了十年、二十年或是几十年这种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我们都有机会去把它修复好。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不是不通吗？我们想办法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它这个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的神经修复好了，这个疼痛就完全缓解了。我之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河北的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有多少年？她疼痛有13年了。那起初她是在农村嘛，刚得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有当成什么事儿，就起几个泡，后来越发越重，整个这个腰上都起了这个水泡的时候，他才去看。但是呢也是用了偏方，村里边给用的那种说祖传的秘方中药敷的，又拿那个墨水化呀，拿些针放血，折腾了一个月，他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就一直疼，就老是弯着腰走路，都驼背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这个疼痛度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两年他抵抗力下降了之后，感冒了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疼痛度又加了两个级别，就疼的他也睡不好觉，每天就得这么侧着躺，只要碰到这边就得疼醒。所以说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再加上他这个疼痛啊，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有气无力，非常虚的，就这种一种状态。他这种久病耗气伤阴造成的，这么重的时间这么长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尽量是住院系统的来治疗啊。包括住院期间我们给他用了中药的湿敷和照光，还有就是针灸以及我们的穴位注射，这种穴位注射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的修复是非常直接的啊。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给他用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因为他体质太弱了。综合治疗大概有个3天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度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当他能睡好觉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了啊。那么一周的时候他从病房走下来找我了，哎，他跟我汇报，
1: 就可以自己走下来。
0: 对对对，他走下来找我，他说：“哎，张主任，我现在这个疼痛明显好转了，我就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我来向你汇报一下。”那么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一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那等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

0: 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你如果早治，咱们少受十几年的罪。
1: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重视于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
2: 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3: 错误。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引起来的，病毒持续损伤神经会带来后遗神经痛，而且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还可能产生面瘫、失明、耳聋等危害，所以一定要及时治疗。
2: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以吃止痛药，不用去医院。
3: 错误。止痛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有效止痛。
2: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3: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叔叔的情况也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吃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述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是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透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入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息风止惊，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益肝肾、调补气血的 药物，把它整个体质给它调回来。我们把它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它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它这个体质要给它调整回来。那么大概2周的时间，它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说，来的时候这是虚症，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要去辨虚实。
3: 嗯，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症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症的疼痛啊，就是痛的不敢碰，啊，这个虚症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种因为时间病久了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1: 刚才说描述了一下他刚刚住院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方法，说这个叫穴位注射，这打进去感觉就有一股热流在身体里边啊，就散开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
0: 这个是止疼效果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将中医的传统的针灸理论与现代的注射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法，尤其是对于疼痛很多年的患者效果非常的好。首先穴位的注射，它可以直接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药物注射到这个穴位里边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药物仓，不断的持续的去释放这个药物，起到一个持续通经活络止疼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它能精准到穴位上，比如我们不同部位它选取的穴位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辨证选穴，首先要止住他的疼痛，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包括照光啊、其他的治疗啊，综合着来治，这样恢复的才会好。
1: 陆儿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是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的方法，这两个方法是说我给它再结合一下效果会更好吗？
3: 那当然啊，这两个一结合不就强强联合了吗？
1: 强联合了。
3: 这个中药超声导入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神经啊给送了一个特快装地。咱们先把这些中药里面能够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止疼的这些中药啊，先用现代的技术呢给它加工提纯成一个小分子，然后呢用超声波把皮肤表面呢暂时形成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缝隙，然后让这些小分子的生物啊通过这些小缝隙直接渗透作用到这些受损的神经上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快神经的修复。这种方法呢比这个普通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口服啊，作用快啊，吸收好，而且呢没有口服药的一些副作用。
0: 这种方法对于带状疱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姑姑她是11年的病史了，她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叔叔一来找到您的时候就建议她住院来治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我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住院治疗是更有优势的。
0: 住院你就像我们一般上午输液，然后下午呢局部湿敷和照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去做针灸或者泡个中药泡洗，它这一天整个流程下来之后治疗完是非常快的。 所以对一些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疼痛度比较重的，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系统治疗，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神经的修复不仅仅是靠口服药，它还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它，而且你要连续的用上它才能产生好的效果。

0: 为什么说他住院治疗会快？如果在门诊跑，每天就来回路上这么折腾啊，整个抵抗力还会弱。我们住院期间我也休息好了，睡眠也好，然后治疗又比较系统，所以它恢复起来比门诊要快得多。住院治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指导你怎么用药，什么时间用什么药，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法那么多，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啊，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状态，每天都能调整你的治疗方案，让它尽快的把这个神经修复好。
1: 这也是住院治疗带着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找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家，找到他们的团队，用对方法，我们可以尽快的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如何找到我们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扭脖子呀，
3: 这是
2: 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3: 发怪声，
2: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4: 5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2: 目前怎么样？
5: 你好，你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4: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6: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7: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6: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8: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9: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8: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0: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8: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1: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2: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0。

0: 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

0: 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存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0-80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2: 70-80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70-80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0岁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0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70-80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 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

0: 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4: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5: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6: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加州一站。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

0: 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嗯，这可是个大事儿哈、嗯、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0: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10测10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1: 嗯，
2: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1: 嗯，
2: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
0: 嗯，
2: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嗯，
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
0: 嗯，
2: 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啊、什么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1: 嗯，
2: 都减掉了。
1: 嗯，
2: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0: 嗯，
2: 对，
0: 连墙体都减了。
1: 嗯，
2: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嗯，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
1: 嗯，
2: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1: 哦，
2: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0: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给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1: 哦，
2: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
1: 哦，
2: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2: 嗯，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2: 嗯，
0: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0: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

0: 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2: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
2: 啊，
1: 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表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 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儿，放在一旁的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这个鸡腿呀、两面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照烧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6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的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的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
0: 哎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0000组，其实这10000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0000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何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你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啊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
1: 儿。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1: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也都是顶尖的呀。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
1: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
0: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1: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到位啊。
0: 您别再说下去了。
1: 怎么了？
0: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2: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0: 是啊，
2: 是不是啊，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 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0: 对呀、啊，杨老师啊，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0,000组的羊奶粉，最后才给咱10,000组，那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万组呢。啊，
1: 行行行，别多说了。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0: 太好了。
1: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2: 事在人为
1: 啊，事在人为，行，
0: 我们帮忙。
1: 这还让不让说话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1: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1: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嘛。这得感谢您啊，袁老师。
1: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
1: 啊，
4: 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那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1: 啊，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啊。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1: 这样啊，哎呀，行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您。
4: 经理，你来了。
5: 是啊，经理，现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的很。
4: 哦，是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咱搞个羊奶粉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和咱牛地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狗盯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5: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4: 行。
5: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5: 阮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1: 哎，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5: 对对对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过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
1: 嗯，
5: 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1: 是是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呐、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5: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行，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
1: 嗯，
5: 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1: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5: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1: 啊？
5: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冉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1: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你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

0: 想想办法呢。
1: 翟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你补货。
0: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1: 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2: 八千组
0: 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1: 对，都跟昨天一样。
0: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1: 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0: 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
1: 哎呀，不辛苦，冉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0: 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1: 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0: 好，再见。
2: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0: 是，
2: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开心呢。
3: 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0: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3: 没错，
0: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3: 人就那么多了，
2: 这都不错了。
3: 对，
0: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0: 对，又能订了。
4: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三技术，喝着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行，2组给您登记了。
4: 好，谢谢袁老师。
0: 好，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5: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0: 帮你记好了已经啊，自主，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哎，谢谢了任老师。任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天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观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啊。
0: 你好。
6: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啊、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啊、哎、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6: 哎呦，我必须要啊。
0: 啊，
6: 袁老师，就是现在这个身边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呐，就把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呐。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这产的奶肯定好啊。这一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你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边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0: 行行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6: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0: 哎，不用谢，再见。
2: 嗯，
6: 哎，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呀，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0: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7: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这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
0: 嗯，
7: 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很不错了。
0: 嗯，
7: 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嘛？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严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0: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7: 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好，
7: 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
0: 哎，
8: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0: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就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8: 不能少
0: 啊，不能少，
8: 因为昨天呢，哎，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0: 啊，
8: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
0: 啊。
8: 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啊。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 一点都不膻。
0: 嗯
8: 啊，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想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三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

0: 钱，这一组就能省个是1890，那七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这么着是好事啊？说阮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七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和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身体好；大人喝了补充营养。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七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0: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要订那个四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四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3: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
3: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这初乳对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很有好处？
1: 对。
3: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3: 不便宜啊。
1: 是。
3: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四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
1: 好，
3: 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4: 啊，我要订三组羊奶粉的。
1: 啊，
4: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1: 没问题，三组给您登记好了。
4: 哎，袁老师啊，
1: 哎，
4: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粗鲁高钙羊奶粉呐，我见过。
1: 啊，
4: 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一组10盒就能省了2000呐。
1: 是，
4: 袁老师啊，您快帮我订了呗。我跟我老伴和孩子一起喝。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以后就能少跑医院，比啥都强啊。
1: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4: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你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土地老二，
6: 大圣，
5: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6: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 这不鱼又来了。
5: 我去瞧瞧。
7: 大圣，
8: 大圣，
5: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7: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9: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5: 那该如何避险？
7: 摸清地形知险处，
10: 读懂雨情早防范。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2: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11: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1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11: 对，
1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11: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1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11: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6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1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

0: 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
1: 啊？
0: 就这品质？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带着我这个呢，
1: 还带着成本单，
0: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哎呦，
0: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1: 啊。
0: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1: 阿姨看看，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1: 哦，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1: 嗯，
0: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1: 哎，
2: 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
2: 您说是吧？
1: 对，
0: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1: 嗯，
0: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1: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0: 哎呀，
1: 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计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0: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啊，又加2根。
1: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0: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0: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1: 哎，没问题。
0: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可值了，
0: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

0: 您都看见了吧？这是烤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0: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3: 也展示一下，
0: 嗯，
3: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

0: 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1: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剔骨肉这种鲜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1: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
0: 对，
2: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2: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啊，是吧？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0: 啊，
1: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2: 抢两组，
0: 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嗯、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嗯，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嗯、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嗯、您不用下楼去取、嗯、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嗯、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
0: 啊，
1: 真过瘾。
2: 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3: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3: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3: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3: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3: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真是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
0: 啊，
1: 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大盒
1: 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一扎热，
1: 哎，
3: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3: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3: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说句难听的话，要死的钱都有。
1: 他们与同一家物业公司合作，一个承包维修，一个负责保洁，
2: 一直垫到2024年的时候，实在是垫不动了。
1: 可工作干了，英杰的款项却迟迟拿不到，
3: 他可能就面临着要倒闭。
0: 把农民工工资给人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1: 几百万的欠款为何说给不给？对方口口声声承诺结算，结果却一再推脱。
4: 其实他这个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有两个特别好的点。
1: 面对高额拖欠，他们还能否讨回自己的辛苦钱？律师门诊室被拖欠的血汗钱正在播出。
5: 你好，二位律师门诊室的子叶，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5: 二位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就是这个物业公司欠我们的人工工资，一直迟迟没有给。
5: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做维修，小区的所有的这个维修啊，上下水呀、和家庭，做这些的。全是人工工资。一直迟迟说给，等等等等等等。
5: 这位先生，您跟他遇到的是一样的情况是吗？
0: 他是保洁。
2: 我是那个保洁公司的，反正也是在一个物业里边跟他合作。我这边欠我差不多340万左右。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两位咨询人，都是与同一家物业公司合作的服务商，一位承包了小区的维修维保工作，另一位则负责保洁服务，带领团队打理小区卫生。可眼看活都干完了，账目却迟迟结不下来，工人的工资一拖再拖，他们的心里满是焦急与不安。
0: 到2024年是一分钱都没给。
5: 欠了您多少钱？
0: 2020年到2023年9月20号是欠了370万，2024年欠了，签合同上欠了179，还是对账还是179，一分没给。
5: 您刚才说的这些钱涉及到多少人呢？
0: 涉及到10多个人，
2: 有60人左右，也是一直欠这农民工工资，也都属于这种人员工资的问题。
1: 这笔被拖欠的款项，并不只是他们公司的盈利，还涉及很多工人的血汗钱。从维修工到保洁员，大家都在靠这份工资养家糊口。可如今，物业公司却进入破产阶段，眼看几百万的债务悬在头上，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钱再也要不回来。为了讨回属于大家的辛苦报酬，他们走进律师门诊室，向律师寻求帮助。
5: 给二位呢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录制环境。我们右手边呢是咨询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艳艳律师；而在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叶导，和我们一块来商量一下二位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那接下来呢，请二位做出承诺。
0: 我承诺，说的每
2: 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但是真实的。
5: 好的，谢谢二位。那么接下来呢，请开启二位的咨询，有请。
6: 欢迎二位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由我来给二位来提供法律帮助。那请问今天咱们是因为什么事儿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呢？
2: 我是一家保洁公司，我和那个物业那个合作从2012年开始合作，至2024年吧，合作10多年，我一直是承包他这个小区里边的那个保洁服务这一块。从2016年左右吧，就开始结账这一方面就开始一直有欠款。我这公司也是一直在维持，一直在垫付，一直垫到2024年的时候，实在是垫不动了，我们这就撤场了。
1: 据马先生回忆，他与这家物业公司的合作始于2012年，前几年还能按时结算，合作看似顺利。可自2016年开始，物业公司逐渐拖欠账款。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也为了让小区的保洁服务不中断，马先生只能不断垫付资金。就这样，一直撑到了2024年，直到公司实在无力承担，他才不得不选择退出合作。
0: 我也是从2020年。
6: 您主要是干哪些？
0: 我是搞维修服务这一块的，从2020年就跟他合作，到2024年，2023年啊，我就说不干了，他一直没给。到23年年底，我确实我撑不下去了，我说你给我咋能再给我50万？我把这个人工工资啊给人家开掉。到腊月29。下午4点才给我30万，又让我又接着又干一年，合同上签多少钱？ 对账还是多少钱，一分钱没给。说实在这是太惨了。
5: 他特殊性他是跟物业有关系，他的债务人是物业。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很多的小区或者所有的小区几乎都是啊，就是我们先提供服务再交物业费。所以我相信他们这个给物业打工的人也是你要先提供服务然后再拿报酬，这是一个等于说延时的过程。
3: 这物业公司确实账面上也没钱。
5: 对啊，因为业主的钱没收上来呢。
3: 所以说还是要把握一时机。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那您这边一共欠了您多少钱？
0: 2020年9月20号到23年9月20号，欠我是370万，179万呢是这个24年的。
1: 陈先生是从2020年开始与这家物业公司合作，主要负责小区的维修服务。本以为合作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却没想到同样陷入了长期拖欠的困境。到了2023年底，公司已濒临支撑不下，他甚至不得不靠物业临时拨付的130万元才勉强发下工人工资。可即便如此，合同上签下的金额至今一分未给，累计拖欠已高达549万元。
6: 那咱们这边起诉了吗？
2: 起诉了，判决书也有。
6: 那目前是进入执行程序了。
2: 对。
6: 那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法院会依职权进行四查。那现在发现这个物业公司还有可供执行财产吗？
2: 没什么资产，因为他现在正在走这个破产程序，已经到了破产清算这一步了。
1: 为了追回欠款，两人先后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并顺利拿到了胜诉判决。然而好不容易进入执行阶段，却发现公司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如今这家物业公司更是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眼看着即将到手的钱再一次化为泡影，两人心中的焦虑和不安愈发加重，生怕多年付出最终落得颗粒无收。
0: 签合同多少钱你本没给，这所有的人工工资我也欠人家的，人家也每天给我都是给我打电话追钱，越听说这个物业倒闭呀，越给我追的紧。哎呀，我说句难听的话，要死的心都有。你想想，我这60多了，这给人家这么多钱，怎么办？
6: 物业公司不给您钱，但是您下面的雇佣的农民工干活的这些师傅们还一直在追着管您要钱。
0: 对呀，你不给人家钱不行啊。
6: 嗯，
0: 你不给人家钱，你老追着你要啊。
6: 现在目前执行过程中说的四查，查过了没有执行财产是吧？
0: 对
2: 对，没有什么资产。
0: 我们的诉求都是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农民工工资给人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来说去，我们就是担心的农民工的工资，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回来这个钱还不够给他们职工的，我们不是还是一分钱带不上吗？
6: 他职工工资欠了多少您知道吗？
2: 总共的债权就是我们这个供应商的外包单位的债权应该是4000多万，职工的应该是1400万，我们两家加起来差不多是6000万左右。
6: 那咱们现在这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开完了之后，对他的这个债权债务的梳理有给咱们东西吗？相关的材料
2: 什么都没有。特别我感觉啊，个人感觉这个管理人可能不是特别尽到责任，因为你比如说开债权人会议也没有个别通知，刚开始定的那个又有什么拖延呀，又什么的，反正就说是感觉不是特别尽心尽责。这个表示我肯定表个人表示怀疑，我们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6: 我们查了一下工商登记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工商登记，这家公司呢有两点啊，一个是他的注册资本是500万，但是呢他 实缴只缴了350万，那也就是说他有150万的注册资本没有实缴。另外呢，就是说这家公司是一个一人公司，就是他只有一个股东。那现在呢，我这边和主持人嘉宾我们进行一个合议，对咱们这个案子，稍后呢我们合议完了之后会给您一个合理的法律方案来解决您这个问题。
1: 目前看来，对于两位咨询人来说，较为有利的是他们手中已有法院的

0: 胜负判决，债权关系明确且数额清晰，具备了继续主张权利的法律基础。但不利的是，物业公司资金链断裂，已进入破产清算阶段，不仅欠下了供应商的巨额债务，还拖欠职工工资，债权总额高达数千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否真正拿回属于自己的钱，仍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律师和观察员在随后的合议中，又将为他们找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坦率地说，今天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涉及的数额比较大，并且呢人数相对来说也是众多的。那今天两位咨询人也讲到说，到现在为止几百万欠着，那对方现在已经公司处在注销和破产的状态了，那么这对于他们来讲感觉非常的绝望。
6: 我觉得这两个人就是俩眼一摸黑的那种状态，是吧？就感觉自己除了是给别人做工程做业务，然后其他的事情法律的事情他们大概都不太了解，所以觉得自己很绝望。
1: 那我特别想问问张律师哈，是不是破产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
7: 不是这样的。通常我们老百姓认为一个公司破产了他就没钱了，这个钱拿不回来了。其实这个大家放心，国家法律有很多相关的规定，然后依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在破产程序中还有很多诉讼方式能够解决，包括追加其他的有偿付能力的当事人。所以呢就他这个案件来讲，我认为他们是能拿回来钱的。
1: 这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哈，
7: 非常有希望。
1: 张律师，其实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说对方说破产了，那这事儿就能一了百了吗？
7: 破产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破产的程序，它是具体从何而来，是一个什么程序。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基于它的有限责任性，所以呢它的股东不会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这个就是破产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基础法理。
1: 这就是有限责任，
7: 对，
1: 是吧？我只承担部分，
6: 我只是说我这包里有500万，我就只能赔你500万，你不能把我包也给拿走。
1: 那我们今天咨询人说了，你申请一个破产，然后你又是有限责任，那我去找谁去呢？
7: 从我们今天的案件来看，其实他这个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包括就是

0: 破产程序中有两个特别好的点。
1: 嗯，
0: 第一个点呢，是我们刚才帮他查了一下，破产公司它的注册资本没有实缴完毕。
1: 嗯，
0: 哎，它的注册资本写的是500万，但是实际工商查询它只缴了350万。
2: 哦，
0: 那也就是说还有150万没有实缴。
1: 嗯，
0: 按照法律规定，那么股东或者投资人要在未实缴的这150万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1: 哦，就是您别跑，是吧？您当时承诺了说要交500多万，但您还没补齐呢。当然，这也是杯水车薪啊。
0: 对，那我们看第二个，我说特别好的点，
1: 嗯，
0: 这个物业公司，我们查工商，它是一个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就是它的股东只有一个法人单位或者一个自然人。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法律有规定，当一人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的股东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那么他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哎，这个连带责任一承担上，对于债权人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福音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个物业公司欠多少，股东作为连带责任人就要赔多少。
2: 我觉得这个还是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比如说我叶童，然后我有个叶氏集团，但是这个叶氏集团虽然叫集团，但就我一个法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不能证明我的财务和这叶氏集团是独立的，
0: 对，
2: 那么就是我的这个债主还可以找我个人。
0: 对，是的。
2: 但假如我要拉你俩入伙了，哎，你俩也是我的股东，也是叶氏集团的股东，哎，那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
0: 对，互相就有监督了。
2: 明白。
0: 为什么对一人公司的要求这么严格？因为他没有几个股东互相监督，他很容易造成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不清不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给他有限责任。
2: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哎，另外刚才我也听到您说的，他这个公司，物业公司虽然破产了，但他还有没收上来的债务。
0: 对。
2: 那您说这物业公司都破产了，那谁来收这物业费呢？
0: 物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以后会指定破产管理人。
2: 嗯，
0: 那接下来的事情都是由破产管理人来进行。
2: 他得把这1700多万的物业费再给收上来。
0: 对。
2: 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咨询人来说，哎，这笔钱就够清偿他们
0: 的。对，是的。
2: 是吧？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这钱收上来以后，由于这个破产公司他不是光欠咱们两个咨询人的钱，他可能还欠了别的几个债主，甚至说他自己的员工工资好像也欠着呢。
0: 对，是
2: 吧？
0: 是的。
2: 那这个东西到时候会怎么分配呢？
0: 哎，我们破产法里对这个有相关的规定，破产财产在进行分配的时候，首先要满足破产管理人的费用，就是破产费用和共益的债务。满足这个两个之后，第二顺序的是员工的工资、保险、社保这些。
2: 嗯，
0: 第三顺序的是税款啊相关的这些费用。最后剩余的部分由所有的债权人来进行一个平等的分配，一般是按比例分配。
1: 所以接下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
0: 对，是的。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两位咨询人的处境虽然看似艰难，但并非毫无希望。虽然物业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根据法律规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以及一人公司股东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都为追索欠款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公司仍有尚未收回的数千万债权，这些也可能成为清偿资金的来源。只是这些资金能否顺利收回，在复杂的破产程序中，两位咨询人的合法权益又能得到多大保障？答案还充满未知。
0: 所以这个案件呢，给您梳理出来了一个思路和法律方案。我们现在案件进入破产程序以后，我们还能做哪些事情啊？结合我们刚才查的一些初步的工商查询，以及他这个物业公司上面的股东的一些情况，我们呢初步来给出几个意见。一个是由于他，也就是您的被执行人，他有出资不到位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这个出资不到位的这一部分要求他的股东承担一个补充的清偿责任。第二点呢，我们要进一步再查一查，对于他已经交纳的350万的注册资本，他有没有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如果有抽逃，在抽逃范围内承担责任。 然后第三呢，是我们要进一步查一下他的工商详细的档案，看看他的股东曾经有没有过变动。如果股东有变动，原始的股东在未缴纳注册资本的前提下就转让了股权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追原始的股东来加进来承担责任。这个第四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它是一个一人公司，也就是说它的股东只有一个法人单位，那么依据一人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它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话，这个是要由他这个股东进行举证的，那么他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跟我们上述说的补充责任就不一样，连带责任是他这个物业公司欠多少钱，股东就要连带承担多少钱的这个清偿责任。那我们第五个呢，还可以去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害公司在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相关的情形，如果有相关的情形，我们也可以按这个案由进行诉讼，然后使相关的责任人来承担我们的这个债权的清偿义务。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向次债务人来求偿，因为呢，我们作为债权人，我们有一个代位诉讼的一个权利，就是当这个物业公司它还有对外的应收债权到期的，比如说物业费，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1700多万的物业费还没有收上来，那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些业主来说，他就是我们的次债务人，那么我们可以行使代位诉讼权，来以我们做原告，以这些业主做被告，来实现一个让这个业主还的钱来清偿我们的债务。上述呢，就是我们经过合议给二位出的一个法律方案。我这个法律方案呢，在未来我们的破产程序进行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些条都提供给破产管理人，包括也提供给其他的债权人，然后大家共同商议，看看有没有一些能够推进我们债权清偿的好的方式。那关于后续的我们案件的一些处理方法和操作呢，我也给您写了一个锦囊，重要的点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然后您可以回去看一下，能够起到一个具体的指导作用。
4: 好的，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6: 哎，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质量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这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然后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7: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8: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啊，这也是之前没有的啊。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啊，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规划成了餐厅 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5: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8: 这片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啊，里边的话是湿区。

0: 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啊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啊，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啊，干净整洁。
1: 是不是像您听到那样，预算就是决算？
2: 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满意啊，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这边是整体走的，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啊，因为在那是48总部说也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0: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地板起鼓、瓷砖开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48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
1: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48快装提供的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5: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首先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6: 律师，我花了几万块钱从楼下小卖部买了三箱酒，准备过年过节送亲戚或者自己喝，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开了喝，发现这个酒不对，我拿去专卖店检测，发现竟然是假酒，小卖部同意退钱并赔偿我一倍损失，想跟我和解，我不在乎这些钱，只是不想让更多的人受害，我下一步怎么做？
4: 我们这位张先生过年的时候花了几万块钱啊，在楼下呢买了三箱白酒，那买的过程当中觉得还可以，可是后来一回来喝就发现是有问题的，并且鉴定这确实是假酒。那现在呢，对方打算给他赔一倍的钱，
5: 是的。
4: 可是张先生觉得说这不足以能够弥补他内心的这种觉得被骗了的这种感受，所以接下来该如何维权呢？
5: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销售这种酒水或者食品类的东西，这个可能不涉及到一个假一赔三的问题，而是一个假一赔十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你销售这种假冒伪劣的产品，然后通过这种欺诈的方式让别人买了，最后鉴定出来是假的，那么这个是可以要求假一赔十的，就是我花了30,000块钱买东西，我可以要求对方赔30万，这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当然，这个可能也就是为了杜绝这种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然后可能对人产生伤害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当然如果真是涉及到一个民事诉讼的话，我们当然建议张先生要求对方就是退一赔十，这块是可行的。如果说如张先生所想，就是说我不想让更多的人受害，对吧，那我觉得也可以说采取一种投诉的方式，就是像这个工商局，然后行政管理部门，甚至说这种食品安全部门，然后进行投诉，然后让他们来进行查处，这里边是不是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行政违法的行为，如果是存在的话，那可以责令这个商家进行整改，甚至禁止经营，甚至罚金，甚至最后说吊销他的一个营业执照，一系列的一个措施可以有效的阻止他在知假犯假。当然哈，如果说张先生还是心里不平衡，觉得他们这个可能害人比较多，那也可以采取报案的形式，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一个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通过这种在产品中掺假，然后或者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就是有这么一个行为，而且是如果说他的一个销售金额达到50,000块钱以上，就够到了这个刑事处罚的门槛。
4: 所以我们是支持张先生给我们打一个热线电话，把这个事儿好好咨询一下。就像张先生所说，如果不足以平民愤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要查一查源头，因为制假造假除了在销售领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源头问题。所以我们也建议张先生，您可以去投诉一下，或者进行一个报警。那有关于您相关的民事赔偿，刚才邵律师已经解答非常清楚了，叫退一赔十，把这箱白酒给他退回去，他需要支付给您10倍的当时您购买这些酒的价格。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腐蚀，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不能用
2: 了。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3: 有点疼。
4: 那就要自个儿录音了，吃糖。
5: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在顺义区，一名驾驶员开车途中突发低血糖，瞬间意识昏迷，和前车追了尾。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到场，帮助司机脱离危险。
6: 前不久，在北京市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趴在方向盘上，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1: 理我，刚才又就睡上了。
4: 叫什么名啊？
2: 醒醒。
6: 这名男子上身赤裸，躺在驾驶席上一动不动，放在后座上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浸湿。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疑似突发急性疾病，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0: 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不能用
2: 了。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3: 有点疼。
4: 那就要自个儿录音了，吃糖。
0: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一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
2: 120大夫来了，咱上医院看看去啊！来来来来来，慢点，
7: 能站着吗？
2: 搀着您点，
7: 明白咋回事吗？现在？
6: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0: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6: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0: 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5: 早高峰路上的车流量激增，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遵守交规才能保障道路畅通。不过有些人还是会抱着侥幸心理违法上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对他们进行了逐一查处。
8: 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的，就是客车违规拉货，5座的小型面包车，那座还有吗？
9: 有，被货给盖上了。
8: 拉5个人没问题，但是拉这些东西不行。
9: 是，
8: 就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前面找地儿先卸了吧，你这样拿着布，
9: 前面就到了，下午完就到了。
8: 门牌关不紧了吧？
9: 关着紧。
8: 我看一眼。
9: 保险啊。
8: 一点都不保险。
6: 这边刚处罚完违法载货的小客车，民警敖翔在非机动车道的车流里拦下了2辆混行其中的摩托车。
8: 搁边儿吧。
10: 电话。
8: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早上起来，他非机动车也多啊，咱们还各行其道。这尾巴，
10: 对，
8: 是吧？机件不符，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10: 啊。
8: 因为咱们的挡泥板到这儿来
10: 啊，
8: 再一个车牌子。它是这样的，就跟咱们现在这个汽车 啊，就咱现在看的只有汽车，汽车这牌子它是垂直于地面，基本上。啊，说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要处以200元不计分的处罚，这是头一次，然后呢给你纠正。啊，
10: 我今晚改回来。
8: 这不罚你钱，想着改回来啊，你应我这事儿就行了。再一个呢，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人记3分。啊，就是牌子角度变了。
6: 此时，一辆摩托车发现前方有民警后，竟然驾车横跨绿化带，从非机动车车道回到了机动车车道内。
8: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10: 我没带。
8: 行，搁边上。交强险找一下。我这没查上交强险。
6: 司机自称路不熟，自己走错了路，可实际上他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不止这一条。
10: 对，确实是我这个就犯错了。
8: 而且呢，我找你要你的行驶证，目的是什么呢？咱确定一点，你这个车牌子，应该是安在这个位置上的。
10: 因为遮挡了是吗？还是是因为我安了这个导致的？
8: 原方啊，安这箱子对于牌子来说不构成任何影响。但是呢，你打了一套组合拳，它也短了，它也来了。所以说，对于牌照识别会有一定影响。
10: 这个，
8: 一个是呢，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要处以100元不计分的处罚。但是也是第一次，给你警告。
10: 哎，谢谢你，谢谢你。
8: 再有一个，你头一次走这道，你也不知道草有多深，马路牙子有多高，别轻易的往下跳。
10: 对。
8: 危险！
10: 哎呀，
8: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6: 除了现场处罚外，这辆摩托车还没有及时上交强险，车辆被暂扣。
8: 拿着交强险的保单，拿着你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到旁边就行。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6: 当天早高峰，民警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11: 这是吧？
12: 啊，
8: 啊，钱都不欠，
11: 又欠事，
13: 也不欠事
11: 了。啊，说实话，你这钱到底是准备从哪儿来？
14: 我们可急火，这说了都。
5: 近日，湖北襄阳樊城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内的崔女士正准备向诈骗投资项目转账30万，民警在停车场把她拦了下来。崔女士呢，则百般回避，谎称说这钱啊是要进货用的，拒不配合民警。经过反复劝阻无效，民警依法强制拦截，成功保住了30万元。骗子巧舌如簧，受害人执迷不悟，这是被深度洗脑后的认知屏蔽。民警的强制拦截是为百姓止损的最后防线。正规的投资肯定不会用现金让您秘密交易，更不会让您瞒着家人和民警。前不久，一辆越野车在新疆遭遇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车辆被困，两人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路过的牧民紧急抛掷绳索，搭建生命桥，合力施救，最终两人成功脱险。洪流当中，一根绳索拽回两条生命，牧民的勇敢和善良是人性最朴素的闪光。法律不禁止冒险，但生命只有一次。极端天气下涉水行车，等于把自己置于不可控的危险境地。雨季出行，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敬畏自然，确保安全。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带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一部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毒品摧毁的故事。主创团队为了求真实，走进戒毒所与学员面对面。戒毒学员说啊，幸福就是阳光照在脸上，回到没有毒品的那个原点。
17: 回不到原点了，我努力过，你知道。还是忍不住就一次又一次的。
18: 我最难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会的。
6: 这是男主人公吴自立与妻子张秀秀的一段激烈争吵。吴自立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误食毒品后，他对毒品产生了成瘾性依赖。此后，吴自立离开了工作岗位，终日与妻子争吵不休，最终离婚。吴自立的女儿阿良在这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中长大。17岁的阿良在社会人员的诱骗下，购买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差点走上了药物滥用的不归路。
17: 这是什么？
18: 电子烟？
17: 到底抽没抽？
18: 没有。
17: 没抽干嘛带在身上？
18: 他们说这个会让人高兴。
17: 这不太好，你的你就不该碰这个东西。
19: 希望能让观众感觉到能得到一些共情或者共鸣吧，然后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毒品对于我们非常恶劣的甚至可以说是能造成不可逆伤害的这种破坏性和影响。
6: 王自如说，原点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是中戏的在读研究生，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触及禁毒题材。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主创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他们来说，铁门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唯一一家对吸毒人员开展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场所。这里不仅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同时还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
20: 毒品就是国家刑法里管控的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看这个模型。
6: 种类繁多的毒品让同学们大吃一惊，有的毒品甚至会伪装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饮料。
20: 从外观上来看呢，新型毒品更有这个迷惑性，给做成奶茶啦、巧克力啦、跳跳糖啦，它会加进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冰毒。
6: 在话剧《原点》的剧本设计中，男主人公吴自立误食的毒品就被伪装成了普通糖块，他的女儿阿良买的电子烟中就含有神经麻醉药物
20: 伊托迷汁，大家都知道吗？它多数是以电子烟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伊托迷汁用于医疗上，它是用于全身麻醉的一个诱导剂，那么人吸食了它以后会出现头晕、四肢乏力。那所有的毒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它就是有成瘾性。

0: 据韩美警官介绍，长期吸食毒品会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毒品致幻作用甚至会诱发危险驾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因此必须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
1: 首先呢，我们就不要去不健康的场所、娱乐场，因为它大多数会出现在娱乐场所，陌生人、陌生环境给你提供的零食啊、香烟呀、啊，都不要去吸食。
0: 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与戒毒学员的座谈。首先走进座谈室的是王山。王山今年45岁，有近30余年的吸毒史。
2: 那时候才15多岁，那时候是抽海军嘛，在我们岁数小，跟着

0: 关节疼，那血管里的虫子爬了。
1: 血管里会有虫子爬的感觉，王山的话让人不寒而栗。这段真实的感受被写进了吸毒者吴自立的台词中。
2: 吸了以后，手疼，眼花，四肢发麻，情绪爆发。我感觉我血管里就像有十万只蚂蚁在跑。
1: 毒品对人的伤害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这是女性戒毒学员美霞，8年前她曾是外企高管，薪资丰厚，生活自由，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美霞时常在各种时尚场所消费，一次她和朋友阿丹吃饭，酒后微醺，阿丹竟然拿出了吸毒工具让美霞尝试。起初美霞并不接受，最终让美霞放下防备的是阿丹的一句话。
3: 冰毒，我们玩的是冰毒啊，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跟那个大烟不一样，那个上瘾，这个没事儿，这个就跟抽烟一样。
1: 美霞上瘾了，她发现毒瘾根本就无法控制。此后她开始从阿丹手中购买毒品，几年的时间她不仅入不敷出，而且能明显感觉到毒品对大脑的伤害。
3: 健忘，你可能跟我说点事儿，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可能觉得你跟我说完了，可能啊，你跟我说过吗？忘了。毒品对大脑的，尤其是冰毒，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 这已经是美霞第三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如今的美霞不仅失去了工作，她原本广大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崩塌。
3: 反正我一强出去之后，我就特别自卑，就基本上像我大学同学那些正能量的朋友，我基本上就很少接触了。然后就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过往，所以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少。
1: 美霞在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后便离了婚，接连三次强制隔离戒毒，她很少能见到孩子，错过了孩子许多美好的成长时光。
3: 想起这个事儿了，肯定会自己觉得后悔啊，那还是怪自己，你不然的话，你第一口不吸上，你可能走到今天了。
1: 中戏研究生吴玲佳是本剧的编剧，他曾向美霞提出过一个问题：
4: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1: 吴玲佳说，美霞的回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4: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家都在自己的途中。
5: 阳光
4: 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1: 吴玲佳把美霞的话记在了创作笔记上。美霞的回答让吴玲佳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与毒魔的抗争，此时在美霞的心里，幸福的含义如此简单，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没有吸毒时的生活原点。受到这个回答的启发，主创团队给这部剧取名字《原点》。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与毒品抗争的戒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生活的原点，而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守住底线，守护自己无毒的生活原点。
6: 以前觉得离我很远，但今天参观了他们的那个展览，我发现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会包装成什么跳跳糖、果冻、奶茶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学生非常喜欢吃的。所以不要去这种不正规不健康的场所，不要去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任何的食品。
7: 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有压力，还是创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向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疏导的。那触碰毒品，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
1: 6月12号到6月18号期间，禁毒剧《原点》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连续演出7场，近7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8: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教育，我们坚持让编剧、导演、演员走进戒毒所一线采风，真实触摸毒品带来的人生悲剧，让剧情、人物、情感更加真实立体。整个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实打实的禁毒警示教育，让青年艺术创作者先受教育，再以作品教育更多青年，形成了极佳的教育的闭环。
1: 在这部剧中，主创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来自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韩梅本色出演，在剧中她扮演一位禁毒民警。在得到有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线索后，她开展入户调查。在吸毒人员吴自立家中，他遇到了吴自立的女儿阿良。
9: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警察阿姨，能帮你？
10: 虽然我是来出演这个话剧里的这个警察角色，实际上我

0: 是将我实际工作搬到舞台上，当我抱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那个协助人员的女儿，我就是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帮助你。
1: 据了解，这是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的禁毒话剧中首次有民警参演。
2: 我们从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入手，和中央戏剧学院携手，把我们的宣传阵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通过采集、改编、戒毒故事、实景采风创作，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的陷阱，保护好孩子们绿色无毒的青春。
3: 我们经常说啊，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毒瘾难戒的原因之一是难以摆脱涉毒的圈子，一旦沉沦其中，极易从吸毒滑向贩毒。下面这名男子经历过2年的强制戒毒，但他没能守住底线，走上了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
4: 他首先是也非常的悔恨，因为他说自己经过2年戒毒之后，也是想重新做人，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又混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又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5: 高某今年39岁，曾因吸食毒品被依法强制戒毒2年，本应借戒毒期满的契机彻底远离毒品，改过自新，他却没能隔绝昔日涉毒朋友圈，从一名吸毒人员彻底转变为毒品贩子。
4: 这个高某呢，是以3500元的价格从这个上家处购买的这个一个毒品，也就是一克毒品，但是他销售给这个张某呢，是以5300元的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他从中挣了1800元的这个差价。
5: 2025年12月5日，高某联络上线毒贩购入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随后他通过电话联系买家张某，将居住在通州区的张某约至河北香河一处台球厅内，以55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贩卖0.55克的冰毒。这场跨省跨区域的线下毒品交易结束后，高某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4: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高某呢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吸毒人员也是老联系他，同时就也希望他提供一些就是毒品的渠道，所以就找他这个代购毒品之类的。
5: 被抓获后，高某仍心存侥幸，辩解称转给张某的钱款只是私人借款，拒不承认存在毒品贩卖的行为。
4: 针对他这个辩解呢，我们也是积极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往上游犯罪进行追查，也就是说抓获到了这个他的上家。抓获上家之后，上家就供述说销售给了高某毒品的这个犯罪事实。
6: 这类案子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一般是处于钱货分离或者人货分离的一个状态，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会比较的强。这类案子的人员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互相靠一个圈子来搭建起来一个信任。
5: 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高某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我们要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仅是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更是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构筑起严密的这个禁毒防线，才能构建起一个和谐的无毒社会。
7: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酮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酮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酮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酮。那么60岁以后呢，氨酮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酮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酮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毒状全新升级的氨酮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酮、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

0: 富凝脂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十一合一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动。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块网游里是一个工会的会长，我们工会啊经常与另外一个工会发生矛盾，对方工会会长为了报复就盗了我的号，摧毁了我很多装备，直接损失上万元，请问我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吗？
6: 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对方会长盗取并登录方先生的游戏账号后故意损毁其游戏装备，造成了近万元损失，应当照价赔偿。同时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中对方会长给方先生造成的损失将近万元，已经达到了该罪的立案标准。
4: 观众黄女士和一家直播机构签订了直播推广服务合同，约定她支付10000元的服务费，机构安排专业主播进行直播带货，卖黄女士家的荔枝，然后按照销售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当时对方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0000元，然而最终啊，直播销售额仅5000块钱。黄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可以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双方沟通期间，机构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0000元，该口头约定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直播结束后实际销售额仅5000多元，远没有达到保底的标准，直播机构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就先退场
8: 了。
9: 你没打我，
8: 你抢不抢理啊？
10: 还想让我们帮你吗？我就想问，你想不想让我们帮你？你安静，我们得把事情说清楚。
11: 没有，说你，这就是你的报应。你亏妻百财不入，我在你们家，我这么清白的人，我是有罪的。
12: 你说为什么呀？上来就骂我。哎，我嫂子怎么回事？一开门，你拿手机拽我，我搁那儿拦着。手都咬破了，
11: 他妹妹上门欺负我来了，打我！我们老头儿攥着我俩手，我动弹不了，动弹不了，我急呀，咬他了。
8: 夫妻反目，姑嫂争执，小佳和大家都如同一团乱麻。
11: 他就是个渣男，老渣男。
9: 那您刚才有点掉眼泪，是因为您觉得委屈了？
13: 委屈不委屈，关系已经这样了，我就反正我就心疼我哥。
8: 妻子愤怒，妹妹委屈，两头为难的他只觉得不知所措。
14: 做我做不了我媳妇的主，
9: 一向是这样。
14: 哎，一向这样。
15: 他提了也要求呢，我都满足了。满足的他就是狮子大开口。
10: 我知道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她没有安全感，是因为她的丈夫不作为，因为你可能没有给她带来这种安全感。
8: 面对无尽的争吵，他们举目茫然，漫漫婚姻之路究竟该何去何从？
16: 年轻的时候你怎么对我的？
13: 这是他家暴我。
16: 我找的那个疤怎么来的？我哥哥这个疤怎么来的？我头发就要一绺来怎么来的？我腰伤骨怎么来的？
10: 人这会儿想要的是安全感，想要的是你一句话，想要的是你心里向着他，也想着你们这个家呢。
8: 是放下过往，努力修复伤害，还是失望转身，选择黯然离开？在情感与利益的考验下，他们能否找到出路呢？
17: 他们主要调解的事情是父母的房产分配，但是呢，比较牵扯其中就是干涉到从头到尾的是一个夫妻的婚姻矛盾问题。
8: 在妻子冯女士的陈述中，丈夫的家暴行为曾被反复提及，对此调解团队非常重视，并就此询问了常先生。
10: 常先生，
14: 哎，
10: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对家暴是零容忍。刚才冯女士所说的是真实的吗？您是有家暴吗？
14: 是刚结婚的时候。
10: 啊，
14: 我这年轻都有气盛。
10: 就是刚结婚的前几年，前一两年，
14: 对对对，
10: 那后面这几十年都没有过吗？
14: 没有。
11: 有，刚结婚时候是也有，以后没有吗？我这疤从哪来的没有？
10: 但是
14: 就他骂人，人家我们那是书记，照我们家给我调解。
10: 嗯。
14: 哎，还有他哥哥都来了，说你不许打，我说我有保证，不打。
10: 所以您想表达近三十年都没有家暴？
14: 没有。
10: 哦，
14: 只能用话大话吓唬他。
8: 面对追问，常先生艰难开口，他说自己确实对妻子动过粗，但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后经组织批评教育，他早就悔改并坚持至今。在家里反而是妻子占了上风。
17: 那您二位就是这么多年的婚姻您觉得怎么样？
14: 哎，
17: 婚姻生活幸福？
14: 别摊事儿，你看他怎么跟我妹闹僵了。
10: 但是他刚才说什么妹妹摁着他的手啊，什么您摁着他的手什么这样，那个也是三十年前的事儿。
14: 不是，不是，就是头年的事，就一次，怎么回事啊？他一干活就闹脾气，就骂我，就带气儿干活。
10: 嗯，
14: 一干活呢，正好我这手机声音也大大。
10: 疼了没有？
14: 没有，因为什么？当时那个我的手机响，完了呢，啪，马上就。就抢过来了。
10: 嗯，
14: 有什么事儿他也没听见，一会儿就挂了。后来他又拨过去了。你给你哥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0: 没有摁着他手腕吗？没有摁着他手腕打他的行为。
11: 他要拿手机拽我，
14: 拽我
11: 哥是让他，
14: 哎，就是我这别让他
11: 有冲突。
14: 哎，他咬我也拽着，别俩，因为他
11: 那
14: 你看他
11: 那
14: 脾气，哎，他别干活，他一干活就闹气儿，他蹲地，这不怎么整着，完了烂条毛病，正好呢。我的手机，我从来不背人，我都愿意使老年机。为什么声音大听不见？就是来电话，啪抢过来了，他张嘴就骂。我一骂，你看那他俩岁数都一样，都属兔的，他脾气都不怎么样。
11: 嗯，
14: 俩就骂去了。他呢，后来就我妹妹讲说，我给你上这儿了，给你解释清楚。俩人就要抓起来，我可不是就不能让他们俩人打起来，说我。跟我妹妹，哎，气我呢。
8: 提及妻子与妹妹们的冲突，常先生一脸苦涩。从他的话语中不难听出，他对妻子颇有意见。或许正是因为他的态度，才让妻子心生抵触。
10: 你刚才用了一个特别好的词，说是隐忍。
18: 嗯
10: 啊，现在的年轻人就缺少
18: 忍不了，可不是忍忍不了，
10: 更在乎自己的感受。
18: 对，
10: 而您这个年代的人更在乎家族啊，
18: 对，
10: 外人怎么看呀？
18: 对， 对，
10: 孩子怎么看呀？
18: 对，
10: 可以忽略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自己可能觉得，挺难受的。这个在这个关系里我已经很难受了，
18: 对，
10: 但是我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别人的眼光，
18: 嗯，
10: 我可能受了。

0: 委屈也就这么凑合过吧。
1: 对
0: 啊，就觉得离婚是个丑事，或者说这个能过就过，能凑合就凑合啊。但是呢，就是一味的退让会让你丧失原则，当你丧失原则和底线的时候，其实并不利于关系的维系，你知道吗？
2: 老师也刚才也跟您说了，希望我们觉得一段婚姻30多年不容易，我们也觉得很应该值得珍惜，但是眼看着它越来越往破裂的方向在走了，所以希望给双方能有一点点更好的建议。妻子虽然说婚可离可不离，但我觉得啊，她更多的是想来谈她的一些诉求，这个财产该怎么去划分，哪儿有没有她的份额什么的。可能离婚只是一个作为声势，让自己好像
1: 要挟我呢
2: 啊，也就不叫要挟吧，让自己好像说话更有底气的这样的一个说辞。那另外就是关于财产了，刚才说了，母亲这个房子确实需要去变卖，给母亲来做医疗和养老的费用。
1: 对对。
3: 其实，在调解团队看来，妻子对财产的斤斤计较，或许与丈夫的处事方法有关。与其处处设防、刻意回避，不如坦诚相对，把话说开。只有真正把伴侣当作自家人，才能得到期望中的理解。
4: 您得让您的爱人知道什么呢？这个事情的全貌，我觉得会更好。所以我问一下啊，这个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我估计现在挂的是209。
4: 能卖200就不错。
1: 200都够呛，人家现在就是那个三层，人家精装修的。
4: 你们还算计着有事儿的情况下，你们还分呢，对吧？
5: 那咱们说
1: 170，
4: 啊，170。170放在这儿，在母亲的账上，对吧？
1: 对，
4: 你们大家监护着。
1: 哎，
4: 那老太太都有什么开销啊？大概，
5: 老太太每月养老院那个
1: 六千四。
4: 那目前来看，一个月得贴5000块钱进去。
1: 对，
4: 对吧？
1: 差不多，
4: 一年就是6万。
6: 住了多久？
7: 2个多月
6: 的医疗开销谁负责呀？
7: 2个多月对他的医保的钱，还有他的那个有点钱现金。
6: 那个养老院一个月多少钱？
7: 6400。
8: 押金5000。完了还交一个1800的那个床位被褥。
6: 那就是说母亲现在钱是不够她的这个养老院，包括可能有点吃药和看病的支出的。
7: 长时间的不够，
6: 长时间
7: 一年可能没问题，
6: 因为她有点存款。
8: 对。
3: 在嘉宾们的询问下，三兄妹将母亲现状和盘托出，所有解不开的问题此时已一一呈现。调解团队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帮他们渡过难关呢？
6: 也有退休金。退休金3000。
1: 3800涨的，逐渐涨的。以前是1500-1600，后来不是办了失能，这不刚批下来吗？每月给600块钱，我给买点这个买点那个。
6: 存款有个10几万，那应该是
1: 十，我也不知道，我妹妹管。
6: 哦，您妹妹管账？
1: 管账，因为她年轻嘛，都是买什么都记着账。
4: 然后老太太现在属于是不需要这个叫什么呀？失能啊什么的？
5: 是，现在就等着呢
4: ，
1: 等着呢，
2: 没出来。
4: 就是他实际上他护理的这个级别花费会更多，对吧？
1: 哎，对。
5: 你活5年、10年、20年都是他。要是这钱这100，就是房子，如果要是卖了，不够呢，我们仨还得他，
2: 也是3亿、3十亿，每个人
4: 对
1: 对对
5: 对。
4: 这个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全貌，你得让他知道齐了，别就是知道把房子卖了，不说怎么花。花还有最后可能不够的时候呢。
5: 您觉得这样能解释？我估计不会像以前了，
4: 行，
5: 也就那样了。
2: 我看刚才这个在第二现场的冯女士啊，已经快坐不住了，这嗓门已经在我们这儿听到了。有请冯女士上场啊，希望能冷静的交流，可以吗？
9: 他们的诉求其实也很明确，在财产上很明确，虽然在婚姻当中有点模棱两可啊，一个说离，一个说反正怎样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个话题，先聊财产吧。
3: 沟通至此，各方的想法均已明确，同台沟通即将开启。在接下来的环节中，一家人能否解开误会，达成一致呢？
10: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事儿，你干嘛不说呀？就给挂了，扣就解决问题了。完了上我们家，你打我。接了
2: 啊，来，您这样我们就先退场
5: 了。打你了吗？
10: 你没打我，
5: 你强不强力？你
11: 还让我们帮你吗？
2: 你不要做吗？
11: 你还想让我？你还想让我们帮你吗？我就想问，你想不想让我们帮你？你安静，我们得把事情说清楚。
3: 虽然有所准备，但最令人担心的场景还是出现在了眼前。 现场气氛紧张而混乱。

0: 嘉宾们纷纷忙着灭火，为了避免场面失控，调解只能暂时中断。
1: 这个没想到这个情绪这么夸张啊，刚才我们在调的时候，这个第二现场就已经声倍很高了。
2: 这样的现场我们还怎么帮你啊，对吧？我们达不到目的，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3: 他看我家头一次，你他妈说，你先听我说，我不说这个别的，他妈说还是闺女好，完了他那个上我们家边边就这么打我，打我好几回，我这短的完了他还打我，第二次大哥转着我说那是第二次上我家了。
4: 不可能让你上去去骂人打人，这行明白吗？
3: 我是学的，他上我家就这么着。
4: 骂街了没有？刚才对吗？这样对不对啊？
3: 我家先生说我是外姓人，我外姓人，我给他生了儿育女吧。
4: 我刚才是不是在想办法？你们俩这事儿弄得又离婚又结婚的，弄乱，我帮你一点点处理了吧。
0: 心理专家与律师轮番上阵，希望通过释法明理，让冯女士控制情绪。与此同时，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劝说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5: 怎么又说上你了又？
6: 啊？
5: 怎么又说上你了？你没听见？
6: 没
5: 什么小棉袄。
7: 哎，那不是你请70岁请咱们吃饭吗？老太太说是什么还是闺女好，她就生气了。
5: 我不打人，我也不能让她打着我呀。
8: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啊，这个我们也看出来了
7: 啊，
8: 您家里边有些矛盾啊，还是有点激烈。
7: 对，
8: 咱不说是因为谁的原因啊。
7: 嗯，
8: 但是呢，我们说沟通的这种方式上，您二位等会儿我们需要合场啊，大家坐在一块儿，您二位怎么考虑的？一会儿咱们合场的时候，你们俩人要不要参加？
6: 参加嘛，待会儿又要是得到伤害，
5: 不会打人，我也不会挨打。您记住了，我肯定会跑。
8: 是，
5: 我也对天发誓，那叫怎么发誓来的？他说那我两次上他们家打他去，
6: 没有，
5: 我不得好死。要是那么说，
2: 但是你情绪这么激动，我们帮不了你。你看他变成了一个打架现场，结果你达不到你的目的，你不白来了吗？你要想吵架，出了门吵，在哪儿都能吵，唯独在这儿来，你是来目的的，他是想借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帮你，对吗？所以你到这儿来给吵架，就变成了我们帮不到你了，你就白来一趟。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您绝对不能吵架，因为吵架，你一吵架，我们没法给您帮您了。深吸气，深吸气，不要这样倒气，深吸气，慢慢来。深吸一口气，深吸，对对对，深吸气，慢慢呼吸。
0: 在不断安抚之下，冯女士渐渐恢复了平静。心理专家趁机提醒，如果不控制情绪，只能令矛盾加剧，而他此行的目的也就无法达成了。
4: 我想把这个里头呢，该给您确认的一些财产给您确认好，所以这就需要你们待会儿呢到台上，把你们之间的事儿，未来老人这个房子怎么处理，未来你们之间这房子怎么处理说清楚，行吗？
3: 说清楚都是他自己做的，他们从来没跟我商量过。
4: 啊，没事，
2: 控制好情绪，咱们
4: 没事，我会替您说。
2: 控制好情绪，我们
4: 俩该沟通沟通。
3: 他不跟我，
4: 他太过分的时候，我会替您说。
3: 他什么都是他自己做的。
4: 所以您现在就需要答应我，这也就是上台冷静，不要再去吵吵闹闹。能做到咱现在上，不能做到咱现在散，能上吗？
3: 可以。
4: 答应我说到做到啊！
2: 走走，上去。
0: 在嘉宾们的耐心说服和鼓励下，冯女士终于决定重返现场，再次尝试与丈夫和家人沟通。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双方能否牢牢抓住并一举解决问题呢？
1: 刚才我们在同台的时候啊，经历了一些小的插曲和波动吧，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我们也尽全力在维持现场的一个秩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加直接粗暴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停止录制，比如说我们给人轰走，但是为什么我们也在花了很长时间，嘉宾老师们在反复的进行安慰劝导，因为我们长期从事这个工作，我们是了解和理解当事人有如此看似非理性非理智的状态，它都是也有原因的，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理解每一位当事人的心情，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因为老师们每天他们时间很宝贵的，为什么还愿意在这坐着，没有离席而去，是不是？我们了解，所以刚才也是多亏老师们在安抚了很长时间这个冯女士之后，她的情绪趋于平稳了。我们调解继续。
3: 各位老师，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好，我们也理解您。刚才我们通过前两场的分别沟通以后，对于您家整个事情，其实我们已经有所了解和掌握了。我觉得是两个重要的话题，是吧？一个是财产问题，关于整个常家的一个，还有老母亲这。

0: 财产处理划分的一个问题，另一个话题也是你们小家庭的问题，就是您和先生常先生这个小家庭有什么婚姻危机、相处问题和以及未来的婚姻方向，是吧？虽然刚才妻子提了一句可以离，如果处理不好我就真得离，这也是一个问题。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说你们处理不好，方法不对，这种裂痕会愈演愈烈的，可能不远的将来真的会有这样一天，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好吧？所以就这两个问题，老师们跟当事人有一些提问或者交流没有？
1: 因为你们这个刚才啊，确实情绪都比较激动，而且说起来啊，上世纪80年代的事儿到现在的纠葛，中间呢你们又自作聪明搞了一大堆什么假离婚、真复婚之类的事儿，很麻烦。但是呢，我们刚才分析啊，给你们抽丝剥茧梳理一下线索啊。首先说这个冯女士和常先生这个婚姻还想继续过下去，其实没有一个人说就现在下决断咱就离婚，那咱想过咱好好过啊，好好过呢咱先说男方有点担当，咱们怎么能让冯女士有更多的安全感？
2: 历经波折，一家人再次同台，调解团队直言不讳地点出了症结。如今不仅大哥大嫂的婚姻面临危机，就连老母亲的赡养也深受影响，而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背后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 我告诉您一下冯女士啊，您家的人啊心眼都挺好的啊，不光是您这边，老常家这仨人心眼也挺好的。那么至于监护的问题，老人财产如何监管的问题刚才也聊了，监护一般来讲是共同监护，他们刚才三个人达成一致了，大家一起来，有事儿大家一起签字决定，有责任大家一起承担。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具体操作上边，老人的退休金还有受房款这些具体的财务的管理，觉得应该由年轻的妹妹来掌管比较合适，一是她年轻有这个经历，第二呢是之前她也管了，管得不错，所以呢由她来掌管记账，接受其他两方的监督，这个我也告知您一下。这个您也没有决定的权利，但是我希望您能够知道这件事儿的全貌，省得有一些担心。
1: 您爱人知道孝敬他老娘这是好事儿，他要对他老娘都不好，对您好不了啊。然后呢让他们把这个房子处置，把钱搁到老太太名下，然后咱们该怎么花，这是他们兄妹三个人的事情，您配合好就完了。这真的老人百年之后还有剩余的钱，您这时候作为这个常先生的配偶，本身他继承也有您的份额，这叫共同财产，行不行？这您听我们一句啊。
0: 这是刚才您第一场下场的时候我特意跟您嘱咐了一句，我说也许您的这个对吧心乱了，是因为当时在那个律所问了一句那个律师，确实那样的话会让您觉得能获得更多利益，当然是一个欣喜若狂的一个消息了，但是我们要冷静地回归一下，我们的安律师、我们的调解员老师们都非常的权威且专业，他们给您分析这个法律问题，告诉您在母亲那个房子上面法律上不支持也做不到说通过您的描述能获得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也理解您的心情，好吧，希望您理解我们，相信我们，好吧。
4: 好，谢谢。
0: 当今天听过这个事情以后，他也一点一点才能去坚韧起来，他可能隐忍有余，但是这种担当却略有不足，咱们柔和一点，他也坚强一点，哎，这关系就越来越好了，是个良性循环。不然的话，您会越来越觉得您的诉求达不到，他听不懂您的话，他躲着您，然后您会越来越歇斯底里，他就越躲越远，然后婚姻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就消亡殆尽了。所以，我也是感慨良多啊，就是看到您这样一段走过来30多年的婚姻，如今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希望两位都能够在我们这儿除了今天这个一纸协议和方案带回去之外，也能收获更多的一个关于婚姻经营的一个收获。
2: 房产问题得以解决，母亲的养老也有了计划，此时的常先生与冯女士都显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在保全了亲情的同时，他们濒临破裂的婚姻也重获新生，这样的成果又怎能不令人喜悦呢？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谁说话。

0: 精神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巴尔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4: 而且呢，这个随着咱们调解到现在啊，冯女士冷静多了。你看这个暴躁下去之后，爱意就泛上来了，跟老常也不推他了，是吧？你能挨一块坐吗？不是。还有一个，刚才说了半天，说房子居住权的问题，您说的那是老常自己住不住的问题吗？您说的是老常，我告诉你，我就喜欢你，你不许喜欢别人，你不许我跟你离婚，你都不许让别人到这儿来住来，说的是这话，那咱就不能把这话好好说呀，非得骂着街说吗？对不对啊？你们俩是夫妻，枕边风咱们得温柔的吹，是这道理吧？所以我说呢，这个大家都有各自的问题，好好的找到你们之间相处的一个模式，好好过下去啊，别的事儿都不是问题。
5: 冯女士，我劝您几句，其实我认为您跟那个常先生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婚姻，我觉得您还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而且为家里也是善于付出的人，但是呢，可能跟常先生呢之间沟通上有时候说不破啊，可能是理解他角度上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其实这都很正常。希望您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啊，多互相的交流交流。你怎么想的呀？就跟我们老师给您提的建议是吧？说出来就好了，您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气了，好不好？家和万事兴，希望你们能够和睦。这个妹妹我觉得也呢，刚才也是跟嫂子叫着，所以说我觉得您跟她也是因为您大是吧，嫂子嘛可能也特别疼爱的妹妹，所以我希望您以后呢也能够互相的多沟通多交流，能够把咱们的家庭和睦起来，好不好？
6: 嗯，好，我感觉咱们今天这几个小时没有白白浪费啊，因为不仅形成了一个化解眼前困境的一个调解结果，也形成了让夫妻双方各自都有所领悟和转变的一个起点，可以说治标且治本。那么最后感谢四位老师这几个小时的耐心付出，也感谢我们四位当事人对我们调解平台的信任。随后咱们要进行一个协议的签署。
7: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3: 一家人顺利地签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过往的所有恩怨情仇在这一刻彻底落幕，希望在带走一纸协议的同时，他们也能收获生活的智慧。要相信，只有团结一心、互相扶持的家庭，才能获得长久的幸福。
8: 然后我也好，让我喊他们，让我这个协议是我责任，我们愿意把这件事解决好。行。
0: 感谢，真的感谢。
9: 好，
0: 谢谢各位老师。
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11: 任律师您好，请问夫妻间私自查看对方的手机算不算侵犯隐私？
10: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谓隐私权，是指公民保持其私生活中的秘密不为他人知悉的权利，但任何人的个人隐私都必须限定在合法、合乎道理、合乎社会需求的范围内。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必须具备侵权的法律要件，也就是有非法的行为、损害后果以及非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夫妻之间单纯好奇，并不是为了随意扩散、宣扬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用途，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这种行为啊，只能说不恰当、不提倡，一般不宜认定是非法侵权。但一定要明确，和谐的夫妻关系应当建立在双方充分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不论是什么原因，未经允许都不应该擅自查看他人的手机。
11: 若一方婚内存在家暴、出轨过错，另一方可否获得财产补偿？
10: 婚内家暴、出轨啊，都属于法定婚姻重大过错，无过错方依法享有多分财产索要赔偿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夫妻一方存在家庭暴力、与他人同居等重大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民法典还规定，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法院呢可以酌情对过错方少分财产。另外，如果一方长期承担家务、照料老人、维系家庭，还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单独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11: 请问以购房为目的的假离婚，其离婚协议是否有效呢？
10: 从法律角度讲，不存在假离婚的认定，只要依法完成了离婚登记，就产生了法律效力，而双方自愿签订的离婚协议属于合法有效的民事约定，仅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法定可撤销情形时，才可以依法申请变更或者撤销。单纯的虚假离婚合议不能否定协议的效力。在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车辆归属、经济补偿等条款，对双方都具有强制约束力，双方都必须遵照履行。后续啊，即便复婚，也是仅恢复了夫妻人身关系，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法律效力，因此无法自动撤销此前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结果。之前分割完毕的房产、存款、车辆等财产，复婚后都属于双方婚前的个人财产，不再属于夫妻啊共同财产，当事人需要自行承担后果。
1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男子泼水玩漂移，当街炫技被拘留。
13: 飙车炸街，漂移炫技，看似酷炫，实则是漠视法律。
12: 车票低至六折，警惕平台代购陷阱。
14: 这打了几折？
15: 打了六七折。
12: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16: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该
9: IP， 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挤出它的那种牙结石。
12: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14: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1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前两天，重庆武隆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男子在城区道路泼水，造成道路湿滑，自己驾驶沙滩摩托车漂移炫技，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12: 从举报人录制的视频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故意在路面泼洒大量清水，刻意制造湿滑路面后，驾驶沙滩摩托车开始在道路上玩起了漂移。这辆摩托车外形酷似拖拉机，是一辆沙滩摩托车，轮胎宽大且纹路深邃，每当打开油门都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仅如此，男子漂移炸街的路段还是城市交通次干道，道路两旁不仅有车辆停放，随时还有车辆行人经过。接到群众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了沿路监控，梳理网络视频，全面固定违法全过程证据，迅速锁定了沙滩摩托车驾驶人刘某。
16: 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为博取眼球，彰显车技，便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路面湿滑，驾驶车辆漂移。在事实证据面前，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也承认了自己为耍帅、博取眼球、驾车炸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通行的违法行为。
12: 据民警介绍，驾驶人刘某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危险路面，驾驶车辆漂移炫技，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公共秩序。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涉案沙滩摩托车予以暂扣。
16: 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道路绝非个人秀场，飙车炸街、漂移炫技，看似酷炫，实则是漠视法律、漠视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存在极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广大驾驶人自觉抵制飙车炸街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2: 近日，江苏无锡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张展宁的一通电话拦住了正在路上的货拉拉司机，司机立刻掉头，13部 iPhone 17 Pro Max 价值11万余元原封不动回到了派出所，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彻底落了空。
12: 6月4日，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接到了上级下发的线索，称有人购买了多部手机，有被骗的可能性。接到线索后，派出所立即行动。
17: 我们就是对自己的辖区内有这样售卖手机的地方都进行了这个核查，最后确定是在我们的辖区内有这样的相关情况，就是有这个人一次性购买了多部的苹果手机，然后呢，并且用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清楚的。
12: 民警随即联系了手机店员，并找到了当事人刘先生，确认他遭遇了刷单返利类诈骗。然而刘先生并不以为意。
18: 然后后边你现在订货了吗？
19: 我就发过去过了，我朋友我认识。
18: 他那个这个拉货的是怎么回事？
19: 他点的那个货拉拉吗？
18: 就是让你把东西交出去
19: 啊。他给我点，
18: 你东西已经交出去了吗？
19: 交出去了。
18: 已经交，什么时候的事儿？
19: 都走过了，都好长时间了。
12: 时间紧迫，张展宁一边稳住刘先生，一边火速联系货拉拉司机。幸运的是，因当地天气原因，司机在距离目的地还有约60公里的地方先停了下来。
17: 后边我们在跟他见面核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手机已经在这个途中了，所以说我们也第一时间的跟这个货拉拉司机取得了联系，并且告知了他这个不必要再继续往下运输，直接原路返回即可。
18: 这个手机货就一直放后座了，
19: 对，
18: 拿给我看一下，这一个包裹啊，
19: 对，一个包裹
18: 没了。你去的时候就这样了是吧？
19: 去的时候就这样了。
12: 当晚，货拉拉司机调转方向回到了派出所，当面清点。13部手机完整无缺。
17: 当时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紧急，也是相对比较幸运的，因为当地天气的原因，司机在离目的地还有大概60公里左右的地方，先停了一下。后边我们联系到司机的时候，也确定了就是司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12: 那么，刘先生为何会一次性购买13部手机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局的？
19: 我看人家都是扫码支付，什么福彩了、中奖了，他天天也给我们钱。他让我们就是搞什么任务。
18: 光说你倒腾一下子就能给你多少钱啊？
19: 他倒腾一下，他是有一个网站
18: 啊，
19: 网站呢，他叫我买手机，但是人家都提现了， 我现在投资十几万进去过了。
18: 就是说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19: 对，
18: 你这群里边其他人都是现实中认识的，
19: 都是现实不认识，但是每个人都提着都有的。
17: 一方面对于这个骗子对于受害人的心理把控还是比较精准的，在前期几轮就是说经过尝试之后，虽然金额都比较小，但是呢都会给予受害者一种相对来讲可以相信的心理。后一种呢就是说确实本人可能也是处于希望能够快速赚钱的这样的一个焦急的心理，而骗子也是利用了受害人这种心理。
12: 这时导师发来了一个大单，刘先生没有犹豫，走进手机店刷卡11万余元购买了13部手机，全部打包通过货拉拉发往指定地点。更令人担忧的是，骗子还要求他将所有手机全部激活再发出，
17: 就是说能够帮助受害人赚钱，或者说是保底让受害人赚钱的一些个方式，让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但是呢，一般在线上的交易是有一定风险的，并且也存在着很大失败的概率。所以说后续呢，在多次尝试转账不成功之后，这个骗子就是要求受害人通过线下取款的方式。
12: 最终在民警的耐心讲解下，刘先生终于彻底醒悟。
17: 受害人本人在被我们带到派出所来之后，其实还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对于受害人来讲，沉没成本已经过于巨大。已经投入了11万元的情况下，贸然的就是说终止这样的交易，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可能导致自己打水漂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的手机如果说真的发出去了，才是真正的打水漂。
12: 一通电话拦截了11万余元的损失。一次出警唤醒了一位深陷骗局的受害者，刷单返利、邮寄手机、线下取款，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但核心始终是钱。记住，凡是要求你线下邮寄现金、黄金手机的，100%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13岁的上海女孩小花，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和爷爷过，结果亲人接连离世，留下好几百万的遗产。这时候她的大伯从国外回来了，要求继承房产，差点无家可归的小花只好来到上海虹口区检察院求助。
12: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她来到了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了卫检检察官求助。
20: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12: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外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和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这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21: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 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12: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了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的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20: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12: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1: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12: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4: 13岁的女孩接连失去了爷爷和父亲，生活本来就无依了，怎奈在这个关头又遭遇到了自己的伯父从国外归来要争夺房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律师。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案件的法院最后的判定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家很期待的结果。那法院是依据代位继承的原则判决这个13岁的女孩跟大伯享有同等的继承权益，最终呢她也是获得了400多万元遗产的继承权啊。那想问问您啊，在这个民法典当中，代位继承制度该怎么样来进行理解？
22: 通俗来讲啊，代位继承在我们法律规定中，就是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孙辈替这个去世的父母去分祖辈应当分给他自身父母享有的部分的继承的这个权利。这个财产呢，就是我继承我父亲本应该继承我爷爷奶奶这辈的这个遗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代位继承。
4: 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小花的父母呢是离异了，那么父母离异会不会影响未成年人子女代位继承祖辈的这种财产的权益？
22: 父母离异啊，它不影响这个未成年子女代位继承祖辈财产的这个权利。血缘关系不断，法律意义上的这个继承它就理所应当。
4: 在本案当中呢，主人公小花13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那么这笔继承的财产按理说哈，应当最终要助力他的成长，并且保证这笔财产的权利是完全由他个人获得，所以啊，检察机关就联动了多方，把这个钱款交由公证处专项提存监管，按需拨付，成年后再全额交付。那想请问李强律师，那未成年人继承了这种大额的遗产之后哈，法定监护人现在他的法定监护人应该是小花的妈妈，她可以随意来支配这笔钱吗？
22: 未成年人继承这个甭管是大笔或者小笔的这个遗产之后啊，法定监护人在本案中也就是小花的妈妈，她没有权利啊，她也不可以随意支配这笔属于小花个人的这个财产。
4: 那公证处第三方监管这笔钱款，它具备哪些法律效力？未成年人还没有满18岁，那哪些情形下他本人是可以去申请来支配这笔钱或者使用这笔钱的？
22: 首先来说这个公证处提存的这五个效力啊，首先第一点呢，它就是财产隔离效力，比如本案中这个400余万元的这个财产，它就在这个公证处交由专门的这个账户提存之后啊，资金独立于监护人，也就是小花妈妈的账户，意思就是这笔钱完全跟小花妈妈的这个钱，它是处于两个分割的这个状态，小花的母亲她不可以随意去支配这笔钱。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法定审核与履约的效力，就是公证处依据当时签订这个提存协议中间约定的种种条款，如果符合这个小花自身所需的这个情形下，才 准予提款，如果不符合相应的情形，它是不予提存的。然后第三点是这个资金保全于这个资息归属，这个明确规定就是，公证处它这个提存账户，它对小花这笔钱的这个本金及资息，它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在小花这个成年之后，就是一次性打到这个小花个人的这个账户里，这与咱们说的第四点啊，这个终局交付效力，它俩是其实是连贯的。

0: 行，法律规定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教育支出，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医疗支出，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基本居住保障，第四点呢就是说这个重大人身刚需，除此之外啊没有其他例外。
1: 我们看到啊，13岁的女孩接连失去父亲和爷爷，这在成长当中呢是一种遗憾，亲情一定有一些缺失，但与此同时，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我觉得这笔遗产对于她的成长来说是很大的助力。
0: 对，
1: 不论她的年龄大小，不论她是否成年，这也应该是本身属于她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越界和侵犯。我们也期待着哈，在法院这样既兼具了情理和法理的判决下，我们的小花能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车票低至6折，警惕平台代购陷阱。
3: 这打了几折？
4: 打了六七折。
2: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5: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
2: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6: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暑假临近，学生结伴出游迎来高峰，如今线上购票虽然方便，但是打着所谓低价票、内部票等名义的票务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近日，两名旅客在结束广西阳朔行程准备返程时，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他们此前购买的车票竟然不知何时被他人退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2: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了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先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经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不过令民警困惑的是，为何旅客会在二手平台上购票，而不是选择在官方渠道上购买车票呢？
8: 有折扣可以去闲鱼买，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闲鱼的买火车票的，然后跟他谈了一下折扣。
3: 这打了几折？
8: 打了六七折。
2: 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了两名旅客。
9: 身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姓名啊，
10: 我们真的
9: 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优惠，那大家那何必还要搞个官方13306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7: 涉嫌犯罪被外地警方上网通缉，男子对此毫不知情。最近一名网逃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湖北黄冈武穴市公安局梅川派出所，要求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民警查清他的身份后，立马来了个瓮中捉鳖。我们一起来看。
2: 事发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走进了武穴市梅川派出所的接待大厅。民警询问后得知，这名男子叫徐某，是特地预约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的。
11: 我们民警当时就让徐某出示身份证件，我们在确定网上通缉的徐某与见面的徐某是同一人之后，我们就现场将他控制。
2: 原来事发当天上午，梅川派出所民警在网上受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时，发现申请人徐某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11: 我们经过查询得知，徐某是一名刚刚被广东中山公安局通缉的网上逃犯。电话联系徐某得知徐某人在武汉，为了稳住徐某，我们当时就对徐某说，以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当面核实为由，叫他到梅川派出所接待大厅当面办理。
2: 由于徐某对自己被网上通缉的情况毫不知情，被抓时徐某还一头雾水。事后经过警方讯问，徐某才想起曾因为债务问题出借过自己的银行卡。
11: 徐某就将自己名下的 一张银行。

0: 卡号发给欠他钱的人，该男子就利用徐某的银行账户对涉债资金进行了转移。徐某是因为涉嫌帮衬罪被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网上通缉。由于徐某是刚刚被网上通缉，他不知晓此事。
1: 目前徐某已经被移交给了广东警方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东收费站，苏州高速交警就连续查处了两起酒后驾车违法行为。一名司机忽视隔夜酒的危害，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另一名司机则是为了省代驾费，选择酒后驾车，铤而走险，结果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3: 这也是的，有问题吗？要把这不要影响到通行的地方啊，压线了，看到了？明白。
4: 在里面。
3: 懂了。
1: 前不久，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京沪高速江都东收费站查处一车辆违停时，发现该车驾驶人神色慌张，面部微红，周身还飘散着淡淡的酒味儿。
3: 什么情况？
4: 不知道啊。
3: 你昨天喝酒了？
4: 昨天晚上喝的。
3: 昨天晚上喝的是吧？你跟有问题了，驾驶行驶给我了。
1: 民警随即对该驾驶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显示为37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面对检测结果，驾驶人承认前一晚在江都区夷陵镇与朋友聚餐至凌晨一点，饮用一大罐扎啤，以为过了7-8个小时已无大碍，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因违停喝水被查获。
3: 昨天喝了几瓶啊？
4: 那个就是那个扎啤罐子，喝了一罐子半。
3: 你喝了几点不知道？你早上还开车，你这样好一点。
4: 不知道这个会有这个。
3: 你看我刚才抓的时候，你给我抓的时候就有点，我有味道。
5: 喝酒，喝酒啊？几点喝的？
1: 无独有偶，14日晚间9点多，在同一地点，民警又查获了一起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5: 49，跟你讲49。
4: 就喝了一瓶啤酒，
5: 喝一瓶啤酒有酒驾呀。
1: 经询问，该驾驶人在当天下午5点多与工友吃晚饭时喝了啤酒，因嫌路途远、代驾费用高，抱着侥幸心理驾车返家，结果刚进收费站就被拦截。
5: 这个依法对你的驾驶证采取扣留，但你没有带纸质驾驶证。
1: 目前，两名驾驶人均已被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2: 看病、开药、走医保，这是咱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会专门盯着医保卡里的门道，把救命的医保基金当成了一门生意？
1: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6: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1: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3人，这3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3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获。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7: 是因为家里老人需要吃药，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卡，还有一部分药，然后我就想到可能这个有毒毒液，然后我就想把它给卖。
6: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1: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6: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1: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6: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1: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义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6: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的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8: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
9: 大约是7000。
1: 江某义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义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6: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0000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6: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10: 田女士委托表姐代为售卖闲置公寓，仅授权洽谈价格。表姐未通知田女士，并与购房者刘先生签订定金协议，收取2万元定金。田女士觉得价格过低，拒绝认可该协议。刘先生要求双倍赔付定金。田女士咨询，赔付定金的话是自己赔还是表姐赔？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本案中，田女士仅授权表姐洽谈房屋售卖的价格，并没有授权表姐签订定金协议，所以表姐擅自签订定金协议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代理权限，属于无权代理。根据民法典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为田女士明确拒绝追认表姐签订的定金协议，该协议对田女士不发生效力，所以刘先生只能要求田女士的表姐双倍返还定金。
10: 钟先生3年前出借给好友温女士10万元，口头约定1年后还款，到期后温女士一直拖延，钟先生2年内未主动索要欠款，无任何书面催款记录。近期钟先生准备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温女士称时效届满，起诉了也没用。 周先生咨询，追要欠款的诉讼时效时长为多久？自己还能要回来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钟先生和温女士之间属于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民法典规定，普通

0: 诉讼时效期间是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啊，一年后还款。诉讼时效应当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目前，间隔时长是两年，并没有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
1: 贺先生小区单元楼道电梯间墙面，物业张贴了商业广告，收取广告费，全部款项归入物业运营，收入未分给业主。多名业主联合找到物业索要广告收益，物业却称物业费收缴率不足30%，所以这些收入应当归物业所有，以维持小区的各项正常支出。业主代表贺先生咨询，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谁？
0: 有请任占明律师。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民法典》第288条明确规定。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电梯以及楼道墙面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全体业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所以，物业公司利用电梯间张贴商业广告所产生的广告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因此，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示该部分收益的收支情况，并返还扣除合理成本后的剩余款项。
2: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3: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
2: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4: 买车的时候满街穿鞋，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5。前几天，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举办了一场温情的交接仪式，九只警犬光荣退役，在新的家庭开启闲适安稳的退休生活。据了解，这九只警犬中有六只是功勋警犬。 他们从幼犬开始经过层层选拔，才正式成为警犬，服役以来参与治安巡逻、搜捕救援、防暴安检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多项警务工作，配合民警完成各类专项任务，守护社会治安稳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部分警犬体能专注力逐步下降，无法适应高强度的警务工作。为了保障警犬的晚年生活， 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前期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领养征集公告，为退役警犬挑选靠谱、有爱心的新家。最终，9个领养人成为了这批退役警犬的新主人。他们表示将会坚守领养初心，悉心照料犬只。
4: 老年犬平常面临的基本上就是关节、口腔和心脏的问题，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再就是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啊，对小美做一些营养的补充。然后这件衣服就是专门来接小美回家，小美退休仪式给她专门定做，穿上来接她回家。
2: 跟她在一起六七年了，这个多多少少也肯定是有点念想的，基本上我抽空课可能会去看她。
4: 警犬基地表示，将建立长效回访监督机制，跟踪了解退役警犬的生存状态与身心健康情况，确保退役警犬的权益。
1: 我们后续会在半年之内，就是做一次这个追踪回访，检测这段时间领养人是否尽到领养人责任和义务，是否把警犬饲养得很好。
2: 据了解，武汉警方还持续优化退役警犬安置方案，常态化开展社会化领养工作，同时培育优质警犬，壮大警务辅助力量，为平安武汉建设持续赋能。
3: 前段时间，安徽池州警方抓获了一个盗窃变压器的团伙，而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够顺利的侦破，和一对兄弟有很大的关系。
4: 你们当时搞的是哪一个变压器？就里面那个大的。
5: 现在犯罪嫌疑人指认的这个现场是一个盗窃变压器犯罪团伙的重案现场，该案件的侦破源于该团伙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他是在他哥哥的带领下主动到公安机关通案自首的。
2: 原来今年五月，民警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史某某走访时，得知他的弟弟涉嫌盗窃行为。
6: 我家里的这个弟弟呢，然后呢，平时我看他不怎么有钱，然后突然呢有钱了，然后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问了，把他问出来了，然后他偷的东西，因为我被处理过，我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5: 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们讲，不想，他弟弟跟我一样，你还关他看守所怎么搞啊？有一次喊到单位去过后呢，就是跟他出现长谈了。我跟你想一想，你在监狱里过什么日子？如果你弟弟不同案自首，我跟你弟弟以后跟你这次是一样的。
6: 只要你这个事情是你做的，只要迟一天早一天要把你逮到了。然后陶警官就跟我反复的跟我宣讲这些东西，然后最终呢叫我弟弟到了马家所去同案自首。
2: 目前该盗窃团伙六名嫌疑人全部到案，警方破获了案件八起，公安机关对石某某的弟弟拟采取强制措施，
6: 比我预期的要好。然后现在呢，我弟弟这个事情也处理好了呢，我心里面的一个石头呢也落地了。
5: 史某某他能够带着自己的弟弟，主动到公安机关同案自首，对案件的侦破起了关键的作用，公安机关高度赞赏。
3: 前段时间，上海警方接到报案，有网友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诈骗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7: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叶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户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2: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做出了不同的处理。
7: 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
2: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吸收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依法对其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九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8: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3: 近日在陕西西安，一辆厢式货车行驶中突发火情，而司机却是毫不知情，眼看着情况越来越危机，幸好后方的一辆警车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才化险为夷。
2: 6月15日，西安公安碑林分局刑侦大队的三名民辅警在办案过程中沿着西三环由北向南方向行驶， 突然发现前方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右前轮出现火情，司机并未察觉。
9: 当时火势蔓延的比较快，很容易造成车辆燃爆，不仅司机有危险，还会影响当时路面的其他车辆。我迅速打开报警装置，对面包车司机进行喊话，但面包车司机仍未察觉。我加速行驶至面包车前方，将车辆拦停。
10: 民警同志然后是把车开到旁边立马然后把我憋了，当时我一脸懵，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我一下车一看，右前轮已经火势已经起来了，很大。然后紧接着民警同志就现场找灭火器，在警车拿了灭火器，然后就是灭火，大概就是个5-6分钟吧，就把火势已经压下来了。
2: 民警在紧急时刻分工明确，先报火警，再用警车上的两罐灭火器对火势进行扑救，同时对现场的交通进行疏导。因为火势越来越大，便向附近的商铺借用灭火器。等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时，车上的明火已经被完全压制。
10: 轮胎与挡泥板摩擦起的明火，当时火借风势越烧越大，幸运民警同志发现了火情，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将火扑灭，避免了一场更严重的火灾。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热心救助，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保驾护航，才有了我们的平安之路。谢谢你，特别感谢。
1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最近你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亲子研学徒步寻宝的帖子呢？说福州广州的山上能挖到亮闪闪的水晶，号召带上孩子来一场地质探险。家长们先别急着报名哈，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你兴致勃勃挥下锄头，刨出来的可能不是宝藏，而是违法船票。最近的福州和广州的多处近郊山林啊，被一群群拿着铁镐铁铲的队伍挖得满目疮痍。有一些研学机构直接把开挖石英水晶包装成了热门生意。现场是什么惨状？树木的根部被刨空倒下，山坡上遍布深浅不一的坑洞。而周末的高峰期，广东的大山里啊，能涌进上千人。大家可能觉得挖几块石头没什么，但是这个性质极其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天然水晶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未取得采矿权擅自开采，不仅要没收工具和矿石，还要处以矿产品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价值不足10万元的，直接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您听听，这个罚款的额度足以让你在山上挖出的每一颗小石头成为天价负担。给各位家长还有户外爱好者提个醒，那些所谓的亲子研学如果标榜可以挥大镐拿铲子随意开挖天然水晶，那你一定要立刻拒绝，并且向平台举报。你是想给孩子一堂自然的科普课，但结果呢，却成了违法现场教学。真正的寻宝是捡起垃圾，带走照片，留下文明，而不是给绿水青山留下难看的伤痕。
2: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12: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 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

0: 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开源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贺州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同城交友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4名，其中包括多名涉案陪聊的女主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两名女主播亲口讲述这种用温柔人设和恋爱话术诱导受害人不断充值刷礼物的骗局。
1: 我老板有一个邀请码，让我们扫码下载这个软件。我在网上注册账号，扮演一个女主播，随后使用文字、语音、视频的方式去和男网友聊天，
2: 一般就是和软件推过来的男客户聊天。
3: 要增加亲密度，听视频，打完通话就跟他聊，把他哄开心，在那20分钟之内，然后叫他充值赠送金币，
2: 就是要充值前进平台买礼物，给我说礼物，平台才会一点点像挤牙膏一样把我的联系提供给对方。
1: 刷到一定的程度，达到平台上可以见面加微信的要求后，我们就假装看不见或不理他，整个流程就是这样，久而久之对方也不会找我们了。
4: 对于那些来钱快的工作一定要警惕，
1: 希望现在的年轻女孩不要被线上陪聊、日结高薪的兼职吸引。
0: 朋友有难出手相助本是人之常情，前段时间安徽的王先生为帮朋友周转资金，轻信中介诱导，试图通过消费贷套现，到头来钱款没能拿到，自己背上贷款，征信面临受损风险，向平台反映后还牵出了一条非法套现黑色产业链。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的遭遇。
5: 2023年3月，王先生的好友找上门，想借2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王先生手头并不宽裕，但又抹不开面子，一筹莫展时，他看到了一条网络贷款广告，对方宣称低息放款，操作便捷，让王先生动了心。
6: 正常高利贷月息很高，要10几、20几个点，中介说他这边只要8个点左右，只要按照他的操作来，很快就能放款。
5: 经过联系，王先生得知中介姓童，随后按照对方的指引，他在电商平台通过消费贷下单购买了价值20000元的服饰商品。2天后，王先生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却是空的。
6: 童某说这个电商他认识，他负责找电商拿货款，你确认收货就行，其他不要管。
5: 王先生按照要求确认收货后，约定的钱款却迟迟不到账，多次追问下，童某反馈合作电商老板失联，资金无法兑付。
6: 童某说他在找电商老板要钱，叫我再等等，消费贷逾期不还，对我征信有很大影响。
5: 意识到自己被骗，王先生十分的气愤，随即向涉事电商平台进行了举报。平台核查发现，涉案商铺交易异常，投诉量居高不下，存在大批量虚假交易行为。安徽警方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中介童某是仪征人，随即联动仪征警方，成功将其抓获。面对完整证据链条，童某对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经查，早在2019年读大学期间，童某开始通过帮他人使用消费贷套现，从中牟利。
7: 通过非法渠道学会了消费贷套现，自己抽成的套路。童某一边找上游电商谈好手续费，一边以低息贷款的名义去寻找需要贷。

0: 贷款的下游客户。
1: 2023年，童某扩大业务规模，对接全国10多家电商，搭建套现渠道，依托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放贷信息，寻找急需用钱的客户，从中抽取手续费。
0: 先让下游客户通过消费贷在这些店铺下单，上游电商收到货款后虚假发货，在扣除2到7个点的手续费后，将货款转给童某，由童某扣除0.5到1个点的手续费，再转给下游客户。
1: 这条黑色产业链原本隐蔽运转，没想到一家合作电商老板失联，无法兑付王先生的钱款，整条链条才彻底暴露。经查截至案发，童某及其同伙协助他人非法套取消费贷近1000万元，非法获利3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4万余元。近日，仪征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对童某提起了公诉，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扬州、安徽两地警方正在对涉案电商展开进一步调查。检察官特别提醒，王先生虽然是本次案件的受害者，但其参与消费贷套现的行为本身也涉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2: 消费贷啊，是银行还有一些持证的金融机构向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或者家庭消费的一种贷款，所以它的使用范围是有严格规定的，那就是要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消费消费消费，重要的事情我们说3遍。但是这个童某却将消费贷的这个钱款用作了自己敛财的工具。那我们要请李强律师跟我们说说啊，在本案当中，这个童某他虚构了低息放款来骗取用户来参与套现，那为什么最终他定性的是非法经营罪而不是诈骗罪呢？
3: 结合本案的这个现实情况啊，本案之所以定了这个非法经营罪而非诈骗罪，主要是这个童某啊，他一开始他没有这个非法占有客户资金的这个主观意图，客户钱款他这个后续无法兑付是因为这个电商的跑路导致的。然后为什么就说它构成这个非法经营罪了？因为支付结算啊，它属于这个金融特许行业啊。童某他没有资质，然后他又搭建了这个套现的这个链条，长期为不特定的这个人群去转这个信贷资金，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所以本案就给他按照这个非法经营罪来定，而不是诈骗罪。
2: 那么如果你在有消费贷的情况下拿这笔钱不用于做消费行为，那就很有可能涉嫌到消费贷的套现。那我们想问问，在法律规定当中，多大金额获利标准是什么样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3: 按照我国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定啊，比如就是结合本案为例，线上电商的这个消费贷套现，总额如果超过500万，或者你个人获利超过10万元，这就构成了，这就是情节严重的这一档，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一档就是说这个总额大于2500万，你个人获利啊，你超过这个50万，这就属于这个情节特别严重了。本案中，他是童某涉及的金额是1000余万元，然后个人获利呢35万元，他已经达到这个入刑标准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有就是个人的受害人，比如王先生，他是一个受害者，但与此同时呢，他又实际参与到了这个消费贷套现的行为当中。那我们以此为例看看，如果是个人公民主动的参与到像信用卡呀、消费贷的套现，他可能没有牟利，或者只是用的自用的资金，或者进行了一个周转，那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3: 是的，他即使不牟利，他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角度来讲，他这个贷款如果还不上的话，他可能构成这个贷款违约。金融机构基于这个他是套路消费贷，可以要求他一次性还款，并加倍支付这个罚息，这是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呢，就是这个金融监管部门可能会对他的这个信贷额度归零，在整个纳入这个失信名单。然后第三点呢，就在刑事方面，单额如果是单次的话，可能是受到这个监管部门的一个警告，但是如果是多次、长期，而且这个数额如果达到上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个人获利10万或者50万以上，要需要追究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比如说非法经营罪。如果后续就是拒不还这个贷款，而且我一开始就是奔着不还的这个目的去的，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罪。
2: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解读。生活当中啊，难免有的时候有急用钱，但是法律有明确规定，我们的消费贷就是要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消费，不得将这个钱款用于其他的途径。所以大家急用钱的时候，不要心存侥幸，或者拿这笔钱过个桥，或者用于其他的用途。一旦总额巨大，甚至还想从中牟利的话，这背后要追究刑事责任。要知道，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可不是一个小事儿。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4: 买车本是喜事儿，没想到差点人财两空。近日，西安的李某花费17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车，谁知背后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1: 2026年5月28号，张先生急匆匆地冲进了未央宫派出所。他通过朋友介绍，看中了一辆个人闲置的二手车，双方约定在未央区洛门路交易。
5: 我当时太相信他了，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就希望说攒了好久的血汗钱，整个人都懵了，真没想到还能追回来。
6: 买保险时手都在抖，说买车花了17万元，结果过户时发现车根本不是卖家的，整个人都崩溃了。
1: 张先生出于信任，没有仔细核实车辆权属信息，就将17万元的购车款全数付给了赵某。本以为顺利提车，没想到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屡屡受阻。
5: 我当时太相信他了，觉得是朋友介绍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1: 接警后，民警连夜梳理交易记录、聊天记录、车辆租赁信息，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赵某的活动轨迹。
6: 这种租车转卖的诈骗手法很狡猾，嫌疑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把租来的车当成自己的卖，受害人往往过户时才发现被骗。
1: 6月12号，民警将赵某传唤到了派出所，然而面对讯问，赵某态度顽固，百般抵赖，企图以零口供逃避法律制裁。
5: 联系上他之后，我也不知道车是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他的车是租的。
6: 嫌疑人到案后全程否认，说车是自己的，钱是正常交易，零口供不等于无罪责，必须用铁证说话。
1: 面对嫌疑人的狡辩，办案民警开启了连夜攻坚模式，辗转多方核查，逐一固定车辆租赁合同、资金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车辆权属证明等证据，形成了完整严密的证据链条。
6: 我们几乎没合眼，就是要让证据说话。租车合同、转账记录、证据都在指向同一个事实，他在诈骗。
1: 在扎实充分、无可辩驳的客观证据面前，所有狡辩都不攻自破。目前，赵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5: 这笔钱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非常的重要，没有这笔钱不行。
6: 二手车交易一定要擦亮眼睛，务必核实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等全套全证件，确认卖方身份与车辆所有人一致，且勿轻信口头承诺，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交易，留存完整凭证。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就是哥哥让你们去配合他过户，
9: 哎，对对对对对，
8: 在这个时候拿出来的遗嘱。
10: 一份突然出现的遗嘱让胡家两姐妹一头雾水，
11: 说我们自动放弃。
12: 就这意思就是
11: 可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自动放弃。
10: 而说起这遗嘱的来源，更是令他们生疑，
11: 因为从来没看见过这遗嘱，就是是 A4 复印纸打印的。
10: 这份打印出来的遗嘱似乎是胡家老父亲生前所留下，可两姐妹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整个事件变得复杂起来。
8: 你们现在是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还是质疑这个遗嘱是你们到底是质疑这遗嘱哪方面啊？
13: 一个是真实，一个是不是合法。
9: 那您出于什么样的这个疑虑会质疑父亲的这个决定呢？
11: 就是我爸说那上写的是我们俩自动放弃，我们俩从来没有自动放弃过，我们也没签过字。
10: 面对横空出世的遗嘱，胡家大哥给出了一种说法。
12: 他要不了解，他是丧了良心了。我为什么可生气，正在这儿，明白吗？我父亲这遗嘱写的清清楚楚，他不会说谎。
10: 前期采访时，大哥拿出了遗嘱原件，其中明确写明，这份遗嘱是一家人。

0: 共同商量的结果。那么时至今日，为何胡家两姐妹却对此全盘推翻？
1: 那你们现在接受父亲的这个意愿吗？就是你们认为父亲生前有这样一个意愿吗？
2: 我们不接受。我认为那个我父亲他不能做我妈的主，我妈没留遗嘱。
1: 不说他能不能处置您跟母亲的财产，而是说父亲自己是否有这个意愿，是把自己这一份，至少他能处置的这一份是全留给儿子的。你们是知道父亲有这个意愿？
2: 他可以处置。
1: 那你们是知道父亲有这个意愿的是吗？
2: 他可以处置。
3: 那您觉得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俩人的份额？
4: 应该没他们的了。为什么？人要讲信用，他当时他们当时是三个商量好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
2: 我们是想争取我母亲那份。
4: 不同意。
2: 母亲也不是你一人照顾的，
5: 对呀、
2: 啊，凭什么不给我们啊？
6: 我说是有没有遗嘱让我们看一下？他说的以前不看过了吗？说的，我说那我们还想看一下。
7: 其实这份遗嘱的内容就是你们在2007年
8: 对，他是当时说定好的，2007年的这文件遗嘱日期都是2007年。
0: 一份遗嘱引发的罗生门事件，到底孰真孰假，谁对谁错呢？
2: 那个遗嘱的我们也没见过，就是最近才看见，就请见专家吧给鉴定一下。
5: 那当时这个父亲刚去世的时候就没有人提这个事儿是吗？
9: 我爸说来着，也说的你们就怕怎么着呢、我说您先别说这事儿了，您都现在都这样，先顾您是不是？先别提别的事儿了。
5: 那这也过去一年了呀，这一年当中就没提过，在你那
9: 提过
5: 啊、
9: 那个他让我就是帮着他过户说关系的时候说让我，就后来在那个就提出来，我说我想看看那个遗嘱，爸有遗嘱吗？我想看一下。他说你以前不看过了吗？我说我不记得我看过遗嘱。
0: 老父亲去世后，胡家的两位女儿想了解一下父亲的遗嘱内容，这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可他们为何提出要看遗嘱的原件，并希望鉴定真伪呢？
5: 这遗嘱内容是什么呀？
2: 父母房产、名下的房产，还有那个说的什么，我们说我们就是不要继承了，就是那意思。
5: 哦，就是给哥哥的意思、是吗？
2: 对，是那意思。
5: 您先说说这个处置的这个房子是他们名下的这个产权房吗？
2: 哦，是我父母名下的，原来是工厂分的房子，后来就买了给。
5: 什么时候买的呀？
2: 1980年好像是。
5: 1980年就买了。就是产权房了。
2: 是1980年吗？
9: 不对，1980年分给我爸的。
2: 分的。
9: 后来以后让买的时候才买的。
2: 就那个具体时间吧，您看那房产证吧。我也记不住，我也不经常看那房产证，在我哥哥手里呢。
5: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2: 2004年。
5: 2004年，母亲有遗嘱吗？
9: 没有
5: 遗嘱。
10: 这套房产已经取得了房产证是吧？
2: 对，
9: 没有。
2: 有
9: 对，我爸取得了房产证。
2: 有房产证、
10: 就是房产，有房产证。房产证是您父亲老爷子的名字。
2: 对
9: 啊，
10: 后来因为政策的原因可以这个购买成产权了。
9: 哎，
10: 那么购买的时候呢，既要折工龄也要支付一部分的差价，应该是这样购买的是吧？
9: 对对。
10: 那么当年购买的时候，据二位所知，折工龄折的是谁的工龄？是父亲一个人的工龄呢，还是父母两个人的工龄？
9: 应该是父母两个人的。你看我也买过那儿的，都是两个人的工龄加在一起。
10: 您父亲和母亲是在一个单位工作吗？
9: 不是
2: 不是
10: 不是。但是您母亲也有工作。
9: 对，
10: 也有退休金。
2: 对
10: 啊、那这个现金的部分是由谁来支付的呢？
9: 全是我爸爸。
10: 全是老爷子支付的。
9: 全是
2: 父母。
9: 父母支付的。
10: 父母支付的。也就是说，您兄妹三人并没有为购买房屋时有过出资。
2: 对，
9: 没有。
10: 另外再想请问一下，这个对于这份遗嘱，老爷子的意愿是把这套房产给您哥哥一个人吗？是过户到您哥哥名下吗？还是说是过户到谁的名下？
9: 他具体没说。
2: 反正这遗嘱我也没看见过，头一次看见。他上面也没写什么见证人什么的。
5: 那如果他又真实又合法呢？
2: 那
9: 就照着遗嘱走，
5: 照着执行。
9: 对啊。
5: 如果这个方面有瑕疵呢？
2: 有瑕疵，
9: 有瑕疵就给解决呗。
2: 我们听专家的意见，
9: 就听听专家的意思。
2: 来就是想听专家的意思的。
1: 就是你们之所以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假，你们可能是觉得我爸爸不会这么说的，我爸爸不会把遗产都留给他的，是这样吗？
9: 不是，就是我爸说那上写的是我们俩自动。

0: 放弃，我们俩从来没有自动放弃过，我们也没签过字。
1: 胡家两姐妹坚称，她们从未看过遗嘱，更没有自动放弃过父母留下的房产。那么，这份遗嘱到底是从何而来？对此，大哥会作何解释呢？
2: 你将来你这个房，你想动就动，想卖就卖，这都是他们的原话。而且我按我父亲那个意思是给孙子的，那房子是不光是给儿子，他是给孙子的。
3: 那个，请问您一下，这个您父母全都是初婚吗？就是结发妻？
0: 对，没错，
4: 是结发。对，
3: 这个除了你们这个兄妹三人，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收养过继的子
0: 女？没有，
3: 没有，
0: 没有，没有。
3: 那您母亲过世的时候是在2004年，您刚才说是在2004年是吗？
4: 对。
3: 后事是由谁来操办的呢？
4: 后事我们都在，
0: 爸爸，我们三个一块儿。
4: 当初我哥哥是属于一种出差的状态，
0: 他出差了。
4: 对。
2: 过去之前呢，我正好有一出差，说头天晚上我上我父亲这母亲看了看，跟我妈，那时候我妈能说话，能说特说不出话，就是能张嘴，我能听仔细听见，说你早点快点早点回来啊！我说行，就去了。刚到那没刚到那，第二天刚把事处理完，就来电话了，说我爱人跟我说，说母亲不行了，赶紧回来见个最后一面。结果就往回赶的，可当时车票也得买，当时买着车票了。到第二天买的后天车票，等到家我母亲已经过世了。
1: 想要理清事情的原委，必将牵扯到陈年往事。要说起这遗嘱从何而来，还要追根溯源，从胡家母亲去世后说起。
0: 先开始他们倒有一个赡养条件，就说的让我爸把这房子处理了，然后他们任意处理任意处置，然后呢再把我爸的钱也给交给他们。我爸当时让我们看来着，
5: 来，
0: 后来我爸特别生气，就没同意。
5: 所以您说的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间哪年
0: 啊？我妈没了的。
5: 您母亲去世之后，时间不长
0: 啊。对，他们
5: 家里就父亲的赡养问题，
0: 他们提出一个赡养条件，后来我爸特生气嘛，就没同意。
5: 当时什么条件？
0: 就是让我爸把那房子都交给他们处置，
5: 交给儿子，
0: 然后把工资也给他们。
5: 是给哥哥是吧？
0: 啊，对，我嫂子那时候还活呢，他们提出一个条件，
5: 把这个房子和钱都给哥哥，然后哥哥来赡养。
0: 嗯，
5: 你们家曾经提出来过这么一个方案。
0: 是啊，提出来我爸不同意，他反对，他说我挣钱，凭什么还得管你要啊？
5: 我不想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了，你们俩人同意吗？
0: 我们不同意。
4: 我们也不同意。
5: 你们当时就表达了不同意，
0: 对，
5: 是吧？
0: 不同意，也
4: 不
0: 签字，也不同意。
5: 那后来赡养呢？
4: 赡养大家都
0: 赡养，我们都那关心我爸爸。我爸带着工资呢，有工资。
5: 但对不起啊，我就详细问您二位啊，就关于赡养的问题，我问三个问题啊。第一，你们俩人赡养父亲出钱吗？
0: 他也没出钱呀。
5: 你们俩没出钱对吧？第二，你们俩人赡养父亲多长时间去一次？
4: 这个我爸都上我们这儿来，我们没有时间。
0: 我爸上我们由上
4: 我爸上我们家去，
0: 我们
4: 根本就没有时间。
1: 据胡家姐妹讲述，母亲去世后，家里曾经商量过父亲的赡养问题。大哥当时提出了将父亲的房子和钱全部接管的方案，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而令大哥记忆犹新的，却是给母亲买墓地的事儿。
2: 等到，因为那时候我为什么记得这一年呢？是我母亲病故出那个出以后，不是在攒的是没选墓地的嘛，暂时是寄放的。当时我没想好，说我想着这怎么签怎么出，咱们得考虑好啊。但我等了快一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说，我就先给我妹妹打电话，那是啊。第一天打电话，我说你啊，关于月经打，我说你那个，我先给我小妹打电话，我说你同意不同意，咱们三七三十一块出这个墓地钱，这房子你别考虑，八不写遗嘱就是咱砸的，就写了，就说你咱商说好了，咱三十一三十一也没无所谓，我不是说非得不占这房子，啊，对不对？当时我是没用，我确实是我说不行，就咱就放弃，就三七三十一就完了，然后就给他说，我妹小妹说行，没问题。我就给我大妹打电话，大妹开始也行。第二天我打了，给我回个电话，说不行，说三一三十一完了，到时候爸给你留个遗嘱，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不吃亏了。哎呦，那怎么办呢？
5: 啊，听起来像是父亲还得去看你们是吗？
4: 对，不是，我们就打电话，我们有时候有时间打电话让他上我们家，我们给他们做点什么吃的。
5: 那我相信啊，
0: 头啥的，
5: 我相信这个频率不会太高。这是第二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照顾父亲 在他最后有没有不能动的时候啊？有吗？你们父亲怎么去世的呀？
4: 在医院，
0: 在急诊室，
4: 重症室。
5: 是突然去世的，是吗？
0: 一个多月呢。
5: 在他去世之前，有没有那么一两年、几年的时间需要人？
4: 没有。
5: 在身边伺候？
4: 没有。
5: 雇没雇保姆？
0: 没有，
4: 没有。
5: 所以他没有这个需求，对吧？可以这么说吗？父亲没有这个需求。因此啊，我给你们俩人总结一下，这个赡养老人啊，首先得有一个经济上的帮助，这是第一；第二，生活上的照料；第三，精神上的一些关怀。那么这三点我看出来了，除了你们能够跟父亲有时候见见面以外，对吧，这是精神上的关怀。那么在生活照料上，父亲实际上并不需要，或者不那么需要。
0: 他很需要精神照料，
6: 像什么剃头了，然后我们都给他就给他，
4: 这个也是关怀老父亲吧。我们也是挺愿意赡养他的，有时候过去有时间就过去，没时间他就找我们来。
6: 因为我爸挺慈祥的，自个儿走道比我走的还快。
4: 我给他做点顺口的吃的，有时候在这儿剃剃头之类的，这我们都干。
6: 就是洗澡洗不了，因为他是男的嘛。
7: 然后我看您准备的就是小王说的那些，还有其他什么想要补充的吗？一些话题。
4: 还就是一直我们对老父亲都挺好的，我们一直都在尽心的赡养，以他的利益就为最最大的利益，是那样。
6: 就是
4: 我们老父亲也都挺，除了这个事儿也都挺满意的。
1: 按照胡家姐妹的说法，他们对父亲一直照顾有加，于情于理都应该分到一份遗产。但胡家大哥却表示，父亲早就表明了态度，并且当着姐姐妹妹的面将遗产分配清楚了。
2: 将近一年，我说不能过年，我说我母亲要说入土为安，所以这么着我爸就说了，我说那你出钱吧。那我就出钱了，行。
8: 其实你们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刚才我也问了你们到底清不清楚父亲的意愿，而并不是说，我不是问你们接不接受父亲的意愿，而是说你们清不清楚父亲的意愿。
4: 清。
8: 父亲是什么意愿？
4: 不就是让他孙子住吗？只是住。
8: 那您说父亲几次说过要分配处置一下自己遗产的事情，但是你们都给制止了。那我相信父亲一定是提过他对于这个遗产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的，只不过你们当时不接受，就说父亲等您现在不要说这事儿不吉利，百年以后再说。那父亲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0: 我爸没提过，我哥叫老
4: 我哥提过，
0: 我哥
4: 那意思，那个生前就什么过户乱七八糟的，他提过。
3: 您父亲是因为什么疾病过世的呢？
0: 膀胱癌。
4: 膀胱癌。
3: 膀胱癌。
4: 心脏也不好。
3: 去世之前的神志如何呢？就是能认识人吗？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吗？
0: 后来不行，后来就不行。
3: 在您父亲神志清醒的时候，有没有在您二位面前曾经提过说百年之后身后是如何办理财产
0: 怎么分？
3: 没说。那您二位是外边租房是吗？
0: 我没租房，我现在
4: 住的我公公
0: 在那什么，在那个老家，跟我那个跟他一块住着呢。
3: 您二位有子女吗？
4: 有。
7: 就是您各位就是名下还有其他的房子吗？
6: 我哥哥有。
7: 哥哥有，就是您二位呢？
6: 我也有。
4: 我没有，我这住的是我公公房。
6: 他没有，我有，现在是我儿子住着呢。我儿子住呢，我就反正这我就上农村去了，
7: 就是顺义那边。
6: 而且我现在属于是单身。
7: 哥哥那边了解吗？
6: 哥哥旧货市场有一套三居室，然后那个六道口那块有一套
4: 石板房那儿
6: 有一套。
7: 那哥哥有明确表达过这套房子过户之后是要给儿子，就是您侄子？
6: 是那天说来着，
4: 他说他过户完了，然后再过给我那个侄子。
6: 啊，对，过完他再过给他儿子，他也是独子。
7: 我主要想看一下，就是我父亲的房本是不是也在你这儿？
2: 在我这儿。
7: 哦，
2: 这没问题啊，在我这儿。我父亲房本是在2005年给我的，意思呢？
4: 我们就想把这个份额确定一下，看看什么给出一个那种法律的文书。
2: 又开始说房子是2007年，因为这房子一直没定下来，所以我准备买房。哎，通过我们同事，在我那边带着我们家乡在那个安民小区那块儿，哎，有一个房，人家可以转给我，就是通过我给人点钱，人家就可以把这房子的权利给我。我父亲说，
9: 他们都在，我跟他商量过了，他们不在场我不可能过去，我说在我不能私下多少交易。去了以后我跟我爱人去了，因为当时我们买了什么房我们没定，去了以后他们就提出来说，爸要是让你跟你一块住，

0: 走的时候，到路上半路上，我跟我爱人说，咱们本来要带，我们想要买两具尸的，对不对？因为要答应这天津了，我们必须买三具尸。我说咱一定要买三具尸，必须要发在夫妻住房。因人家条件在这摆着，我作为儿子也应该做这样做。等我父亲出了院，就把这遗嘱写了。因为当时写出了按照他们的条件说的，对不对？你们放弃这个母亲的部分，对不对？
1: 啊，您说他们两个放弃母亲的遗产是吧？
0: 对，我父亲的遗嘱上写的清清楚楚。
1: 不不不，我就说他们个人有签字吗？
0: 没有签字。
2: 也就是说，您知道有遗嘱这么一回事儿？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不知道。就是那天我们上他们家，
4: 他刚拿出来，十二号才拿出来，我们才看见了。
3: 不知道。
1: 对，那我就跟你说哈，你说父亲的遗嘱上带了一笔，
0: 但有一条
1: 啊，
0: 这个钱谁花，这是说定了的。如果没有他，他们花过一分钱吗？给我父亲。
1: 别的咱们这样啊，大哥，我理解啊，而且我们也刚才了解到，就父亲最后这些年都是和您在一起的。
0: 从2010年开始跟永峰我在一起。
1: 啊，对，我觉得父亲还是享了您的福了。您作为
0: 不是想我有福，其实最后我父亲想过门来了，实际的时候想给我办这个公证去，我父亲来不及了。在去这医院的时候，他在清醒，他想老想出院。
1: 我想问您，就说您刚才说到两个妹妹说放弃这个啊，您刚才也听到他们在场上说的，
0: 我听到了，
1: 对他们不认为自己放弃了。
0: 但是他这不放弃，我不可能，我不傻到这程度，他们什么都不放弃，我把白白的我花钱，他为什么在住院他不会说，干嘛你花钱呢？我们也花钱，他为什么不说呀？对不对？他在我住院的时候，说实在的。他给我打，我这个下了夜班，我管值班，他们白天值班，他们俩人白天值班。我刚到家，给我打电话来了。
1: 您说的这些，大哥，我知道。其实您照料的多，这个我们理解，因为事实上父亲在您那儿，对吧？一天24小时陪伴老人哈，我父亲现在也80多了，我非常理解陪伴一个老人哈，负担有多重，有多操心，这个我们非常理解。但我现在想说的有一些关键节点，比如说两个妹妹放弃房产啊。如果只是口头上的话，一会儿律师解读啊，可能是不太成立的。
0: 没关系，您看，你们专家都不是傻瓜，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
5: 大哥坚称，当年父亲由自己照顾，妹妹们放弃遗产，这都是有言在先的约定。也正是因此，大哥才承担起了大部分赡养责任。可现在，两个妹妹又表示不愿意放弃遗产，到底哪一方应该让步呢？
0: 我宁可打官司也不动手。
1: 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0: 遗嘱是在2007年，我父亲刚刚住完这个要住院要看病的时候写的，是要心脏病，在那哪儿住院的。那次我花了11000。
1: 嗯，然后就父亲自己要
0: 写的。他怎么补偿我呢？他拿什么补偿我呢？
1: 我看有两个是吧？
0: 两个是在2014年，他考虑什么？我父亲说啊，考虑什么呀？怕那个两次过户花两次钱。我不跟你说了吗？他根儿上原始搞给我儿子，给我孙子。
1: 您这个遗嘱签的时候是父亲就说要签，然后您就给他打印的吗？
0: 第一份是我，他不是打印上就先打印，他写字有错别字比较多。我跟我父亲说，我说能不能打印？打印完了我再签字，这么样签的字。但第二份是我父亲自说遗嘱。
1: 您认为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0: 我认为有效的。
1: 啊，行，那看看律师。
6: 您好。我看到您这儿提供了两份遗嘱，
0: 对，
6: 啊，一份2007年的打印遗嘱，
0: 对。
6: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0: 嗯，
6: 这份打印的遗嘱是由谁来具体操作的？是由谁打印的？
0: 打印是我打印的，
6: 是您打印的，
0: 对。
6: 上面的签名胡群堂是老爷子的
0: 签的，
6: 亲笔签名，
0: 做笔印都可以做。
6: 日期也是老爷子亲笔所签，
0: 对，
6: 是吧？那么当时立遗嘱的时候，
0: 嗯，
6: 除了老爷子在旁边陈述他的意见，您来代为打字。
0: 打字是打完后我送过去的，然后我签字了。
6: 哦，
0: 这个因为这个草稿呢，下次我父亲没留，
6: 嗯，
0: 但是他们商量好的。我没跟你说吗？我去的时候他们是单独商量过的，不然的话我不会说这些话。
6: 也就是说，打印这份遗嘱的时候是您自己打印的，然后拿给您的父亲，您的父亲在这份打印好的遗嘱上签字签日期，
0: 对，
6: 是吧？
0: 对。
6: 但是这份遗嘱上呢，说的是这个房产是由长子，也就是由您来继承。
0: 对对对。
6: 上边呢提到说房产要给长孙胡伟继承。
0: 对，
6: 嗯，那么这份遗嘱是老人在哪儿写的？
0: 在我们家写的。
6: 从时间上来讲，应当说是在后的，并且呢，对于这套房产的处分呢，也发。

0: 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哎，原来呢，2007年说是给您的，
1: 嗯，
0: 但是2014年呢，
1: 嗯，
0: 是给长孙，也就是您的孩子的。
1: 嗯，
0: 对于这个情况呢，严格来讲，您的孩子才是应当据这份遗嘱，
1: 嗯，
0: 提出主张权利的这个真正的当事人。
1: 嗯。
0: 您是在替您的孩子来争取是吗？
1: 对，
0: 如果说这套房产要过户的话，
1: 嗯，
0: 那么您觉得是应当过户到您的名下，还是应当过户到您的孩子名下？
1: 过户在我儿子名下。
2: 我问您一下，
1: 嗯，
2: 您这个儿子啊，刚刚说30多岁了哈，
1: 嗯，
2: 什么文化水平啊？
1: 大学文化水平，本科，
2: 大学本科，
1: 对
2: 啊，也工作多年，
1: 我多年了啊。
2: 他住在这房子里边。
1: 他是2016年结婚，自己住这儿。
2: 嗯
1: 嗯，
2: 他知道他住的是谁的房吗？
1: 知道，爷爷的房。
2: 知道是吧？
3: 我主要想看一下，就是我父亲的房本是不是也在你这儿？
1: 在我这儿。
3: 哦，
1: 这没问题啊，在我这儿，在我这儿。我父亲房本是在2005年给我的，包括这遗嘱都是2005年给我的。
2: 那我相信啊，他对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清楚的。
1: 清楚
2: 啊，知道是爷爷的房。
1: 对，
2: 那么爷爷去世发生什么事儿，我相信他也是清楚的。
1: 爷爷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些事情孩子都不知道
2: 啊。那我再问您细节啊。
1: 啊，
2: 那老爷子是去年年底去世的，
1: 年底11月12日13日
2: 啊。出殡的时候大孙子参加了吗？
1: 谁呀？我父我都参加了，我母孙子可能参加呀。
2: 对，我就问您儿子参加了？
1: 参加，都参加了。
2: 他参加了，
1: 参加了。我儿子参加给我陪床。他爷不是不疼孙子？对，你看我现在抱你，我那边穿着我父亲穿的床头上那个，还放着他孙子照片呢。他最喜欢就是一个照片，还放着。他不疼他孙子吗？这个
4: 大哥说，自己的儿子是胡家长孙，爷孙俩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遗嘱中，老父亲写明了房产留给孙子。在这种情况下，胡家两姐妹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呢？
2: 放弃这个事儿呢，当年他们没有签字放弃，您也清楚。
1: 嗯，
2: 那您觉得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俩人的份额？
1: 应该没他们的了。为什么呢？人要讲信用啊。他们当时是三个商量好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如果他现在不承认，我拿不出证据了。他没签字，我也拿不出证据，因为这个遗嘱。我父亲只是表述他们同意了，我父亲签了字，并没有说是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事，对吧？啊，他只是个遗嘱，我父亲有权签字，我父亲有权征询他们意见。他今天说不征询，他们说今天说他没征询过，就没人说不征询，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没办法。
2: 所以啊，
1: 啊，
2: 您虽然说您觉得他们放弃了，但是这个问题啊，
1: 嗯，
2: 他们毕竟没有签字。
1: 嗯，
2: 您在我们这儿参加调解。
1: 嗯，
2: 甚至是您到法院去打官司，
1: 嗯，
2: 您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1: 我肯定不回避的
2: 啊，
1: 但事实在如此啊，事实是我都是我的伺候父亲，我是按照这个他们的给的条件我做的，找我父亲，父亲是三个人的父亲，我为什么我一人花钱？他拿出他们单子来呀，啊？
5: 哎，您这个房您问过价格价值吗？现在
1: 我没问过，从来不问这个。
5: 在清河那边是吧？
1: 对，因为我父亲啊，他说过，说他跟他这个同事就这个老街坊说过这事儿，原来他们街坊说这个房子给他，说房子给我儿子了，那你让他们呢说就让你儿子给他补偿，我父亲说他没钱，所以我拿我钱给他补偿。对，这个
5: 你说父亲拿出了自己的钱给了两个妹妹一些
1: 补偿，对，
5: 有吗？
1: 这样
5: 实际发生了吗？
1: 那你看你就查吧，我工资上钱上把他工资上还摆着呢，我生活中我是不用父亲钱的。那你要非让人做证据，我拿不证据。
5: 那你说给了多少啊？给了
1: 这我不知道。那他看他工资总共多少吧？这十几年的工资吧。
6: 啊，你的意思说父亲这么说给过补偿？
1: 对，我整体诉求是按照我父亲的遗嘱办，这也没错，没问题的。我因为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我这个，你不能说你补偿我，我平常我补偿你啊，我替你，我一个共同的父亲，我给你养了，我帮你照顾了。说实在的，这2006年这每年的时候都什么？到住院了才给你打电话，你才过一下。我用你什么了？我一分钱都说一点话，他说个笑话，我这手机是没有了。当时我都一个笑话。我父亲在今年住院，去年住院的时候，给我发一个照视频，跟我说来，爸，那个哥，那个买瓶水来，爸没水了。后来我跟我儿媳妇都中间，我说孩子说你看看，你怎么喝到这程度？一瓶水你买不起啊，对不对？虽然说实在的，爸在你在市里阶段给你少接济你了吧。每年他们孩子过生日，啪一电话，把那过去，我爸就过去了。
6: 所以让您踏踏实实拿着房子。
1: 对，但这个东西我
6: 但是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和内容就是。
1: 但是你让我说，咱俩是证据来，我没证据。 为什么？我父亲是把钱给人家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我只是说了，我父亲死了，他也没有好说过，醒过来了。
6: 还有关于就说您赡养父亲，然后得房子这事儿也没有协议，是吧？
1: 协议有，他我那有一协议，
6: 有一
1: 但是呢也有，但他没有签字，为什么呀？当时有一争议在哪儿啊？就是我父亲那个工资卡，他们不同意我管，那我所以我就放弃了呗，所以没上钱，但是上有。
0: 对于您这件事儿啊，我始终还是很在意您的孩子的意见，因为今天您上节目，您孩子知道，但是呢，他没有陪同您一起来，这份这个遗嘱上呢，因为写得非常明确，说房产的意愿呢是留给长孙胡伟的，而您又一直说呢，您是在替您的孩子来进行主张。那么您的孩子有没有给您出过授权，或者说可以追认授权？
4: 调解当天，大哥的儿子未到场，只是委托父亲全权代表，那么调解嘉宾也只能给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在了解完胡家的基本情况之后，调解嘉宾决定让胡家兄妹一起上场当面沟通。
7: 你们三个先沟通一下吧，刚才互相之间都听到了对方说的这些事实，咱们先就事实方面有什么分歧，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们互相之间先沟通一下。
8: 我就说一下啊，那个我父亲并不是他完全照顾的，我们也尽力了。原来我父亲做那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带着去的，分别带着去的。当初我哥哥也不知道上哪儿了，反正是我爸自己花的钱。
6: 我们先垫付的，然后后来
8: 垫付，后来
6: 完了以后，我爸就把钱给我们了，那手术费。
8: 对，
7: 大哥承认这事儿吗？
1: 不知道。
7: 他都不知道。
1: 因为我父亲去看那个买那个什么眼科的时候，我也去过。
7: 还有一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刚才大哥说了，这个份额一点不让，啊，就这个你们再讨论一下吧。
8: 我们是想争取我母亲那份。
7: 你跟他说呀。
8: 我说着呢。
7: 您跟谁要去跟谁说
8: 话。我说着呢，我这已经说着呢。
5: 这个
7: 反馈，人家说了要母亲那份。
1: 不同意。
7: 继续。
8: 母亲也不是你一人照顾的，
6: 对呀，
8: 凭什么呢不给我们啊？我们也尽了力
6: 了。那个妈那个有病，病得那么厉害，你们俩人还出去旅游去了呢。
1: 不同意。还有一样，一六年三月份又去给我爸做急诊，那次是我一个人，我们家里面一个人没有，六七点钟，我爸说要电话，我再上医院，我难受了，我赶紧说你怎么这么难受，昨天晚上你怎么不说，赶紧走，我搀着我父亲到楼下，我父亲说能不能把车叫上来呀、啊？我一看那车一排一排都满着，我怎么叫、啊？我说爸，咱到门口，我给你搀到门口，咱再叫车。打了那个叫车，那是倒车以后到门口，送到医院门口，搀着到那，然后到里边赶紧弄个轮椅，把软子弄上。当天还真是不错，当时弄了一个什么呀？弄了一个那个国家安全号，我爸就到那住院了。我怕钱不够啊，当时住院了，我怕钱不够，我说哟，那我回去难办，我先就院，我把交点钱行吗？那你一万钱，你们一万钱没有啊？我一万块钱有，我爸就当时住院了。你们知道我怎么难吗？
6: 可是爸租轮椅时候，
1: 你上把我伺候一下，你说。
6: 可是爸租轮椅时候，你还没有钱呢，我们也出了钱了，连你都没带钱。
1: 我是没带那么多钱。但是钱都给你没给你呢，
8: 咱再说一个事儿，就是妈最后那什么的时候，
1: 你别提妈，咱们这个真正到遗产分配的时候是2007年，别跟我说这话，以前事儿没，以前没，我跟专家说过没？
8: 就是我
1: 跟专家说过没有？我没说你没怎么跟你说了，我在这边伺候爸，你在这边伺候。
2: 那个赡养的事儿说的够多的了啊，你们说说，就关于刚才放弃母亲遗产。份额，刚才他说你们俩放弃了，有没有这个事儿？
6: 我们从来没放弃过。
1: 那是天理良心。
6: 对呀、啊，因为你们写的赡养条件那么苛刻。
1: 这是老爹写的。
6: 爸都不乐意呀、啊，爸不乐意。
1: 这是我父亲的这话，
6: 爸
1: 不
6: 乐意，爸生气，你不知道
8: 爸在什么情况下
6: 给爸气死啊？
1: 我不怕说，我不说谎。
8: 爸
5: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互相回印证一下，就是哥哥说你们接受过父亲的钱。
8: 都接受过，
5: 多少钱？
6: 尤其是我哥接受的更多，因为他儿子，
8: 我们那
6: 他不干活都得白得那钱，我们得干活才能得呢。
5: 哥哥
4: 在同台商量的过程中，双方都不愿让步，现场气氛也变得有些紧张。见双方态度都如此坚决，调解嘉宾决定暂停调解，开会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随后进行分开调解。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9: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年他们跟我有矛盾，他们上去逛坟，他们跟我叫我爸去一下，我跟我儿子自个儿去，我们基本都不来。他们到后来过年过情人节过节来一趟，这是亲情，不因为是别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父亲在世为什么要想出院？他老出院，他要办一些事儿他没办完，对不对？他说了要跟他们谈什么，他不也说了吗？他说我没让他谈，就是谈这事儿。
0: 首先来讲呢，您所陈述呢，我都相信是客观事实。您有您的想法，您有您的委屈，这些年的付出，您认为这个他们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不道的地方，这个我都能理解。
1: 不光是不道的事儿了。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的问题是。您所陈述的，虽然说我都相信，但是您要考虑一个问题。第一，刚才我说了，坐在您边上这两位是您的亲妹妹，同父同母，共天共地。小的时候你们应该是手拉手去上学呀，一块玩啊，这都是有感情基础的。
1: 我是小妹妹，是我抱大抱起来的。
0: 所以说嘛，甚至可以说这个您作为长兄确实做到了长兄如父，您确实做得非常好。那么现在呢，两位老人已经不在了，可以说除了您的孩子之外，最亲的两个人就是您的这两个妹妹雪亲。这个事情啊，就怕换位思考，咱们调一个个儿。您呢也不要只着眼于这些年您为您父亲的付出，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1: 我这个
0: 因为您是家里的长子，说实话多负担一些。哎，这个呢不是您一家的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做老大的有点吃亏。但是现在呢，咱们说您呢，咱们不说法，为什么我不愿意做一个律师，我不想去先说法呢？咱们说情理法三者情为先，
1: 这我知道。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我心要知，无非就谁得不着房，我也得不着房，他也得不着房，把他卖掉，然后我也要钱，他要钱，然后我把就管孩子，只能是搬到家里，那怎么办？
0: 那何必呢？
1: 其实我在之前，我没虽然没损失法律，我也考虑到了，我是准备卖房的，我们卖房我一人卖不了，三人卖可以卖吧？卖完以后分钱。
0: 但是您刚才提到老人的遗愿了，老人的遗愿是什么呢？是要这套房子能够代代传下去，
1: 传不下去了，
0: 要给自个儿找，
1: 他传不下，传不下去吧？
0: 那您说您现在治这口气，是不是违背了老人的遗愿？
1: 我没违背他的遗愿，因为我父亲他说实在的，他愿意给儿子房，但是我现在我记着把遗愿，我只能把遗愿毁掉，那没办法。
0: 这个实在，
1: 他们要的是八分之一，
0: 实在是
1: 他们八分之一还是六分之一，是他们的事儿。
0: 现在人家没有说盯着丁某是某的八分之一，人家愿意在这个基础上。
1: 我明白，如果换我位子，我也要提的要求， 说换个位，假如说我说，但是我不会说做到那点，说我承认我他做的事儿，我不承认，我虽然做的事儿，只要我做，我承认。但如果说他没做这事儿，八分之一，我宁愿我也能作战，我也能让他，对不对？
4: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兄妹双方都意识到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随后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到第一现场，听一听调解嘉宾的最后建议。
0: 刚才跟胡先生沟通了一下，胡先生呢现在呢比较纠结于就是当年的协议，两个妹妹到底认不认可当年曾经有过这个性侵过协商，认为当年他这个之所以对老父亲进了最主要的这个赡养义务，甚至说全部的赡养义务，是因为当年有过协商。这个是他纠结的地方。同时呢，这个也对这个调解这块呢，不像刚刚那么坚决，也曾经有一这个时期啊，也愿意进行调解，只是在金额上来讲呢，可能是差距比较大。刚才胡先生说是给两个妹妹每人是12.5万。
7: 两个妹妹是你们要求是多少啊？
13: 跟他聊了一下啊，最低价是20万。现在你们看看，哥哥现在出价是12.5万，商量商量。
14: 免谈。
4: 因为在补偿金额上存在差异，双方在调解当天没能达成一致，但他们都表示会慎重考虑我们的调解方案。不久后，胡家兄妹分别给编导打来了电话。大哥在与儿子商量后，同意给两个妹妹每人20万的补偿，而妹妹们却表示还要继续考虑。
7: 咱们凡事哈都是讲机会的，在刚才那场调解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我们会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错过很多机会，但是呢，每当你看到一个好像是机会来临的时候，你都觉得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就觉得再考虑考虑，或者说我放弃这次机会。但是不是你随时随地要机会，机会都会在你面前的。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这么调解，是确实是因为基于这份遗嘱是有一定瑕疵的。至于这个瑕疵有多大，要不要命，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认定。但是也有可能这份遗嘱是可以得到执行的，就其实现在这件事儿都是两说，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松口，你们还是考虑一下比较好。
4: 当化解纠纷、冰释前嫌的机会摆在面前，智慧的人会懂得珍惜。我们衷心希望这一家人能彼此让步，在解决好长期困扰的难题之后，能重回亲情的怀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东段将继续南压，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但整体上变得分散。28号起，南方强降雨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依然频繁，局地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渐缩减。今天高温将收缩至海南一带，广东等地虽然白天高温消退，但夜间最低气温仍然是维持在27度上下，暑热延续。而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东北、华北的气温也会逐步回升到偏高水平。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白天天空晴朗，紫外线强，气温也比较高，午后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的风力会比较大，阵风明显，出行请注意防风。未来两天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气温依然比较高，后天会有一次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东段将继续南压，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28号起，南方强降雨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方面，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高温范围会逐渐缩减，但闷热感持续。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
1: 整个6月上中旬，强对流天气频频。

0: 登场，雷暴大风也多次造访。展望本周，天气舞台依然不平静，雷雨和升温交替出现，六月下旬的常态正在上演。许多观众都在问，为什么夏季的强对流总是说不准具体位置，雷暴大风又是怎么形成的？今天的节目为您一一解答。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这个端午假期啊，北京的天气舞台可谓是剧情丰富，从假期首日的雷雨交加到后期的云开见日，天空在短短三天之内为京城上演了一出变脸大戏。特别是端午节当天，雨水踩着节日的鼓点赶来，给整座城市降了降温。虽然雷雨打乱了不少人出门的计划，但是呢，仔细想想，伴着雨声吃粽子挂艾草，反倒多了一分清凉的诗意。而雨后的京城褪去燥热，晚风里飘着粽叶香，这才是仲夏该有的味道。
0: 回顾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北京天气的关键词离不开两个字，雨和热。先是雷雨大风齐上阵，后是闷热感持续霸屏。假期的天气不仅影响了大家的出游计划，更让人隐约嗅到了盛夏到来的气息。
2: 受这个蒙古低涡和低层的这种复合系统的影响，在19号的这个下午到夜间，这个雷雨的范围有所扩大，而且这个降雨的强度，尤其是局地的短时雨强，每小时3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出来。那么这次过程呢，降水量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但是部分地区它的短时雨强大一些，因为降水还是比较分散的，而且个别点有可能还是会超过50毫米。那么针对这次雷雨天气呢，我们央视气象台在18号的下午16:30发布了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要说明的就是，这次暴雨的蓝色预警呢，我们是考虑部分地区在整个雷雨的天气过程当中，有些地方会出现这种小时降水量超过3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当然并不是说整个全市北京所有的地方都会有这种50毫米以上的暴雨的这种情况。另外端午期间呢，除了19号有雷雨天气以外呢，20号和21号这两天整体来看天气还是不错的。
0: 端午假期首日的这场透雨，像是给京城做了一次彻底的洗礼。雷雨过后，北京开启颜值爆表模式，白天是纯净的蓝天配上棉花糖般的白云，到了傍晚天空更是拿出压轴好戏，连续几天线上绝美晚霞，不少市民驻足拍照，朋友圈里也掀起了一场晚霞摄影大赛。雨洗过的天空格外懂得如何美得让人心动，所以每一次雷雨过后都值得抬头望一望西边的天空，说不定惊喜就在那里等着你。送走了端午的雨，新的一周北京的天气舞台依然不平静，雷雨和升温交替登场，成为了京城天气的两大主角，而这恰恰是六月下旬最典型的天气特征。翻看本周的天气预报，你会发现一个高频的词反复出现，雷阵雨，几乎是隔天就有雨的消息。不过呢，并不是每一场雨都覆盖全市，有的呀只是局地。那么有的朋友就要问了，天气预报里总说局地局地，到底是在哪儿呢？为什么不能说得更清楚更具体一些呢？ 其实局地这个词儿背后还藏着夏季雷雨最大的特点，分散性强，突发性高，尺度极小。夏季的雷阵雨往往由局地对流触发，可能一块云团飘过朝阳区就下了一场透雨，而相隔几条街的海淀却滴雨未下。这种对流云的尺度往往只有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生命周期不过几十分钟到几小时，以目前的技术手段很难精准预判它究竟会命中哪条街道哪个小区。换句话说，局地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名，而是一个科学表述，它代表的降水范围极其有限，落区不确定性极大。
3: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准确预测这个对流云团生成在什么地方呢？其实现阶段的观测手段是做不到的。具体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探空气球站点的密度。好，北京地区只有一个，就是在观象台，其他地儿没有了。那么哪怕我们放大到整个京津冀范围啊，西北边张家口啊，再往南边走一点是北京的观象台，再往东边走一点呢是乐亭啊，再往南

0: 南边是邢台，整个京津冀范围之内只有四个能放探空气球的高空气象观测站。那么由此我们也就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整个高空当中的水汽分布的情况。那么具体精确到某个街道，甚至于大家想知道的某个体育场高空当中是怎样的水汽状况，当天晚上下不下雨，现有的技术能力无法实现。不过这里可以和大家说啊，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一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
1: 汛期出门不妨养成一个习惯，早上看一眼预报心里有数，包里揣一把伞，有备无患。遇上局地的雨，别抱怨预报不准，那是对流云团在跟我们捉迷藏呢。而我们将持续为您紧盯每一片云团的动向，必有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您。总结，入汛以来，北京的天气着实有点难以捉摸，强对流天气隔三差五就来报道，雷暴大风啊更是频频登场，雷声隆隆，狂风大作，成为了不少市民对这段时间最深的记忆。那么雷暴大风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夏日的午后，地面被晒得滚烫，湿热空气呢不断的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高空恰好有一股冷空气压过来，就会形成不稳定的结构，如果再来一点动力触发，强对流就此爆发。而如果中高层再有较强的干冷空气侵入，对流会进一步加剧，雷暴大风便会应运而生了。
2: 夏日的骄阳炙烤大地，你正惬意地感受蓝天和白云，而在远处天际线上乌云翻滚，白天昼变黑夜，忽然一声炸雷响起，天上狂风呼啸而至，这就是天气预报当中常常提到的雷暴大风。雷暴大风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夏天到来，太阳辐射明显增强，地面被晒得滚烫，地表的温度是明显升高，蒸发也会更加旺盛，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则会更高，上升气流带着丰沛的水汽是一路攀升，变热的空气就会像热气球一样向上移动，带来了雷暴大风的物质和能量基础。和普通的成云致雨不同，此时暖湿空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坐上了高速电梯，当它上升到高空当中，遇到下沉的干冷空气，则会加剧垂直方向的运动，暖湿空气则会被推到更高的对流层的顶部。暖湿空气在上升过程当中，水汽迅速冷却，变成了小水滴和冰晶，它们会相互碰撞，不断的抱团长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积云云团。换个视角，如果坐在飞机里看的话，积云团不仅厚，而且颜色很深，形状像棉花糖一样蓬松。当积雨云当中的水滴变得足够重，上升气流无法再支撑它们时，这时候沉重的水滴和冰晶就会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一起向下冲，速度极快，力量极大。气流到达地面之后会迅速地向外扩散，形成瞬时的大风，风速可达8级甚至更强，这就是雷暴大风产生过程。简单来说，是夏天积攒的热量和水汽一下子爆发出来的结果。此外还有一种极端情况，气流更重，更快地砸向地面，就像气流炸弹，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气象学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夏季暴流。当夏季暴流出现时，瞬时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对飞机、轮船都可能会造成致命打击。对于我国来讲呢，5月份到8月份是雷暴大风的高发期。南方呢，由于暖的早、冷的晚，通常雷暴时间更长。像我国华南地区就呈现出了双风的分布。每年的4月份和7到8月份是雷暴的高发期，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来讲，雷暴大风的高发期通常是在6月份到7月份。雷暴大风来得快，消散也很快。我们通常会借助天气雷达来判断它的位置和行踪。夏天的午后，如果您发现天色突变，点击地图查看雷达回波图。遇到红色、紫色的回波就要小心了，要尽快找到安全室内进行躲避。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6: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4: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6: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5: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4: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5: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6: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5: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呀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4: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5: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6: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4: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5: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 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

0: 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1: 168，
2: 嗯，
1: 玉米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
2: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1: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的，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2: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1: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

0: 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1: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哎呀，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哎，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0: 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2: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 给这个面儿。
2: 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哎、
1: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啊。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呀、啊，这葡萄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啊。
0: 哎，
2: 这十盒真给不了，哎、这酒盒都够呛呢、嗯。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哎，要不这样吧，就酒盒吧，酒盒啊，我也还得就是限量200组，嗯，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啊我这瞧着呀、啊，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嗯，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0: 不到一百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们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两
0: 盒。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哎，
0: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嗯，谢谢各位了。哎呀，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嗯、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啊。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馅。

0: 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儿，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啊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2: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0: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0: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是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2: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0: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0: 啊、
1: 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鸭肉
0: 我听说过、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0: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0: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0: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0: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

0: 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0: 对呀，嗯，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0: 吗？嗯，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啊，再加一袋啊，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0: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嗯，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怎么愣抢了？
1: 哎，行吧。
2: 哎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嗯，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嗯，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来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您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红，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他们一见面就打，
2: 他们就打。
3: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4: 嗯，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5: 本身也不怎么好。
3: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0余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2: 老爷子他是

0: 卧床不起。
1: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0: 轰着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2: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1: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2: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1: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3: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0: 就剩哥俩。对，
3: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0: 一般吧，啊，没有什么来往，
3: 没什么来往。
0: 嗯，
3: 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错。
0: 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3: 有什么节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0: 没有，也没红过脸。
3: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0: 就习惯性的，对。
3: 啊，也联系不多，是吧？
0: 对对对。
1: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3: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0: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3: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0: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3: 老爷子写过遗嘱，
0: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这样，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吧，死活不让人进门。
3: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0: 这个弟媳妇儿这个干过。
3: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
0: 我
3: 们说一下。
0: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就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3: 嗯，没表
0: 达。就是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3: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0: 哎，对对对。
3: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0: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3: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0: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3: 嗯，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0: 啊，对，
3: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0: 对，我
3: 怎么样才能变更承租人？
0: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3: 变更到您，
0: 因为什么？
3: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
0: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
3: 嗯，
0: 我是我爸的儿子。
3: 嗯，
0: 他属于隔辈人。
3: 您说那个
0: 侄子？
3: 侄子
0: 啊，对
3: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0: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
3: 嗯，现在呢？
0: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3: 也是这意思
0: 啊。对，
3: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
0: 嗯，
3: 不愿意了。
0: 他们不乐意，因为他一直就从这儿住着呀。
3: 啊，他在那住着。
0: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3: 哦，住了十多年了。
0: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3: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
0: 嗯，
3: 里边住着呢。我现在也住着呢吗？
0: 现在还住着，一直都能住着。
3: 还住着呢。
0: 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3: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0: 原来是在早的时候，那要说话就是说，20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开心，我属于这边，我等于周转房。嗯，
3: 我是老爷子还在的时候，老爷子
0: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半截书。
1: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3: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0: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3: 嗯，还打过官司。
0: 哎呦，
3: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儿打的官司？
0: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兑，人家私房不落实政策了以后，
3: 嗯，
0: 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我们打官司，那时候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老爷子这两居室的那个使用权。
3: 说您算共居人，
0: 我是他的共居人呗，就说
3: 这个
0: 判决书，这回我们去调也调不来，
2: 打电话
0: 也打不通。
3: 啊，
0: 但是这房东现在在，哎，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他，我们这案子是怎么输的？
3: 输了，但是起码里边写明白了，您是共居人
0: 啊。是，对，我们三口都属于共居人。
3: 啊，您的户口在里边吗？
0: 我的户口的后来挪过去的，他们的户口先挪过去的。
3: 啊，总之都在里边的。
0: 哎，他们
3: 您夫妻俩都在里边吗？还就您

0: 果
1: 就您自己，您的
2: 就我一人、
1: 嗯、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这个工作坊里面老爷子户口还没消，或者已经消了？
2: 消了，
3: 没消
2: 了，没消、啊、
3: 户口，他户口本他拿着呢。
1: 现在人还在的话，就是您的户口，这个
2: 就我的户口，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啊，
1: 侄子在，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2: 弟媳妇哪来的户口啊？咋有他的房啊？
1: 所以您说您是共居人，在里边住过，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好像也在里儿住了十来年。虽然
2: 他们是住了十年，我也住了几年呀、啊，
1: 是吧？嗯，那听起来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儿了，对吧？
2: 对，就是隔辈，我就这点。
1: 您是儿子辈儿，您觉得您占优势，
2: 对
1: 吧？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2: 对，
1: 您那叫爷爷了，你不叫爹，是吧？是这么想的。
2: 嗯，
1: 所以您认为您更应该合理的变为成都人？
2: 对，对，成都人。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变为我成都人，我不让你住，你该住住去，有你的礼金房啊。
1: 一共两间房，
2: 我又不是说我一人想独吞，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1: 那要是一人一间房呢？这个事儿您能接受吗？
2: 可以啊，
1: 也能接受。
2: 我就是要求有的人住。
1: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不行。
2: 他们的想法恨不得我现在陪不了人，
1: 两间房都要。
2: 哎，都要。
1: 哦，
2: 那可能性不可能。
4: 原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房产纠纷，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双方的纠结纷乱如麻。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份遗嘱，虽然您没看过、
2: 嗯、
1: 看过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2: 那无效啊，
1: 是吧？
2: 对，我知道，我老看你们这节目。
1: 对对对，因为公租房、啊、这个我们
2: 反
1: 复宣传、啊、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2: 是、啊、
1: 它只是一个权利居住权，它的产权是属于直管单位的、
2: 是，
1: 不管是房管局还是某些国企什么样的，所以它不属于财产，那么遗嘱必然就没法进行处置，不管它是真是假吧，不管是怎样的，还是逼着写的，它处置不了这个东西，它没有权利。
2: 是 是
5: 怕他们来捣乱。我说当初老头也是怕他们来捣乱，你知道吗？我说老头写了那么一个单子。
1: 说说看，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自我沟通过，跟那个前弟媳说说看？
2: 说过呀、啊，说过，他不同意啊，
1: 不同意。
2: 嗯。他就说他儿子没地儿住啊，
1: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2: 那我也没地儿住啊。
1: 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2: 我走了，这一人多痛快啊！
1: 就是想多占呗，您的意思？
2: 那肯定，
1: 在您看来是吧？
2: 对呀、啊，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啊。再说，
1: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跟这儿住吗？还是
2: 我们不在这个小区，我们另一个小区。
1: 哦，有自己的房子。
2: 对，有他的房子。
1: 啊、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2: 嗯，
1: 是怎么个过程？你俩分居了？
2: 没分居啊，
1: 嗯，
2: 我该回去也回去。老爷子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1: 嗯，
2: 我得伺候他呀，
1: 所以就搬过来住。
2: 对，一躺两年的吃喝拉撒，
1: 嗯，
2: 不愁不起，都是我一人伺候着呀。
1: 你在这儿住过两年，
2: 对啊，老爷子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儿，怎么着得有个说法啊。
1: 所以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适，所以您才搬进来的。
2: 对呀、啊。住完院以后，他肯定不行了，他卧床不起了。
1: 住了大概多久啊？两三年？
2: 两年多，两年多就是。嗯，
5: 他媳妇儿没来，开始来伺候老头儿吃饭，伺候他吃饭，跟这儿晚上回去，就下午就回去。完了，盯着那个没过多久就不来了，他媳妇儿就不来了，就那老大的媳妇儿就不来了。
2: 我是两千年居住过。
3: 2000年到2004年啊，弟媳是一直2000年就在这儿。
6: 没有，
2: 他不是，他是大概2008年
6: 有，对，
2: 2008年
6: 左右吧。
3: 2008年，然后您2004年之后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6: 嗯。
3: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6: 2017年，就老头住院以后。
3: 2017年来居住的。
6: 2017年。
3: 平时弟媳在居住的时候照顾大爷吗？
2: 不管。
3: 不管，
2: 嗯，咱有什么说说，你也说，人也不，咱也别说人不管，人有时候啊，吃点那个什么，就是太少了，有那么几，也就一两回，给过几回饺子吃，给八个，
3: 嗯，
2: 我们老爷子这吃八个包子的时候，
3: 那平时这么长时间，老爷子都谁照顾呀？
2: 就是我一人照顾。
4: 大哥告诉我们，前弟媳和侄子虽然住在父亲家，但是对老人照顾的并不多。反而是他天天跑前跑后的伺候父亲。
3: 您不是2017年才过来居住？
2: 我又一直就从那边，我就没就每天都去。
1: 嗯，
2: 几乎没有我妈了，
3: 就
2: 老爷子一个人，
3: 就是没住。
2: 对，
1: 就是以前也老来照顾，就
2: 哎，我就天天去，
1: 那会儿
2: 没有一天不去的。
1: 啊，后来身体不好了之后，就直接住一起了。
2: 身体不好了，你说他需要人的时候，你说咱们能不在这是不是？
1: 嗯，
2: 老二的开着车，就我一个大闲人。
1: 所以那两年您是朝夕相处，陪着父亲。
2: 对对，这是板上钉钉的，
1: 嗯，
2: 谁都可以认可的，左右邻居都可以认可的，楼上楼下都、
4: 如今父亲去。

0: 于是，大哥打算收拾一下父亲的遗物，顺便装修装修房子，却遭到了前弟媳的全力阻挠。对此，大哥是既生气又无奈。
1: 先生，那个房子，您现在是在装修是吧？
2: 对。就是因为装修，这不热的，这热呢，他装着装着，他不让你装了，他说我影响
1: 他生活了。那您装修，对，那您装修是影响啊，咱楼上楼下装修都影响的。那您跟他说过吗？就是商量过。
2: 我没跟他商量过。
1: 您装修就是装修您那一间是吧？
2: 啊，我是我装修我那自己那间，因为那屋子太脏了，老爷子以前这两年多墙上抹的，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就是说原来没商量，就是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呢。那什么，我说那个咱家还有店吗？他说有，他说可能不多了，还有60多个字。我说那给你150，我说这两天我要装修。他答应的挺好的，他说那个什么，你跟人说啊，说把那个工具呀、啊、直接就搁在你那屋，别搁在外边，说让人关着点，关着门。
0: 嗯，
2: 哎，就是说省得弄得那个客厅啊脏了吧唧的。好，晚上回来也不怎么急了，蹦开了高了，嚷嚷了，说影响他的生活了，说我挪到他那地儿了。那个屋子里就我一个桌子，你说人家打眼儿，他那桌子在那给他挪一下吗？这就开始不干了，这俩人就开始吵，打在街道了。
3: 因为这点事儿发生了争执，但是有没有提及到，咱要
2: 争执就是这他们因为这个房。
3: 提到这个话题了吗？彼此之间，
2: 跟人提到了，
3: 这房
2: 子
3: 是我的，
2: 争议
3: 这房不是你的，你没权利，什么这个话有谈过吗？
2: 这也没谈过，还不难。
3: 因为说的是因为装修产生一些摩擦啊。
2: 对，
3: 有没有
2: 不装修，没准还没这事儿呢。
3: 我说有没有当面跟他说过，这房就是我有一间，不管是买断还是不买断，还是说居住，
2: 这还用说吗？我本身我户口就在那儿呢。
3: 有些话就得跟他们说明白了。
2: 我说过呀。
3: 他怎么回应？他说没你份儿。
2: 人也不说没我的份儿，人说我孩子没地儿住，人说那个国家有政策，
3: 嗯，
2: 什么这跟这是居住2年以上的什么这个没有本事，没有什么住房的这个，
3: 嗯，
2: 他跟你说这个，你说了半天，我说我这房子也不富有，我这孩子也要结婚的，也都30多岁了，
3: 都没余粮啊，是吧？
2: 没办法呀、啊，是不是？
3: 所以
2: 你说这边有我一户口，我就从这儿住着，我这忍了就完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10来年的事儿，是不是？我也没争你这间房，你该怎么住怎么住。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引起的矛盾，也只是说挪了他的东西，他不乐意，没有说份额呀、
2: 啊、
1: 什么这个归属没有，是吧？
2: 没有
1: 啊、嗯，也就是说他仍然用那个大一点的房子，你们仍然用小一点这个房子，这块没有争议。
4: 啊、这我们都不说了。
2: 我们说这个干嘛？有意义？
4: 既然已经住了，住了。
1: 那您现在对那您现在来这儿是想要怎么？就是继续装修？
4: 对，继续装修，
3: 继续居住，
1: 继续居住，
3: 使用。
4: 对
1: 啊，那现在是这样啊，您用的那个房子是小一点的，他那个房子是大一点的。你们刚才说了，如果要买的话啊，要平均是吧？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您就一直用小的这个，
2: 那就用着吧，那怎么办呀？我不能说这怎么换，没法再
3: 没法洗了。
1: 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是吧？
2: 没有意义。
1: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3: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轰哪一方吧？您不让他住，或者他不让您住，有这种情况吗？
2: 我不轰人家，我轰人家干嘛？
3: 那他们轰您吗？
2: 他们是这种想法。
3: 那做过吗？这种
2: 没说过
3: 行动，
2: 但是这个意思够呛了。
3: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啊，这不是就
2: 这家伙
1: 觉得大伯子就觉得阻挠他们哈、
3: 啊，不让装修就
2: 啊，
4: 他就是打的时候吧是这么说的，就说那个什么，我说你别影响人装修，我说你钱也交了是吧、
3: 嗯？
4: 你要是什么的话，到时候你得给人家
3: 误工费是吧、
4: 啊？对对对，你得没事儿我掏。就当时就说我掏那个完了以后说那个我说你怎么着你得让他装，他说那要装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这边他一人住着，他那边他一人住着，就是他也走我也不能去，就这样，他是这么说的吧？
2: 想的太多
4: 啊、
3: 嗯，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4: 装完了以后
3: 啊、
4: 嗯，就他这边小间就他自己住着，
3: 只允许这个
4: 只允许他一个人住，
2: 不许他不许他来。
5: 我说装可以啊，别影响到外头。我说这是2家，走了晚上我回来一看，把我电也掐了，我就有点急了。这地下全是土，他装修他肯定是有土啊。我说有你这么装的吗？
3: 是啊，您提到了一句，因为这跟本案无关，我也没深入聊，说您离婚了，丈夫有外遇了，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遭遇。而且刚才我注意到，在您说出很多很气愤的话的时候啊，您儿子也不是那么的声援您，当然还是站您这边的，但并没有说觉得 您这种情绪全都应该，全都对，所以其实。

0: 其实我觉得三位女老师啊，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丈夫背叛，孩子不那么支持我，然后我在拼力为我唯一的儿子去争取东西的时候，可能我说的话不对，不那么有逻辑，可能我情绪很激动，但是好像这是一个孤军奋战的女人，再去对抗所有，甚至于自己的亲人。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情绪无法抒发。
2: 对，看得出这位女士哈，就像国峰说的，她在为生活拼尽全力。从这一点上啊，我们其实非常理解您。那个女士，刚才其实您的那个情绪激动啊，我也特别理解，因为这是你们唯一的住处，是吧？包括儿子可能未来都在这个房子里寄予了很高的这个希望，未来生活的安排都是以这个房子为这个坐标轴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房子有危机，您肯定觉得没有一点存在感和安全感，所以我们很理解。但是呢，是这样的，您看啊，我们是要了解好你们的情况，并且和现有的政策是要对应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的有利益相关人同意就剥夺了您这个权利，您一下子就觉得好像我们就站在对方了，这个房子就成了他们的了，不是这样的。
1: 我不是这种想法。
2: 对，不是这样的啊。你也理解我们，因为你们是求助到这儿的，我们也想帮助您，但是您也知道了，是吧？咱们这是讲情讲理讲法，就说您这套房子的性质是什么，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是吧？这些关系点我们是要捋清楚的，但不代表着我们的态度说啊，你看这有利益相关人那都是他的了，不是的。所以您先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律师也会就您房子的这个性质和未来处置啊的方向会给您提供这个帮助。
3: 我觉得您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人在这么大的情绪当中，你是没法把事情说清楚的。其实你把你要说的事情说清楚，我们了解更多以后，我们好帮助你们做调解，对吧？比方说你可以说啊，因为已经给过你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房子里还有你的。虽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从情理上，我也希望作为大伯的你，你既然已经得到了，应该在这方你有话好好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因为你这样情绪激动，你唯一达到的目的就是表达了你很愤怒，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解决事情，你明白吗？
1: 打我来就说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他太贪了，您知道吗？
4: 调解嘉宾发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刘女士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导，但这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接下来，我们将大哥大嫂也请到第一现场，让双方当面沟通。
3: 大哥，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大哥，您之前老爷子有一套公租房给了您了是吗？
5: 没有啊。
3: 原来你家
5: 娘家是老爷子的。
1: 老爷子得了吗？
5: 啊，是老爷子的，怎么了？
3: 是给过您是吗？给您了是吗？
5: 我一直就跟着老爷子，原来总角的一直这么从那住。
6: 您意思是那套房子，您是一个被拆迁的一个安置人是吗？
5: 我那是人房东都打官司，我全输没了。判决是让我现在住的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1: 零三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5: 你甭管他怎么拆的，零三年
1: 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5: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1: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5: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1: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5: 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了。
1: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5: 我们家分了三个户。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1: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5: 是老爷子承租房。
7: 老爷子承租房是承租的私房，
1: 是不是老爷子名下？
7: 是。
1: 这你不能就偷取概念。
6: 刘女士，您让那个大嫂吧，把话说完，让大外这边把话说完，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基础先了解清楚，好不好？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调解和一个评判，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控制一下情绪哈。来，大嫂可能能说清楚，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7: 他这个承租房吧，就原来我们住的这平房，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字呢，但是承租的是私房。 等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完了呢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都归那个私房主了，全都收回去了。这么着我们打官司，就一间半房两个房主全输了，输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无房户了。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完了又打官司。
3: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7: 没给过。
3: 有一个114000，
7: 没有，
3: 是
7: 那个十给了我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他的共居人了吗？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就跟老头上马家铺，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要是他这个官司，
6: 那两居室是哪儿来的？
7: 他这个两居室啊，是商标三厂。
6: 怎么又出来一套房子是吗？
7: 不是，是老头他们跟我们婆婆公公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他们等于我们在这个南横街那儿住着私房呢，又打官司，他们也没地儿住，他们就住的单位去了，住的单位后边赶上单位分房，这么着给了他们一套。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2: 我明白，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是名下有两处公租房，对吧？南横街
5: 一间半房，两个房主。
8: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5: 他就在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6: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5: 哎，对，让出来，
6: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
5: 哎，
6: 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5: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还没盖好，
6: 哦，在那儿去住了。
5: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住一老爷子。
3: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5: 成。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住一共居人，我们三口子，
6: 嗯，
5: 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6: 赶哪儿拆迁？
5: 就是，
6: 南横街，哦，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5: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的判决以后，那边再沾的钱，
6: 嗯，
5: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
6: 哦，
5: 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
6: 哦，
5: 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人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说成都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从那儿来房了。
6: 嗯，
5: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6: 啊，这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5: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
6: 嗯，
5: 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
6: 嗯，
5: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6: 嗯，
5: 那他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搞定是吧？
3: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因为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5: 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他们钱呀，
3: 没少给他们钱，
5: 对呀，啊，
3: 嗯，
5: 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万块钱那预付款，咱们都拿走了。
3: 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5: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嗯，不是我造成的。
3: 当然，
5: 是
3: 这是肯定的。
5: 嗯，
3: 但是我们，
5: 嗯，
3: 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
5: 嗯，
3: 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
5: 嗯，
3: 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5: 是是是，
3: 对吧？
5: 嗯。
3: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5: 这个说这5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5万块钱。
6: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5: 哎，
6: 对，
5: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
6: 嗯，
5: 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
6: 嗯，
5: 这我兄弟知道啊，
6: 嗯嗯，
5: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征集队盖房，他前后三回拿走了114,000。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3: 对，
5: 那是他老家的新侄子，
3: 是的。

0: 最后还剩两张五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又就剩这五万了，哎，正好我弟弟呢又下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1: 是
0: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这55000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1: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
0: 嗯，
1: 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特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老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2: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3: 那么刚才我们进行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商讨了很多的内容，好像还是有点成果的。张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1: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4: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4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对，也都已经对这4个条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能大家呢，真的就是被这第4条卡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其实法律呢，它调整的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在陌生人社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陌生人之间我们去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律工具。但是其实面对于亲情和一家人来说，我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像我们刚才的张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有温度的平台，大哥这边其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让步啊，其实也是出于亲情的这样子的一种考虑。
3: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拦着他，不用拦着他，没关系。其实，在上台之前呀，我特意跟刘女士说了的，要控制情绪，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变得拦着他呀？我能看出他有情绪，但是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去爆发，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在我看来啊，在他的世界观里，已经在尊重我们了，所以我没有拦着他，没关系。我知道他这个状态应该是表示无法接受5%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没关系。虽然我们有调解这个方向和努力了，当事人也是有完全权利去拒绝的。
2: 最终刘女士还是拒绝了专家们的调解方案，嘉宾们理解刘女士几十年来的苦闷与委屈，但依靠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化解纠纷恢复平静的生活，还要依靠法律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5: 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扭脖子呀、啊，
6: 这是
5: 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
6: 哦，
5: 嗓子出声也算
6: 发怪声，
5: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7: 5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5: 目前怎么样？
8: 你好，你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7: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9: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10: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9: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11: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2: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1: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3: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

0: 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2: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放在一旁的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当这个鸡腿呀、两面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照烧汁儿倒入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六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的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的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
0: 哎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

0: 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1: 识货，
0: 对吧？
1: 嗯，
0: 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1: 是啊，何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
0: 啊，
1: 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
0: 嗯，
1: 砍了一大半啊！
0: 嗯，
1: 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啊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三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0: 也是，
2: 嗯，
0: 这个三重脱膻专利呢，一重杀菌排气，二重呢是低温浓缩，三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浸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0: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
0: 啊，
2: 也都是顶尖的呀。
0: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
0: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
1: 嗯，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0: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
1: 啊
0: 到位啊。
1: 您别再说下去，
0: 怎么了？
1: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2: 是王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那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1: 哎，是啊，
2: 是不是
1: 啊，
2: 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1: 对呀，杨老师
0: 啊，
1: 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万组的羊奶粉
0: 啊，
1: 最后才给咱1万组，那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万组呢。
0: 啊，行行行，别多说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1: 太好了。
0: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2: 事在人为
0: 啊，事在人为，行，
1: 我们帮忙，
0: 这还让不让说话了？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0: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杨老师啊。
0: 哎，
4: 你好，你好。
0: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0: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啊！这得感谢你啊，袁老师。
0: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

0: 昨天啊，这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1: 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0: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啊，而且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1: 这样啊，哎呀，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您。
0: 经理，你来了。
2: 是啊，经理，现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得很。
0: 哦，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在搞个羊奶粉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和咱牛迪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给其他狗盯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2: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0: 行。
2: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2: 梁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1: 哎，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2: 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6大国家专利，还有5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过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1: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呐、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2: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你，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1: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2: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1: 啊？
2: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 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冉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1: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

0: 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您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嗯，
1: 翟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你补货。
0: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1: 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0: 八千组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1: 对对对，都跟昨天一样。
0: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1: 您任然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0: 好嘞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
1: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然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0: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0: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0: 是
2: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呢。
3: 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0: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3: 没错，
0: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3: 人就那么多了，
2: 这都不错了。
3: 对，
0: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0: 对，又能订了。
4: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膻技术，喝着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4: 好，谢谢袁老师。
0: 好，
4: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5: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是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0: 生哈，帮你记好了已经啊，自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太谢谢了，任老师，任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天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啊。
0: 你好。
6: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啊、哎、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6: 哎呦，我必须要啊。
0: 啊，
6: 袁老师，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呐，就把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呐。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这产的奶肯定好啊。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你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哎、就是8组啊，您这边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0: 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6: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0: 哎，不用谢，再见。
6: 哎，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整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袁老师，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0: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7: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是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
0: 嗯，
7: 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很不错了，
0: 嗯，
7: 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个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严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0: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7: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好，
7: 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
0: 哎，
8: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0: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就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8: 不能少
0: 啊，不能少，
8: 因为昨天呢，哎，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0: 啊，
8: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
0: 啊，
8: 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啊，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
0: 嗯
8: 啊，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 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想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三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洋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七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这么着是好事啊？说阮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七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和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身体好，大人喝了补充营养，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七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0: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要订那个四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四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3: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
3: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这初乳对于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很有好处？
1: 对，
3: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3: 不便宜啊。
1: 是，
3: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四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
1: 好，
3: 我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4: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1: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4: 哎，袁老师啊，
1: 哎，
4: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粗鲁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一组10盒就能省了2000呢。
1: 是，
4: 袁老师啊，您快帮我订了呗。我跟我老伴和孩子一起喝。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以后就能少跑医院，比啥都强啊。
1: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4: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你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

0: 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3: 九黄必聋，九黄必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叶、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俊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次序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这样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它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你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就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6: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 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7: 哦，
6: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嘛，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7: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0: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出现这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就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0: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再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0: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8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0: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 儿，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那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0: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8: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释注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对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的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0: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补释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8: 补释注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补释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就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0: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补释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8: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它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它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0: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8: 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0: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酸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8: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说呢，年龄上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送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等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0: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2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8: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些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一般的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0: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通过这两种刺激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电疗呢，对人的 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什么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学生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0: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0: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金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0: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0: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9: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 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一个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0: 也没有复发，
9: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0: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9: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乔主任，
0: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9: 对对对
0: 对，而且呢这位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10: 对，
0: 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10: 交流
0: 啊，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是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10: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比算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是说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0: 啊，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10: 直接放在里面，
0: 而且又很快，
10: 对，一般治疗1.5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0: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10: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医到。

0: 月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儿。
0: 哎，看怎么回事儿。嗯，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嗯，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嗯，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扭脖子呀、
1: 这是
0: 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1: 发怪声，
0: 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2: 五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0: 目前怎么样？
3: 你好你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2: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4: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5: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4: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6: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7: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6: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8: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6: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9: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沙茶牛肉豆腐包。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的掌门人，我是苗凡。今天呢，要教大家做一道沙茶牛肉豆腐包。首先，我们把牛鳞切成一枚硬币的这个厚度就可以了。腌制的时候，咱们先来点盐、料酒，咱们要顺时针把它打上劲儿，让牛肉完全把这个水和料酒都吃进去。这样腌出来的牛肉呢，它比较滑嫩。等那个水都基本上吃完的时候，咱再加半勺老抽，把它抓拌均匀，然后再来一个鸡蛋的这个蛋白，最后呢再加一勺的生粉，把它抓上。今天咱们用到的是这个北豆腐，豆腐呢切成0.5厘米厚的大片，金针菇咱们给它焯个水。炸豆腐呢油稍微多一点，七八成热了，这时候咱们把豆腐放上，可以把火关掉，油温已经够了。你看这个豆腐已经炸到金黄色了，再把牛肉下锅里滑一下，油温它也只有个三四成热，滑个40秒它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牛肉里面是泛着一点点的红色。咱们做这个菜呢，蒜蓉要稍微多一点，把它的蒜香味炒激发出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加入这个沙茶酱，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炒

行，就开始放下去，这个水量稍微多一点，炸好的豆腐放进去，加点糖就可以了，潮州的这个咸菜，让它在锅里煮个一分钟，然后咱们放入刚刚焯好水的金针菇，牛肉其实刚刚滑油的时候已经八成熟了，它在下锅的时候煮的时候就不要太长了，关火出锅了，撒上这个香芹碎，最后再撒一点葱花，这一道沙茶牛肉豆腐煲它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

0: 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尝一尝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了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

0: 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岁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5: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6: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0: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7: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0: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8: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扭脖子呀、
10: 这是
9: 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10: 发怪声，
9: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0: 五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9: 目前怎么样？
11: 你好你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0: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12: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13: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12: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14: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5: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6: 海鲜毛血旺，
17: 葱烧海参斑，
18: 陈记烤鱼。
19: 掌门私房菜，炸羊肉。
20: 大家好，我是一峰餐馆的味道掌门王俊峰，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炸羊肉。今天啊，咱们用的是冻鲜羊腿，这个肉啊新鲜紧实。咱们啊炸一个羊肉粒儿，咱们切的基本上是个长方丁，长方丁啊受热呀比较容易均匀。搁上一个鸡蛋，搁一点点盐，鸡胸肉有5克差不多，然后搁点淀粉，或者就是基本上这鸡蛋啊让这肉给稀释了。下一步呢，咱就是热锅倒油，下锅的时候呢要注意油温，油要是凉了，一个是抓锅，再一个来讲呢它就会脱糊。这个炸到什么程度呢，见着这羊肉往起飘了，特别方的地方就是感觉了有点圆劲儿了。行了，咱现在就给它捞出来啊，熟了啊。先撒一点点盐，完了再撒上这个孜然粒儿，之后呢咱们啊切了一点碎葱，这样拌它一下啊。炸孜然羊肉粒呢就算是完成了。这个菜呢鲜嫩，搁嘴里边用肉头吃着叫回味无穷。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8: 大家好。
21: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21: 来
22: 先尝尝再说。
8: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10: 好吃，
8: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

0: 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1: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入泥，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0: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1: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1: 好
2: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1: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1: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过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0: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1: 没错，
0: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0: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0: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0: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0: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 就再给你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嗯，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哦，它可以补充蛋白质，嗯，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嗯，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1: 对，
0: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嗯，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对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嗯，顿顿吃，嗯，多吃都可以，嗯，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哎，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0: 是
1: 啊，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哎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
0: 合适。
1: 是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0: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牙，
1: 太棒了，
0: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
1: 呦，太棒了，
0: 太棒了。哎呦，
1: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哎，
0: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
1: 嗯，
0: 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呗。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哎，
0: 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面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3: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啊，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 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4: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4: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0: 对，
4: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饭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嗯，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嗯，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4: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4: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4: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4: 那得了，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块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要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2: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啊，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
0: 厂长
2: 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啊、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
0: 啊。对，
1: 李总，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3: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0: 啊，
3: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
1: 来
0: ，太好了！想抢2组，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嗯、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啊、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嗯，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嗯、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嗯、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嗯、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

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讲座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
0: 啊，
1: 真过瘾，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2: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3: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3: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0: 嗯，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那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
0: 啊，
1: 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概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一扎热，哎，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扭脖子呀、
1: 这是
0: 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1: 发怪声，
0: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2: 五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0: 目前怎么样？
3: 你好你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2: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4: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5: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4: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6: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7: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6: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8: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6: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9: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我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话说呢，1959年，为了给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当时啊，北京矗立起了10大建筑，朝阳门外的工人体育场呢，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啊，为了承办第26届世乒赛，又盖起了工人体育馆。那北京人呢，管这俩地儿啊，统称为工体。要说工体呢，承办体育赛事，这不足为奇。但您知道吗？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在工人体育馆里边举行的。那一年呢，马三立老先生啊，穿着长衫站在工体的舞台上，不慌不忙地抖着包袱。那么1984年4月的一天呢，也是北京的工人体育馆排起了长队，大家呢都为了买票看这个英国威猛乐队的演出。那个时候啊，门票的标价是5块钱，可您别忘了，那个年代这人均工资才几10块钱呢。接下来呢，咱们要探寻的这家餐厅啊，是一个家常菜小馆，就在工体附近，是一家人呢经营了27年的一个餐厅。早年间呢，是一个卖炸货起家的小店，后来呢是越做越好，现如今呢成为了周围街坊普遍喜爱的一个地标性美食了。
1: 豆要大点，尖椒要质量好点，黄瓜要那最好的，西红柿也要那最好的。
2: 老板，点个大锅。
1: 哎，哪天不这样
2: 吗？老板勤快，
1: 多少年了。
3: 商贩们口中这个勤快的老板叫张小荣。
1: 这是批发价，我省点嘛，省点是点嘛，每个月大概其能省上10000多块钱吧。在这里开车呀，真得练技术。反正我这些年来，没刮过车，没碰过，小心翼翼的，这里是穿梭着。天天早上起来5:10，基本就起床了。

0: 张小荣今年68岁了，他的这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餐馆小荣酒家，到今年也已经开了27年了。
1: 差是一点，刚干净劲儿，餐饮这行必须得勤字儿。
0: 小荣酒家经营的是家常菜，来吃饭的大多是周边的老街坊。
2: 米饭够吗？
3: 够了。
2: 不够说话。
4: 不错，还是那味儿。
2: 还是那味儿吧，
4: 对，
2: 热搓了它。小时候他们在这儿吃，现在儿子在这儿吃。
1: 我们是93年，

0: 辞职，我呢有能力，我也有身体健壮，我可以大胆的提出来辞职不干了。
1: 张小荣和爱人宋安菊曾在印染厂上班。90年代初，夫妻俩选择下海。张小荣虽然没学过厨行，但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不光能吃苦，还好像什么都会。做菜这事儿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易如反掌。
2: 小心点啊！好好好，慢点。
3: 没问题。好，谢谢。慢点。
2: 还是这种灯亮哈。
3: 对，所以我说一点点换了。
1: 夫妻俩最初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租了一间26平米的门脸房，专门卖炸货，炸丸子、炸糕、炸鸡腿儿。站在时代的风口，炸货店的生意非常火爆。
4: 我当时收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谁给钱，我就只管收钱。我们就一天呢，光一上午我们就卖了将近差不多2000多。这一天下来的话，我们就是那时候97年、98年吧，差不多一天到3000块钱吧。
1: 当然，生意火爆的背后也离不开两口子的勤劳和辛苦。
4: 他4点半就要起，
3: 我们俩睡在这儿，
4: 就睡这儿哈，搭的这个小炕，
2: 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4: 对，就一直就是这样。那肯定是很辛苦啊，反正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
1: 很快，俩人就盘下了更大的店面，张小荣也开始上灶炒菜了。小荣酒家的位置挨着朝阳医院，所以这里的常客除了老街坊，还有朝阳医院的医护人员。
5: 葱花饼，
6: 葱花饼慢点。
5: 啊，做那那就米饭吧，再来一个豆丸子吧。
3: 豆丸子，
5: 豆丸子，早饭都没吃。
3: 你瞧瞧，一会儿怪辛苦的，送一家常凉菜，这还是。
1: 因为他们的吃饭时间很紧张，所以张小荣特意琢磨了几道快餐。可以快速上桌又不失风味，农家炖丸子就是这样一道招牌菜。
3: 天天的做，每天就这样，一定要保持颗粒。
1: 80%的后臀尖配上20%的五花肉，手工剁制出来的丸子会更有嚼劲儿。
3: 盐、味精、鸡蛋，搁一点淀粉。6斤的肉馅，打2鸡蛋，不要多打，多了不好，就该起泡了。慢慢炸，而是说要小火呢，就该粘锅了。
1: 虽然没学过厨，但从炸货铺起家小30年，每天在灶台边从早干到晚，张小荣对炸物火候的把控早就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而调味儿，张小荣用的也是家里传下来的方法。
3: 陈皮从小呢，我爸我妈呢就告诉说这是个宝，这陈皮啊搁在炖那个丸子里头，去腥解腻提香，是吧，拿纱布包好了，别漏了。

0: 一直在火上坐着，一直开着锅，慢慢炖着了。开着锅的基础上来了就是现成，盛完了来一碗米饭，泡这个味道极美。
1: 肉粒饱满、口感紧致的炖丸子，用带着油脂的酱汁泡米饭，朴实的一餐，却可以为劳累了一天的人带来味蕾和精神的满足。
0: 基本是两个小时搁一次冰。
1: 随着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老街坊会把家宴也定在这里。张小荣后来就琢磨着添加几道大菜。中国人家的

0: 团圆饭鱼是不能少的。
1: 做这鱼呢，十几个品种，有干烧鱼、干锅鱼、水煮鱼，反正做了十多种。最后我们敲定了一个，叫京味汆花鲢。
0: 花鲢如果不新鲜，就会有土腥味儿。张小荣特意在店里搭了这个小鱼池，现点现做。
1: 有好些客人啊，要想多加点汁儿，说心里话呢，真的加不了，挺为难的。一条鱼就搁这么些料，它味道才鲜，有比例的。
0: 汆花鲢，张小荣不用水，用啤酒。啤酒中的酵母就是很好的鲜味物质，能去腥增鲜。
1: 老北京的东西就是过去就是酱油醋，没有别的。
0: 炖鱼的时候需要大火快速收汁，以锁住鱼的鲜美，最后再加入家常的调料，葱、辣椒等来提香。
1: 我们每天当开业的时候，将近100条鱼，每天都这样，挣钱也是开心，打伙也开心。
0: 张小荣快70岁了，店里有了不少伙计，女儿张雪也在店里工作。
2: 来个干煸小白菜。
0: 但是张小荣依然是最忙的那一位，
2: 特别勤快的一个人，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然后有一次我看大早上起来6点多钟不到，他就开始擦了。
1: 前店后厂，我们家住这儿，大姐种的花。
3: 我小时候，我父亲反正就
1: 这模样。
3: 对，就那时候就觉得
4: 就像现在
3: 40岁的，但是现在你看60多岁，依然还像50来岁的，是吧？
0: 27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段足以改变容颜的时光，但对于张小荣来说，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青春不老泉。那就是对小店的全心投入和老街坊们的饱餐一顿之后满足的笑脸。
1: 忙忙碌碌的一天才是幸福的一天，如果坐着待着，这病那病就全出来了。有点事儿干比什么都幸福。
0: 晚上10点，小荣酒家的灯火渐渐熄灭，但这并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为明天的繁忙做着准备。张小荣知道，只有养足精神，才能在新的一天里有更多热情招呼每一位客人，买到更新鲜的菜，做出更好的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荣酒家味道掌门张小荣。
5: 掌门私房菜南茄烧扁豆。
1: 大家好，我是小荣酒家的味道掌门人，叫张小荣，给大伙儿做一道南茄烧扁豆。一定要切得均匀，不能推小了，是吧？要肉乎乎的。扁豆要长一点，跟茄子的一样长。先下锅炸茄子，炸成金黄色的。茄子也好了，扁豆也熟了。水淀粉、糖2勺，蒜片、醋搁1小勺，酱油。我们这叫碰汁儿，这道菜就算好了。
6: 人老了，眼花了，
4: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在北京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亮马桥，因为呢架在亮马河上，所以得名。这亮马桥到底什么样呢？话说呀，这清朝的皇家陵寝分为东西两陵，像咱们熟知的顺治、康熙、乾隆都是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那么据说呢，当年呢皇家去祭祖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出这个朝阳门过通州来到东陵，有的时候呢是出这个东直门过亮马河去东陵。那么这皇家的必经之路啊，这建筑也得气派啊。所以关于这个亮马桥啊，史料上没有特别确切的记载，但据传说呢，是一个汉白玉的石桥，宽1丈，长5丈，是3拱的石桥。而且呢，在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当中啊，也记载说当年呢，清朝的皇上去祭祖，路过亮马桥呢，也会稍事休整。现如今的亮马河边啊，可以说是美食云集。咱下边呢要探寻的这家餐厅啊，是一个云南菜馆。所以说呢，主打云南菜，但是啊，每道菜都带着味道掌门人的奇思妙想，可以说呈现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风味。
9: 它这样安全一点，别一下风一吹倒了。这个台布要重新换一下，这个
8: 对吧？
9: 一看有点脏，这个要换一下。
8: 好嘞，
9: 稍微点层次感，把红酒杯摆上。
10: 这是蓝岗商圈里一家知名的云南菜餐厅。
9: 必须起菜了，加急一下啊！
11: 收到。
9: 来外卖来单子了，谁弄一下？
10: 他是这里的味道掌门人高松义。
9: 也更好看一点，明白吗？欢子鱼不放薄荷叶的吗？但今天你拍的视频全都有薄荷叶啊。
10: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很多老板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高松义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9: 两位带一下，鸡汤米线是不辣的，有什么意见可以多跟我们提，让我们好改进。没有宝宝餐啊，
12: 因为咱们这地方这孩子挺多的。
9: 是，对，单独的宝宝餐是吧？
10: 高松义身上有很多矛盾点，他是河南人，但做的却是云南菜。他之前是位全职妈妈，如今却要每天扎在餐厅里。
13: 两位
9: 等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想，不行，我得出去工作了。

0: 2012年，就在高松义决定重返职场的时候，有位朋友拉他一起合开一家云南菜餐厅。高松义以前做的是演艺工作，如今有了孩子，不再适合东奔西跑。餐厅开在北京，他觉得这是可以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便答应了下来。当年他和朋友都是第一次创业，没有经验，不懂食材，更不懂管理。餐厅开了半年多，毫无起色。为了及时止损，合伙的朋友退出了。但倔强的高松义选择自己走下去。
1: 最难的，我觉得是那时候的装修。我不懂装修的，大冬天，我好几个晚上都是干到凌晨嘛。有一天大概我凌晨3-4点还没有回去，好几个晚上都这样。我先生就说：“工地上你能干什么呢？总说大半夜才回家。”他不相信。他有一天就来了，看到我在外面就跟那个工头，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监工，然后讲这个进度必须得往前赶。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来接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餐饮，所以完全是门外汉。我刷过厕所的，就是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了解他应该怎么做，包括食材，很多云南的食材，哪里的菌子好吃，哪里的牛肉好，哪个部位好，自己去市场学习。7-9的香辣就会差，这都空了，我只能用这么一点点，你再找小一点的。
0: 当时北京的云南菜餐厅品牌有近100个。高松义不是云南人，他也没有丰富的经验，想要做出能让别人记住的产品，就得另辟蹊径。
1: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道菜，它是有云贵泰的味道。很多人讲说，哎，为什么跟我在版纳吃的不一样啊？当地的酸辣粉很好吃，但是它只有树番茄的味道。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不够有层次感，就是太单一了。我喜欢吃泰国菜，我也吃过贵州的酸汤鱼，所以就想着能不能结合一下，能不能
0: 投身餐饮前，高松义就喜欢吃，所以他的思路是以云南菜味型为基础，尝试融合各种风味，形成自己的独家特色。新鲜的鲈鱼处理好后，斜刀切薄片，把血水冲洗干净，然后用地瓜粉轻轻地抓拌均匀，这样鱼肉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1: 这个菜的特点主要是汤很重要，这一锅汤我们是用老鸡、棒骨、龙骨熬了5个小时作为汤底。你看它的颜色非常的白，从早上8点钟他们就开始吊汤。这款酱呢，有云南的树番茄、泰国的冬阴功酱、贵州的辣椒，其实也有云南的辣椒在里面，放一些鲜的香茅进去。这个是木姜子油，现在就放鲜菌子、酸木瓜、酸梨、树番茄泡的一个果醋。大部分女生都是喜欢喝酸酸辣辣的东西，首先它开胃，第二它吃了也没有负担。

0: 道呢，就是我们家招。
1: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高松义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设计菜，好不好吃，好不好卖，就拿出来让朋友、食客来做评判，一切以数据说话。点单率高的就留下来，反馈不好的就淘汰。如今菜单上的30多道菜都是这么沉淀下来的。这个方法也让他这家口味并不算正宗的云南菜登上了朝阳区云南菜好评榜的前3位。
0: 秋冬的时候你们家里面会吃什么东西比较多？
2: 冬天一般

0: 火锅，
1: 对，就辣排骨啊，
0: 哦，
1: 汆汤的呀，辣排骨，
0: 哦，
2: 咸鸡腊肉，
1: 对，
0: 咸鸡我们可以试一试啊。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包括我们店里有些员工，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的，相互都可以学的。
3: 从2012年的餐饮小白到今天的味道掌门，12年过去了。高松义用自己的方法把这家餐厅坚持做了下来。他不敢停下脚步，他得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不被淘汰。他的思路也不仅仅局限在味道的融合，甚至开始尝试菜系的融合。沿途机遇就是一道由浙江名菜神仙鸡演变而来的招牌菜。
0: 神仙鸡它的甜口在我的认识里面它可以更丰富一些。最麻烦的这个菜，我们做的时候要三个灶同时起，这个要去灶上上一下，要50分钟。王厨，你帮我把那个猪蹄儿给蒸上吧。
4: 哎，好嘞。
0: 好，现在是第三口锅了，我要熬一个酱汁儿。这个酱汁儿要现熬，红糖、冰糖、香料，然后酱油。
3: 因为食材成熟的时间不一样，想要口感融合到最搭配，烹饪的时候必须要分开加工。厨师曾经建议过，每天分开加工不仅增加了后厨的工作量，还会耽误出餐。一起在高压锅里压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但高松义坚持用更麻烦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把熬好的酱汁与鸡肉放在一起，加入蒸好的猪蹄儿、云南的野生菌，再炖15分钟，之后开大火，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和猪蹄儿里，咸鲜微甜。再撒上黑松露酱和现爆的黑松露，为整道菜赋予了一层独特的自然风味。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沿途四季云南菜，味道掌门高松义。
5: 掌门私房菜，捞制虾仁海菜花。
0: 大家好，我是沿途四季云南菜的味道掌门高松义。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有云南特色的私房菜，捞汁虾仁海菜花。开水下锅，海菜花呢在开水里面焯30秒即可。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个头又大又鲜美，很嫩很 Q 弹这个虾。等它颜色再变得粉一点，你看现在很粉哈，很新鲜。下面我教大家调一个今天的捞汁儿，万物皆可蘸的捞汁儿。1瓶勺的白糖，1勺酱油，米醋半勺，香醋来半勺，把里面的糖给搅融化，把调好的汁浇到上面就好。最后呢，加点辣椒油提香，再加一点金蒜，我们自己炸的金蒜。

要说到北京的马连道呢，相信大伙儿都知道啊。这马连道其实早年间呢，并不是一条街，而是老宣武西南角一个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那么在金朝呢，金中都定在北京，马连道这个地方跟皇城的同乐园就隔着一条河。因为早年间这地方啊，水源丰沛，盛产马连，所以叫马连道。这马连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现在也常见，尤其河边啊，长得跟韭菜似的，开的小紫花。要说过去啊，这个马连用处很多，把它割下来晒干了，像以前卖鱼的拿着马连草呢穿上鱼嘴提拉着啊，过去卖油饼的也有拿着马连草提拉着的，包括现在过端午节捆粽子用那草绳，其实也是马连草。介绍完了马

马连道的来历啊，下边带您去那儿寻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的特点呢，就是所有人员都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子弟。说到兵团呢，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新中国的建设啊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而这些子弟呢，现如今把新疆的美味带进了北京，而且呢设计出了独具匠心的兵团菜。

0: 孩子不由自主地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
1: 不由自主地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啊、
2: 这是
1: 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2: 发怪声，
1: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0: 家长最怕听到什么？
3: 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
0: 可有人偏偏不信，五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3: 到现在是五年零三个月了。
1: 5年零3个月、哎、目前怎么样？
3: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1: 那好
3: 就是正常。
0: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4: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对，
5: 都是头顶这一块，
4: 都是头顶
1: 穴位。
2: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4: 轻柔，
2: 轻柔
4: 啊，轻柔的按揉。
5: 他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4: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0: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1: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月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他生长个，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0: 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
6: 这个我上来就考你一下吧。啊，
5: 这上来就考我。
6: 你知道什么叫抽动症吗？
5: 抽动症啊，那它跟多动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说你这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6: 说你啊，
5: 不是说我们这一男生，他一会儿揪一下人头发，一会儿什么弄个飞机往那飞一下。
6: 这个抽动症呢，严格意义上说，的确也是这个多动症范畴里的。但是症状要比这个多动症严重的多。
5: 是他主要不受控制。
6: 对对对，这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5: 还有问题，
6: 考试之前好多人特别的焦虑。这你遇到过？
5: 我感觉我那个紧张比较特殊，我只要在考前一个星期我会特别的亢奋。
6: 哎呦，
5: 很奇怪，就跟喝了那个双倍的那个咖啡一样。
6: 那你这属于就是这种比赛型的选手，
5: 就是兴奋亢奋，然后呢觉也睡不着，然后呢白天呢也不困，精神头还挺足。我觉得这是一种另类的紧张。
6: 还有
5: 也是紧张。
6: 好，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八个字你听说过吧？
5: 听过呀。
6: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5: 我觉得如果要是针对孩子来说，这肯定跟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
6: 没错啊，夏季很多的朋友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这个季节里好好的长啊，
5: 蹿蹿个儿
6: 啊，蹿蹿个儿
5: 啊。
6: 你看今天这个时间不长啊，咱们要说的话题可特别的多。
5: 对，
6: 咱们呢接下来要抓紧聊一聊这几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叫刘昌义刘先生，
5: 太熟悉了。
6: 他的父亲是京城小儿王刘碧晨，是吧？咱们接下来掌声欢迎刘昌义刘老师。
5: 欢迎刘老师。
0: 刘昌义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小儿抽动、多动、会语综合症、心肌炎、肾炎、重症肌无力、上呼吸道感染、发热、咳嗽、哮喘等儿科疑难病症。
6: 再次掌声欢迎刘老师。您印象可好？
1: 挺好的
6: 啊。刚才您看我们上一次做节目好像也是咱们仨，对吧？我就问了嘉璇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知道抽动症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吗？他好像全给忘了。
5: 我把它跟那个多动症给搞混了。
1: 全身不由自主的抽动
5: 啊，
1: 包括手脚，扭脖子、鸡腿骨肚子、嗓子出声，甚至还有的自闭症、注意力不集中，很多多动症呢就比较单纯。不是就是淘气啊，乱跑乱动啊，有的上课还爬着出去书教室啊，不听讲老师都挠头，对这种学生就比较淘气，
5: 就抽动症更严重。
1: 对，抽动症又叫多发性多动症。
6: 多发性
1: 单纯的多动症还是轻的，但它也是有问题了。
7: 只要是有体验，
8: 舌头里
7: 面，嘴里
8: 只
7: 要有东西，吃棒棒糖啊，吃那个饭呀、或者是就是刷牙都
8: 行。
1: 没什么舌苔呀，
8: 口气有点
1: 舌红少苔，哪还有热呀？苔少也不行，正常的舌苔应该是淡红舌薄白苔呀。
7: 不过他这回病得好快，发烧也没怎么吃药。
1: 因为我们的药里调肺嘛，你本身就能治感冒的，还出汗。
7: 脑袋上。
1: 那自汗，晚上出汗吗？不出汗。
7: 晚上也是头上一出。
1: 那也是盗汗、自汗都有了。
7: 后背好。
1: 说明还是有热。我看那抽动症好了，基本上没事了。
7: 白天啥也没事。
1: 看不出来。
7: 他说话的时候，面在思考的感觉的时候，就会抻
1: 抻抻鼻子。啥时候注意力集中吗？
7: 嗯，挺好
1: 的。那没事了，那挺好的。在我这吃多少年了？
7: 去年八月份开始。
1: 目前什么症状？
7: 就是眼还。
1: 我看还行，可以啊。
7: 就是感觉最近好很多。
1: 好很多好。
7: 对。
1: 就是眨眼睛见青。
7: 对。
1: 注意力集中吗，山哥？山哥，学习压力还行？
7: 我感觉学习。
1: 没有压力，还可以。还不错呢。有的翻眼睛、飘眼睛，还是瞪眼睛、挤眼睛，什么样的？眨眼睛中医认为还是跟肝火旺的。痰热扰心，肝开窍于目啊，什么的了。
2: 刘主任，他这个年龄分布有没有一些什么特点？
1: 一般是正常的是5到12岁。
5: 他跟压力有关系没？
1: 我们认为他三个病因有。第一个跟感冒有关系，过敏，刚才提到了。第二跟饮食也说到了。老吃大鱼大肉、海鱼海虾，生痰生热。而且有些尤其羊肉啊、海鲜呢，容易过敏。第三个可能就跟咱们学习压力大。我说的社会环境因素了，压力太大了，是吧？完成作业完不成的，淘气的，什么样的都有。但是总归来说是看电视时间过长，学习压力太大，等等吧，造成了这个抽动症的病因。男孩比女孩多，女孩少，6、7个里就一女孩。
2: 怎么才能有效的判定他基本上就是抽动症，而不是忧郁症或者孤独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别的疾病呢？怎么有效认定？
1: 我们现在把抽动症分为6大症候群。第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
2: 这是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2: 第一个动作。
1: 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2: 发怪声。
1: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尾嚎似的，有的跟小鸟叫的似的。第三个注意力不集中，多动。
2: 那就完全没有学习能力了。
1: 对，学习成绩差。第三、第四个就是所谓的强迫症了，包括三方面：重复动作、重复语言、重复思维，三方面。第五个就自闭症了，不交流了，那肯定是有问题了，也不交流，也学习成绩也不好，也不跟别人说话。
2: 那刚才说了5个了，还有呢？
1: 还有一个忧郁症，严重的失眠会引起忧郁症，甚至会出现幻听幻觉。
5: 小孩子就这样。
1: 那都岁数大了，10几岁以后的，特别小的少，但这里头掺杂的也有别的问题，自闭症、孤独症啊，严格意义上就跟成年人的什么焦虑啊，自闭症还是有区别的，它毕竟还是轻的比较。
2: 您的老父亲刘碧群老先生，他是最早提出给孩子们治疗这个抽动症里面用真干细风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治疗的。您大概给我们讲讲老爷子当时的思路。
5: 对，分享一下。
1: 我父亲在1964年发现了第一例。但其实还有好多都不看呀。后来到了改革开放，越来越多，就感到说这个是一个课题。在研究生研究啊，这个问题啊，发现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没有现在多。现在我们目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统计吧，也不太准啊，大概是占4%到9%。
2: 那比例也不低，
1: 比例几百万成。
2: 因为那您父亲当时那个
1: 研究
2: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1: 他认为是有肝经有风，肺经有痰，肝风症的，啊，风痰鼓动在一起啊，横窜在经络里头。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了，阴阳阳亢于上，阴静于下，所以它就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就出现可能各种各个部位的头动啊、扭脖子啊等，这研究了几十年了，出现了一个的平肝息风。
2: 大屏上有这么几个啊，治疗这个抽动症的一些方法，中药的这个调理是吧？
1: 对，
2: 然后息风制动，
1: 我们用中成药加汤药。中成药一块治，效果很好。如果挺好的，基本症情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就慢慢的吃了，减量，用点中成药啊，是吧？然后有点感冒发烧，再加点汤药，一块结合非常好。我们觉得这个中药成分，木瓜、半夏、石斛草啊等等吧，钩藤、蜈蚣啊、全虫啊，镇肝息风啊，平肝疏络呀。化痰息风啊，等等，效果还是不错的。
2: 您刚才说那个多发是5到12岁，
1: 5到12岁。
2: 但是我听说您那儿有一个病例的年龄比较大，一个女孩都已经17岁了。 这咱们一起来看看啊。
7: 15岁的时候跟同学吵架，吵完架后就不对劲了，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厉害，就这样。
8: 最厉害的时候到底是
7: 什么？我觉得整个小区都能听到他的吼声，对吧？吓死人了。
8: 保护自己，他有反应吗？
7: 有啊，但是他控制不住。
1: 心理诊断了吧？
7: 诊断了。
1: 头痛会综合症。
7: 对。
1: 主要表现现在主要就有摇头点头眨眼睛，
7: 摆动身体尖叫最厉害，
1: 身动尖叫，
7: 尖叫有时候声音好大，整个小区都能听到，
1: 有的小孩不停的叫啊。
7: 在家里说他早上起来到10点钟之前叫，然后下午4点到6点厉害，晚上睡觉前10点到11点这个样子，就是入睡还是有点困难，叫的比较厉害，别的时候就很好。
1: 这个病世界病因都不清楚，但我们认为还是跟遗传的，跟那感冒啊，跟饮食啊都有关系。
9: 但是
1: 学习压力大啊，伸舌头看看，好，舌苔薄黄有裂缝，还是有热呀。好，咱们吃药看看效果。我觉得还是看看效果好。配合成药。好吧。
9: 好。
2: 那个17岁这个姑娘为什么等到这么大岁数才来找到您看？
1: 这里有个误区啊，家长认为啊，这个病坏毛病不治也好了，结果一直拖了好几年，嗓子尖叫，那不是一般的叫。我们遇到过尖叫的，脾气急的，发火的等等。
5: 他可能只是以为是他性格不好，是吗？
1: 对，家长认为没事，认为是可能是情绪不好啊，可能挨家长训了，等等啊，就没有治疗，就越拖越重，拖到最后尖叫。
2: 那刘老师，这个17岁的这个少女，她主要的病因是什么？
1: 痰热扰心。
5: 痰热。
1: 体内有痰。喉肌痉挛，嗓子、喉肌老不停的动，但是我们认为还是跟体内有风有关系，风痰鼓动，横窜的经络里头，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我们还是这个观点。
5: 您看他现在年纪也大了，然后他的病程呢相对又比较长一点，那他治起来是不是比刚才我们了解的那些小朋友会难一点？
1: 肯定要严重，因为我观察了这么多年嘛，嗓子叫是最难治的一个，有的能叫10几年20多年，虽然是喉肌痉挛，但是还有问题啊里头，还是有痰热扰心呐，痰迷心窍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他是体内还是有问题，有痰。治疗呢就是不光镇肝息风了，还要疏导啊，有的要疏肝理气啊，还得用。这么治疗，镇肝息风肯定要用。
2: 今天呢，刘主任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这个两个病例的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呢，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咱们一起进行连线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
2: 哎，您好。什么时候您发现他有这个类似的这种抽动症的这种问题的？
10: 在他2年级的上半学期就出现这个症状。
2: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10: 这个症状呢他挺挠人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揉眼睛，就突然之间揉眼睛。那么我们家长也对这个症状比较无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去了这个地区的这个医院呢去配了这个眼药水。但是过了1到2周以后呢他还是揉眼睛，并且呢他在颈部这个位置，脖子这个位置呢会伴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症状会动一下。那当时我自己感觉到已经有点不像是这个眼结膜啊或者是眼睛的这个症状，所以我当时就赶紧往这个市区的这个3甲医院送。那第一个跑到的是这个儿科，那儿科查完呢他认为眼结膜也没有问题。那当时呢我就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查找这个资料。查到资料的过程当中，同时我们又在儿

0: 科医院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从大脑到这个鼻子啊，这个到血液啊，能查的都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不安了。那通过这个基本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排查，再加上这个资料的这个阅读呢，最后我自己基本上认为它是，西医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症状，但中医讲的就是抽动的这个症状。
1: 嗯，
0: 那么随后呢，我们就到这个地区的三甲医院也有类似的门诊，我们去询问。其实当天晚上我是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就这个是我们在孩子两年级上半学期的这样一个过程心路历程吧。
1: 治疗其实应该从您判定这个方向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对吧？
0: 接下来呢，其实在治疗之前我们是面临的一个艰难的，就是是和非的这样一个选择，到底是走西医的这条路，还是走我们辩证的中医的这条路？
1: 那什么时候您决定这个是和非，怎么来选择？
0: 一方面是询问三甲医院的这个专家门诊，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查阅大量的这个论文文献，尤其是就是当时因为他说到西医这个路线，我们看了很多的英文的这个文献。当时我自己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坚定的路，就是西医他给的这个治疗方案是把它当成是类似的神经问题，那么纯粹的是通过一开始给他这个安慰剂，给他这个就是沉睡的这些治疗的方案，让他整个人缓慢下来。但是对我的挑战是，也许这个东西会伴随小孩的一生，但是我不能让他在这么小的岁数整个人就和人群远离，整个人就比正常的小朋友慢一拍，这个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就是坚定的选择了辩证的中医这条路。
1: 那什么时候遇到的刘主任呢？
0: 太有缘分了。我们其实虽然前面讲了很多的心路历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快。那天半夜我其实一开始我有两三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怎么睡，在第四，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第三周的时候，我回过来查我们国内的资料的时候，我查到了刘碧晨，就是我们刘老的这个父亲，查到了这个就是小儿之王，然后就看到了原来我们国家早在这个小儿之王这一块这个手里，他就已经碰到了很多这样的症状。那一天晚上我觉得我找到了过往的三周一个月之内的这种就是精神的寄托，一个灯塔，确实是这么回事。
1: 那个刘主任，您还记得这个小朋友到您诊室的时候他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当时还可以吧，反正就反复老不好，眨眼睛啊，摇头点头啊，嗓子出事都有，但是就是时轻时重，有的就是呢，这个动作消失了换另变成一个新的动作，或者这个症状没消失又出现新的，家长挺着急的，
1: 非常焦虑。杨先生，您自己记得清吗？
2: 记得。
1: 治疗了多长时间？
0: 到现在是五年零三个月了。
2: 5年零3个月，目前怎么样？
0: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2: 那好，那好，
0: 就是正常。
1: 那您觉得在您的判断里，到现在为止，孩子算是痊愈了吗？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就是不敢提前开香槟，就是也不敢说100%，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明确的说一句话，就是说，孩子和5年零3个月之前没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差不了。几乎差不了。
1: 其实杨先生，我特别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跟您聊天就好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听得到，听到了，感谢你，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3: 谢谢您，希望宝宝健康
2: 啊！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4: 刘昌义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追随父亲京城小儿王刘碧晨20余年，擅长治疗儿科疑难顽固性疾病。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第二位家长。先生您好。
5: 你好。
1: 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抽动症的情况？
5: 他其实在6、7岁的时候就有一些微小的症状，但是那时候不知道。然后呢，在大概9岁多的时候，就是比较明显了，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注意到。
1: 他有什么症状呢？
5: 一开始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眨眼睛啊，要不就是翻白眼，啊，就这些小动作。但是三五天一星期就会过去啊，但是过一段还会来，它就是反复。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坏毛病嘛，所以就没有太在意。大概在90岁的样子吧，这4年级的下半学期，他就开始有一种清嗓子，然后有那种叫声，也是一阵一阵的，也是大概持续个一星期，哎，自己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提醒我们了，因为他前几个年级有这样的学生，诊断是这个病。学校提醒我们之后呢，暑假的时候这个小孩去参加一个棒球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他因为紧张，再加上队友不理解他，也不知道，教练也不知道，可能对他有一些语言的训斥啊或者攻击啊，造成了他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就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等到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赶紧求医了。
1: 那什么时候遇到刘主任的呢？
5: 当时在暑假嘛，9月份，我就通过各种文献呀，包括网上搜，我就搜这个中医关于这个怎么治疗抽动症这么一个话题。结果你就搜到了京城儿医王嘛，刘碧晨老师吧，老先生，然后呢才知道的刘昌义老先生，这个在东城中医吧，他来出诊，所以就去找到了刘老。
1: 治疗了多长时间？
5: 从2019年9月开始吧，大概到2024年的上半年就基本上好了，大概是4到5年吧。
1: 哦，这中间一直在吃药？
5: 对，一直在吃药，没有停过。
1: 这个不到五年的时间下来，现在结果怎么样呢？
5: 当然是非常好的。我在前两个月还回北京去拜访过刘老啊，还特意感谢他。因为怎么讲，现在呢孩子也长大了啊，然后正好在他这个步入青春期前嘛，把这个病治好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偶尔有一些小动作，实际上如果不懂得这个病的，就是认为一些小习惯，而且不明显啊，所以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而且他的学习成绩啊方方面面也都非常好，所以现在还是很不错的。
1: 哎，我听说小伙子平时打高尔夫是吧？
5: 对，因为为什么打高尔夫呢？说起来还是因为抽动症这个病。我们是觉得吃药吃中药啊是必须的，而且是坚信能够治好的。但是在过程中我们要辅助呢，我跟妈妈都是非常的坚定这个信念，就是辅助她去放松啊，去打开这个这个心结，让她多接触外界的这些朋友啊，社交啊，避免自卑啊，等等。所以呢，让他多参加运动，所以呢，就是只要他喜欢的运动，或者我们认为好的运动，就鼓励他去参加，然后去练习。原来他打棒球，然后打完棒球就学习高尔夫。他20年开始学的，他参加了很多这种国内的这种高尔夫的巡回赛，包括在上海的全国巡回赛，他一次拿了亚军，一次拿了第三名。然后呢，还包括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高尔夫的比赛，他也是拿了一个亚军，拿了一个第三名。
1: 您看看，这是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了，
2: 意想不到，
1: 真心替您感到高兴。
5: 是啊，是啊。
4: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6: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
4: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2: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3个月3个多月的夏季嘛。
4: 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
1: 马上面临考试，中考、高考啊，各种什么小升初啊都来了。 这个时候呢，孩子压力是特别的大。
3: 你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1: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何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如何让自己有好

0: 好的睡眠，作为一个儿科专家，刘主任您给我们提提建议。
1: 我再补充点瘦肉牛奶鸡蛋，正常饮食，不是尤其夏天了，蔬菜也多，茄子萝卜白菜多了，蒜苗是吧，等等等等，学习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还有一个要适当的锻炼，我们也得锻炼身体啊，不能成天成一书呆子了。
0: 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啊，请出这个王美玲大夫，通过这个他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建议，包括还有针灸啊、按摩呀、等等这些方法，来让孩子们真正的静下心来，放松下来。咱们掌声欢迎王老师。
2: 欢迎，谢谢。
0: 今天我们请这个王美玲王大夫来啊，您有没有一些手法在这个紧张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缓解，让孩子们
3: 这边可以推荐两个穴位啊，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2: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3: 对，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对，
2: 都是头顶这一块，
3: 都是头顶
1: 穴位，
0: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3: 轻柔的按揉，
2: 他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3: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比方晚上他用了一天脑子了啊，学生呢他是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然后他可能有些头晕啊、头胀啊这样的感触，然后家长或者他自己，因为中考或者高考的孩子也比较大了，他自己其实上也是可以按的，百会穴
0: 百会穴在
3: 在我们耳尖连线的正中点，对，我们取好这个穴位之后，可以用我们的中指中指轻柔的按揉，轻柔的按两到三分钟。第二个是四神聪，
0: 四神聪在
4: 它边上，
3: 在百会穴的靠近我们前正中线的这个位置，前后左右各一寸，
0: 四个点，
2: 这一个穴位分四个点，
3: 对，这是一个经脉奇穴，经脉奇穴它是四个点位，
1: 四个点位，四个，
3: 对，四神聪，
1: 四
3: 神聪呢，它是具有醒神开窍镇静安神的作用。
0: 拇指轻轻的按揉这四个穴位，
3: 对的，
0: 时长是。
2: 两三分钟
0: ，
3: 足以。对，
0: 好的，我听说王大夫您是可以会扎针灸的，是吧？
3: 是的，从针灸的方向上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是神门穴，在我们腕横纹的内侧我们叫做尺侧，这儿有一个有一个窝大家可以找一找，按住这个穴呢，也是按三分钟在考前出现失眠、焦虑、不安的时候，然后可以按这个穴，
2: 这是不是稳心神的一个穴位？
3: 宁心安神，效果特别好。第二个穴位也是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叫三阴交，三阴交在我们的腿上，内踝尖上三寸，这个穴位呢，它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穴，有健脾和胃调补气血的这样的作用，对我们的睡眠帮助也是非常好的。
0: 说到这儿呢，其实在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到，这个好多家长都会寄觎这个孩子能不能在夏天蹿个个儿到夏天孩子能长个儿，这事儿是真的吗？刘老师，
1: 到了夏天呢，阳气最旺盛，是吧，而且生长发育最快，包括种庄稼也是秋收冬藏了嘛，到秋天就收了，所以夏天长得最快，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它生长个儿，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0: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1: 反正我觉得一个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吧，
0: 保证睡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1: 还保证充足的营养啊，得多吃点健脑的东西啊，咱们原来说过合着大枣瘦肉牛奶鸡蛋，
0: 那第三个重要的呢要是长大个儿，
1: 适当运动嘛，我觉得
0: 适当运动，
1: 然后练练单杠双杠啊，篮球排球啊，球类运动啊，但是也促使长。
3: 长大个儿的话，我们平时就是也可以通过按摩还有针灸的方法通过外治法可以给它干预一下。
2: 这个可好。
0: 这个可以。
3: 对。像我们小朋友呢，我可以还是带来了两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我们是补脾经，是在我们拇指的我们叫桡侧端从指尖往里边推这样推，这是一个补脾经，这个做300次。
0: 300次那么久啊。
3: 对，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做的时候特别快300次基本上是在2分钟左右。
0: 还有呢
3: 还有一个穴位呢，我们是给它摩腹
2: 揉肚子吗？
3: 揉肚子，说白了就是调理它的脾胃，它的脾胃调理好了，那它气血充足了， 那它自然就会往上涨了。还有针灸当中我也有两个穴位，一个是中脘穴，一个是足三里。嗯，
2: 中脘、
0: 啊、
2: 是在中间这儿是不是？位置
3: 对，中脘穴是在
0: 上面，
3: 对，脐上四。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中考是人生第一次大考，毕竟小升初以拍位为主。而对于全社会而言呢，是高考刚过又一场考验保障能力的考试来了。北京不少考点啊是在狭窄的胡同里边，这里边就存在两个问题，家长怎么停车，会不会堵车。那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作答的呢？
1: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我此刻就站在北京市第44中学的校门口，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由于是8点钟开始正式考试，在现场我已经看到有民警正在有序地引导送考车辆，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2: 北京市第44中学位于狭窄的胡同内，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大，易拥堵，难停车。为了保障考生顺利进场，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提前进行了部署。
3: 主要呢就是南二巷这块设置了一个临时停车区域，完了方便咱们考生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在这停车等候。44中的南门这块在两头分别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然后进行一个人车分流，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考生还有家长的安全。但是这个时间呢主要是在进场这高峰时段。第一，我们保证了这个考生的安全，第二一个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也能尽量做到最小。我们考场周边的警力呢也是在6点半就全员到岗到位了。还有我们的铁骑也是做好了随时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我们的车内也是备着第二个头盔，一旦考生呢有任何的突发事件也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2: 早上7点左右是考生集中进场的高峰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送考车辆在民警引导下有序停放，即停即走，无关车辆被提示绕行。
4: 今天挺好，这个44中组织的挺好，然后警察同志们在胡同东口西口都有啊，没问题，挺好的。
5: 这个有警察这么着维持秩序吧，然后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进了考场。
1: 那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5: 哎，我也是挺紧张的，跟孩子一样紧张，这晚上基本都没合眼，但是有他们这些这些工作人员的支持哈，我觉得心里边踏实多了。
1: 现在考生已经进场完毕了，那在今明2天的考试日，民警会继续在考点周边值守护航考生，也提醒各位考生提早到场带齐证件，有突发情况随时向民警联系，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考出最好的成绩。北京台报道。
0: 考场内外平稳有序，考生呢也要稳扎稳打，在大考中收获成长。而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道德考试，有人就没通过啊。比方说为了省点钱，冒用老年人的老年卡乘车，可能还会觉得说这事儿没人会管。告诉您，不仅会有人管，而且是三部门联合整治。那怎么整治呢？看看吧。
2: 今天早高峰，记者跟随执法工作人员来到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现场核查乘客刷卡乘车情况，重点查处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行为。
6: 老同志刷卡是敬老卡的声音，然后普通人刷卡就是刷码成功的一个声音，这个很直观的就体现出这个刷卡的这个人群。
7: 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老年卡的话，他应该是使用了冒用了他人证件，包括残疾人残疾卡，我们一看身体比较健康，但还是声音是优待卡的声音，所以就会也会进行相关的一项证件进行核对。
8: 应该认真监卡，
9: 嗯，
8: 这是我们的工作。
9: 嗯
8: 啊，
9: 你平常发现逃卡的多吗？
8: 有不多。大部分都最少。
2: 执法人员介绍，东直门枢纽长途公交客流量较大，是票务违规行为高发区域。近期三个部门已经先后开展5轮联合票务专项检查，累计查处整改违规乘车人员166人次，其中29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37人现场补齐车票，合计罚没补收票款7673.5元，现场收缴40多张被违规冒用的免费乘车证件。
7: 这里边啊，其中主要的是以老年卡、还有残疾人卡，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生卡，这三类啊比较居多。收缴卡全部由公交集团进行保管。
10: 我们前段时间还去那个六里桥那儿也进行了打击，下步马上我们就要去望京那个地儿打了。
2: 后续执法人员会持续优化日常稽查流程，把车。

0: 票查验、堵漏监管变成长期固定工作，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普及，呼吁市民按规定刷卡乘车，诚信出行，打造安全、规范、文明的公交乘车环境。北京台报道。
1: 违法违规也不体面，还不公平。而下面要说的这个细节呢，如果忽视真的要命。事故中一名大学生在过斑马线的过程中遭遇事故，结束了他23岁的生命。悲剧是怎么发生的？仔细看这段公共视频。
2: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啊，现场在朝阳北路与朝阳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出现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0: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2: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0: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2: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3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0: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2: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啊，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0: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1: 刚才的事故中啊，最后货车司机是负全责，但是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如果行人能对盲区多一点了解和警觉，或许能够避开飞来横祸。记者在调查走访中也发现，不少行人、骑车人对货车盲区都认识不足，有的直接将自行车就停在了右转盲区里边。
0: 下午3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3-5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3: 就像那个地上那个黄色的线是什么意思？
4: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4: 这个是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3: 这也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4: 对。
3: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4: 对，这个我这次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0: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3: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
5: 这个黄线，
3: 对，
5: 没注意。
6: 右转区域线。
3: 对呀，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6: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下。
3: 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
7: 大车转弯。
3: 对呀，你知道怎么往上停的？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你，您知道吗？
7: 我知道。
0: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8: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9: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它拐弯半径不一样， 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他离他两三米远点。
0: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1: 一边还浮现着那场悲剧，一边看着不少人对货车盲区无感忽视，心里真是着急。这货车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呢？这个盲区测试可能更直观。
0: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5: 一个将近五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0: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2: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0: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5: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2: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0: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5: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0: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5: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0: 北京台报道。
1: 作为骑车人和行人，远离大货车，不要占盲区。作为货车司机，右转必停，仔细观察，礼让行人。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一辆电动自行车乍一看这号牌是按规定安装的，再一查这号牌背后的车辆对不上，再一问骑车人说不清楚车主是谁，再一看这违法加装了边箱和灯光，这听起来越来越复杂，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夜查日记看一看。
11: 完全不一样吧，跟着车车型啊，包括外观啊，包括车主信息啊，车架号型号，这都不是你这辆车的。
0: 夜查行动中，民警检查发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驾驶的车辆号牌信息与车辆本身完全对不上，而且这辆车还加装了边箱和射灯，车灯一开晃得对面睁不开眼。
12: 原厂车灯那照人眼睛，完了老让人骂。
11: 你把远光灯关了我看一下来，你这远光怎么还会闪呀？新车买了？
12: 对、啊、
11: 一直就在自己手里？
12: 对，一直我自己骑嘛。
11: 你有改过这个灯具啥的吗？
12: 没有，
11: 没有，
12: 这些一点都没改，
11: 就自己装了底下这俩。
12: 我挨骂我才装的那个射灯的。
11: 你把俩射灯打开我看一下吧。这边箱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呀？这是？
12: 这是挂吧？
11: 挂在你外边这护杠上是吗？
12: 挂护杠上的。
11: 这个车的车主叫什么名字呀？
12: 车主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也在那个。
11: 你不是买新车吗？
12: 在车贩那买的，也是从原来我这干外卖，后来同事介绍的，推人车说他卖便宜，我才买的。也是北京。
11: 是，我说这和你不知道车主之间是啥关系？
12: 没有关系。
11: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车主？就是
12: 不是因为我买这个车，它是新车，但它这个说实话不是正规牌。
11: 什么叫不是正规牌？
12: 就是我搁那个车贩那买的。
11: 行驶证给你了吗？
12: 没有，
11: 没有，只给你一张牌子和车。
12: 对对对。
11: 然后你就一直这么骑着了。
12: 对。
11: 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第二呢，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儿。现在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3项和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0: 同一点位，又一辆车灯照明亮度明显超标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停。
11: 自己也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来这一拦，你自己把灯关了，对吧？
13: 晃着你们眼睛。
11: 没错啊，你知道你这灯晃人，对不？
13: 对。
11: 好好的，你看这照明条件这么好，没必要开远光灯，
13: 是，
11: 对不对？你感受过你这灯亮不亮吗？
13: 我确实刚买的。
11: 刚买的，你先支上来。
13: 是。
11: 支上把你这灯开开，你自己站前面来看看。你瞧瞧，我离你也就这么远，是吧？有个2米左右。你这灯都照到我这高度了。对吧？你正常这灯应该是照地。有一个对地面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效果，你照到这大家的脸上，影响你对象的交通参与者，这能明白吧？
13: 明白。
11: 是你自己车吧？
13: 是
11: 自己的车，这灯原装就这样。
0: 骑车人表示，这辆车是自己从店里买来的二手车，但是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民警核查车牌后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原本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而且已经处于注销状态。
11: 看这俩字没有？注销。是吧？人家车牌原车牌已经注销了。再你看你这车牌，人家的车牌啊，都是用固封螺丝安装的。你看你这俩螺丝自己长得还不一样，一个六角，一十字儿，是哪儿装的呀？
13: 就那个9号，
11: 9号店里。店里你买了二手车，然后这个车牌是连车一块给你了吗？
13: 对，
11: 一块给你了。行驶证给你了吗？
13: 没有
11: 行驶证。我先给你讲一讲啊。第一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要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求的就是这个车牌和这辆车是对应的，这是要求必须有的。第二呢，这个号牌得是真的。
0: 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 很快，一辆闯入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又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1: 是摩托车吧？先靠下边吧，来。摩托车这不是

0: 机动车吗？是吧？不能走非机动车道。
1: 我给他别了，我一下。
0: 那你们在这个车道里不应该是前后排队通行的吗？
1: 哎，他左拐，然后就正好别上了。
0: 你是直行，他是左拐。
1: 对。
0: 哦。
1: 然后
0: 下回你要遇到这情况，咱车有闸，对不？
1: 我知道。
0: 你踩脚刹车，捏一下前闸。
1: 我知道。
0: 是不是排队过来，你走到里边儿没问题？走到这非机动车道里，这违法了啊！
1: 明白，我知道。
0: 因为您实施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对你采取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
2: 民警提示：夜间光线条件差，无论非机动车骑车人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都应严格按照车道通行，杜绝私自改装，自觉守法上路。北京台报道。
3: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几起违法驶入应急车道的案例。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为救援还有故障车辆等预留，随意驶入占用，不仅扰乱应急处置节奏，更是拿他人安危赌侥幸。这条道路承载着救援希望，守规矩就是守护生命。道理都懂，但得践行在实际出行中。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起案例。这是发生在北五环奥林西桥至仰山桥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快速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到队，承认自己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当别人都在路上规矩行驶时，却总有人想要抢先一步，违法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会加剧道路拥堵，并现实还容易造成事故，延误紧急救援，形成连环的负面影响。应急车道也被称为生命通道，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良好道路交通秩序。接下来呢，是发生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厢式货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那最后这个案例呢，依然是出现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摩托车违法驶入了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5: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时，首先，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行车道边缘线，就是我们常说的路右侧白色实线，最好有应急车道标志。其次，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反映出违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且车辆有明显的位移。
4: 目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违法视频，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违法视频。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3: 感谢赵威警官的梳理。并线本身就是一种有风险的操作，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谨慎，这可不是展现干练麻利的时候啊。说的是什么事儿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正 争道抢行、仓促变道是路面高发事故诱因，一时急躁贸然穿插，极易引发剧烈碰撞，造成车辆损毁，危及道路通行安全。请广大驾驶人平复心态，规范变道，文明行车。南礼士路以东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开始纷纷向前。然而，驾驶一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未能迅速启动车身。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司机就变得急躁起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原本驾车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是缺乏耐心，在看到一旁最里侧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后，便想掰轮并过去。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深色小客的突然并线让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措手不及，两车相撞后，半个车身腾空而起的白色小客又跟路中护栏发生了碰撞，而那辆深色小客几乎又甩回到第二条车道中。此时，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与护栏严重受损。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请保持谨慎，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更不能心急，万一遇到堵车或是前方行驶不畅，司机们最好能保持在一条车道内行驶，不要一看旁边车道没有车行驶就想着赶紧变更车道。即使要采取并线，大家也要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仓促并线可是隐患无穷。开车分心、操作失控，极易引发单方事故，稍有疏忽便会撞击道路设施，造成车辆与道路设施双重损毁。驾车出行务必全神贯注，稳控方向，杜绝走神分心，守住行车安全底线。这里是早晨6点多，长春街路口以西的宣武门西大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那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一组路中护栏，随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肇事的深色小客停靠在路边，它的受损程度显然不轻，而被撞的路中护栏原本摆放在主路入口与直行车道之间的位置，那辆深色小客驶进入口后，司机没有控制好车身，导致深色小客撞上了护栏，此时有两扇护栏躺倒在路面上。希望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调整好行驶方向，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进而影响到安全行车。心存侥幸闯灯过街，一次任性横穿路口险酿生死相撞，红绿灯守护的从来不是通行快慢，而是人身安危，无视信号抢行终将为鲁莽付出沉重代价。这里是早晨6点多，南四环辅路与南顶路的相交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无视红灯的指示，想要闯过路口，但是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对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与闯红灯的骑车人出现相撞，让他感到郁闷和苦恼。而对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来说，在撞击过后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了。想想现在，再想想几分钟以前，他应该为自己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感到后悔。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迟早要付出代价。
3: 守法出行才能顺利出行，可出行路上可能还是会有意料之外。今天在清河火车站的七站台，一名旅客突然心脏不舒服，身体虚脱，来看

0: 之后的情况。
1: 怎么了，大妈？啊？
2: 他有点不舒服。
1: 需要抱走吗？给您叫120之类救护人员。我们这有苏丹医生，让给您看一下。
3: 眼前的一幕发生在6月22号下午4:45的清河火车站，呼东至清河高2518次列车到站。站台台长武志广在盯控旅客出站时，留意到一名男性旅客浑身乏力，状态虚弱，两名家属不断为其推拿缓解不适。
4: 我看这名旅客，他的表情特别难受。啊，就浑身就冒虚汗，就左右摇晃，当时处于坐着状态下，他就还感觉他坐不稳。
3: 武志广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值班站长，紧急呼叫120，同时通知驻站医生赶赴站台。
4: 就在这个我就连控这个过程中，这个旅客就躺在椅子上了，看他这个状态，也就有昏昏欲睡那种感觉。
1: 不，没事吧？你没问题吧？能说话吧，师傅？能说话是吧？咱们聊着天啊，你聊着天，要不坐一会儿啊？别来，没事，您说说话，咱们唠唠天，没事啊。哎，有医生，咱们有医生，您别着急。
3: 很快，铁路工作人员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驻站医生立即为这名旅客做心电图，测量血糖。
1: 来，哪现在哪不舒服？您个
5: 啊，
1: 您心脏难受？
4: 不是，我们中间给他又吃了四颗这个速效救心丸，大约就10分钟左右吧。咱们120啊，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我们这个家属跟我们这车站，咱们三方给他做了个相应的交接。120，咱们转运到相关的医疗机构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120到达前1分钟左右，他的还是状态就还比最初躺在椅上那个友好，他就跟我说啊，谢谢你救了我。哎，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呀，心里面就。哎，特别这个欣慰，就觉得哎，咱们前期这个处置证明是有效的。
3: 铁路工作人员介绍，临近暑运，高温天气持续，铁路客流不断增多，旅客长途出行极易因闷热疲劳、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
6: 如果在乘车途中您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及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3: 北京台报道。
7: 及时处置，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但作为旅客呢，也要携手携带急救信息卡，关注身体的变化。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两名旅客在结束广西阳朔行程准备返程的时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他们买的车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别人退掉了，怎么回事呢？
3: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之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7: 最近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和家人发生矛盾，深夜出门散心，结果没想到在途中心生贪念。具体来看看。
3: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梅川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车主报警，称他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因为忘记上锁，车内财物被人一扫而空。民警随后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通过细致查询，很快发现了作案的嫌疑人。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发现嫌疑男子应该是一名惯犯。案发当天凌晨，他一直在街头游荡，而他的目标正是路边停放的车辆。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周某。在强大的法律震慑下，周某主动投案自首。据了解，周某之前就有盗窃前科，案发当天凌晨，他在街头闲逛时，心中的贪念再起。目前，周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被盗的财物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受害人，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7: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总说这个逆行危险啊，但是很多人不以为然，面对面都看得见，有什么危险的呢？如果确实这么想，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中关村附近的知春里路口，此时一位骑车人从这条人行横道上骑过来，他把所骑的车停在路口里面，骑车人从兜里掏出手机后低头看了起来。在车来车往的路口里面这么做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机放回兜里，准备继续骑行通过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发之前，那位男士沿着顺行方向骑行通过路口，而女骑车人却处在逆行的方向，躲闪不及之下，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并摔倒在路口里面。所幸这位骑车的男士没有什么大碍，希望骑车的朋友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多注意观察，才能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这里是凌晨3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辅路，雨正在下着，可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横梁却坍塌在道路中，估计当时司机没注意到设置在辅路里面的这座限高梁，在驾车通过时，车顶部与限高梁发生相撞，造成横梁受损，砸落在路面上。而造成这起事故的当事司机似乎已经驾车离开了现场。这会儿，民警用清障车把限高梁先拽到路边，腾开辅路。对那位惹祸的司机而言，或许撞坏限高梁并非是他故意所为，可这种惹出事故后迅速离开现场的做法却是极其错误的。这里是下午5点多，西城区的永安路路口。从画面中看，这是一个丁字路口。此时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很快，这个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红色小客进入了路口，司机想要赶紧通过。与此同时，一位女士骑着电动车由东向西而来，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进入直行方向，可是躲闪不及之下，双方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的女士趴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估计是受了伤的缘故。对出行者们来说，越是快到路口，大家越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抢灯尾，必须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而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急于通过。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且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5: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9: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0: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9: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1: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9: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2: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9: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3: 最近，歌手那英因为一档歌唱类综艺评上热搜。
14: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那英。
15: 今天回家的娜姐是串讲人，这个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
14: 哦，我觉得
15: 紧张吗？因为之前你说2024年的时候，你是最怕那个哐当哐当哐当那个心跳的声音。
14: 是的，是的，啊，那个时候就是焦虑，那时紧张。
15: 现在找到那个原因了吗？焦虑紧张的原因？
14: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个舞台，我们热爱音乐，所以你才会紧张，会焦虑。但是此刻的我成长了。
16: Snatch， Snatch 前几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是说心里话，这首歌是他发自内心的自己个人的作品。我曾经坐在那儿，我刚才是偷偷的感动。我觉得他如果留在这个舞台上，他可能会越来越发光，越来越有魅力。
15: 刚才那句他前面几首歌你不喜欢，可以不用说的。
13: 他的好友李小冉也来到现场献歌一曲，却当场被那英叫停。
17: 我要唱我的偶像娜姐的歌。
15: 哦，来吧。
16: 你选我的其中一首比较简单一点的。
17: 哪首？
16: 简单。真哟，
15: 现场开嗓。
16: 哎，你的开嗓子是这么开的？
17: 对呀。
16: 是嘟，是这样吗？我回去再教你另外一首。
15: 来了来了，他来了，他准备好了，来。
17: 教我教我。
15: 开麦开麦，加油来。
17: 就这样被你征服。放下我所有的苦。
16: 错了，词儿全错了。
13: 越来越多的人们被他的真性情打动。那英真实的坦言，出道最初是因为翻唱走红。
18: 那时候我在北京录音棚里一直专唱苏芮，然后戴一墨镜，也为了那跟苏芮一样剪一头发，剪短头发。他叫苏芮。
19: 然后你那唱片叫什么？
18: 我叫苏炳。
13: 爽朗的蹭饭大王那英都蹭过哪些好友的饭？
18: 溜达到谁家门口了以后，我就一敲门进去，我就坐那儿聊天，聊也不走。后来他们就一看我在拿筷子，就直接就是吃吧吃吧，没人跟你说话。
13: 蔡国庆表白大反转，心仪对象竟是那英的姐姐。

0: 第一为您讲述直率真性情的那英。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游，快乐相随。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是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1: 太齐了，
0: 只要是大家能够一起唱的，就这种感觉，是一种幸福感。
2: 只要一感受到大家那种感同身受，我就觉得音乐的力量啊。
3: 哇，娜姐都哭了。
4: 多年来，那英呢就是靠着这种率真爽朗的性格闯荡乐坛。那么酷爱歌唱、性格爽朗的那英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属于她自己的音乐之路？她又是如何从翻唱歌手成长为乐坛天后的呢？这一切还得从1988年的那一次比赛说起。
3: 你跟大家讲讲，咱俩有没有交情？多少年前认识的？哎
2: 呦，我们俩，我第一天来北京就跟蔡国庆认识，第一天。这是我们参加阳光杯吧？
3: 1988年。
2: 对对对，阳光杯通俗歌曲大奖赛。
3: 对。
2: 那好多会唱歌的一些这个年轻人，都来参加。
3: 对。
2: 我是长那么大第一次
3: 参加那个全国
2: 坐上比赛，来北京的火车。
3: 从哪儿？
2: 从沈阳。
3: 从沈阳。
2: 对呀，所以一来了跟报道的时候，不是要报道吗？我就见着蔡国庆了。我哎呦，太帅了。
3: 那个时候你们想听不听我对那英的第一个印象？
5: 想
3: 吗？
2: 不想听。
3: 现在我必须得说，当时88年呢，我就突然在后台，因为大家都准备比赛呢嘛，因为都代表各个赛区啊，全中国都来。别的女孩吧穿的就我就觉得就是挺一般的，我突然就看，哟，这女孩哪来的？太飒了。怎么？她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穿一套那种淡淡的天蓝色的亮绸子的那个剪的那个衣服，小裙子到这儿，啊，就剪裁的小衣服啊，小裙子到这儿。最绝的是哪儿吗？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你戴个小帽子，
2: 我姐做的。
3: 你姐做的吧？就现在那个北京那个饭店那个门童服务员戴那个小帽子。
2: 对，你想象力，对对对对对。
3: 那个帽子当时现在是门童戴，那个时候你戴的时候你有一个变化，你那个戴的那个小帽子上边呢有那个纱，
2: 对，
3: 那纱上面还点着很多的小亮晶晶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我姐做的。
3: 我就主动
2: 对，
3: 主动找你搭。
2: 对，就是因为那次你，就是因为你的主动，我就觉得说。这个来到北京参加比赛，就是没有那么陌生，没那么恐惧。
3: 对，我就当时觉得，哎，他怎么那么跟人家不一样呢？我就特想认识他啊！我知道他叫那英。然后这个后来，我就那身衣服哈，后来我就想，哎呦，他穿的太各色了。后来我就突然在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哦，后来那个英国那王妃戴安娜也那么穿。哎呀，啊，都戴着小帽子，还有那小纱啊。啊
2: 哈哈！泰国去。
3: 所以那英，你还记得那会儿在后台，你还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2: 你反正你大概我能记得，你说你来北京发展吧，你肯定，你以后肯定是了不得。我好像记得是这么说的。
3: 我说那英，我说你一定红，哎，我说你一定特红，我一定成功。
2: 对。
3: 当时谷老师给你打的高分，
2: 对对对，
3: 给你留在北京了，你分打的挺高的。
2: 反正就是我就记得那个就是金奖吧，金奖有好多。
3: 是金奖一共有
2: 10个，
3: 算十个吗？
2: 10个，我排在你前头。
3: 是，那肯定是。
2: 10个金奖。
3: 对，10个金奖啊，10个金奖。
2: 对，蔡国庆不是第
3: 十个金奖，
2: 不是第五就是第六，
3: 反正咱们排在前面嘛，排在我前面。
4: 照片上的这位歌手，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歌呢在华语乐坛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那首《亲爱的小孩》脍炙人口。酒干倘卖无更是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歌手苏芮。但是您知道吗？当时还有一位内地版的苏芮，他的名字叫苏冉，有的时候呢也会叫苏炳。他是谁呢？他跟那英又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个时候你唱的是苏芮的歌，
2: 对，我模仿苏芮那时候。
3: 苏芮的歌，那英那会儿唱苏芮的歌真是一绝，绝对的。

0: 但我后来呢，留在北京以后，为了就是那个能够赚到零花钱儿，得去钻录音棚啊，
1: 对，
0: 唱那个翻唱的歌。那时候我在北京录音棚里一绝，专唱苏芮。
1: 专唱苏芮的，
0: 对。
1: 后来呢？
0: 后来还
1: 唱片，
0: 对，还翻，还黄小茂他们还给我出过专辑，那时候叫卡带
1: 啊，卡带，
0: 卡带，卡带，然后戴一墨镜，也为了那跟苏芮一样剪一头发，剪短头发，他叫苏芮
1: 啊，然后你那唱片叫什么？
0: 我叫苏炳，记得吗？啊，
1: 那个芮子一个草字头嘛，底下一个那个，他现在把那草字头变成一个横了，
0: 对，啊。
1: 就变成苏炳了，
0: 对啊，
1: 所以那会儿买磁带，人家以为这是苏芮的呢。
0: 对对对，对他们就也够狠的，戴一巨黑的墨镜，根本看不清这人是谁，你知道吧？然后那灯光特暗，扬着脖子，然后这手还推着，看不见眼睛底下苏炳。
1: 但人们那会儿对苏芮的那种崇拜喜欢哈，才不管什么苏炳苏甲呢，
0: 因为那个时候
1: 苏就买。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对我们国内对流行音乐的那个了解的程度就是这些，
1: 对，
0: 他们还不能够很顺利的来咱们北京参加各种活动表演，所以对他们的长相都很模糊。我那时候太容易了
1: 啊，所以你就一下以苏炳出磁带。
0: 对对对，出了两三盘，
1: 这一大铁饼一扔出去绝对砸吧。
0: 反正我就记得那个
1: 砸了都几百万盘，绝对的。
0: 对，那时候就是跟着感觉，这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啊，就是在录音棚里，比如说一个晚上去录哈，北京有无数个录音棚，我能去十几家录音棚录十七八首，一进去最后都不用问了，就是跟着感觉走。
1: 但真正我觉得到了这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首体开始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首歌，当时在首体也是听了之后老百姓都跺脚，就是那首。
0: 哪一首？
1: 山沟沟。
0: 西北风那个。
1: 西北风，对对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唱这些西北风这些歌曲的时候，没有好的声音你唱不了西北风，根本唱不了，因为那些歌全都是要喊，
1: 对，
0: 然后需要那个声音。
1: 哎，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为什么要喊呢？那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喊明白。其实我没喊明白。你这那我记得进录音棚我唱什么？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没声了，因为真上不去了。那天晚上就女歌手都要较着劲，全
0: 较着劲的嗓。
1: 对。
2: 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呀，早年间有这么一位骑猪女神，她这没事呢就往猪圈跑，逮上一头骑一头，而且呢她的性格非常的爽朗，经常能够仗义直言。她中学的班主任说她谁的架都敢拉。没错，这位胆大心细又特别爱热闹的仗义直言的女侠就是东北大妞那英。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啊都曾经介绍过，说她的性格呢一直特别的爽朗，所以她刚入乐坛的时候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88年，21岁的那英在首届全国阳光杯通俗歌曲大赛中获得了金奖，但比获奖更重要的是，那英在这次比赛当中展现出的唱功方面的真实力受到了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的赏识。古建芬将他收作学生，并且呢带他进入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进行学习。这段日子里，那英虽然是囊中羞涩，但是他从来没有饿过肚子，常常是拿着一双筷子到处溜达。难道培训中心里有他的长期饭票？他又为什么没能从一开始就得到古建芬老师的看重呢？
3: 我那冷漠的眼，你为何视而不见？
4: 1988

对那英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那一年在阳光杯青年歌手大赛中，那英凭着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和《我找到自己》获得了第三名，让古建芬见到了那英，也让那英的歌唱生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对你影响最大的，我觉得你可以叫恩师嘛，嗯，就是古建芬老师吧。
1: 没错，我记得那是复赛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吧？分儿都打完了，嗯，然后古老师到后台就说要找那英，见到我以后呢，第一句话就说：“你这个丫头片子，这个声音是真好。”
0: 对啊，
1: 你是东北的？我说嗯。他说那个，你愿意来北京吗？希望你来北京呢，在我的那个培训班好好学习学习。嗯嗯，
0: 你当时根本不知道古老师有个培训班吗？不知道。
1: 我知道，
0: 知道，
1: 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这就孙红啊，嗯，毛阿敏啊，嗯。对，想都没敢想过。
0: 88年那次，在北京跟古老师的相见，我觉得真的可能对你来说，
1: 人生都在改变，
0: 都在改变了。嗯，当时是不是直接就去了那个？后来就是你来了北京，然后就去了中央歌舞团吗？
1: 对，那时候中央歌舞团，古老师就安排在我们那个3楼的那个就筒子楼。嗯，都是那个歌手这些的独身宿舍，一个屋里住4个人，我没有挨过饿。没有挨过冻，真的太幸运了。
0: 那就是说明，谁给你额外的关照了？
1: 没有人，我天天蹭饭去。
0: 蹭谁的饭呢？
1: 中央歌舞团院里边就是没有不认识我的，就是从门口那打更的老头啊，就是收发室的，你知道吧？到那大妈，还有就是写歌的那个李杰，嗯，当时在中央歌舞团，他在2楼，然后我就会经常没事儿。还有歌舞团的人燕儿啊，乐队的那些陈宝军他们，我就因为他们都有家，我就经常拿一双筷子溜达。
0: 人家还以为你拿的筷子要学打鼓呢。
1: 才不是呢，我就溜达到谁家门口了以后，我就一敲门进去，我就坐那儿聊天，聊也不走。后来他们就一看我在拿筷子，就直接就是吃吧，没人跟你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0: 是、嗯、你就觉得其实像不管是古老师还是中央歌舞团的那些人、嗯、然后大家就有了那种很亲的感情。
1: 很亲。
0: 对。那古老师除了给你这个教你唱歌，那我们就想到了，其实在那英的这个成功的历程当中，古老师一直都是你最信赖的一个老师。
1: 班里不是最得意的，但是呢我能说呀。嗯，我经常会到古老师那说去。嗯，对，我说你看这个歌不能让我唱，不给我唱，我可以去唱小样啊，你当练歌嘛、嗯、那我都先唱的小样。
0: 小样都你唱的啊、
1: 哦、对，什么烛光里的妈妈呀这些歌。嗯 嗯, 嗯，对，我先在他家唱的小样。
0: 你看了吗？啊，所以我还知道，其实那会儿你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挺红的，跟古老师演出，叫
1: 青青世界。
0: 怎么唱来的那个歌？
1: 青青的世界，青青的世界，大家不知道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你的目光中来。
0: 对、嗯，这首歌也是，其实也是展示你声音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对吧？
1: 古老师抓我的声音特点抓得非常的准。嗯嗯，
0: 所以古老师就特别的爱惜你，
1: 真的。他怎么从来在我面前从没夸过你？怎么没夸过我？哎，
0: 这就是这样的啊！他越是要爱才的时候，他越是要严格的要求你啊。
1: 对，有的时候我经常他一说我吧，我就不乐意听了。然后他总说：“哎，你看看人家刘欢，你看看人家妈敏。”我心里想：“我看他们干嘛呀？”所以呢，他总你知道吗？他总是。他不在我面前说：“哎呦，你真好唱。”
0: 他不会的，他不会的。
1: 对，我到今天我都没听过古老师说我唱
0: 得好。背后真的是，他是知道那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他渴望你的生活能够平安幸福。这点我真的能体会到老太太对你那份情感。对。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是1994年发行的那英第一张个人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当中的造型。当时的台湾老牌唱片公司福茂唱片为他打造了这样一个婉约又柔情的人设。

那英看着电视里的自己，觉得这小家碧玉的形象和自己真女汉子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呢，从以后的专辑当中啊，她就完全回归了真实的自己。

那英凭借着自己的率真，在圈内呢交了很多的好朋友，这其中就包括蔡国庆。他们不仅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是事业上的好搭档。他们俩呀、曾经非常默契地合作过一首歌，叫《望春》，默契的程度让周围的人都恨不能撮合他们俩。但是这个提议被蔡国庆坚决地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记得吗？
1: 这人我太记得了、哦、啊！这当初我记得谁来的撮合我们俩谈恋爱啊？铁望春的那人沙光老师，
0: 沙光、嗯、
1: 对吗？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记得啊！
1: 我太难忘了这事儿，他多少年过去了？
0: 是
1: 在录音棚，嗯，然后呢，我们俩在录《望春》那首歌，嗯。那个时候蔡国庆特别的，就在北京电视台，只要有那个文艺晚会，你就是主角。
0: 对。
1: 然后我就是唱《望春》嘛，跟你一起，沙光让我唱二部，你唱主音部。嗯。结果我们俩在录音棚里呢，你一句我一句录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可能那个就咱们俩就是太熟悉了。
0: 对。
1: 打情骂俏的。对吧？结果沙光突然间在录音棚外边说：“哎，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你们俩谈恋爱吧，是吧？”啊，
0: 对对对，那沙光也是那样的直性格，
1: 对吧？他当时说完以后，我心里的美呀！结果突然间蔡国庆来一句：“啊，你想太多了。”因为沙光说你们俩太合适了啊，然后我就看蔡国庆了，你想太多了，记得吗？
0: 我当时真的是那么，为什么那么说哈啊？我的确那个时候想的太多了，因为我一想到那英以后要红的发紫，我哪能管得住她呀？
1: 胡说，你这人真胡说！
0: 不，真的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今天还当着你，我还得跟你说一个，这是第一个原因，我是怕一定那英以后红的发紫的时候，我绝对我管不住那英。再有一个那英，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我为什么呢？又想多了呢？我还真没看上你啊，我看上你姐姐纳新了。
1: 对，啊，没错，
0: 真的，纳新特别可爱，他姐姐特别可爱，
1: 没错，
0: 我喜欢纳新，
1: 他盯着纳新。然后呢，我记得好像你是跟我啊，对，然后沙光问你，哎，你为什么不喜欢老纳？你说你们家不喜欢我这种张牙舞爪的人，是吧？是这意思吗？当时说
0: 没有，我不能那会儿不能那么说。
1: 我

0: 记得是这样，
1: 就他的性格太火爆了，但是他的姐姐纳欣就是特别的感觉特稳，姐妹俩的性格还是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我就当时就是瞄上纳欣了，我特喜欢纳欣。哇
0: 塞，我就是纳欣，看完电视崩溃了，
1: 崩溃了，纳欣啊，纳欣崩溃了。
0: 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20多岁啊，就是喝凉水都人都胖都结实，你记得吗？就咱俩那条在一起都不大顺啊，
1: 我怕你打我。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那时候特胖。
1: 那英的性格火爆啊，真的是火爆的。所以讲到这个那英早
0: 踏春，
1: 望春，
0: 望春。
1: 对呀、啊，本来那个作曲家说你们那个望春。你们这歌好好唱，唱完了以后您可以闹春了，嗨！
0: 啊，对，因为咱俩会闹春。我记得他写完那首歌，他走了，啊，出国了。
1: 但这首歌当时你还记得吗？在歌坛特别的红，这首歌，就是情歌对唱嘛，情歌对唱。
0: 我想想啊，
1: 再唱一个好吗？
0: 啊，我想想啊。

0: 转眼多快啊！
1: 啊，咱俩已经夕阳红了。
2: 太好了！
0: 哎呀，从我们俩望春到夕阳红了。哎呦，
1: 太久了。
0: 但那英对朋友，仍然是永远是，伸出热情的双臂，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0: 对，
1: 我的朋友。
0: 朋友们，永远的交情，那英。那个年轻的时候赖我啊，没想到那英今天是一个如此好的贤妻良母。哎呀，
1: 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吧。哎呀，
0: 后老悔了，后老悔了。所以呢，我呢就挺酸的啊。我觉得那英真的是变了
1: 啊，
0: 变得是那么一个贤妻良母。
1: 这种
0: 曲线条的啊，线条没有变啊，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
1: 其实我
0: 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啊，身材仍然保持这么好。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在一起能够聊天的一些女歌手啊，你知道啊，就是好像都是因为有了孩子以后，懂得什么叫责任，懂得什么叫宽容。那以前呢，就是当一个女歌手吧，你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但是呢，就是人吧，就那个棱角就特别鲜明，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啊，你觉得这后院比什么都重要了。你说你在前头还瞎冲什么呀？是吗？
0: 是一个顾家的好女人呢，真的。

0: 听到刚才短片当中那英的歌声，听到短片当中讲到的那些歌曲啊，不管是为你朝思暮想，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哈，应该说这都是那英在中国的歌坛上又创造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高峰。
1: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
2: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这首歌在当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都会唱，并且呢掀起了一股歌曲征服的热潮。那英的性情呢是真直爽，她的音乐实力呢也的确是真了得。1998年，那英发行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也由此迎来了她事业的巅峰。但是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张专辑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好朋友的鼎力相助。可以说，没有这位好朋友，就没有这张专辑的问世。这位好朋友呢，自己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而且同样性格直爽，快人快语。没错，他就是王菲。在那英筹备自己的专辑的时候，王菲呢不仅将唱片公司负责人介绍给了那英，还把自己专辑里的歌曲《梦醒了》送给了他，解决了那英专辑当中少一首歌的困境。而且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和声竟然是那英把王菲骗进录音棚演唱的。那么这两位有着真实力的音乐人合作起来，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就是对，就是说那个为你朝思暮想跟白天不努夜的黑。后来突然间呢，就是在95年的时候，95、96，王菲给我介绍认识我后来的那个征服开始转折的，我的经理唱片经理人叫邱黎宽。
1: 邱黎宽，
0: 我们都叫他宽姐。
1: 宽姐啊，嗯，
0: 从那儿。后来97年发行的《征服》这张专辑，
1: 所以那英刚才讲了那么多歌，像《朝思暮想》《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这些歌曲当中，你们最欣赏哪首歌？哦
0: 哟啊，是吗？
1: 对，那让那英唱一首《征服》好不好？来，掌声在这边。
0: 上来，我看他到底是不是我忠实歌迷。
2: 对，谁敢唱？
0: 谁敢？你可以吧？
1: 我行，我能会唱几句。
0: 哪句？你先说，你先想好。
3: 想好了。
0: 哪句？
3: 就这样被你征服了吗？
0: 就这一句是吗？
3: 你最唱的最好听
0: 了。那你唱哪句？
3: 你教我一句。
0: 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
3: 对，我的决定真的太糊涂了那会儿。
0: 哎，太合适他了哈！
3: 哎，
0: 我觉得这词儿太合适他了。
3: 那我唱这句太合适了。
0: 我老公听见这个，打死你！

时隔多年，那英与蔡国庆合唱起来仍然默契十足，这对老友的友谊历久弥坚。

0: 觉不一样啊。我的决定是糊涂，永远交给你唱了。哎，这是我第一个唱来唱歌了吗？还是都来唱过？
1: 不唱。
0: 都唱过吗？必须要唱。
1: 天后更好唱。

0: 那英是个敢闯敢拼、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东北姑娘。您不知道吧？身为歌手的她，还曾经闯荡过演艺圈。《好想好想谈恋爱》当中的黎明朗，《家有仙妻二》当中的励志，这些都是那英曾经饰演过的角色。对于这段经历，那英坦率地总结为：隔行如隔山，仿佛做了一场梦。一番闯荡之后，那英果断放弃了这条并不适合自己的演艺之路，决心还是回归歌手的舞台，专心干好自己的老本行。演戏这件事，那英自己实在不算擅长。
1: 噩梦。哎，
2: 你觉得演戏难吗？
1: 太难了，这跟唱歌没法比，还是唱歌。后来你知道，我拍完这戏，我觉得就是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还是好好唱歌去吧。太吓人了，拍戏。
2: 其实你客观的说啊，或者说我客气点说啊，你演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是本性的很自然的流露，
1: 你知道，就因为我不会演，我把那仨给搅和的乱七八糟的，你知道那仨已经看完我演，我是不按照正常出牌的啊，
2: 不按常理出牌啊，
1: 对呀，因为这个大段台词现场录音，它是同期录制的，我经常讲着讲着把这仨给说傻了。我那个就忘词儿了啊，然后再来一遍，结果导演最后就觉得说你们仨呀，不要原谅老衲，老衲不会演戏，他脑子也不好，你们
2: 他就背歌词儿行，
1: 对，你就迁就他吧，你们他演到哪儿你们就跟到哪儿吧。后来他们仨全服了我了，
2: 绝对的服了。
1: 对，但是最后演下来就是说我也挺感染他们三个人的，啊，
2: 而且我听说真正剧组那个收工那一天，哎呦，说你简直是那个激动的痛哭流涕哈。
1: 我没当着他们面哭，我走了，最后一场戏是我的。我演完了以后上了车，我自己在车里哭了好长时间，
2: 嚎啕大哭。
1: 对，
2: 哭啥呀？
1: 我觉得太辛苦了，就从早晨就凌晨三四点起来化妆，一直要拍到半夜十二点到一两点，甚至一直要拍到早晨七八点。可是因为咱们不会演戏呀，你就要不停地背台词儿。然后你还要是求人家说你帮我搭个戏，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也
2: 拍了多久那部戏？
1: 我就六个月，可是那个时候人家
2: 拍了六个月呢，
1: 对，人家都是他们是影视界里的腕儿，就是赶紧在几天之内把他们谁的戏抢拍完了，人家就走了。结果我也不懂啊，好多搭肩膀的戏都是我去搭的。我太
2: 累了。
1: 对，太累了。冬天在那个东四十条的马路上。就是拍巨冷的天，拍我喝酒喝醉了，穿一跨栏背心在马路上吐。哎，然后嘴里嚼了好多饼干，含着水。导演说开始的时候我一扭脸就学吐。
3: 明朗。
1: 穿跨栏背心儿啊，冻得我啊！然后导演还要说不能让他，不能让他那个什么，那个表现的别哆嗦，
2: 冷的感觉别哆嗦，
1: 对，
2: 还得感觉特热啊。
1: 对，然后要不然就演什么呢？我上当受骗了啊！就人就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那个，就是那个就250到极点那样，全是我。被打得鼻青脸肿那样，反正都是这个，太难受了。后来我自己回家想想，我觉得隔行如隔山，他们蒋雯丽他们唱歌根本没戏，你知道吗？我还是回去唱我的歌吧。
2: 是，
1: 就是那个时候我能找到我的面子，我的尊严，在那儿也没戏，他们把我给灭了。还是好好唱歌吧。了解我的歌迷最知道我，我根本不会跳舞，我就跳两下我就顺拐了，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这相见不如怀念太有意义了， 你说我不能在那站着又干唱吧？
2: 那真的在练舞蹈吗？
1: 对，然后还有我曾经唱过一首我特喜欢的节奏快的叫《善变》，这都需要有舞蹈动作，所以那个舞蹈老师说，我们看看娜姐到底能不能跳。结果去上了几堂课以后，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挺没什么信心的，然后再上几堂课的时候，他就眼前一亮。加了好多动作，
2: 绝对变化了啊！哎呦，这个我们要一直要真的是有一个热切的期盼，因为早期你们没有看过那英的这个唱那跟着感觉走的时候那舞蹈动作，我看过。你们想知道他怎么跳的吗？我给你们学学啊！你伴唱舞蹈啊，那英那个，那会儿在首体，82年代啊，中后期在首体，

0: 特点，这两个动作最有特点。
1: 你再跟我学学我第二个动作，
0: 这样，
1: 轻轻挥洒自己的脑袋，
0: 啊，
1: 脑袋，
0: 啊，脑袋，对，
1: 对。
0: 反正这动作当时轰动手体。
1: 哎，你说我那个时候
0: 我们在后台看，哎呦，说那英跳舞了，哎呦妈呀，那英这动作很值得感受，
1: 像踩电门。我那时候就是
0: 那会儿还好，没一顺，没有一顺，
1: 没有一顺，
0: 没有一顺啊！啊，
1: 我就觉得，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舞蹈的功底，啊，没有一个特别那个完善，
0: 经过完这个严格的训练，
1: 对
0: 团队的训练，
1: 对，没有培训你，
0: 对对对，
1: 自己在台上啊，就是那真是顺了拐了，也觉得挺美的。
0: 那个年代顺了拐也觉得棒，
1: 是吧？
0: 觉得自己特可爱。

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了那英的真性情。很多的网友打趣说，英子今天又有梗了。其实无论是在综艺当中的率真表现，还是在演艺圈当中的无畏闯荡，又或者是对音乐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和坚守，那来自于他性格当中的韧劲儿。正是率真直爽不服输的性格，让那英勇敢地走过了满是荆棘的音乐之路。也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英。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2: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3: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4: 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这眼睛干眼症好多年了，最近严重了，眼睛里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厉害，看手机一会儿就眼睛疼得受不了了，而且特别容易流眼泪，控制不住，简直没法跟人接触了，特别影响生活。我也跑了好几家医院了，眼药水点了不知道多少瓶，可顶多舒服那么一小会儿，过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心里头特别着急，而且最近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我有点怕会失明，这到底咋办？听说你们节目有好专家，帮帮我吧。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眼科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翟彦军主任，欢迎翟主任。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李川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翟彦军，主任医师、教授，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专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发表眼科专业论文30余篇。获得市局级科技进步奖6项，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斑病变、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见眼科疾病及疑难眼病的诊治。李川，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在三甲医院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和研究工作20年，原河北省预防与保健委员会委员，参与多项市级科研项目，并发表多篇眼科核心学术论文，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干眼症、青光眼、屈光不正等眼科疾病的诊治，完成多例眼科激光治疗及疑难手术，技术精湛。
0: 翟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干涩，而且对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干眼症是个很严重的病吗？
2: 干眼症绝对不是一个小病，看似呢眼睛只是发干，但实际上呢危害比较深远，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那么干眼症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呢，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这种泪膜呢是保证我们的黑眼仁呢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它不干燥，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利因素导致了这个泪膜呢出现了问题，你比方说出现蒸发过快、水液不足等等，那么就可以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睛的干涩，厉害的时候呢，眼睛呢就像是被沙子打磨过一样，特别的不舒服。第二个常见的症状呢，就是眼睛会有烧灼感，就是说看任何东西时间久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出现发烧、刺痛。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可以出现这种视力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会出现呢眼睛畏光、发红，一出门的时候呢必须戴上墨镜才觉得舒服，离开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有时候需要呢拉上窗帘才觉得眼睛舒服一些。还有一些症状呢，你说稍微遇到点风啊，或者是比方说吃饭有时候有些热的蒸汽啊，都可以导致眼睛流泪，甚至和人对视，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流泪的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早晨起来眼睛会出现一些粘稠的分泌物。再有一个，有些人呢可能习惯戴这个隐形眼镜，那么这个眼镜呢他也戴不了了，戴上去以后呢他会觉得十分的干涩，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0: 所以这个干眼症不是我们单纯理解说它这个名字上面说我眼睛干而已，它有这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1: 是的，干眼症不及时治疗呢，可以带来呢非常重的一些损伤。我们这儿有两个馒头，大家看这个馒头吧，这种完整的馒头皮呢相当于我们的泪膜呢也是完整的，它是可以锁住水分，保持我们的眼睛呢始终处于湿润的状态。那么一旦任何原因导致了这个馒头皮破裂了，也就是我们眼睛的泪膜破裂了，暴露的角膜上皮呢它会有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呢就会失去了保护，就会暴露在大气中，像这个馒头一样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不舒适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导致呢我们眼睛出现散光啊，看东西变形啊，还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来进行治疗。所以对于干眼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旦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对视力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是不可逆的。
0: 永久性的损害还不可逆，大家千万不要被干眼症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给误导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下我眼睛现在只是偶尔的干涩，还是我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1: 我们现在干眼症的检查呢已经有好多的方法，我们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泪膜破裂时间，看看泪膜破裂时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呢还要做睑板腺的一个缺失程度的检查，同时要做一下这个 SHIMA 试验，就是看看泪液分泌的情况。那么通过这几项检查呢，我们来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干眼，那么我们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0: 一定要大胆的去找到医生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就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但有一点呢，李医生，点眼药水开始有点作用，但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有作用，这是为什么呀？
2: 刚才翟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干眼症的核心的问题是泪膜的稳定性被它破坏了，所以点这些普通的眼药水它效果是很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用的一些大包装的眼药水，尤其超过2.5毫升以上的，它都含有防腐剂，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对角膜上皮是有损害的，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破坏泪膜的稳定性，会加重干眼症，而且会得一种叫药物性干眼症，所以说这种药是不建议使用的。再一个就是说干眼症呢又分好多类型，不一定单纯的点眼药水就有效果，比如说它是一个水液缺乏型的，我们可以给它点人工泪液就可以，如果说它里边缺油了，就咱们说的减脂的分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性的对睑板腺进行治疗，就是补油的治疗。如果它有慢性的炎症，可能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环孢素啊或激素类的眼药水来进行抗炎治疗。这些呢一般的轻度的干眼症我们给一些药物对症治疗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像重度的缺水型的干眼症，单纯点药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就叫泪小管栓塞术，
0: 比较先进的办法了。
1: 泪小管栓塞术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水液缺乏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干眼症。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到我的门诊来，然后戴着墨镜来的，来了以后呢坐下，她就告诉我，哎呀，我的眼睛呢特别怕光，出门不能不戴墨镜，我在屋里呢我都不敢开窗帘，然后呢就看他小心翼翼的然后把眼镜取掉，取掉以后呢一看他的眼睛呢双眼都是充血状态，在他的眼角也有些分泌物。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眼睛有点发干，然后有点异物感，他并没有在意。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眼睛呢这种异物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后来呢就发展到在屋里必须得拉上窗帘，这样眼睛才感觉舒服，到后来干脆他就不出门了。他说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的，经常会觉得眼睛前面有一层纱挡住一样，所以视力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眼睛呢有时候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别的干涩，不能和人对视，一对视的时候眼睛就会流泪。这样他慢慢的他把社交圈也给丢了，好多朋友呢也不联系了，自己觉得呀特别难受，精神上就不好。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呢， 它的泪膜破裂时间呢，一共也就不到2秒的时间，它的泪液分泌时间呢，连2毫米都不到，重度的干眼症。那么我们结合它的情况呢，给它首先呢做了个泪小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呢，又给它进行了皮内针呐、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我们还给予他中医的调理。治了一周以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然后眼干眼涩的症状呢也减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了。回到家里去以后呢，也不用再拉窗帘了，也能够出来买菜，也能够溜溜弯。那么我们再次测验他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呢，明显的延长了，他的泪液分泌时间也明显的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水平。从那以后呢，他定期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下复查，那么到现在呢，视力一直保持的都很好，再也没出现干眼的症状。
0: 太好了，听到这个案例，他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性的治疗短期内就可以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方法这么有用呢？
2: 那些点栓塞术呢，首先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什么叫泪小点儿。泪小点儿呢，解剖结构来讲呢，我们自己其实照镜子都可以看见，每个人的眼睛呢靠鼻侧的这一侧上下各有一个孔，这就叫泪小点儿。泪小点儿是跟鼻腔相通的，一直到嗓子里边。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点氯霉素的眼药水，你点完以后嘴里会苦，这原因就是在这儿，就眼睛和鼻子是通着的。啊，如果咱们正常的眼泪，比如说分泌的就比较少了，或者说我们点的人工泪液这些药以后呢，它很快从泪道里排出去了，它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会儿做泪小点栓塞呢，这个东西很小，跟米粒儿一样非常的小，把它放到泪小点以后，让这个眼泪或者是人工泪液这些药物呢能在眼睛里边更多的停留的时间大概能提高80%以上，这样它这个对眼睛这个润滑保湿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极大的提高这个药物的利用度。这个整体的操作来讲呢很快，我们那个操作医生经验非常的丰富，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安装完这以后呢，好多人就比较担心我眼睛会不会红肿啊，有什么异常，实际没有任何异常，你看没有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外观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在眼睛里停留时间很长，它可以持久的缓解这个干眼的症状，它对这种严重的干眼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就是很严重，我们也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泪小点栓塞术，
2: 对，
0: 它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一些生津治疗，就是我们给一些中药熏蒸来刺激眼泪的基础分泌量，让它基础分泌量也上升，来开源节流，这样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0: 中药的治疗怎么能够配合，然后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呢？
1: 在中医上呢，有一个对于干眼症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名字，叫做神水江枯。一个局部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整体全身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针灸的治疗，还包括中药的调理，来促进泪腺对于正常泪液的分泌。刚才那位阿姨呢，经过我们中医专家的一辩证，认为呢她是一个我们叫肝肾阴虚，给她进行了滋补肝肾、养阴生津、清肝明目这样一些治疗。那么用的中药包括熟地啊、山茱萸啊、枸杞啊、菊花啊、石斛等等，好改善她的津液生成。服用一段时间后呢，阿姨的眼睛不干了，然后也不疲劳了，然后呢刺激症状呢也没有了。在我们给阿姨进行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应用了这种皮内针治疗。我们知道好多这个经络呢是止于或者是起于眼睛的周围，所以对于皮内针治疗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马上觉得哎呀眼睛不干了，然后一些不适的症状呢也消退了。
0: 听了两位专家的这个讲解以及对于我们干眼症的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一定要找对我们眼睛干的病因，然后呢像两位专家说的，我们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来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就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干眼症不仅是眼睛含渴了，更是缺少了一种油脂。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准备两块干净的玻璃板，一块滴上清水，另一块滴上等量的油。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滴很快被吹干，玻璃板上只留下了淡淡水痕，而油滴呢， 即便吹了同样长的时间，依然保持着圆润的形状。

0: 态几乎没有变化。这个实验模拟了我们眼睛的状态，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泪膜，而这层泪膜的最外层正是由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构成的。所以说，干眼症不仅是眼睛缺水了，更深层次的关键往往在于缺油。及时补油才能从根源上减少水分流失，让眼睛真正告别干涩困扰。
1: 这缺油了怎么办呀？滴点油吗？
2: 缺油这个油呢，其实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种油，油呢是咱们自己眼睛分泌的油。
1: 油脂，
2: 油脂。首先，我们了解一个结构，什么叫睑板腺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互动摸一下自己的眼睛，上下眼皮各有一个类似于像软骨一样的组织，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就大家翻眼皮，你翻过来以后，就这个结构，它叫睑板腺。正常的时候，它是源源不断的分泌一些睑脂的，睑脂呢就是淡黄色，就类似于像橄榄油一样的东西，它是参与人眼泪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成分。如果这一层的结构遭到破坏以后，比如睑板腺开始堵塞了，或睑板腺的萎缩。这个睑脂分泌的量不够了，就是眼泪挥发的就快，人眼睛干的就会很明显。这个我们在做干眼检查的时候，有一项就是睑板腺缺失程度是可以发现的。如果它的缺失程度大于等于30%以上，就怀疑这个睑板腺功能出现了问题，它是形成干眼症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我有一个真实一个病人，就是一个75岁的一个老爷子，这个人是一个重度的干眼症。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持续性的眼睛干疼。他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平时生活来讲，眼睛干疼的，天天拿一个湿毛巾一直要敷着眼睛。他也点过好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他的睡眠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睡眠质量特别差。如果他睡着了以后再醒过来的时候，眼睛会疼得会更厉害。所以这个人以前特别喜欢遛弯，比如逛公园，要不就看看手机，这些活动都不可以了。所以也不出门了，手机电视也不能看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而且治疗过好多的手段，效果都不好，这个人变得脾气越来越不好，特别暴躁。我们用LED灯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老爷子他的睑板腺就是大量的开口都堵塞，所以睑脂都是属于凝固状态。我们给他做的睑板腺的检查，就是睑板腺的萎缩和缺失的程度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判断他是一个睑板腺严重的萎缩这个功能障碍引起的一个干眼。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穿透性特别强的一个治疗手段，叫中药雾化熏蒸治疗。中药雾化熏蒸呢，首先来说，我们要用中药的话，我们的中医和医生会对他进行辩证分析。他说这个老爷子呢，他是一个舌红苔薄黄，而且伴随着眼睛有着红肿热痛的表现，考虑它是个阴虚燥热兼有瘀阻，然后我们给它就是清热活血化瘀的一个对症治疗。有的一些处方的用药呢，就是一些金银花、菊花、麦冬啊。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以后呢，老爷子的睑板腺开口有明显的这种脂栓，大部分就开始脱落了，睑板腺的分泌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它的睑缘充血啊也明显的好转了。最大的改善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像以前他没有正常的睡眠时间，很难入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好起来了。经过一系列的巩固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来复查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明显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精神都走
2: 对，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眼睛干疼的这种症状基本就消失了，眼睛也红血丝也少了很多，包括他以前啊看东西都不清楚模糊，跟人正常的这种社会交流都不行了，那现在就完全恢复了。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治疗室的医生啊护士啊还开起了玩笑，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温和，对吧？中药给我们的感觉就特别温和，再加上这个熏蒸它也没有什么负担，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对干眼症的效果这么直接？
3: 我们采用的中药药业呢，都是具有十几年经验的中医专家给配制的，对干眼病的治疗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我们会根据干眼症的特点，如果是水液缺乏，还是蒸发过快，还是睑板腺的功能障碍，有针对性的选择药材，然后呢再放入这个高科技的雾化仪内。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可以保持恒定的温度，能够促进睑板腺的功能呢修复。活血通络的一些药物直接作用于眼睛的局部，眼睛周围的睑板腺的开口，或者是促进呢阻塞的线管呢疏通，同时呢可以促进眼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增强呢睑板腺周围组织的一些营养和代谢，促使呢睑板腺功能的修复，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缓解眼干、疼痛、畏光、流泪等等，促使干眼的恢复。很多患者呢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呢，瞬间呢就觉得舒服了，不适的症状呢也没有。

0: 像刚才说的这位患者呢，他是白天做的，到了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多了。经过这个持续一周的治疗以后呢，他自己觉得眼干的症状也明显的缓解了。后来呢，他到我们这儿来复诊，他自己说呢，我现在呢，干什么呢都不受影响了，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眼睛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干眼症它绝对不是一个小病，它轻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影响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但严重了也会像两位专家说的，它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李川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问题，不用太在意。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是个小问题。一般的眼睛疲劳经过短暂休息就可以迅速的缓解，如果眼睛干涩持续超过3天以上，应该到医院及时的就医。如果眼睛干眼症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眼睛角膜上皮可能持续的出现一些病理性损害，可能发展成角膜的溃疡或穿孔，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第二个问题，得了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干眼症不只是单纯是眼睛的问题，它可能合并有全身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干燥综合征或者是更年期等全身疾病密切相关，所以治疗干眼症的同时要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综合管理，综合治疗。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只有老年人会得。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只是只有老年人会有，而且干眼症这些年的发病率逐年年轻化，长期使用电脑办公的工作人员，像中青年人也是高发人群。
1: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翟主任的患者，我们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翟主任好，专家好，我呢是一名那个干眼症的患者，现在已经好了。我以前眼睛啊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而且啊还觉得特别的疲劳，就像下午啊你说有时候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哎呦，就觉得这个眼睛吧，好像就进了像进了灰尘似的，就睁不开了那种感觉，就不能再看了。而且吧，就老想去揉眼睛。当时啊，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干眼症这个病，时间长了以后吧，哎呦，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越来越难受了？而且眼睛发干，也发涩，就觉得眼睛里边老是像有东西磨得特别厉害。当时点完眼药水吧，就觉得还挺舒服的。这个眼药水的药力一过了以后吧，哎呦不行了，就这眼睛就又开始了，又觉得怎么，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这眼睛，你说我每天吧，我还得要去接送孩子，我一出门以后吧，我就不自觉的怎么就开始就流眼泪了，就开始我要老流眼睛。你说我走在马路上，眼泪一流出来一模糊以后，我就要看不清楚，一过马路到时候再出现点危险，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孩子我可能也慢慢就接不了了，而且吧，有时候我跟人家一对视一说话的时候吧，眼泪就流，人家还说我说你怎么流眼泪了，一迎风的时候也是流眼泪。说真的，我的心里可难受了。你说这家里那些活儿，你说有时候你说最简单就做个饭吧，切个菜切一会儿，哎呦就不行了，我就赶紧就得到屋里去歇一会儿去。哎呦，我就觉得我特别的闹心。你说我本来吧，这个血糖就高，成天这么一折腾吧，这我血糖就更高了。哎呀，就控制不了了。对我们家老伴儿，我也是有时候就吼他两声。哎呀，我们家老伴儿也说你这脾气怎么这样了？你说我心情多烦躁啊，每天也不出门了，自己一个人就生闷气。有的说，你说真的，后来我就感觉这人的这眼睛啊，真是特别重要。结果我孩子吧就看见我，哎，一看见我天天就这样吧，太着急，给我四处打听。他们同事吧是得那个干眼症了，后来就跟他说了，说你去找翟主任吧，他看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孩子就带着我去找翟主任了。翟主任真是太好了，看得特别的仔细，所有的小毛病都给你问到了，把你的病症都给你问到了，而且吧说话吧慢声细语的，就说我这个病啊睑板腺那个堵塞了，最不 普通说法就是眼睛没油了，还说我那个就是眼睫毛上它有螨虫。后来翟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整套的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就用脉冲光那个治疗，还有一个中药熏蒸，还有吃药就是调理。我呢就按照这个方案就去做去了，做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就舒服多了。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吧，哎呦，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真的比以前可真是强多了，也比以前看东西看得清楚多了啊，就不像过去看得特别模糊。哦，你看看我现在，我觉得我眼睛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眼干眼涩、眼睛疼痛那些毛病全都没有了。那个出门了以后吧，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我呀真的特别的感谢翟主任治好了我的干眼病，谢谢。
1: 这位阿姨提到了有一点，好像是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就是她这个干眼症是和螨虫有关系的。
0: 是的，螨虫呢可以导致我们睑沿呢油脂分泌减少，同时呢这个螨虫呢还可以在睑沿上呢活动，导致我们眼睛出现了干痒涩的一些症状，可以加重干眼的发生。这个阿姨呢，她同时呢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综合她的情况呢，我们给她进行了脉冲光，再加上这个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应用着中医给她进行调理，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特别开心。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现在治疗方法也非常的多，让我们眼睛呢更水润。
1: 但阿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当中，翟主任您也提到了，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的关于这个脉冲光的治疗，为什么对干眼症也这么的有效？
0: 它目前呢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针对干眼症的一种治疗方法。脉冲光呢它有一些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消除睑板腺的梗阻，然后促进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我们知道呢，睑板腺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油脂了，那么油脂呢可以保护眼睛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我们眼睛不干涩。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消炎，在我们睑沿有时候经常会发红，这就是一种炎症表现。那么好多患者呢通过光脉冲的治疗呢，眼睛睑沿呢不充血了，也就是说它有消炎消肿的作用。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说，在一些针对有睑板腺分泌障碍的一些患者，他分泌的油脂呢很难附着在睑沿表面，那么通过脉冲光的治疗呢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症状。还有一个作用呢，脉冲光它有杀螨虫的作用。眼睛呢在这个睫毛的根部呢往往呢含存有一些油脂，是螨虫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如果螨虫过度增殖，那么就可以导致呢睑板腺功能障碍，油脂分泌出现问题。同时呢由于睑沿炎呢也可以加重干眼的症状，那么用脉冲光治疗呀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杀灭螨虫的作用。那么脉冲光呢治疗的过程中呢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呢时间非常的短，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阿姨呢情况呢比较严重，一共进行了三次的光脉冲治疗，她的睑板腺功能呢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恢复，睑板腺的油脂分泌功能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好了，阿姨的心情也好了，眼睛呢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她也提到了好像自己还有糖尿病，那这个糖尿病会加重我们的干眼症吗？
2: 糖尿病可以加重干眼症的，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啊，它不光是血里面的血糖高，它的泪液里面的血葡萄糖含量也增高，整个泪膜的稳定性药，比如说蜜膜花这个药，它对干眼症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它不仅有清热的作用，还有养护肝脏，还有改善视力的功能，不仅对这些眼睛红肿等症状常见症状能够缓解，还有对肝肾两虚引发的视物模糊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整个阿姨这个精神状态也变得非常的好了。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治疗了有很多，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1: 干眼症不是小病，在这儿一定要画三个感叹号，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检测，精准分型，找准病因，中西结合的治疗，我们会获得一个明亮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 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物模糊等等的这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满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13: 这是文物。
1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3: 很少，
14: 很少。
1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6: 1:20
17: 左右，我们摇一下。
1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1: 我就解决问题了，完了上我们家你打我，
22: 就先退场
23: 了。我打你了吗？
21: 你没打我吗？
23: 你讲不讲理啊？
24: 还想让我们帮你吗？我就想问你想不想让我们帮你？你安静，我们得把事情说清楚。
22: 没有
21: 说你，这就是你的报应。你亏妻百财不入，我在你们家，我这么清白的人，我是有罪的。我就说为什么呀？上来就骂我。哎，我嫂子怎么回事？一开门，拿手机拽我，我搁那儿拦着，把手都咬破了。他妹妹上门欺负我来了，
23: 打我！
21: 我们老头儿攥着我俩手，我动弹不了啊，动弹不了，我急呀，咬他了。
20: 夫妻反目，姑嫂争执，小家和大家都如同一团乱麻。
21: 他就是个渣男，老渣男。
25: 那您刚才有点掉眼泪，是因为您觉得委屈了？
23: 委屈不委屈，关系已经这样了，我就反正我心疼我哥。
20: 妻子愤怒，妹妹委屈，两头为难的他只觉得不知所措。
26: 做我做不了我媳妇的主，
25: 一向是这样。
26: 哎，一向这样。
27: 他提了要求呢，我都满足了。满足的他就是狮子大开口。
24: 我知道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她没有安全感，是因为她的丈夫不作为，因为你可能没有给她带来这种安全感。
20: 面对无尽的争吵，他们举目茫然，漫漫婚姻之路究竟该何去何从？
28: 年轻的时候你怎么对我的？
23: 是他家暴我。
28: 我找的那个爸怎么来

0: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对家暴是零容忍。刚才冯女士所说的是真实的吗？您是有家暴吗？
1: 是，
0: 就是刚结婚的前几年前一两年。
1: 对对对。
0: 那后面这几十年都没有过吗？
1: 没有。
2: 有，刚结婚时是也有，以后没有吗？我这妈从哪来的没有？
0: 但是
1: 就他骂人，人家我们那是书记照我们家给我调解。还有他哥哥都来了，说你不许打，我说我有保证，不打。
0: 所以您想表达近三十年都没有家暴？
1: 没有。
0: 哦，
1: 只能用话大话吓唬他。
3: 面对追问，常先生艰难开口，他说自己确实对妻子动过粗，但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后经组织批评教育，他早就悔改并坚持至今。在家里反而是妻子占了上风。
4: 那你们二位就是这么多年的婚姻，您觉得怎么样？
1: 哎，
4: 婚姻生活幸福？
1: 别摊事儿。你看他怎么跟我妹妹闹僵的。
0: 但是他刚才说什么妹妹摁着他的手啊，什么您摁着他的手什么这样，那个也是三十年前的事儿。
1: 不是，不是，就是头年的事，就一次，怎么回事啊？他一干活就闹脾气，就骂我，就这带气儿干活。一干活呢，正好我这手机声音也大了。
0: 打他了没有？
1: 没有，因为什么？当时那个我的手机响，完了呢，他马上就抢过来了。有什么事儿他也没听见，一会儿就挂了。后来他又拨过去了。你给你哥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没有摁着他手腕吗？没有摁着他手腕打他的行为。
2: 他要拿手机拽我，
1: 拽
2: 我哥是让他，
1: 哎，就是我这别让人、
2: 就是、有冲突。
1: 哎，他咬我也拽着，别俩，因为他
2: 那
1: 你看他那脾气，哎，他别干活，他一干活就闹气儿，他蹲地，这不怎么整怎么整，烂条毛病。正好呢，我这手机我从来不背人，还是我都愿意使老年机。为什么声音大听不见？就是来电话，啪就抢过来了，他张嘴就骂。我一骂，你看那他俩岁数都一样，都属兔的，他脾气都不怎么样。俩就骂去了。他呢后来就我妹妹叫什么，我给你上这儿了，给你解释清楚。俩人就要抓起来，我可不是这里，不能让他们俩人打起来。说我跟我妹妹，哎，欺负他。
3: 提及妻子与妹妹们的冲突，常先生一脸苦涩。从他的话语中不难听出，他对妻子颇有意见。或许正是因为他的态度，才让妻子心生抵触。
0: 你刚才用了一个特别好的词，说是隐忍。现在的年轻人就缺少一个，
1: 可不是忍不了，
0: 更在乎自己的感受。
1: 对，
0: 而您这个年代的人更在乎家族啊，
1: 对，
0: 外人怎么看呀，
1: 对对，
0: 孩子怎么看呀，
1: 对，
0: 可以忽略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自己可能觉得挺难受的，这个在这个关系里我已经很难受了，
1: 对，
0: 但是我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别人的眼光，我可能受了委屈也就这么凑合过吧。
1: 对
0: 啊，就觉得离婚是个丑事，或者说这个能过就过，能凑合就凑合啊。但是呢，就是一味的退让，会让你丧失原则。当你丧失原则和底线的时候，其实并不利于关系的维系，你知道吗？
5: 老师也刚才也跟您说了，希望我们觉得一段婚姻三十多年不容易，我们也觉得很应该值得珍惜。但是眼看着它越来越往破裂的方向在走了，所以希望给双方能有一点点更好的建议。妻子虽然说婚可离可不离，但我觉得啊，他更多的是想来谈他的一些诉求，这个财产该怎么去划分，哪儿有没有他的份额什么的。可能离婚只是一个作为声势，让自己好像
1: 要挟我呢
5: 啊，也不叫要挟吧，让自己好像说话更有底气的这样的一个说辞。那另外就是关于财产了，刚才说了，母亲这个房子确实需要去变卖，给母亲来做医疗和养老的费用。
1: 对对。
3: 其实，在调解团队看来，妻子对财产的斤斤计较，或许与丈夫的处事方法有关。与其处处设防、刻意回避，不如坦诚相对，把话说开。只有真正把伴侣当作自家人，才能得到期望中的理解。
6: 您得让您的爱人知道什么呢？这个事情的全貌，我觉得会更好。所以我问一下啊，这个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我估计现在挂的是209。
6: 能卖200就不错。
1: 200都够呛，人家现在就是那个三层，人家净。

0: 装修的，
1: 你们还算计着有事儿的情况下，你们还分呢，对吧？
2: 也
1: 咱们说
2: 170，
1: 啊，170放在这儿，在母亲的账上，对吧？
0: 对，
1: 你们大家监护着。
0: 哎，
1: 那老太太都有什么开销啊？大概？
3: 老太太
2: 每月养老院那个六千四。
1: 那目前来看，一个月得贴5000块钱进去。
0: 对，
1: 对吧？一年就是6万。
4: 住了多久？
5: 2个多月
4: 的医疗开销谁负责呀？
5: 2个多月对他的医保的钱，
4: 嗯，
5: 还有他的那个有点钱，
4: 嗯，那个养老院一个月多少钱？
5: 6400。
4: 嗯，哦，
6: 押金5000。
4: 嗯，
6: 完了还交一个1800的那个床位被褥。
4: 嗯，那就是说母亲现在钱是不够他的这个养老院，包括可能有点吃药和看病的支出的。
5: 长时间的不够，一年可能没问题，
4: 因为他有点存款。
6: 对对 对, 对。
7: 在嘉宾们的询问下，三兄妹将母亲现状和盘托出，所有解不开的问题此时已一一呈现。调解团队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帮他们度过难关呢？
8: 也有退休金，退休金3000，
0: 3800，涨的，逐渐涨的。
8: 嗯，
0: 以前是1500，后来不是办了失能，这不刚批下来吗？每月得600块钱。
8: 存款有个10几万，那应该是
0: 十，我也不知道，我妹妹管。
8: 哦，您妹妹管账？
0: 管账，因为她年轻嘛，
8: 嗯，
0: 都是买什么都记得账。
1: 然后老太太现在属于是不需要这个叫什么呀？失能啊什么的？
2: 是，现在就等着呢
1: ，
0: 等着呢，
9: 没出来。
1: 就是他实际上他护理的这个级别花费会更多，对吧？
0: 哎，对对。
2: 你活5年、10年、20年都是他。
1: 哦。
2: 要是这钱这100，就是房子，如果要是卖了，
9: 不够呢？
2: 哦，不够呢，
1: 哎，
2: 我们仨还得
0: 他，
9: 也是31、31，
0: 31、31，
9: 每个人
1: 对
0: 对对
2: 对，
1: 这个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全貌，你得让他知道齐了，别就是知道把房子卖了，不说怎么花。花还有最后可能不够的时候呢。
7: 常先生坦言自己对妻子并无隐瞒之心，只是母亲逐渐失能，随着护理级别升高，未来肯定花费更多，眼下想尽快处理房产，无非是为了母亲的保障。可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妻子竟无端发难。
1: 刚才我看叙述他们俩夫妻两口的事儿的时候，您就有点开始抹眼泪。您是小妹妹是吗？您是什么事儿触动您吗？
9: 应该是同情哥哥吧。
1: 您说说吧。
2: 我哥，哎，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其实我对我嫂子，其实原来没有矛盾，就从那次那个电话以后就开始了。我就把那群，那个我们家那群，我就给解散了。
1: 那个是他在电话里说什么？是刚才他在台上说那些吗？
2: 啊，他说我两次上门打他去打架去，真不是。我说嫂子，我就跟你解释一下，
0: 不
2: 是那个胖的那个手机了，因为我们家姓常，那 ABC 字母肯定在前边，
1: 对，
2: 就无意中的碰上拨他电话了，我都不知道，我就听见响了，怎么喊我名字，后来我再一拿起来挂了，完了又拨回来了，张嘴就骂嘛，干嘛给你哥打电话？我说没事儿，找我哥，我有事儿也是，可能是我家车的事儿，不懂什么的问。我说我妈还在呢，没别的事儿，他老怀疑我们又背着他琢磨研究什么呢，可能是这么想。
1: 所以我听起来是您跟您的嫂子之间有点误会，您觉得自己
2: 误会？我解释半天，他也解释
0: 不
2: 通，
0: 不让人解释。
1: 那您刚才有点掉眼泪，是因为您觉得委屈吗？
2: 委屈不委屈？关系已经这样了，我就反正我就心疼我哥。
4: 您觉得嫂子这个人怎么样啊？
5: 她其实有时候也挺大方的，人原来不错，我也不知道，从我一直跟她关系不错啊。
4: 嗯，
5: 就从2020年我是在团河那租房，
4: 嗯，
5: 就因为我这个遛弯碰了手机了，碰了我哥的手机了，从那开始就完了。为什么呀？我说我没打你当外人，反正我觉得人花起钱来说，包括也还行。但是后来就这几年不成，包括我哥那个什么，你说又在挑拨人家事儿。其实以前也还行，烙个馅饼啦，什么蒸个什么包的，就这帮忙给你妈送去。其实也还行，这几年性格大变，我不知道是我哥没给他安全感，还是怎么着。
4: 就您也不知道为什么嫂子一下就变了。
7: 说起嫂子的性情转变，常家小妹红了眼圈。在她看来，姑嫂间本无矛盾。

0: 甚至一度关系融洽。他也弄不清到底是何时得罪了嫂子，以至于彼此恶语相向。
1: 嗯，这个我们能体会。然后那您和嫂子之间的矛盾在我们这儿今天要不要解决一下？
2: 您觉得这样能解释？我估计不会像以前了。
1: 行，
2: 也就那样了。
3: 我看刚才这个在第二现场的冯女士啊，已经快坐不住了啊，这嗓门已经在我们这儿听到了。有请冯女士上场啊，希望能冷静的交流，可以吗？
4: 咱们的诉求其实也很明确，在财产上很明确，虽然在婚姻当中有点模棱两可啊，一个说离，一个说反正怎样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个话题，先聊财产吧。
5: 其实呢，因为他们两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搞这些假离婚啊什么的，导致很多的财产处于一个不明确的一个状态。虽然两个人又复婚了，但仍然有些东西不明确。我是觉得有些冯女士的不安全感呢，可能是来自于这个点上。如果说常先生呢能够将他已经转移给这个冯女士啊，这个产权转移过去，这套房子给她一个明确的确认，对，这套房子有一个明确的确认，我觉得效果会好很多。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是彼此恨对方。
4: 那我也相信，
5: 往往是爱而不得。
4: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发展趋势。我希望他们接下来的婚姻当中，别再经历这样愈演愈烈的这种痛苦。
0: 沟通至此，各方的想法均已明确，同台沟通即将开启。在接下来的环节中，一家人能否解开误会，达成一致呢？
6: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事，你干嘛不说呀？你就给挂了，哭就解决问题了。完了，上我们家你打我。啊，
3: 来，您这样我们就先退场吧。
6: 我打你了吗？你没打我，你讲不讲理呀？
7: 还让我们帮你吗？
3: 你不要做吗？
7: 你还想让我
6: 们，
7: 你还想让我们帮你吗？我就想问，你想不想让我们帮你？你安静，我们得把事情说清楚。
4: 没有。
0: 虽然有所准备，但最令人担心的场景还是出现在了眼前。现场气氛紧张而混乱，嘉宾们纷纷忙着灭火。为了避免场面失控，调解只能暂时中断。
4: 这个没想到这个情绪这么夸张啊！刚才我们在调的时候，这个第二现场就已经声倍很高了。
8: 这样的现场，我们还怎么帮你啊？对吧？我们达不到目的，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6: 他看我家头一次，
8: 你
6: 他妈不
8: 说，
6: 您先听我说，我不说这是憋的。他妈说还是闺女好，完了他那个上我们家，啪啪就这么打我好几回。我这短的完了，他还打我。第二次，咱哥攥着我说，那是第二次上我家了。
5: 不可能让你上去骂人打人，这行，明白吗？
6: 啊，我是学的，他上我家就这么着。
5: 他爸接了没有？刚才对吗？这样对不对啊？
6: 我家先生说我是外姓人，我外姓人，我给他生了儿育女吧。
5: 我刚才是不是
8: 回头聊？
5: 我刚才是不是在想办法？你们俩这事儿弄得有离婚有结婚的弄乱，我帮你一点点处理了吧。
0: 心理专家与律师轮番上阵，希望通过释法明理，让冯女士控制情绪。与此同时，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劝说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 怎么又说上你了又？
9: 啊？
2: 怎么又说上你了？你没听见？
9: 没
2: 什么小棉袄。
10: 哎，那不是你请70岁请咱们吃饭吗？老太太说是什么还是闺女好，她就生气了。
2: 我不打人，我也不能让她打着我呀。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啊，这个我们也看出来了
10: 啊，
1: 您家里边有一些矛盾啊，还是有点激烈。
10: 对，
1: 咱不说是因为谁的原因啊。
10: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说沟通的这种方式上，您二位等会儿我们需要合场啊，大家坐在一块儿，您二位怎么考虑的？一会儿咱们合场之后，你们俩人要不要参加？
9: 参加嘛，待会儿又要是得到伤害，
2: 不会打人，我也不会挨打。您记住了，我肯定会跑。
1: 是，
2: 我也对天发誓，那叫怎么发誓来的？他说那我两次上他们家打他去，
9: 没有，
2: 我不得好死。要是那么说，
8: 但是你情绪这么激动，我们帮不了你。你看他变成了一个打架现场，结果你达不到你的目的，你不白来了吗？你要想吵架，出了门吵，在哪儿都能吵，唯独在这儿来，你是来目的的，你是想借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帮你，对吗？所以你到这儿来给吵架，就变成了我们帮不到你了，你就白来一趟。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您绝对不能吵架，因为吵架，你一吵架，我们没法给您帮您了。深吸气，不要这样倒气，深吸气，慢慢来，深吸一口气，深吸，对，深吸气，慢慢呼吸。
0: 在不断安抚之下，冯女士渐渐恢复了平静。 心理专家趁机提醒，如果不控制情绪，只能令矛盾加剧，而他此行的目的也就无法达成了。
11: 我想把这个里头呢，该给您确认的一些财产给您确认好，所以这就需要你们待会儿呢到台上，把你们之间的事儿，未来老人这个房子怎么处理，未来你们之间这房子怎么处理，说清楚，行吗？
2: 说清楚，都是他自己做主，他们从来没跟我商量过。
11: 没事，
8: 控制好情绪，咱们继续说。
11: 我会替您说，
8: 控制好情绪，我
11: 们俩该沟通沟通。
2: 他不跟我，
11: 他太过分的时候，我会替您说。
2: 他什么都是他自己做主。
11: 所以您现在就需要答应我，这也就是上台的冷静，不要再去吵吵闹闹。能做到咱现在上，不能做到咱现在散，能上吗？
2: 可以，
11: 答应我说到做到啊。
8: 走走，上去。
0: 在嘉宾们的耐心说服和鼓励下，冯女士终于决定重返现场，再次尝试与丈夫和家人沟通。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双方能否牢牢抓住并一举解决问题呢？
3: 刚才我们在同台的时候啊，经历了一些小的插曲和波动吧，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我们也尽全力在维持现场的一个秩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加直接粗暴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停止录制，比如说我们给人轰走，但是为什么我们也在花了很长时间，嘉宾老师们在反复的进行安慰劝导，因为我们长期从事这个工作，我们是了解和理解当事人有如此看似非理性非理智的状态，它都是也有原因的，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理解每一位当事人的心情，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因为老师们每天他们时间很宝贵的，为什么还愿意在这坐着没有离席而去，是不是？我们了解，所以刚才也是多亏老师们在安抚了很长时间这个冯女士之后，她的情绪趋于平稳了，我们调解继续。
2: 各位老师，对不起，
3: 没关系没关系，好，我们也理解您。刚才我们通过前两场的分别沟通以后，对于您家整个事情其实我们已经有所了解和掌握了，我觉得是两个重要的话题，是吧？一个是财产问题，关于整个常家的一个，还有老母亲这些财产，处理划分的一个问题。另一个话题也是你们小家庭的问题，就是您和先生常先生这个小家庭，有什么婚姻危机、相处问题和以及未来的婚姻方向，是吧？虽然刚才妻子提了一句可以离，如果处理不好，我就真得离。这也是一个问题，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说你们处理不好，方法不对，这种裂痕会愈演愈烈的，可能不远的将来真的会有这样一天，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好吧？所以就这两个问题，老师们跟当事人有一些提问或者交流没有？
5: 因为你们这个刚才啊，确实情绪都比较激动，而且说起来啊，上世纪80年代的事儿到现在的纠葛，中间呢你们又自作聪明搞了一大堆什么假离婚真复婚之类的事儿，麻烦。但是呢我们刚才分析啊，给你们抽丝剥茧梳理一下线索啊。首先说这个冯女士和常先生这个婚姻还想继续过下去，其实没有一个人说就现在下决断咱就离婚，那咱想过咱好好过啊，好好过呢咱先说男方有点担当，咱们怎么能让冯女士有更多的安全感？
0: 历经波折，一家人再次同台，调解团队直言不讳地点出了症结。如今不仅大哥大嫂的婚姻面临危机，就连老母亲的赡养也深受影响，而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背后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2: 主公不可呀。
1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5: 主公还去赏景吗？
1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我告诉您一下冯女士哈，您家的人啊，心眼都挺好的啊，不光是您这边， 老常家这仨人心眼也挺好。那么至于监护的问题，老人财产如何监管的问题，刚才也聊了。监护一般来讲是共同监护，他们刚才三个人达成一致了，大家一起来，有事儿大家一起签字决定，有责任大家一起承担。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具体操作上边，老人的退休金还有受房款这些具体的财务的管理，觉得应该由年轻的妹妹来掌管比较合适。一是她年轻有这个经历，第二呢是之前她也管了，管得不错，所以呢由她来掌管记账，接受其他两方的监督。这个我也告知您一下，这个您也没有决定的权利，但是我希望您能够知道这件事儿的全貌，省得有一些担心。
5: 您爱人知道孝敬他老娘这是好事儿，他要对他老娘都不好，对您好不了啊。然后呢让他们把这个房子处置，把钱搁到老太太名下，然后咱们该怎么花，这是他们兄妹三个人的事情，您配合好就完了。这真的老人百年之后还有剩余的钱，您这时候作为这个常先生的配偶，本身他继承也有您的份额，这叫共同财产，行不行？这您听我们一句啊。
3: 这是刚才您第一场下场的时候我特意跟您嘱咐了一句，我说也许您的这个对吧心乱了，是因为当时在那个律所问了一句那个律师，确实那样的话会让您觉得能获得更多利益，当然是一个欣喜若狂的一个消息了。但是我们要冷静地回归一下，我们的安律师，我们的朴举元老师们都非常的权威且专业，他们给您分析这个法律问题，告诉您在母亲那个房子上面法律上不支持也做不到说通过您的描述能获得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也理解您的心情，好吧，希望您理解我们，相信我们，好吧。
2: 好，谢谢。
3: 当今天经过这个事情以后，他也一点一点才能去坚韧起来，他可能隐忍有余，但是这种担当却略有不足，咱们柔和一点，他也坚强一点，哎，这关系就越来越好了，是个良性循环。不然的话，您会越来越觉得您的诉求达不到，他听不懂您的话，他躲着您，然后您会越来越歇斯底里，他就越躲越远，然后婚姻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就消亡殆尽了。所以，我也是感慨良多啊，就是看到您这样一段走过来30多年的婚姻，如今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希望两位都能够在我们这儿，除了今天这个一纸协议和方案带回去之外，也能收获更多的一个关于婚姻经营的一个收获。
0: 房产问题得以解决，母亲的养老也有了计划。此时的常先生与冯女士都显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在保全了亲情的同时，他们濒临破裂的婚姻也重获新生。这样的成果又怎能不令人喜悦呢？
18: 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5: 这咱们调解到现在啊，冯女士冷静多了，你看这个暴躁下去之后，爱意就泛上来了，跟老常也不推他了，是吧？你能挨一块坐吗？不是。还有一个，刚才说了半天，说房子居住权的问题，您说的那是老常自己住不住的问题吗？您说的是老常，我告诉你，我就喜欢你，你不许喜欢别人，你不许我跟你离婚，你都不许让别人到这儿来住了。说的是这话，那咱就不能把这话好好说呀，非得骂着街说吗？对不对啊？你们俩是夫妻，枕边风咱们得温柔的吹，是这道理吧？所以我说呢，这个大家都有各自的问题，好好的找到你们之间相处的一个模式，好好过下去啊，别的事儿都不是问题。
19: 冯女士，我劝您几句，其实我认为您跟那个常先生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婚姻，我觉得您还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而且为家里也是善于付出的人。但是呢，可能跟常先生呢之间沟通上有时候说不破， 啊，可能是理解上、角度上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其实这都很正常。希望您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啊，多互相的交流交流。你怎么想的呀？就跟我们老师给您提的建议是吧？说出来就好了，您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气了，好不好？家和万事兴，希望你们能够和睦。这个妹妹我觉得也能，刚才也是跟嫂子嫂子叫着，所以说我觉得您跟她也是因为您大是吧，嫂子嘛可能也特别疼爱的妹妹，所以我希望您以后呢也能够互相的多沟通多交流，能够把咱们的家庭和睦起来，好不好？
3: 嗯，好，我感觉咱们今天这几个小时没有白白浪费啊，因为不仅形成了一个化解眼前困境的一个调解结果，也形成了让夫妻双方各自都有所领悟和转变的一个起点，可以说治标且治本。那么最后感谢四位老师这几个小时的耐心付出，也感谢我们四位当事人对我们调解平台的信任。随后咱们要进行一个协议的签署。
12: 主公不可呀！
1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5: 主公还去赏景吗？
1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调解当天，一家人顺利地签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过往的所有恩怨情仇在这一刻彻底落幕，希望在带走一纸协议的同时，他们也能收获生活的智慧。要相信，只有团结一心、互相扶持的家庭，才能获得长久的幸福。
20: 高辉要好好照顾我，好母亲照顾我，这其实是我个人我们的愿望。对，把这件事解决好。
21: 感谢，真的感谢。
20: 好，
21: 谢谢各位啊。

0: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0: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8载初心不改，歌声传遍大江南北，深耕舞台多年，凤凰传奇热度始终不减。眼下吉祥如意全国巡回演唱会火热开演，步履不停，歌声不止，动人旋律响彻四方。而今年开年，他们还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用经典旋律点燃全场。

0: 2026年北京台春晚，一曲《拜新年》再次印证了何为国民组合。他们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年味台湾，更是横跨三代人的音乐基因。在歌声之外，曾毅这位舞台上的说唱男爵，曾完成一次极具挑战的跨界，出演电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1: 这张照片就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在电影当中呢，曾毅饰演的固执老司机赵天涯和周琦饰演的另类歌手于红，阴差阳错地结成了一个组合，从内蒙古草原远赴湖南，一个兢兢业业开车送货，一个心怀幻想成名在望。当车载广播里响起那首熟悉的《最炫民族风》，这段美景与笑料齐飞的公路旅行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2: 网络歌手，我让你这么着迷，
3: 我劝你说话注点意。
4: 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师傅了。
5: 他不行，他技术不行。
6: 刷碗呢？
2: 我真和你这个搭档了。
3: 妥了，
4: 人缘不行。
7: 老赵，晚上一块吃饭啊？
8: 我请。
9: 西餐太贵。
10: 铁锅小龙虾，
4: 也是素质还行。
9: 臭崽子，你给我等着。
1: 除了电影本身的笑点密集，自带旋律感的片名更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最炫民族风终于吹到了电影院，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最炫民族风不仅奠定了凤凰传奇的音乐风格，还有其他的妙用。

0: 我当时一看完觉得哎很兴奋很激动，我们这种音乐也可以带动他们，所以哎我还眼前一亮，自己还觉得蛮兴奋的。一二，
1: 多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采开就还会

0: 这张照片定格了如今一票难求的流行乐坛上的凤凰传奇组合的青涩岁月。在这个照片当中呢，曾毅身着貂皮大衣，戴着醒目的白边框的墨镜，玲花呢脑袋上顶着一顶爆炸头，这种夸张的舞台造型不禁让人想起玲花早年间对自己音乐风格农业重金属典范的戏称。这对组合成员呢都是草根出身，玲花呢是内蒙古草原的牧民，曾毅是小县城的电工。玲花第一次见到曾毅的时候，曾毅左手拿着螺丝刀，右手拿着电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凤凰传奇这个组合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接地气的名字。
1: 说最早的时候，两位啊，这个凤凰传奇并不是取的第一个名字，
2: 对，
1: 曾经有过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

0: 发神经。
1: 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2: 但是是三个人。还有一个
0: 三个人呢、啊，
2: 对，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位女孩子、啊，就我们是三个人，就
0: 一个人代表一个字，
2: 对，
0: 那谁是发？
2: 发吗？
0: 什么？那个是这叫人在人情在是吧？不在就说话。
2: 对呀、啊。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啊啊！起这个名字也是很苦恼，很苦恼。到底取个什么名字呢？当时我觉得，首先一说出来，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
3: 对，
2: 那我就说，下面有请，让主持人，下面有请发神经组合。哎，
1: 大家一听啊，哎，首先就一下就记住了，
2: 会吸引住。
1: 对，就是单纯的一些
2: 发神经组合，什么
1: 没有太深奥的去升华，
3: 有点这个道理啊。
2: 然后我们当时的
3: 大家注意，
2: 对，当时的那个表演的风格就是很活泼。很诙谐，很可爱，就是让大家一看，哦，另外一种表演形式，就是让人家感觉精神焕发。
3: 具体在这个歌唱当中，怎么样去分工？
1: 那我领导嘛，当然是我们主唱了。
3: 领导主唱啊，
1: 我们两个跳舞的，就是我们领导的左膀右臂嘛，这是他说的。
0: 那当时在发神经组合这个阶段，你们最爱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最受欢迎的又是些什么样的歌？
1: 那个时候几乎我和我那个搭档两个人几乎都是压叠的，他的声音唱，因为他唱完我们两个高不上去嘛，所以就用低八度唱的。
3: 好，低八度啊，
1: 所以就是他就是台学了一些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首歌是什么，
2: 庾澄庆的啊，不走
1: 啊，买凿啊，
2: 买凿啊，买凿啊，
1: 就上不去，他能上得去，我不能啊哈啊哈这样，他就啊哈啊哈，
2: 这没出过声
1: 音，我们就在后面就用摇手这样就伴舞。
0: 再来看第二个名字叫酷火，酷火组合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什么？
1: 为了也是博大家的一个眼球的一种吸引嘛。其实他的头发以前长得特别密，那种就发质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我们就一直在思母着怎么样去能够让大家记得这么两个一个人，所以我们两个就牺牲掉了一点，就是他把他的头发就剃成了光头。哦，啊，我就把我的头发就这么长的头发
2: 变成
1: 全部染成大红色的，完了做成这么爆炸的一个那种，就是眼镜之类的，穿的那种全是机器人的那种衣服。
0: 下了苦功，所以现在还记得，对不对？应该可以唱了。那
1: 这段可以唱，
3: 这段可以，
1: 这段可以。这段，对，我们这段时间也想起了一些，唱一些，所以那我们两个就唱一段吧，好吧？
0: 唱一段。
1: One, two, three, go tonight is the night. Funky music is the night. Oh, do you want a funky music? Everybody funky.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名字了，就是现在的凤凰传奇。很多人认识凤凰传奇呢，都是因为一首歌《月亮之上》。
1: 对。
0: 但是恰恰是这《月亮之上》这首歌啊，不是在凤凰传奇的时候遇到的。在酷火的时候就已经遇到这首歌
2: 了，对。之前的就演出公司就是给我们就是说量身定做的这首歌，这首歌呢，很荣幸的就是参加了广东省的青歌赛，然后被广东省看好以后，带着《月亮之上》这种原唱歌曲，参加了就第11届青歌赛。
3: 效果怎么样？
2: 第一名，优秀歌手第一名。
3: 应该有一个。有一个第一名，有两个第二名，有第
2: 三个
3: 第三名。
1: 好，
3: 这一算算是第七名，也是第一名，
2: 优秀歌手第一名。酷火组合，
1: 对，那时候受了一点点小小的打击，就觉得没进前三，觉得非常痛苦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经历。何梅阳老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凤凰这个名字特别适合你们，
2: 是
1: 酷火就是叫应该说
2: 涅槃
1: 重生。
3: 好，涅槃重生啊，
1: 就觉得酷火现在变成凤凰燃烧，这他有一些说的特别让人感动。那段时间呢，有个游戏叫传奇，
3: 叫传奇，
1: 就我们一批跳舞的天天就是为了传奇，就是不要命，恨不得就是日夜的玩他也我那个音乐制作人也知道我们天天玩这个，后来他就这么说，哎，想起来你们叫凤凰传奇，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
3: 对呀，
1: 我们一听，哇，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完了，跟唱片公司大家一起一聊，就说好，就定了，就叫凤凰传奇。所以特别感谢何梅阳老师，不止给我们写了一首《月亮之上》这么一首歌，给我们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叫凤凰传奇。
4: 非常让人容易记住的旋律，朗朗上口，简单易懂的歌词。欣赏凤凰传奇其实没有什么门槛，即使是五音不全的人也都能跟着节奏哼上那么两句。虽然有些网友笑称他们土，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歌成为爆款。2006年，在那个还是手机彩铃的时代，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下载量就达到了7900万次，成为了华语乐坛下载量最高的彩铃歌曲，成为爆款何其不易。在这背后，凤凰传奇也为之付出了很多很多。
1: 我们那时候特别的严格，严格到就是除了演出就是天天在排练，演出排练睡觉回家，就这一点几乎8年都是没有改变过生活。
5: 那从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歌了呢？
1: 也是这样的努力吧，一直这样的，就是在深圳电视台很多节目做完了，就通过这些事情就把我们的节目选送到广东卫视。送到广东卫视以后呢，就那年我俩就代表了广东就来参加青歌赛，要走出去，要更多的去尝试不同的，老是待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已经觉得自己挺好的了，那么到别的地方一看，哦，原来很多变化不一样的，突然就有公司找我们。当时我就一开始我就觉得很兴奋，我说哎呀，原来有唱片公司说给我要发唱片，当时我还是给我领导说的，没给他说。我就跟他说什么什么唱片公司想让我过去看一眼，还给我说要给你花多少多少钱打造你。我领导就一通打击我，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说有人给你发唱片就发唱片啊，多少人唱的比你好的，再说了人凭什么给你花那么多钱要打造你啊，是不是人家看上你了还是怎么样。我也就说的，我说不会吧，我说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胆儿很大，我就去了。我就去完了以后，一进那个公司一看那个规模，原来是广东最大的一个发唱片的一家公司，而且人家
2: 全国也是全国十大，
1: 全国
2: 十大唱片，
1: 而且
5: 是现在的公司。
1: 对，当时是懵了，觉得想不到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优越的条件，我感到让我来去，我都感觉到好像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怎么怎么人全部说完了以后，我自己也没有经验，合同什么的我也不懂怎么签，我就让我 领导去跟他们去谈。
2: 最后
1: 那时候对这个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全部交给我领导还有他们去跟他们去沟通。
2: 所以说我也是最后决定，就是在签合同之时时候，就是林华可能演绎的比较多一点，我就问他，我说你做好准备没有？他说我做好准备了。
1: 没有，他每个合同审完，觉得这个不应该怎么样，这个不应该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我特别粗心，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呀，别想那么多了，人都给你发唱片了，你还要怎样？哎，我觉得那个时候要发一张唱片是了不得的事情，
5: 不得了的啊，
1: 就觉得你再跟人家讲条件，会不会人家不要你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现在会发展成怎么样，现在应该捋合同，我们应该怎么捋，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就觉得我就要一张唱片
5: 把你们俩选上。当时看上你们两个什么了？
1: 看上我们两个的歌吧。哦，
2: 月亮之上，
1: 因为我们是带作品去的嘛。真正要是看上我们两个，他都听了这首歌都不知道有一个男的存在，我就觉得他还是注重看了一个歌，还有就是他觉得哦，这个声音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个音色，哎，他觉得，
2: 哎，
1: 眼前，哎，耳朵觉得一听，哎呀，挺特别的。
6: 从此，凤凰传奇接下唱片公司抛出的橄榄枝，正式成为签约组合。然而，他们的音乐之路并非总是一片坦途，在 MV 拍摄过程中，凤凰传奇也遭遇了重重挑战。
2: 第一张《月亮之上》的 MTV 开始。就后面的有几张前三张的 MTV 啊，都是在
1: 恨死了，
2: 最冷的时候拍的。你像《月亮之上》，我们是在那个坝上草原，
3: 坏了，这有点跑北边来了。
2: 那个是零下20多度，然后刮着6-7级风，林华就穿那个当时那个凤凰传奇的，
1: 胳膊是都在外面露着，
2: 服装。

0: 司就给我设计了一个纱的那个纱的那个 T 恤衫，加一个
1: 丝的透明的，
0: 对、嗯，然后再加一个皮的那个马甲。嗯，你看这，
2: 这还算有点有点，
0: 刮的六七级风啊，
1: 零下二十多度，
0: 零下二十多度就这样、哦。
1: 过年那个时候，
0: 过年前，
1: 我当时我记得是我在那里冻的时候，我以前冷是冷哈、啊，没有觉得人冷会是这样的。手指头开始发麻，一直麻到胳膊是没知觉的，
3: 没有知觉。
0: 到后面没办法了，冷的实在受不了了，穿上皮衣了。
4: 这是后面是为了这个照顾你们的身体健康，特意给加了一件。
1: 那嘴都是合不拢的、哎、
4: 这个确实看得出来，这个风
1: 合不拢的啊，在那个吹的呀，我对就头发就是一边倒在一边，哎，你看那个
0: 风有多大，
1: 毛毛全部飞在前面。
5: 一曲《月亮之上》伴随着坝上草原的寒风火遍了大江南北，而接下来的单曲《自由飞翔》却显得有些命运多舛，在选曲阶段林花还险些将这首歌扔出窗外。
1: 当时我听到这个小样的时候，我还在开着车，就其实也是期望太高吧，就不能这么说、嗯、现在可以那么说哈，就我老板说了一句，哎呀，我收了一首特别棒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叫自由飞翔，我说一听名字还蛮
3: 新气儿的起来了、哎、
1: 就这一首歌你记得，林花是以后就是代替你的月亮之上的一首歌，我当时觉得心里很膨胀，我说月亮之上已经很火了，
3: 就是
1: 你那就什么歌能压到这个歌呢，
3: 对、啊、
1: 我就心里就觉得很期待，
3: 哎，期待
1: 一听，写歌的这个人吧，写的还蛮好的，但是他这个唱的吧，是真，我听他那个小样啊，
3: 他自己唱
1: 又跑调又难听啊，而且编曲各方面就是简单的一个琴就那么弄的，你知道吧？一听完那个什么，哎呀，就我都快疯了，我就心想，这个也叫歌？自立说了这么一句最排斥的一个字儿，就你知道这是哪个？
0: 要
1: 啊，他就觉得要，哎呀，他说烦死了，他不喜欢这个。后来别人走在哪里，别人一看到曾毅就说，哦耶，要。
4: 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就是小样当中那人到底是怎么唱的，
1: 就是他那种。其实模仿他唱我还真不会唱，
4: 唱两句呗，
1: 我自己唱行吗？
4: 可以，但你今天也要继续要
1: 那没问题，
4: 没问题，好吧，
1: 你别让我模仿他唱就行。你们节目老点穴，你知道吗？
4: 这就是我们节目不一样的地方，来，掌声有请，自由飞翔。

0: 歌是唱的不错了啊，感觉也逐渐的哎找对了路子了。
1: 对，
0: 这 MV 听说有故事，
2: 我们先看一段吧，看一段这个自由飞翔的 MTV， 来，请看。

0: 这首歌的这个音乐录影带拍摄也很有意思，这首歌的 MTV 好像也是搭出来的是吗？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歌就是向我们说的一样，它并不是属于说是我们主要推的，这是我老板喜欢的。我们当时就是一首歌叫《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啊，而且我自己一直看好的是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也是端门道西藏去拍的。其实这个完了以后，剩下的一点费用就应该说是来这里套拍一个，是这么个状态，也是被剪出来的。剩下多少钱？这就很便宜吧，也就
1: 几万块钱？
2: 那不行，两三千，那不止吧？拍个
3: MTV
0: 几千，三千一。因为像这个 MTV
3: 那两部车都是朋友，都是借，朋友拿来过来的，他们在那开过来，对，后来开过来说，哎，就拿这个吧，我们就开一下，你就拍呗。所以就在广州的一条马路上来回一遍，坐着车上拍，两遍拍，三遍拍，结束。
4: 第四遍都没钱了。2010年，凤凰传奇发布歌曲《荷塘月色》，玲花的嗓音清新甜美，曾毅的念白浪漫细腻，两人的配合如同夏日微风中的荷塘月色，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为了寻找 MV 中的荷塘，凤凰传奇可谓煞费苦心。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呢，夏天拍的，先看这首歌的 MTV。

0: 说，我看了这个觉得暖和多了。
1: 是，这应该很舒服吧？
2: 啊，
1: 不冷不热，对不对？
0: 对呀、
3: 蚊子那么大一颗，都是这么大一颗的。
2: 其实这个在北京拍的，你就一直找这种的场景，一直找找找找，结果呢，在北京的郊区啊。特别远的地方找的这么一个荷塘，其实那现在说叫臭水沟塘，
3: 泥塘吧，
2: 哎、啊、对，泥塘，
0: 蚊子特别多是吧、啊、
2: 就觉得挺好的，这个地方找着了，因为在北京不像南方一样、啊、那么容易到处都是荷塘，
0: 对对对，北方比较
2: 少，找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就要拍嘛，
0: 对，
2: 白天太差了，没办法去，那就取晚上的景，
0: 夜景，
2: 完了以后打灯光，它那个水进去以后，我们一踩就脚就进去这么多，
0: 踩在水里面，
1: 没过脚脖子，
2: 不是水，就是那种泥巴包那个叫泥泥的那个
3: 泥泥，
0: 就够呛，
2: 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们就一人套一个那种塑料袋，哦，要穿裙子嘛，上身这样的。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到了那儿以后呢，就一开始拍呢要表现自己，也管不上身上有怎么了，我们就开始那个抹那个叫什么驱蚊钉，那个
0: 啊
2: 就使劲抹，没有用，就一分钟都没有用了、
0: 啊、蚊子说了，来吧，凤凰传奇来，咱们开饭啦！
3: 就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3: 都饿
1: 过年了，
2: 因为不能动了，开始摄像机之类的，一对好了要拍的时候，一拍完下来，这一片全部都是包，那种就一点一点红的红的，哎，开始就挠。
0: 荷塘夜色听起来非常的抒情，是怎么考虑的？唱这种抒情的东西呢？
3: 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讨论，就凤凰传奇，
2: 有一种赌气的感觉吧。
3: 对，人家欧耶嘛，又喜欢欧耶又。
2: 很多一些当时的时候，很多一些朋友啊，不能说好朋友啊，就是啊网友啊，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是觉得你们永远都是走这种月亮之上自由飞翔这种风格，这种东西如果被淘汰了，你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了？啊，你们肯定也不会唱别的什么歌，只会这样的去吼啊。我们两个的意思也是跟公司这么说的，并不能永远唱那种蒙古的歌。哎呀，天天就是草原呐、骏马呀、奔腾啊，不能这样。一定要有一首特别适合都市

0: 风格的一首歌曲，嗯，所以就他们把这首歌正好写过来，嗯，我们两个去尝试了一下。
1: 是，
2: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嗯，让大家呢，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曾黎和林花呢，他们也有温柔的那一面，好不好？来，掌声。

0: 二十一世纪初期，华语乐坛呢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是凤凰传奇用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演唱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音乐赛道。月亮之上原本是一首温婉动人的歌曲，经过玲花巧妙地融入民族的元素，竟然意外地焕发出了非常独特的韵味。2009年，最炫民族风席卷而来，而凤凰传奇的演出风格也在这阵民族风当中最终形成。
1: 首先我们唱的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歌曲，那么当然我又在唱我们蒙古族这种少数民族的歌曲，而且这也是第三张专辑的同名的名称。当时一看完这个名字，我就说过，我说不管这首歌有多么难听我都要唱，因为我当时说过，我说因为这个名字太适合我们两个了。没想到录完这首歌还蛮好听，很多人都当健身操使了。
2: 第一次唱《月亮之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也是像现在这样的处理吗？
1: 他的那首歌应该是1999年就已经有了，是一首情歌，就是抒情的、慢慢的那种唱的。他因为特别喜欢民族内蒙的这种民族元素嘛，他就说：“玲花，你又是蒙古人，这首歌一定适合你。”但当拿给我唱的时候呢，我就唱歌不像他那么柔情。我唱完了以后是特别的直，而且特别的高亢那种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也许你们民族的就是这种的蒙古歌，更是这么直直的唱，野辣辣的唱，也许是另外一种感觉。”
0: 早在2000年，两个人最初组合的时候，曾经登上黄山之巅。那个时候，玲花说：“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合作，组合，直到40岁、50岁，头发都白了，依然能像现在这样。”曾毅笑着说：“你到时候不许抵赖。”凤凰传奇不仅仅是广场舞神曲的代名词，它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两个人如何从几乎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逆袭，跨越每一重困难，凤凰涅槃，终成传奇。

0: 阿妈很多年没去欧洲了，要不然你带着阿妈我们一起去欧洲定居好不好？
1: 为什么阿妈？在那边无论我们华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地位的。在狮城虽然说也是洋人的地盘，但是我们至少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啊，就像我大伯一样。
0: 可是你阿爸
1: 他已经死了，不知道用脑子，结局早晚是这样。
0: 我是怕你在狮城不安全。
1: 放心吧阿妈，我有脑子。
0: 程辉回来了，很多事情他是一定会查的。
1: 那我就跟大伯一起查。哎呀好了好了妈，你放心吧，什么事情该跟大伯说，什么事情不能跟大伯说，我有吩咐呢。
2: 今天这里人好多哦，好热闹啊。
3: 就是哦，
4: 老大，
5: 哎，你干什么？
6: 哎，忠兴，大哥放心，这家报馆很友好，

0: 大伯，你回来了真好。
1: 这种场合你不适合在，回避一下。

0: 我们一起拜见帮主。
1: 好啊！
2: 人是回来了，可我不是帮主。
3: 可上海帮不可一日无主啊。
2: 六哥，这事稍后再议，先把发哥的灵位请出来。发哥，你是以这种名义走的，上海帮不能给你大赦灵堂，

0: 刘老高，
1: 嗯，
0: 让兄弟们先回去吧。
2: 好。
3: 刘老高，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0: 还这么接着。
3: 发叔。
4: 起来吧，起来吧，振东。
3: 发叔身体有我，从小是发叔带我长大的，让我多陪陪他。

0: 雄武遇害，上海帮在最难的时候，称老大，重归帮主之位理所当然。如果你不答应，让兄弟们争来争去，会变成笑话。
1: 六哥，争是件好事，以帮为家，大家都争着为公做事，好。各位兄弟，这两年我不在，大家辛苦了。
0: 我们今天啊，就不说这帮主的事，说一说以后山海帮该怎么发展。钟伯，你年纪最大，你先说。哎，
2: 我呢就是个管钱袋子的，服务好大家。
0: 大鹏，大明皇有才啊！来说说你的想法。
3: 哎，好，大哥。 说真的，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赚钱。要不是总舵呢，整天这个管那个管，我们风云堂今天所赚的钱肯定不止这么多。说明白一点呢，师城里面什么人都只认钱不认人，只要有钱，兄弟自然就聚得多。所以我说呢，山海帮要发展的好，就得有钱。
4: 对我，你反对？既然大哥开口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我们威远堂虽然赚的钱不多，可是过去两年，副堂主死了，大虎将惨了，我们山海帮的地盘和威望，不是靠财力，是我们打出来的。
5: 我觉得大鹏说的有道理。你放屁！
6: 坐下，佘堂主，讲讲你的高见。大哥还是叫我斜眼吧，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钟少堂赚的钱，就算没有风云堂多，可也不少，打打杀杀的。黑虎兄弟担当的最多。 但若有事需要我做的，我舍眼绝不含糊。现在大哥在这里，我们山海帮将来怎么走，轮不到我说。钟孝堂，如果连一个钟字我都不会写的话，我配当这个堂主吗？扯远了，
0: 坐下。是我让大家畅所欲言的。
7: 六哥，你怎么想？山海帮怎么走，全听大哥的。今天就先把你重归帮主之位定下来吧。
0: 讲心里话，我也老了，力不从心了。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找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来做我们的新帮主，带着我们山海帮继续向前发展。在座的各位兄弟，入帮有前后。 那也是跟我一起打天下的同辈人。我的意思，在晚辈中找一个人，这大家不会反对吧？大哥，
7: 你说了算。陈老大确实有远见，可李管宫的前辈们还都能做点事，年轻人上来镇得住吗？我做帮主的时候也多次遇刺，命大，有惊无险都躲过去了。可熊武兄弟是在任被杀的，这是山海帮最大的耻辱。抓不到凶手，别人会怎么看我们？要不这样，四大堂主包括年轻一代抓住了凶手，他就立了大功，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5: 这大家不会有意见吧？大哥，好主意！熊武哥在你管的仓库里出的事，哦，你这下占了先机了。
4: 你什么意思？不赢不扬的，你想怎么样？你
0: 讲什么呢？
5: 大哥，对不住。

0: 既然都没有反对意见，就这么定了。钟庆哥，钟庆哥，
1: 什么事啊？外面来了个女的，说要找程老大。女的？嗯，多大岁数？20来岁，长得还挺好看。
2: 就是他，
3: 这，哎，干什么呢？想见程老大，哪个报社的？
2: 狮城晚报的。
3: 哪家报社的也不行，程老大没空。走啊，赶紧走。横
2: 什么横？
4: 南平。
3: 你怎么跑到我们上海帮来了？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回家不行啊？
4: 不是，我是说，当然可以，但你知不知道现在狮城？行了，知道你嘴笨，别解释了。我要见他。这样吧，晚上我带你从后门进去。
3: 晚上？嗯。
4: 那现在呢？现在。
3: 我饿了。
4: 饿了？ 那我带你去吃肉骨茶，就是每次去看你，我和阿爸都给你带的那家。
3: 每次带到槟城的都馊了。
4: 不会吧？每次我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又是冰块又是竹篓子，我生怕。
3: 你看你急的，去店里吃当然好了。我都回来一年多了，就想着那家的肉骨茶呢。
4: 你这个小丫头，走，带你去。嗯。

0: 你别说，庄伯的账记得是真好啊，一目了然，一点不累。
1: 那你也该饿了。
0: 没什么胃口。
1: 肉骨茶多加了很多白胡椒粉。
0: 等一下再说吧。
1: 这可不是我给你带的。
0: 那谁？
1: 你瞧，谁来了？

0: 阿爸，好吃吗？啊，
1: 真香！
2: 哎呀，想当年和你熊五叔刚到狮城，一下船啊，身上一分钱没有啊，整整的饿了三天。后来找到了前辈们开的同乡会，报上了姓名，才算认了本家。这人家请我们吃了第一顿肉骨茶，那顿饭你阿爸能记一辈子。
0: 没事，阿爸，以后我天天给你买肉骨茶。
2: 冰儿，怎么想着又回狮城了？
0: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这狮城报业这么发达，而且我的志向本来就是要当一名记者嘛。
2: 可你当年走的时候，阿爸把事情都跟你说清楚了。
0: 阿爸，那个时候你是山海帮帮主，有那么多仇家，我总不能生活在狮城吧。后来阿爸把我送去滨城，半年或者一年才去看我一次。
2: 是，那些年阿爸对你照顾得很不够。
0: 阿爸现在不是帮主了，而且我长大了，我能保护好自己的。
2: 现在更不安全，不能让外人知道你和我的关系。其实啊，雅达家、蘑菇都有很多的华人报社，阿爸可以把你介绍到那里去工作。
0: 阿爸，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赶我走啊？

0: 我从小就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那个时候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山海帮总舵，是很多人共同居住的孤里间，有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院子里玩耍。我记得郑叔叔没事还过来教大家学英文，只要有一家做饭，整个院子里都能闻到那股香味。
1: 你这次回来和郑秋有关系吗？
0: 郑叔叔知道我大学毕业了，他还去滨城看我了，还主动帮我介绍报馆呢。阿爸，其实郑叔叔他很想帮你的。
1: 哼，他会帮我吗？
0: 你是觉得自己不需要被别人帮助吗？要不是你找发叔帮你顶罪，你现在能站在这儿吗？
1: 阿爸从来没找人顶过罪，我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0: 那你为什么要逃跑？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公开露面，牺牲自己的兄弟，这山海帮帮主的位置在你心中就这么重要吗？
1: 你阿爸已经不做帮主了。
0: 可只要你在，谁要当帮主都要听你的呀。今天从报馆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明天报纸的小样，头条就写着成辉重掌山海帮，这都是阿爸安排的吧？我只看到了权力在作祟，你是不是就是想一辈子把持着世上最大的黑帮？
2: 山海帮什么时候变成黑帮了？
0: 站在政府和警察的对立面，不是黑帮是什么？抢地盘、杀人、放火、找人顶罪，这不是黑帮行为又是什么呀？
1: 以后我不许你再这么说山海帮。
0: 那年我妈走了，你把我送去滨城的路上，一路上含着泪水，你说你想早点结束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就想这样慢慢的看着我长大。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
1: 阿爸现在还做不到，再给我一点时间。
0: 阿爸，有那么难吗？只要你登报声明，彻底脱离山海帮，我们就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过日子了。
1: 我永远不会登报声明，我不会承认我一手创建的山海帮是黑帮。山海帮每一个人都以帮为家，即便他们老了退休了，也为山海帮曾经流过的血、出过的力感到骄傲，没理由退帮。
0: 所以在你眼里，山海帮比我更重要。
3: 南平，
4: 刘星，跟着，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夜路。
3: 南平，南平。
5: 刘三，
6: 刘警官，
7: 刘警官，
8: 刘警官，听说你被抓了？哎，杨老真是胡闹啊，抓错人了吧？
5: 好眼力啊！你也看出来我是被错抓的吧？生意兴隆啊！
8: 多谢多谢，拿一个芒果吧。
5: 不用了。
9: 走走走。
5: 我今天可没带咖啡啊！
10: 哎，不用，我们凑钱给刘警官买咖啡，
5: 也不用
10: 给他钱。
5: 从今往后啊，没办法请你们天天喝咖啡了，干脆我给你们发红包吧。嗯，那你呢？啊，嗯，嗯，正好你们三个。
10: 哎，感谢。哎呀，刘警官，你人真是太好了。
5: 大家都是兄弟嘛，记住了，我可是在这儿做了四个月警长，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人情都还在啊。
10: 那肯定是。
11: What did he say？
5: 哎，你给他翻译翻译。
10: 刘警官 say we are brothers， OK？
12: Everyone，
13: 走走走，走走走。

0: 说的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清楚。
1: 大伯，各位叔伯，刘振东回山海报了，还请收留。
2: 老金，啊，现在振东去冲个凉，穿上衣服。
1: 哦，不用。我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黑虎叔叔，我从小就爱光着屁股乱跑，所以我现在这样也不算丢人。大伯，当年你把我送到欧洲读书，回来后又让我当警察历练，我做得不错的，没做几年就做到了警长。振东，没给山海帮丢人。
3: 这我知道，起来先。
4: 振东，来。少爷，是他们欺负人，不让你穿警服了。
5: 我看不像，应该是振东受了委屈，把这身皮还给洋人了，是吧？
1: 是，还是黑虎叔了解我。大伯，我出生的那天，你抱着我，说我是山海帮最小的马仔，这个是真的，还是我阿爸开玩笑的？
4: 当然是真的。
1: 那我就放心了。我入帮二十多年，也算是老兄弟了吧。
2: 花名册上确实有振东的名字，我之前刚看过一遍。按说生武走了，振东愿意回来应该给一个好位置，只不过
6: 可惜啊，警察当太久了，最近又发生那么多事。我多嘴，多嘴。
5: 你们还在顾虑些什么？大哥不是说要培养年轻一辈吗？啊，这不就有一个吗？哎，振东，愿不愿意给黑虎叔当个副堂主？哎，
4: 你那个位置踩死了人，不吉利。
1: 什么位置我不在乎。大伯，我要查出凶手，替我阿爸报仇。
3: 振东啊，你是熊武的至亲，你去查凶手肯定是不好事的。刘哥，嗯，你刚才有些话还没讲完。哎，
2: 花名册上写的是马仔，要上服众，还是应该……
3: 振东，你留过洋，做过警长，让你做个马仔，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警长算个屁，就算是总警长也比不上我们山海帮的一个小马仔。
3: 摄影兄弟，
2: 哎，
3: 振东是自家孩子，交给你了。
1: 好。
2: 大哥将振东交给蛇眼是故意的。
3: 蛇眼兄弟这两年没当上帮主，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给熊武也添了不少麻烦，现在让他带振东也算是对熊武是个补偿。
2: 如果蛇眼记仇，会不会为难振东啊？
3: 不会，蛇眼是忠孝堂堂主，惩治内奸，抚恤兄弟，从不徇私。他跟熊武啊，两个人的脾气都不好，硬碰硬。可兄弟感情在，不是拌两句嘴就能抹平的。再说了，振东是我们山海帮的遗孤，你放心，他一定会善待的。笑什么呢？
2: 我们这些兄弟都在大哥的掌控之内，谁也跑不了的。
3: 你说错了，是都在我心头。哎，当年山海帮刚成立的时候啊，遇上了一次灭顶之灾，要不是蛇眼兄弟杀出重围搬来了救兵，我还能活到今天吗？他那条腿啊，就是那一战致残的。
7: 这少爷摆在哪儿啊？你看每笼都是满的，
8: 垃圾了，
7: 随便找个地方扔了，最好离山宁仔近一点， 给死鬼阿南那些手下行个方便吗？嗯，
8: 主意不错啊。

0: 把山海遗孤就这样送给对手，当着人家宰。大哥，
1: 我不是你大哥，
0: 我死了你也会这么对我儿子？
1: 怎么可能啊，老大，谁让他爸是熊武啊？
0: 熊武怎么了？如今帮主的名字你都敢直叫了？他当年砸了你的赌场，是因为你赌场的荷官出老千骗人，你还有脸记恨？
2: 我和熊武跟着程老大一起打天下，就是因为你这个混蛋兄弟失和，一句话都没说过。老大，我教训他了。你消消气。 我是个鸡骨头。振东生下来就是山海帮的人。
0: 肉帮比你早，你拿他当鸡骨头垃圾一样扔了。

0: 我告诉你们所有人，振东以后跟着我。如果谁要是敢背后算计他，针对他，可别怪我翻脸。
1: 是是是。
2: 贺老板，两年多不见，
0: 给你请安了。
2: 程大帮主，快起来，免得我这个老头子着急。来来来来来，
0: 走走走走。
2: 哎，贺老板啊，这是。
0: 程老大特意安排的，不知合不合你的心意啊？程大帮主，心真细，我喜欢的，你一样也没忘。何老板，
2: 我早就不做帮主了，就叫程辉好了。
0: 哦，
2: 今天的报纸，程辉重掌山海帮了。哎。 记者自己想发写的。记得30多年前，我赶着去谈生意，汽车被我的对手使坏，爆了胎，就碰到了你。你拉着黄包车抄小路，20分钟就把我送到了。结果那天。 我欠下了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单生意，也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我的对头还砸烂了你的黄包车，
0: 可你给我换辆新的，还赞助了我一大笔钱。我就用那笔钱啊，租了孤立间，就是给兄弟们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我们山海帮的总舵了，真是老交情了，何老板。 你是我的恩人，严重了。我今天啊是专程向你请教的。时代现在发展了，这山海帮往哪个方面改，我还真没了主意。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2: 要我说嘛，当然是主业最重要了。
0: 主业？
2: 我们都是拉黄包车出身，哪有什么主业？
0: 不要小看黄包车，那个年代，它可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哦，运输业，何老板高见，如今的南洋百废待兴，任何买卖都离不开运输。关键的是，用的人手多，
2: 你程辉的老兄弟多，哪个是你能扔下的？
0: 指握者。
2: 何老板爷啊，我受教了啊，
0: 请。
2: 没想到何老板的建议和大哥不谋而合，这样山海帮真可以改成山海公司了。
0: 几年前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金牙街一死把计划全打乱了。不过，
2: 商海街街坊们可能会不习惯呢。
0: 早晚会习惯，山海公司依然会保护他们不受欺负。愿意入股的，年底还可以分到利润。<笑>
2: 看来大哥是早就想庆祝了。
0: 明天啊，这车我不坐了，开到码头去，接那些个有钱的商人，送一次多少钱？包一天多少钱？明白吗，高家？
2: 那怎么行啊？这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坐驾呀，去码头接客人、收租金，这，哎呀，可是要上报纸头条的。好啊，有了名气就可以多收些钱。我们既然做运输，不管是拉人还是送货，一定都要做到市场最好。
1: 这是目前呢。
2: 运输生意最多只能占到公章收入的1成5%，不着急，得慢慢来。总而言之啊，
0: 我们做正经生意，只要舍得下辛苦，一定会越做越大。
1: 刘超，这是怎么回事？
3: 小事啊。
4: 今年政府搞整顿工作，说是限制黄包车上街，
5: 会有这种事？
4: 我总觉得呢，这不过是个借口。每到月底，就有警察出来收罚款，收了就没事了。哎，就当交保护费了。
5: 警官，你不让我们上街，我们拿什么赚钱呢？我上有老母，下有孩子，都张着嘴等着吃饭呢。警官，
4: 开车啊，你们弄这个啊？
5: 那也是要用钱买的呀！我们山海车队上百辆黄包车都好好的呀，说没用就没用了。我看你呀，就是针对我们山海帮。
6: 哎，我们程老大可会失程了，你当心啊！
7: 不是我罚你们这点钱，你进不到我兜里好吗？啊，我还有老婆孩子等着薪水要养呢。
6: 你要给兄弟们留条活路行不行啊？
8: 那你能不能给我留条活路？
6: 少爷，
5: 刘少，
6: 刘警官。
5: 我已经脱了警服了，你才是四儿，狗的阿福特诺，狗四儿，
6: 狗啊！<笑>
5: 兄弟们，狗啊！哎，你笑什么？我姓狗，不是会叫的狗。
6: 就是，都不许笑，严肃点。嗯，
5: 好，好。狗四儿，
6: 你怎么上街来干这个了？
5: 哎呦，别提了，自从你走了以后，那新来的上司天天给我穿小鞋，让我在街上站着。
6: 辛苦换条件，我们这儿车上凡是写山海的，那都是我家亲戚啊！哎，你看这个，这个我可在叫叔叔，咱们是不是兄弟啊？
5: 是啊。
6: 那我的叔叔是不是就是你的叔叔？
5: 是是。
6: 辛苦多走两步，隔两条街是山丁仔的车队，到时候多发点儿。改天我请你吃烤肉。
5: 你还请客啊？
6: 那是自然的，说好的，人情还在呢。
5: 那行。
6: 走了，兄弟们，谢谢少爷，谢谢少爷。别叫我少爷，叫我振东。大家都是山海的兄弟，记住了，每个月的这2天，警察都会上来罚钱，到时候都躲着点。哎，
4: 明白。
6: 行了，都去忙吧。
4: 好，走，
9: 好，
6: 开车。
9: 爸，看看你跑的，洗个脸先。查的怎么样了？不敢说。
10: 那就是和自己人有关系。是，四大堂主都有嫌疑。熊哥，我跟你赌，我不敢。
9: 昨天晚上不是一连出了10几个豹子吗？手气不错，怎么不敢赌了？
10: 豹子通吃，赢的是客人的钱，你是帮主，这一例外的。
9: 这么说，真的是出老千了？ 把头子拿过来，
10: 豹子，帮主好手气啊！啊，
11: 好手气！<笑><笑>

0: 好啊，打着山海帮赌场公平公正的名义欺负客人
1: 啊！放手，放手，放手！我告诉你别闹啊！放手，放手！老大，老大，滚开！
2: 几年前，熊武叔接任了帮主，佘岩本来就不服，而赌场归中孝堂管。熊武叔没打招呼，直接去管教了下面的人。
3: 佘岩最要的是脸面，他肯定是挂不住。

0: 几年前熊武叔接任了帮主，蛇岩本来就不服，而赌场归中校堂管，熊武叔没打招呼直接去管教了下面的人。
1: 蛇岩最要的是脸面，他肯定是挂不住，
0: 结果赌场被罚了一大笔钱，荷官也被开除了。蛇眼觉得不服，就找庄伯查账，证明自己没有贪污公账，那出千也是为了公。
1: 这就是屁话。
0: 所以自从那件事情之后，蛇眼跟熊武叔就再也没说过话。蛇眼底下那个虎将还放话说要找人杀了熊武叔，推举蛇眼当帮主，还黑虎

0: 我们不在市城这两年，黑虎出力不小，他们吴远堂的伤亡也最大。可是因为黑虎年纪最小，熊武叔经常拿他撒气。出事的那天正好赶上了十天一次的大饭，轮到黑虎请客，他就派人出海抓了很多大鱼回来。结果熊武叔说：“大饭大饭，那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商量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排场。”
1: 所以黑虎准备的所有大菜，压根就没让上桌。
2: 熊武叔还抓住一点小事，一直在骂黑虎，据说骂得很难听。
3: 他这是巧虎震车。
2: 是啊，就是说给沈燕听的。所以那顿饭，大家吃的是不欢而散。
0: 出殡的时候，荣哥就说了：“你黑虎嫌疑最大。”
2: 前几天吃饭，熊武哥一直在骂。
0: 饭后就在你的仓库里出了事，你少不了嫌疑。嗯，
1: 那荣呢？一定是为了钱。
0: 是，荣叔他两次交公账的时候，账目真的出了问题。熊武叔就怀疑他贪污，于是找庄伯去查。这一查，还真发现他挪用了，把熊武叔气得要撤了他堂主的位子。后来庄伯好求歹求，外加罚了一大笔钱。
2: 这才算了事。法子重吗？荣叔把自己住的房子都卖了，才交上了罚款。二荣最看重的是钱财，你让他把房子都卖了，他肯定是记恨在心。
0: 是。
2: 而且荣叔他在很多地方都混过，他可是认识不少拿钱杀人的主。熊武、景阳居都是一刀毙命。
4: 肯定是专业杀手干的。阿爸说的对。大鹏呢？我不敢说。那肯定是和红颜有关系。来，儿子。
5: 哎。
4: 你这回不做警察真是太好了。阿妈呀，买到两张去巴黎的船票，后天咱们一起走。
5: 为什么要去巴黎啊？我喜欢狮城，阿妈也是知道的。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整个狮城最厉害的男人。
4: 可是现在程辉回来了，我想了想，你不能待在狮城，跟阿妈去巴黎。到了那儿，你想做什么生意，阿妈都支持你。
5: 我不想做什么生意人。我自打出生前，名字就已经记在山海帮的名册上了。我的志向。 就是从最小的马仔做到帮主。儿子，你知道吗？程辉他是我大伯嘛，大伯最疼我了，把我送进最好的学校了，从小就让我去欧洲。等我回到了石城，他又让我当警察历练一下。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呢一直不肯接任帮主。
4: 就是想让我在帮中先树立威信，他自己说的，培养年轻人，交给下一代，指的不就是我吗？少爷，少爷，
5: 怎么？
4: 有人来找你，是帮里的兄弟。
5: 好，阿妈，我呢，现在是蛇眼叔手底下的小马仔，我有可多事情要做了。
4: 哎，这个汤呢，留着我回来喝。我走了。哎，儿子。
5: 少爷，说。
4: 他们在哪儿？就在那边，带人家伙。啊，你过来，去买六杯咖啡，送到警局一个姓狗的手里，把地址告诉他。
6: 好，明白。
5: 尽快去。
4: 好。
7: 这当警察本来就够危险的了，现在当马仔岂不是更危险？
4: 桂姐，
7: 你去跟上他，看看他去做什么。
6: 是。
8: 听见没有？拿出来！ 快拿出来！跟你说话呢，拿出来！快点，拿过来！明目
5: 张胆的要保护费。
8: 是啊，这点不够，
6: 真的没有钱。
8: 小废话，
5: 他们什么帮派？青龙帮？青龙帮啊！这么小的帮派，敢挑战山海帮？
8: 就是觉得我们跟山丁仔必有一战，赌我们顾头不顾哎。
0: 那个小胖才可靠吗？他挺机灵的，那警察怎么还没来？看这事不得堵着点警察吗？那是没脑子的人。
1: 哎呦，大哥，你再宽限几天，我下次一定多交啊！
2: 上
1: 多交了。

0: 起出来，我杀了你报社。
1: 干嘛？
0: 好嘞。
1: 刘振东，
0: 是我，怎么了？
1: 真的是你啊？我？
0: 谁啊？
1: 我们小时候都住在孤立街。我叫你爸二叔，你叫我爸大伯。
0: 南平，程南平，
1: 是我。不是说你当了警察吗？这是
0: 我
2: 走，董哥，谢谢啊。
0: 走
2: 走，快点
0: 走，
2: 快点快点。
0: 我帮警察抓人。
1: 啊，刘振东。嘿，
3: 谁呀？

0: 你做这龙眼茶是真好喝，它有这罗汉果的甜，还有冬瓜的清香，外面还真喝不到。
1: 你也五年没来过我家了吧？
0: 哦，
1: 自从那次。这样吧，别救我了。
0: 不行，让我跟徐武这么交代。
1: 就这样拉着我的手送我走。
0: 是，你替我挡过子弹，我欠你一条命。
1: 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你的人。我有两张去巴黎的票，明天我们离开这里。
0: 我哪里都不能去，我必须找到凶手，给你和山海帮一个交代。
1: 我不需要交代。
0: 哎呀，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听你说凶武打你，他怎么会这样呢？擦肩而过梦一场，
1: 却奋不顾身的信仰。既然你问起，我也就不怕丢人了。这些年熊武总是喝大酒，喝醉了就回来打我，我反抗他就拼命的打，差点没打死我。你不相信吗？你是需要人证还是医生证明？
0: 这怎么可能呢？熊武那么爱你又尊重你，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1: 因为我跟他说我心里只有你。
0: 这话你真不应该说，你是他的未亡人。

0: 你跟着我做什么？不是让你早点休息吗？
1: 不是，阿爸，事成太危险了，大晚上真的不放心让您一个人出门。
0: 你是怀疑红颜怕我在他家里出事？
1: 不是，

0: 这么晚了，你让兄弟们来做什么？
1: 他们乐意。
2: 对，陈老大，能拿你，兄弟们开心啊！
1: 来，阿爸，
0: 辛苦了啊！哎呀，
2: 走，走了。
1: 走。

这个是干什么呀？我是来。

0: 8、9，算上昨天被警察抓的那四个，你们人应该齐了吧？
1: 你这小子好大胆！你不当警察是假的，你跟警察一起算计我们兄弟是真的。现在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兄弟们，砍死他！
2: 说得好，
0: 但是砍了我，这四个人还回得来吗？我是带着诚意来的，可以搜搜身。
3: 没有，
0: 信我，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不信我，现在就砍了我。
4: 昨天晚上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少爷说马仔就是给老大分忧的，不能什么事都说。
4: 你们这些人真是没有脑子，让他一个人去青龙帮，万一有事的话，你们全都给我陪葬。
5: 是，我知道错了。把人交出来！
0: 沈眼叔，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李帮主，这位是
6: 恩师，蛇堂主嘛，久仰久仰。

0: 按你的想法，那缺的东西可多了。要不，你让我回车厂找找去。
1: 那要花钱买。得了吧，说是你用，谁还敢要钱啊？一码是一码，人家也是买卖。拿着钱来。嗯，拿着。阿强，记住两点啊：第一，不要买新的。
2: 要学会废物利用。第二，要跟他谈价钱，把成本给我压到最低。
3: 好，明白。
4: 慢点。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3: 哦，阿贵姑，程老大让我来的。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让他一个人打四个人，这不是让他去送死？

0: 你给我都说懵了，一个人打四个，他在忠孝堂跟的蛇眼，怎么会有这种事儿
1: 呢？阿贵亲眼见到的，要不是警察来得早，他早就没命了。
2: 你别着急啊，我打个电话问问。
1: 你等会儿，
3: 他听你的，你帮我劝劝他，让他跟我去巴黎。明天，你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到船上去。
0: 去巴黎是挺好的事，那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3: 还不是因为你，从小你就教育他，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鬼，一日山海人，一世山海魂。这次他不做警察了，也是听说你要培养下一代，你这是培养他吗？你这是送他去死。
4: 常老大，大哥，
5: 什么事？
4: 大哥，我向你报个喜，振东是真有两下子，单挑青龙帮，毫发无损，大获全胜啊！老哥，
6: 程老大，
7: 程老大，
8: 欢迎欢迎！
0: 人家是来兴师问罪的，
9: 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0: 你怎么能让他去打打杀杀呢？
4: 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大哥，你交代的清楚，我也安排的明白啊。
0: 振东过于悲伤，有他气头上，先顺着他吧。
4: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带好振东。
0: 什么事都不要给他安排，晾着他，让他觉得无聊，自己离开上海吧。
4: 大哥，
0: 雄武走了，振东这孩子不能有半点闪失，明白吗？
4: 我给他安排的就是闲差，而且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真的是让他管着振东的，振东说什么他听什么，有事都不跟我报了。
1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1: 我儿子人呢？昨天晚上出去，他到现在都没回来。
4: 红颜姐，你放心了，振东带着青龙帮去警局接人去了，他都打好招呼了，交点钱就放人，振东一个人就收编了一个帮啊！
11: 哎哎哎，
4: 是这样，青龙帮表示愿意并过来，就落在我忠孝堂下。其实啊，青龙帮跟我们有点摩擦，还趁乱抢了我们的地盘，但振东出手就把他搞定了，永绝后患啊！大哥，你说了吗？你要培养人才，振东真的是个人才。大哥，我有想法了，跟你商量一下。红颜姐，振东天生就是帮派里的人物啊，拦可是拦不住的。再说他宰了乌阿南，整个师城都知道了。
11: 哎，
4: 是我说错了。
12: 兄弟们，李帮主交代了，以后东哥就是我们的老大，谁都不许记仇，知道了吗？
13: 知道了。来，
12: 我们干杯！
14: 来，想吃什么随便点，
12: 送我的。
15: 好，
16: 谢谢
15: 小东，
16: 谢谢小东，
17: 谢谢
16: 小
17: 东，
18: 来来来，
19: 好，下个叫人来这儿。
5: 热苦茶，拿一些点心。
3: 郑 Sir， 我原来的上司，我去打个招呼，大家慢慢吃。
2: 哎，老大，好搞啊！
3: 郑 Sir， 这么巧，你也来这儿吃饭？
5: 我都伤成这样了，你也不说来看看我这个郑叔叔。
3: 哎呀，郑三儿，什么样的枪林弹雨你没有经历过？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
5: 警服说脱就脱，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17: 我这个当总警长的，只好亲自过来看看。
3: 亲自过来看看我？我哪有这么大的面子呀？诚惶诚恐啊！
5: 你从小就喜欢帮派，如今如愿了，恭喜你啊，收服了青龙帮。
3: 这你都知道啊？不会是派人跟踪我了吧？
5: 跟踪倒没有，但是你大少爷平时名气大，在警察局里有你的内应，抓人放人你一句话，

0: 我这个总警长呢，如果还不知道的话，那也太不称职了吧。
1: 警局里的弟兄呢，都是秉公执法，不过见到我还是要给几分面子的。谁让我给他们喝了几年的咖啡呢？人情世故。
0: 好，我们两个以前那个约定你还记得吗？我在警界，你在江湖，我当总警长，你当山海帮帮主，我们两个就可以撑起整个狮城华人的天下。
1: 可真佩服你啊，这句话你还有脸说得出口啊。你当年的计划是让我阿爸退休，最坏的打算是坐几年牢，可现在他死了，你个骗子。
0: 我抓他坐牢劝他退休，不就是为了让他多活几年吗？但他不听啊，还四处树敌，那谁帮得了他？
2: 你胡说。
1: 我阿爸是你害死的。
0: 你有证据吗？
1: 我会找到的。
0: 我还怀疑是你干的呢。你跟熊武的所谓父子关系是什么样子自己心里清楚，你喊了这么多年的爸，不就是为了当帮主吗？可他让你回去当个小弟，你能受得了吗？还有他还打你妈，还差点把他打死，所有人都知道你最疼你妈了，所以杀人的动机你比我大。哼，我还真有点好奇，到底是你自己动手的还是找的别人呢？
1: 你闭嘴。
0: 你要是小心点吧，不要让常辉知道，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可不管你是谁。还是跟我合作吧，我毕竟是那个可以帮你坐上山海帮帮主的人呐。
1: 用不着，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3: 哎，看到陈老大了，陈老大来了，陈老大吧，陈老大，
4: 陈老大，
5: 郑少爷，印象可好啊？
0: 你这称呼有30年没听到了。
5: 30年前，你常雇佣我的车，可没少照顾我的生意。最近我常常想起你，感恩呐。
0: 当时你也没少帮我，我从一个普通警员做到警长，多亏你山海帮一路支持。2年没见，你也没什么变化。
5: 你可是比2年前年轻多了。
0: 因为你不在石城嘛，我省心。
5: 是吗？
0: 开玩笑的吗？
5: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你这受了伤真是。
0: 你也不问我是怎么受的伤。
5: 我要是问了，你一定说拜我所赐，我又何必多嘴啊。真是缘分啊，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郑 Sir。 你这孩子也真是不懂事，都约了你郑叔叔了，怎么没告诉大伯啊？
1: 没提前约啊，也是缘分
5: 啊。嗯，好，对不起啊，今天我实在太忙了，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0: 那肯定要请，你们山海帮最近没少给我添麻烦。
2: 一言为定。都坐吧，
5: 跟我出来。
6: 好的老大，
7: 让他们走。
6: 大伯，
5: 一个打四个，你现在很厉害
6: 啊。哪有啊，大伯你也知道，论打架的话忠信哥更厉害一些。我说的是事实，你看你这脸呢，从小我也没少挨他欺负。
5: 来找你不是跟你开玩笑，你阿妈买了2张明天去巴黎的船票，让你陪她一起去。我觉得这事很好啊。
6: 不是大伯，
5: 你看，只当是陪你阿妈去散散心。
6: 不，大伯，你回来了，山海帮看上去是稳定了，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不能走，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
5: 哎，行，这两句话以后不要再说了，你阿妈不爱听。
8: 一日山海人，寻日山海王。
6: 干嘛？
5: 你喊给谁听呢？你现在是成人了，大伯不能决定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你是个孝子，你阿妈很担心你该怎么做
1: 自己决定。
3: 阿爸，
4: 这没了汽车呀，还真是不太方便啊。
5: 有什么不方便的？在清迈不是一直靠两条腿吗？习惯了。
4: 对了，阿爸，我们现在去哪儿？
9: 哎，对了，我记得这附近有个旧车行，
10: 专门卖那洋人骑破了、撞坏了的自行车。
4: 对，就在下条街。
5: 这边吗？
4: 对。
8: 哎，陈大哥，哎，干什么呢？
1: 起，让开。林大哥，
8: 陈大哥，你还记得我姓什么？我真是感谢你。
5: 这我怎么能忘呢？找我有事啊？
8: 陈大哥，你德高望重，要是可以来给我儿子证婚，那我面子就大了，儿子跟儿媳妇都会一辈子孝顺，要不得了。
5: 孩子在做什么呀？哎，
8: 那小子还能干嘛？不就跟我一样卖鸡饭？那铺子就开在黑虎老大的街面上。
5: 阿七啊，
11: 哎，
5: 这次大饭跟谁请了？
11: 轮到荣哥了。
5: 跟他讲一下，我请。吃饭的地方就安排在老林儿子的大排档，你去通知他们。
11: 好嘞。
5: 来。把你刚才想讲又没敢讲的话都告诉我。
12: 明天陈辉会派人把你绑上船。
11: 不会，他说了让我自己选择。
13: 小姐，要不
12: 刘振东，你从小到大爸妈从来没打过你，也没对你说过一句狠话，今天阿妈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不跟我走，咱们母子俩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面了。

0: 有情况吗？没什么情况。本来是我应该请客的，大哥说要请，我还以为什么好地方，这个地方也太老旧了。哎，哥，这被人刚砸过了。
1: 阿荣啊，老大请客，吃什么重要吗？
0: 那是自然了，大哥爱吃的鸡饭，当然香了。不，可是那个他一个人做。
2: 哎，我们要等多久啊？快了快了，来，小宁，把拉克拉过来。
3: 啊，好。
2: 讨饭不怕等，咱们正好叙叙旧。这山海帮刚成立之际，就有了正副帮主，这副帮主称二路元帅，白山市军师，财富管着钱。5年的时间，帮派做大了，人也多了。 就决定开设了堂口。六六哥，这四个堂口的名字可都是你起的，别有深意。来，今天再跟大家讲讲。
4: 风云堂去叱咤风云的意思，即对外做生意，也负责侦查情报。
2: 首任堂主黄金虎。
4: 为了兄弟们推着一车的炸药和海盗同归于尽，最后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大鹏啊，你做了第二任，一直做得不错。
5: 中校堂，去中校两全的意思，主要负责惩治内奸，抚恤兄弟。
2: 佘兴旺，我们的摄影兄弟是首任堂主，一直是尽心尽力。
6: 大哥，是我应该的。
2: 侠义堂，去侠肝义胆的意思，负责帮扶百姓和培养新人。
4: 阿荣也是首任堂主，当时定你的时候，很多人不同意，我还是坚持了。知道为什么吗？
2: 说我比其他兄弟多读几天书，
4: 可不是几天呐。帮里兄弟大字不识的都有，你读过师范的？
2: 对呀，山海帮要想做大做强。
4: 就一定要把读书人带进来，不然怎么能把培养新人的重担交给你啊？
7: 我这些年做的不好，不用过度谦虚。
4: 威远堂，取威名远扬的意思，既负责外交礼仪，还要负责在战时御敌。黑虎啊，你是第三任堂主，前两任为了山海帮的兄弟都走了。我提议。 以茶当酒，敬所有为山海帮走了的兄弟们。

0: 程老大今天好像有些伤感，有什么要对兄弟们说的呀？
1: 没什么正事，更谈不上伤感。这十天一次的大饭是我们早就定下来的规矩，一来啊是跟兄弟们之间沟通一下感情，二来呢不管各堂口有什么好事还是坏事都晾在桌面上，我们说一说。今天谁先讲讲啊？
2: 大哥，我讲吧。各位大哥，振东收了青龙帮，这大事就破了。我相信山海帮自程老大之下还没人能做到。大哥，你刚才说阿荣读书读得多，振东读书更不少啊，起码留过洋啊。现在我这条腿废了，这堂主也当了好几十年了，我心甘情愿让出来给振东。
1: 你舍得吗？
2: 舍得，大哥，换了别人我不舍得。振东是我们山海的遗孤，对山海帮忠诚，这一点我就不用讲了。如果论孝，他亲手宰了乌阿南，他是忠孝两全，我所言衷心佩服。
1: 六六哥，你的意思
3: 直接当堂主也快了点？
0: 对呀，关键是刚脱了警服。
2: 那又怎么样？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谱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形势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一次考古大发现，震惊了世界。青铜器上刚劲秀丽的铭文，揭开一个被遗忘国度神秘的面纱。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何不为他立传？万里苍烟掩埋着怎样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山国真的是由白狄人建立的吗？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胡服骑射的故事与它有何关联？锈迹斑斑的青铜史书讲述了一段什么样的慷慨悲歌？

0: 1974年深秋，河北省平山县三吉乡农民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在山下取土时无意间发现了几块体型硕大的陶制瓦片，引起正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河北省考古队的关注。考古队负责人陈英奇从当地老乡口中得到一条重要信息，30年前附近村庄曾挖出过一块很大的河光石，只是刻在上面的奇怪文字没人认识。这块被意外发现的河光石上共刻有2行19个字，它们既像大篆又像甲骨文，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陈英奇也很难辨认出其中的含义。陈英奇随即写信求助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并附上一张河光石的石刻拓片，请李学勤帮助破解。
1: 那里面的话呢，他提到一个人啊，这个人的官职官呢是叫监固，监固是管这个打鱼的事情，一个很低贱的一个官名他是游臣，游臣是有罪的臣，他名叫龚秤德，他在这守丘看守陵墓，估计呢他是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臣，是吧？他被贬了，把他贬在那里看守陵墓，这就是河光石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0: 平山县三吉乡是太行山路与河北平原交界处一个普通的乡镇，但是在当地人心中，这片肥沃的土地却颇具王者气象，因为它位于滹沱河北岸突兀而紧密相连的东西陵山脚下，临山面水，雄奇壮阔。当年根据陈英奇在信中对河光石出土地点周围地貌的描述，李学勤判断这里或许就存在着当地百姓相传的古代王陵。假如真的存在王陵，墓的主人

会是哪个朝代，哪位国王呢？在李学勤等专家的建议下，河北省文物局决定派出考古队在平山县三吉乡一带进行调查挖掘。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由此拉开序幕。

0: 从1974年开始，河北省考古队对平山县三吉乡灵山脚下的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经过多日艰苦的挖掘，位于穆家庄村西这座古墓的高大封土被挖开，一个中字形大墓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考古常识告诉他们，这最晚也是战国时期的一座王侯级别的大墓。他们兴奋地开始清理大墓中央的主墓室，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墓室棺椁不仅被盗掘一空，而且还有被火焚烧的痕迹。这天下午，就在考古队准备草草收场的时候，一位民工在大墓的东南角突然一脚踩空，一个大洞露了出来。
1: 一个民工往上一踩，哎，他往前面一踩，一个脚嗖个下去了，吓得他呀，别人把他拉起来，没事，好家伙。因为我们是冬天搞的，就冒开烟了。老百姓说：“咦，好的烟，实际不是烟，是热气。”
0: 洞内堆满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原来这是一个存放随葬物品的库室。随后，人们又在主墓室东侧发现了另外一个库室。
2: 埋葬的风俗不一样，这墓室结构也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中山国的东西呢，大部分放到库室里头。库室的是在中棺椁的主室的旁边，他造墓，别人念了中山以后，他要挖墓，他就忽略了这库室了，所以这个东西得到保存了。
0: 尽管从这座大墓出土了大量器物，但是并没有文字能说明墓主人是谁。人们在期待着更大的发现。东陵山下，千年古刹万寿寺旁边的这片木塔群，传说其中一座的主人是寺内方丈，唐朝天寿太子。紧邻东陵山这两座高大的土丘被称作双灵台，传说是前来寻访太子的两位唐朝宰相的墓地。也有一种传说，下面安葬的是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由于没有墓志铭等作为证据，双灵台的主人究竟是谁，一直是个未解之谜。1975年春天，当双灵台西侧的土丘被挖开，又一个中字形大墓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仍然是战国时期的古墓。从大墓库室中首先出土了铁足铜鼎、方壶、圆壶三件体型硕大、造型别致的青铜器。令人惊喜的是，这三件青铜器上都有长篇铭文。
3: 青铜器刚开始露头，我就下了坑，下了坑，这个青铜器就看见那个大点了。就是后来出铭文那个大鼎，有这么大，是吧？那铁腿已经露出来了。
2: 首先看到的呢是方壶的铭文，当然了，方壶铭文外头盖着一层锈，尽管有锈呢，也很清楚就能看到它四面都有铭文。
0: 更令人惊讶的是，铭文开头就清晰地显示出“中山王”三个字。
4: 中山王这三个字好认，所以刘师傅就认出来有中山王，他就念出来了。

0: 中山，错的字样赫然出现在青铜器上。在确凿的表明，这座大墓是战国后期中山国的陵寝，大墓的主人是中山国的国王错。经过考古队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平山县三吉乡一带被发现的中山陵墓越来越多，而这一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的王墓和家族墓组成的陵区，共有陵墓1000多座。这一重大发现与同期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一样，震惊了世界。
1: 中山国的这个发掘价值最高的，应该说是错墓的发掘，一个是数量比较大，总数达到19000多件，其中玉器都有3000多件。第二呢，这个种类全，这个出土了不仅有玉器，还有铜器、铁器等等。我们省的文物有18件国宝，其中我们错墓就占了7件。
0: 秦汉时期，王陵一般都在都城附近。根据这个判断，在结束了中山王墓考古发掘之后，河北省考古队开始了对中山国都城的调查勘探。到1987年，基本确定了城址范围、城内布局。这座古城就是被史籍记载存在于战国中晚期的中山国最后一座都城灵寿。
2: 这个中山国的都城陵墓的发现，第一个证明了皇宫迁都灵寿，第二个呢，通过这次发掘呢，基本上掌握了中山国的文化的情况，中山国的语言文字情况。
0: 中山国王陵区出土近20000件文物，其中有许多游牧风格的铜器、陶器和玉器，这一现象引起了专家们的格外重视。专家们初步判断，这些略显粗糙的器物，它们的主人就是中山国的先民，一个来自西北高原的游牧民族——白狄部落的鲜鱼族。

0: 分布于我国长城沿线城市的博物馆，珍藏着大量戎狄人使用过的铜器、陶器和金器。这些带有鲜明草原游牧风格的器物，在默默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来自今天遥远的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欧洲。
1: 那这件的青铜斧呢，它的时代呢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器物呢，在咱们陕北高原啊以及更北的这个内蒙古这一块呢，都是很常见的，这就是本地特色的，很具有本地特色的游牧民族的一件器物。
0: 大约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地球进入漫长的小冰期，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被迫离开日

0: 日渐枯萎的草场，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迁徙。他们越过乌拉尔山和蒙古戈壁，向东方温暖湿润的高原盆地迁徙。这些来到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部落，当时的华夏民族统称他们为戎狄。
1: 华夏初建之后，巩固之后，戎狄才变成了一个好像文化呀、制度啊、生产力啊等等比较落后的这么一种称呼了，跟华夏相对立。在这个之前，戎狄蛮夷仅仅说明血缘来源。所以孟子讲这个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意象讲。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华夏是文化民族，不是血缘民族。
0: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首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著名诗篇，描述了西周士兵长期征战、有家难回的痛苦心理。他们的对手就是迁徙而来的戎狄部落。在长期的战争中，戎狄部落中的鲜允人逐渐强大起来，令周天子头疼不已。这些鲜允人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的先祖。这些在关中平原出土的青铜铭文，记载了当年西周几代国君指挥军队征战鲜允的过程。尽管以正统自居的周天子命人铭刻的是一些没有败绩的赫赫战功，但事实上，在鲜允为首的戎狄部落频繁进攻下，占据战争主动权的西周王朝已经渐渐处于下风了。
2: 鲜允族也是戎人的一支，他当时强盛以后，北方许多戎人的部落都归附到他的旗下。尤其在西周晚期的时候，他经常侵扰这个周王朝。他最厉害的一次，他都打到了泾水的沿岸了，所以他离这个西周的国都已经非常近了。
0: 被华夏视为异类的中山先民、鲜允人等戎狄游牧民族，不仅改写了周王朝的历史，更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公元前771年，周朝都城镐京被包括鲜允在内的犬戎一夜攻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杀，各分封诸侯拥立周平王登基。周王朝被迫将首都向东迁往洛邑。中国历史就此进入春秋时期，史称东周。东迁后的周王朝并没有恢复元气，反而由于诸侯们纷纷僭越称王、相互攻伐而日渐衰微，这就给了戎狄乘机发展壮大的机会。此时西戎已占据西周旧地关中平原，山戎进入到今天河北省东北部直到东北地区，北方的狄族则占据着陕西、山西、河北西北部和山东、内蒙古广大地区。但是在此后长达100多年的兼并战争中，秦国、晋国相继崛起，直接威胁着戎狄的生存。 分散在晋国周边的敌族开始分化为赤敌、长敌和

0: 白狄三个部族，白狄以狄鸟为氏族图腾。此时的鲜鱼已经加盟白狄，成为白狄部落中一支强大的部族。在我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国语》中，已经迁徙到洛邑北方的鲜允被记载为鲜鱼。受到在西周故地关中平原崛起的秦国的挤压，鲜鱼人被迫迁徙到洛邑以北。他们新的迁徙地就在今天的滹沱河上游一带。在著名的佛教圣地山西五台山，有一条不大的清澈河流从台怀镇流过，名叫清水河。清水河属于海河水系滹沱河上游的支流，因为鲜鱼族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就在滹沱河上游一带，所以清水河古称鲜鱼水。尽管由于气候变迁和人类频繁活动，今天这一带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依然可以想见当年这里水草丰美，为长期漂泊的鲜鱼族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随着在太行山西麓崛起的晋国加快了向北向东扩张，在鲜鱼河畔居住的白狄鲜鱼人不甘心被兼并，又被迫向太行山东麓迁徙。今天滔滔不绝的滹沱河见证了我国春秋中晚期一次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迁徙，也把一个古老民族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它的上游。这个族名就叫鲜鱼。
1: 白狄呢，又在有几部都迁到晋国境内，后来有辗转呢，又迁到了河北省。它有啊鲜鱼氏，有固氏，费氏，有丘右氏，这有几部，主要的大部啊。都是鲜鱼氏，啊，迁到了太行山以东，太行山以西也有。
0: 飞虎口、倒马关、土门关，当年的白狄鲜鱼人就是通过这些关隘，一路披荆斩棘，穿越太行山，最终在东麓的山地和平原找到了栖身之地。白狄东迁，完成了中国早期一次颇具规模的民族大迁徙。
2: 白狄东迁呢，它的结果应当说，我们要从积极的这个角度去评价，这是一种好的，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呢，华夏民族的形成，应当说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么一种事件，是吧？因为它不断的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向东向南迁徙，是吧？它就逐渐的这个融合进我们的华夏民族啊，是吧？大家逐渐都取得了民族认同，是吧？这个应当说是对整个华夏民族它奠定了一种基础。
0: 关于白狄东迁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历代史籍都没有直接详细的记载。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左传》只有短短四个字：“白狄始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国际机场，每天行色匆匆的客人，很少有人会留意机场一角的这一堆古城墙封土，更不会去关注封土旁这个名叫新城铺的小村庄了。据考证，今天的新城铺一带早在春秋时期曾经是中山国先民白狄鲜鱼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特意把村庄的两条主街道分别命名为

0: 鲜鱼街中山路。当白笛鲜鱼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远离燕齐等诸侯国，正是周王朝统治的薄弱地区。
1: 从燕国到今天的石家庄这一带没有封国，而没有封国这一带从太行山下来有不少的通道，这个鲜鱼人所以在从山上进入到华北平原，先在南边后来向北啊，向燕靠近吧。这个过程实际上他就在整个华北平原这一带坐地生根，这是一个他寻找了一个什么，寻找了一个历史的空档。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28载初心不改，歌声传遍大江南北，深耕舞台多年，凤凰传奇热度始终不减。眼下吉祥如意全国巡回演唱会火热开演，步履不停，歌声不止，动人旋律响彻四方。而今年开年他们还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用经典旋律点燃全场，

0: 2026年北京台春晚，一曲《拜新年》再次印证了何为国民组合。他们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年味开关，更是横跨三代人的音乐基因。在歌声之外，曾毅这位舞台上的说唱男爵，曾完成一次极具挑战的跨界，出演电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1: 这张照片就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在电影当中呢，曾毅饰演的固执老司机赵天涯和周琦饰演的另类歌手于红，阴差阳错地结成了一个组合，从内蒙古草原远赴湖南，一个兢兢业业开车送货，一个心怀幻想成名在望。当车载广播里响起那首熟悉的《最炫民族风》，这段美景与笑料齐飞的公路旅行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2: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着迷？
3: 我劝你说话注点意，
4: 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师傅了。
5: 他不行，他技术不行。
6: 刷完了，
2: 我真和你这个搭档了。
6: 妥了，
5: 人缘不行。
7: 老赵，晚上一块吃饭啊。
8: 我请。
9: 西餐太贵。
10: 铁锅小龙虾
5: 也是素质还行。
9: 我臭崽子，你给我等着。
1: 除了电影本身的笑点密集，自带旋律感的片名更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最炫民族风终于吹到了电影院，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最炫民族风不仅奠定了凤凰传奇的音乐风格，还有其他的妙用。
11: 后面走。

0: 当时一看完觉得哎很兴奋很激动，我们这种音乐也可以带动他们、嗯、所以哎我还眼前一亮，自己还觉得蛮兴奋的。
1: 原本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着、哦、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采开就会为你等待，另开另开，
2: 是我天天

0: 这张照片定格了如今一票难求的流行乐坛上的凤凰传奇组合的青涩岁月。在这个照片当中呢，曾毅身着貂皮大衣，戴着醒目的白边框的墨镜，玲花呢脑袋上顶着一顶爆炸头，这种夸张的舞台造型不禁让人想起玲花早年间对自己音乐风格农业重金属典范的戏称。这对组合成员呢都是草根出身，玲花呢是内蒙古草原的牧民，曾毅是小县城的电工。玲花第一次见到曾毅的时候，曾毅左手拿着螺丝刀，右手拿着电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凤凰传奇这个组合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接地气的名字。
1: 说最早的时候，两位啊，这个凤凰传奇并不是取的第一个名字，对，曾经过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
2: 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3: 但是是三个人。还有一个
1: 三个人、啊、
3: 对，还有一位女孩子、啊、就我们是三个人，就
1: 一个人代表一个字，
3: 对，
1: 那谁是发、
3: 发吗、
1: 什么那个这叫人在人情在是吧，不在就说
3: 对呀、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啊。起这个名字也是很苦恼、到底取个什么名字呢？当时我觉得首先一说出来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
1: 对，
3: 那我就说下面有请，让主持人下面有请发神经组合。哎，
2: 大家一听啊，哎，
3: 首先
2: 一下就记住了，
3: 会吸引住，
2: 对，就是单纯的一些
3: 发神经组合，什么
2: 没有太深奥的去升华，
4: 对，有点这个道理啊。
3: 对，然后我们当时
4: 引起大家注意，
3: 对，当时的那个表演的风格就是很活泼，很诙谐，很可爱，就是让大家一看，哦，另外一种表演形式，就是让人家感觉精神焕发。
4: 具体在这个歌唱当中怎么样去分工？
2: 那我领导嘛，当然是我们主唱了。
4: 领导主唱啊，
2: 我们两个跳舞的，就是我们领导的左膀右臂嘛，这是他说的。
1: 那当时在发神经组合这个阶段，你们最爱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最受欢迎的又是些什么样的歌？
2: 那个时候几乎我和我那个搭档两个人几乎都是叠着他的声音唱，因为他唱完我们两个高不上去嘛，所以就用低八度唱的。
4: 好，低八度啊，
2: 所以就是他就是台学了一些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首歌是什么，
3: 庾澄庆的啊，不走
2: 啊，买凿啊，
3: 买凿啊，买凿啊，
2: 就唱不去，他能唱得去，我不能啊哈啊哈这样，他就啊哈啊哈，
3: 所以没出过，
2: 所以我们就在后面就用摇手这样就办了。
1: 再来谈第二个名字叫酷火，酷火组合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什么？
2: 为了也是博大家的一个眼球的一种吸引嘛。其实他的头发以前长得特绵密，那种就发质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我们就一直在死母着怎么样去能够让大家记得这么两个一个人，所以我们两个就牺牲掉了一点，就是他把他的头发就剃成了光头，我就把我的头发就这么长的头发
3: 变成
2: 全部染成大红色的，完了做成这么爆炸的一个那种，就是眼镜之类的，穿的那种全是机器人的那种衣服。
1: 下了苦功，所以现在还记得，对不对？应该可以唱了。
2: 那这段可以唱，
4: 这段可以
1: 唱，
3: 这段可以。
2: 这一段，对，我们这段时间也想起了一些，唱一些，所以那我们两个就唱一段吧，好吧？
1: 唱一段。
2: One, two, three, go tonight is the night. Funky music is the night. Oh, do you want a funky music? Everybody funky music.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名字了，就是现在的凤凰传奇。很多人认识凤凰传奇呢，都是因为一首歌《月亮之上》。
1: 对。
0: 但是恰恰是这《月亮之上》这首歌啊，不是在凤凰传奇的时候遇到的，在酷火的时候就已经遇到这首
2: 歌了，对。之前的就演出公司就是给我们就是说量身定做的这首歌，这首歌呢，很荣幸的就是参加了广东省的青歌赛，然后被广东省看好以后，带着《月亮之上》这种原唱歌曲，参加了就第11届青歌赛。
3: 效果怎么样？
2: 第一名。优秀歌手第一名
3: 啊，应该有一个第一名，有两个第二名，有第
2: 三个
3: 第

0: 是，叫应该说
1: 涅槃
0: ，重生。
1: 哦，涅槃重生。
0: 啊，就觉得库佛现在变成凤凰燃烧，这他有一些说的特别让人感动。哦、那段时间呢，有个游戏叫传奇。
1: 叫传奇。
0: 就我们一批跳舞的，天天就是为了传奇，就是不要命，恨不得就是日夜的玩儿。他也我那个音乐制作人也知道我们天天玩这个，后来他就这么说，哎。想起来你们叫凤凰传奇，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
1: 对呀、
0: 啊我们一听，哇，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完了跟唱片公司大家一起一聊，就说好，就定了，就叫凤凰传奇。所以特别感谢恒明阳老师，不止给我们写了一首《月亮之上》这么一首歌，给我们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叫凤凰传奇。
2: 非常让人容易记住的旋律，朗朗上口，简单易懂的歌词，欣赏凤凰传奇其实没有什么门槛，即使是五音不全的人也都能跟着节奏哼上那么两句。虽然有些网友笑称他们土，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歌成为爆款。2006年，在那个还是手机彩铃的时代，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下载量就达到了7900万次，成为了华语乐坛下载量最高的彩铃歌曲，成为爆款何其不易。在这背后，凤凰传奇也为之付出了很多很多。
0: 我们那时候特别的严格，严格到就是除了演出就是天天在排练，演出排练睡觉回家，就这一点几乎8年都是没有改变过生活。
3: 那从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歌了呢？
0: 也是这样的努力吧，一直这样的，就是在深圳电视台很多节目做完了，就通过这些事情就把我们的节目选送到广东卫视。送到广东卫视以后呢，就那年我俩就代表了广东就来参加青歌赛，要走出去，要更多的去尝试不同的，老是待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已经觉得自己挺好的了，那么到别的地方一看，哦，原来很多变化不一样的，突然就有公司找我们。当时我就一开始，哎，我就觉得很兴奋，我说哎呀，原来有唱片公司说给我要发唱片，当时我还是给我领导说的，没给他说。我就跟他说什么什么唱片公司想让我过去看一眼，还给我说是要给你花多少多少钱打造你。我领导就一通打击我，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说有人给你发唱片就发唱片啊，多少人唱得比你好的，再说了人凭什么给你花那么多钱要打造你呀？是不是人家看上你了还是怎么样？我也就说的，我说不会吧，我说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胆儿很大，我就去了。我就去完了以后，一进那个公司一看那个规模，哦，原来是广东最大的一个发唱片的一家公司，而且人家的
1: 全国也是全国十大，
0: 对，全国
1: 十大唱片，
0: 而且是现在的公司。
3: 对，
0: 当时是懵了，觉得想不到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优越的条件，我感觉到让我来去，我都感觉到好像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怎么怎么人全部说完了以后，我自己也没有经验，合同什么的我也不懂怎么签，我就让我领导去跟他们去谈。
1: 最后
0: 那时候对这个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全部交给我领导还有他们去跟他们去沟通。
1: 所以说我也是最后决定，就在签合同之时时候，就是林华可能演绎的比较多一点，我就问他，我说你做好准备没有？他说我做好准备了。
0: 没有，他每个合同审完觉得这个不应该怎么样，这个不应该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我特别粗心。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记得特别清楚，哎呀别想那么多了，人都给你发唱片了你还要怎样。我觉得那个时候要发一张唱片是了不得的事情就觉得你再跟人家讲条件会不会人家不要你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现在会发展成怎么样，现在应该捋合同，我们应该怎么捋，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就觉得我就要一张唱片，
3: 把你们俩选上。当时看上你们两个什么了？
0: 看上我们两个的歌吧。
1: 对，月亮之上，
0: 因为我们是带作品去的嘛。真正要是看上我们两个，他都听了这首歌都不知道有一个男的存在，我就觉得他还是注重看了一个歌，还有就是他觉得哦这个声音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个音色，哎，他觉得，
1: 哎，
0: 眼前，哎，耳朵觉得一听，哎呀，挺特别的。
4: 从此，凤凰传奇接下唱片公司抛出的橄榄枝，正式成为签约组合。 然而，他们的音。

0: 音乐之路并非总是一片坦途，在 MV 拍摄过程中，凤凰传奇也遭遇了重重挑战。
1: 第一张《月亮之上》的 MTV 开始，就后面的有几张前三张的 MTV 啊，都是在
2: 恨死了，
1: 嗯，最冷的时候拍的。你像《月亮之上》，我们是在那个坝上草原，
3: 坏了，这有点跑北边来了。
1: 那个是零下20多度，然后刮着6-7级风，嗯，林华就穿着那个当时那个凤凰传奇的，
2: 胳膊是都在外面露着。
1: 服装师就给我设计了一个纱的那个纱的那个 T 恤衫，加一个
2: 丝的透明的，
1: 对、嗯，然后再加一个皮的那个马甲。嗯，你看这
4: 还算有点，
1: 刮的6-7级风啊，
2: 零下20多度，
1: 零下20多度就这样。
2: 过年那个时候，
1: 过年前，
2: 我当时我记得是我在那里冻的时候，我以前冷是冷哈、啊，没有觉得人冷会是这样的。手指头开始发麻，一直麻到胳膊是没知觉的，
3: 没有知觉。
1: 到后面没办法了，冷的实在受不了了，穿上皮衣了。
4: 这个后面是为了这个照顾你们的身体健康，特意给加了一件。
2: 那嘴都是合不拢的、哎。
4: 这个确实看得出来，这个风
2: 合不拢的啊，在那个吹的呀，我对就头发就是一边倒在一边，哎，你看那个
1: 风有多大，
2: 毛毛全部飞在前面。
0: 一曲《月亮之上》伴随着坝上草原的寒风火遍了大江南北，而接下来的单曲《自由飞翔》却显得有些命运多舛。在选曲阶段，林华还险些将这首歌扔出窗外。
2: 当时我听到这个小样的时候，我还在开着车，就其实也是期望太高吧，就不能这么说，现在可以那么说哈。就我老板说了一句，哎呀，我收了一首特别棒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叫《自由飞翔》。我说一听名字还蛮
3: 心气儿的起来了，
2: 就这一首歌你记得，林花是以后就是代替你的《月亮之上》的一首歌，我当时觉得心里很膨胀。我说《月亮之上》很火了，
3: 就是
2: 你那就什么歌能压到这个歌呢？
3: 对，
2: 我就心里就觉得很期待。
3: 期待。
2: 一听，写歌的这个人吧，写的还蛮好的，但是他这个唱的吧，是这，我听他那个小样啊，
3: 他自己唱
2: 又跑调又难听啊，而且编曲各方面就是简单的一个琴就那么弄的，你知道吧？一听完那个什么，哎呀，就我都快疯了，我就心想，这个也叫歌？啊，自立说了这么一句最排斥的一个字儿，就你知道这是哪个？
1: 要
2: 啊，他就觉得要，哎呀，他说烦死了，他不喜欢这个。后来别人走在哪里，别人一看到曾毅就说，哦耶，要。
4: 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就是小样当中那人到底是怎么唱的，
2: 就是他那种。其实模仿他唱我还真不会唱，
4: 唱两句呗，
2: 我自己唱行吗？
4: 可以，但你今天也要继续要
2: 那没问题，
4: 没问题，好吧，
2: 你别让我模仿他唱就行。因为节目老点穴，你知道吗？
4: 这就是我们节目不一样的地方，来，掌声有请。
3: 好，
4: 自由飞翔。

0: 歌是唱的不错了啊，感觉也逐渐的哎找对了路子了。
1: 对，
0: 这 MV 听说有故事，
2: 我们先看一段吧，看一段这个自由飞翔的 MTV， 来，请看。

0: 据说这首歌的这个音乐录影带拍摄也很有意思，这首歌的 MTV 好像也是搭出来的是吗？
1: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歌就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它并不是属于说是我们主要推的，这是我老板喜欢的。我们当时就是一首歌叫吉祥如意，
2: 对，吉祥如意啊。
1: 而且我自己一直看好的是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也是专门到西藏去拍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完了以后剩下的一点费用，就应该说这就是来这里套拍一个，是这么个状态，也是被剪出来的。
0: 剩下多少钱？
1: 这也就很便宜吧，也就
3: 几万块钱啊，
1: 都不到吧，
2: 几百块钱。
1: 那不行啊，
0: 两三千，
1: 那不值吧？拍个 MTV 几？
0: 三千一。
3: 因为像这个 MTV 的两部车都是朋友啊，
0: 都是借
1: 朋友拿来过来的，我
3: 都没有
1: 在那开过来。对，后来开过来说，哎，就拿这个吧，我们就开一下，你就拍呗。所以就在广州的一条马路上来回一遍坐着车上拍，两遍拍，三遍拍，结束。
0: 第四遍都没钱了，
1: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4: 2010年，凤凰传奇发布歌曲《荷塘月色》，玲花的嗓音清新甜美，曾毅的念白浪漫细腻，两人的配合如同夏日微风中的荷塘月色，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为了寻找 MV 中的荷塘，凤凰传奇可谓煞费苦心。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呢，夏天拍的，先看这首歌的 MTV。

0: 香。
1: 连维说，我看了这觉得暖和多了，
2: 是，这应该很舒服吧？
3: 啊，
2: 不冷不热，对不对？
1: 对呀、
4: 蚊子那么大一颗，都是这么大一颗的。
3: 其实这个在北京拍的，你就一直找这种的场景，一直找找找找，结果呢，在北京的郊区啊。特别远的地方找的这么一个荷塘，其实那现在说叫臭水沟塘，
4: 泥塘吧，
3: 啊对，泥塘，
1: 蚊子特别多是吧？
3: 就觉得挺好的，这个地方找着了，因为在北京不像南方一样、那么容易到处都是荷塘，
1: 对对对，北方比较
3: 少，找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就要拍嘛，
1: 对，
3: 白天太差了，没办法去，那就取晚上的景，
1: 夜景，
3: 完了以后打灯光，它那个水进去以后，我们一踩就脚就进去这么多，
1: 哦，踩在水里面，
2: 没过脚脖子，
3: 不是水，就是那种泥巴巴的，叫泥泥的那个，
4: 泥泥，
1: 就够呛，
3: 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们就一人套一个那种塑料袋，哦，要穿裙子嘛，上身这样的。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到了那儿以后呢，就一开始拍呢要表现这里，也管不上身上有怎么了，我们就开始那个抹那个叫什么驱蚊钉那个
1: 啊，
3: 就使劲抹，没有用，就一分钟都没有用了。
1: 蚊子说了，来吧，凤凰传奇来，咱们开饭啦，
4: 就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4: 都饿
2: 过年了，
3: 因为不能动了，开始摄像机之类的，一对好了要拍的时候，一拍完下来，这一片全部都是
2: 包，
3: 那种就一点一点红的红的，哎，开始就挠。
1: 荷塘夜色听起来非常的抒情，是怎么考虑的？唱这种抒情的东西呢？
4: 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讨论，就凤凰传奇，
3: 有一种赌气的感觉吧。
4: 对，因为欧耶嘛，又喜欢欧耶又。
3: 很多一些当时的时候，很多一些

0: 朋友啊，不能说好朋友啊，就是啊网友啊，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是觉得你们永远都是走这种月亮之上自由飞翔这种风格，这种东西如果被淘汰了，你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了？你们肯定也不会唱别的什么歌，只会这样的去吼啊。我们两个的意思也是跟公司这么说的，并不能永远唱那种蒙古的歌。哎呀，天天就是草原呐、骏马呀、奔腾啊，不能这样，一定要有一首特别适合都市风格的一首歌曲。嗯，所以就他们把这首歌正好写过来，我们两个去尝试了一下。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让大家呢，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曾黎和林花呢，他们也有温柔的那一面，好不好？来，掌声。
2: 好。

0: 二十一世纪初期，华语乐坛呢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是凤凰传奇用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演唱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音乐赛道。月亮之上原本是一首温婉动人的歌曲，经过玲花巧妙地融入民族的元素，竟然意外地焕发出了非常独特的韵味。2009年，最炫民族风席卷而来，而凤凰传奇的演出风格也在这阵民族风当中最终形成。
1: 首先我们唱的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歌曲，那么当然我又在唱我们蒙古族这种少数民族的歌曲，而且这也是第三张专辑的同名的名称。当时一看完这个名字，我就说过，我说不管这首歌有多么难听我都要唱，因为啊，我当时说过，我说因为这个名字太适合我们两个了啊。没想到哎，录完这首歌还蛮好听，很多人都当健身操使了。
2: 第一次唱《月亮之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也是像现在这样的处理吗？
1: 他的那首歌应该是1990几年就已经有了，是一首情歌，就是哎抒情的、慢慢的那种唱的。他因为特别喜欢民族内蒙的这种民族元素嘛，他就说：“玲花，你又是蒙古人，哎，这首歌一定适合你。”但当拿给我唱的时候呢，我就唱歌不像他那么柔情。我唱完了以后是特别的直，而且特别的高亢那种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哎，也许你们民族的就是这种的蒙古歌，更是这么直直的唱，野辣辣的唱，也许是另外一种感。”
0: 早在2000年，两个人最初组合的时候，曾经登上黄山之巅。那个时候，玲花说：“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合作，组合直到40岁、50岁，头发都白了，依然能像现在这样。”曾毅笑着说：“你到时候不许抵赖。”凤凰传奇不仅仅是广场舞神曲的代名词，它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两个人如何从几乎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逆袭，跨越每一重困难，凤凰涅槃，终成传奇。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1: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 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我说的难听的话，要死的心都有。
13: 他们与同一家物业公司合作，一个承包维修，一个负责保洁，
14: 一直垫到2024年的时候，实在是垫不动了。
13: 可工作干了，应结的款项却迟迟拿不到，
15: 他可能就面临着要倒闭。
6: 把农民工工资给人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13: 几百万的欠款为何说给不给？对方口口声声承诺结算，结果却一再推脱。
16: 其实他这个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有两个特别好的点。
13: 面对高额拖欠，他们还能否讨回自己的辛苦钱？律师门诊室被拖欠的血汗钱正在播出。
17: 你好，二位律师门诊室的子叶，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17: 嗯，二位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6: 就是这个物业公司欠我们的人工工资，一直迟迟没有给。
17: 哦，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是做维修，小区的所有的这个维修啊，上下水呀、和家庭，做这些的。
17: 哦，
6: 全是人工工资。
17: 嗯，
6: 一直迟迟说给等等等等等等。
17: 这位先生，您跟他遇到的是一样的情况是吗？
6: 他是保洁。
14: 我是那个保洁公司的，反正也是在一个物业里边跟他合作，我这边欠我差不多340万左右。
13: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两位咨询人都是与同一家物业公司合作的服务商，一位承包了小区的维修维保工作，另一位则负责保洁服务，带领团队打理小区卫生。可眼看活都干完

0: 账目却迟迟结不下来。工人的工资一拖再拖，他们的心里满是焦急与不安。
1: 到24年是一分钱就没给，
2: 欠了您多少钱？
1: 20年到23年9月20号是欠了370万，24年欠了，签合同上欠了179，还是对账还是179，一分没给。
2: 您刚才说的这些钱涉及到多少人呢？
1: 涉及到10多个人，
3: 有60人左右，也是一直欠这农民工工资，也都属于这种人员工资的问题。
0: 这笔被拖欠的款项并不只是他们公司的盈利，还涉及很多工人的血汗钱。从维修工到保洁员，大家都在靠这份工资养家糊口。可如今物业公司却进入破产阶段，眼看几百万的债务悬在头上，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钱再也要不回来。为了讨回属于大家的辛苦报酬，他们走进律师门诊室，向律师寻求帮助。
2: 给二位呢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录制环境。我们右手边的是咨询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艳艳律师；而在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叶导，和我们一块来商量一下二位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那接下来呢，请二位做出承诺。
1: 我承诺说的每一句话
3: 都是真实的。
1: 但是真实的。
2: 好的，谢谢二位。那么接下来呢，请开启二位的咨询，有请。
4: 欢迎二位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由我来给二位来提供法律帮助。那请问今天咱们是因为什么事儿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呢？
3: 我是一家保洁公司，我和那个物业那个合作从2012年开始合作，至2024年吧，合作10多年，我一直是承包他这个小区里边的那个保洁服务这一块。从2016年左右吧，就开始结账这一方面就开始一直有欠款。我这公司也是一直在维持，一直在垫付，一直垫到2024年的时候，实在是垫不动了，我们这就撤场了。
0: 据马先生回忆，他与这家物业公司的合作始于2012年，前几年还能按时结算，合作看似顺利。可自2016年开始，物业公司逐渐拖欠账款。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也为了让小区的保洁服务不中断，马先生只能不断垫付资金。就这样，一直撑到了2024年，直到公司实在无力承担，他才不得不选择退出合作。
1: 我也是从2020年。
4: 您主要是干哪些？
1: 我是搞维修服务这一块的，从2020年就跟他合作，到2024年，2023年啊，我就说不干了，他一直没给。到23年年底，我确实我撑不下去了，我说你给我咋能再给我50万？我把这个人工工资啊给人家开掉。到腊月29。下午4点才给我30万，又让我又接着又干一年，又干一年，合同上签多少钱，对账还是多少钱，一分钱没给。说实在这是太惨了。
2: 他特殊性，他是跟物业有关系，他的债务人是物业。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很多的小区或者所有的小区几乎都是啊，就是我们先提供服务再交物业费。所以我相信他们这个给物业打工的人也是你要先提供服务然后再拿报酬，这是一个怎么说延时的过程。
5: 就是物业公司确实账面上也没钱。
2: 对啊，因为业主的钱没收上来呢，
5: 所以说还是要把握一时机。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那您这边一共欠了您多少钱？
1: 2020年的9月20号到23年的9月20号，欠我是370万，179万呢是这个24年的。
0: 陈先生是从2020年开始与这家物业公司合作，主要负责小区的维修服务。本以为合作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却没想到同样陷入了长期拖欠的困境。到了2023年底，公司已濒临支撑不下，他甚至不得不靠物业临时拨付的130万元才勉强发下工人工资。可即便如此，合同上签下的金额至今一分未给，累计拖欠已高达549万元。
4: 那咱们这边起诉了吗？
3: 起诉了，判决书也有。
4: 那目前是

0: 是进入执行程序了。
1: 对，
0: 那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法院会依职权进行四查。那现在发现这个物业公司还有可供执行财产吗？
1: 没什么资产，因为他现在正在走这个破产程序，已经到了破产清算这一步了。
2: 为了追回欠款，两人先后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并顺利拿到了胜诉判决。然而好不容易进入执行阶段，却发现公司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如今这家物业公司更是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眼看着即将到手的钱再一次化为泡影，两人心中的焦虑和不安愈发加重，生怕多年付出最终落得颗粒无收。
3: 欠合同多少钱你本本给，这浮游的人工工资我也欠人家的，人家也每天给我都是给我打电话追钱，越听说这个物业倒闭呀、啊，越给我追的紧。哎呀，我说句难听的话，要死的心都有。你想想，我这60多了，这给人家这么多钱，怎么办？
0: 物业公司不给您钱，但是您下面的雇佣的农民工干活的这些师傅们还一直在追着管您要钱。
3: 对呀，你不给人家钱不行啊。
0: 嗯，
3: 你不给人家钱，你老追跟你要啊。
0: 现在目前执行过程中说的四查，查过了没有执行财产是吧？
1: 对，没有什么资产。
3: 我们的诉求都是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农民工工资给人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来说去，我们就是担心的农民工的工资，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回来这个钱还不够给他们职工的，我们不是还是一分钱带不上吗？
0: 他职工工资欠了多少您知道吗？
1: 总共的债权，就是我们这个供应商的外包单位的债权应该是4000多万，职工的应该是1400万，我们两家加起来差不多是6000万左右。
0: 那咱们现在这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开完了之后，对他的这个债权债务的梳理有给咱们东西吗？相关的材料
1: 什么都没有。特别我感觉啊，个人感觉这个管理人可能不是特别尽到责任，因为你比如说开债权人会议也没有个别通知，刚开始定的那个又什么拖延呀，又什么的，反正就说是感觉不是特别尽心尽责，对这个表示我肯定表个人表示怀疑，我们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0: 我们查了一下工商登记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工商登记，这家公司呢有两点啊，一个是他的注册资本是500万、
1: 啊、
0: 但是呢他只缴了350万，那也就是说他有150万的注册资本没有实缴。另外呢就是说这家公司是一个一人公司，就是他只有一个股东。那现在呢我这边和主持人嘉宾我们进行一个合议，对咱们这个案子稍后呢我们合议完了之后会给您一个合理的法律方案来解决您这个问题。
2: 目前看来，对于两位咨询人来说，较为有利的是，他们手中已有法院的胜诉判决，债权关系明确且数额清晰，具备了继续主张权利的法律基础。但不利的是，物业公司资金链断裂，已进入破产清算阶段，不仅欠下了供应商的巨额债务，还拖欠职工工资，债权总额高达数千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否真正拿回属于自己的钱，仍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律师和观察员在随后的合议中，又将为他们找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 摘脑袋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讲。

0: 大伟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坦率地说，今天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涉及的数额比较大，并且呢人数相对来说也是众多的。那今天两位咨询人也讲到说，到现在为止几百万欠着，那对方现在已经公司处在注销和破产的状态了，那么这对于他们来讲感觉非常的绝望。
4: 我觉得这两个人就是俩眼一摸黑的那种状态，是吧？就感觉自己除了是给别人做工程做业务，然后其他的事情法律的事情他们大概都不太了解，所以觉得自己很绝望。
3: 那我特别想问问张律师哈，是不是破产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
5: 不是这样的。通常我们老百姓认为一个公司破产了他就没钱了，这个钱拿不回来了。其实这个大家放心，国家法律有很多相关的规定，然后依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在破产程序中还有很多诉讼方式能够解决，包括追加其他的有偿付能力的当事人。所以呢就他这个案件来讲，我认为他们是能拿回来钱的。
3: 这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哈，
5: 非常有希望。
3: 张律师，其实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说对方说破产了，那这事儿就能一了百了吗？
5: 破产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破产的程序，它是具体从何而来，是一个什么程序。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基于它的有限责任性，所以呢它的股东不会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这个就是破产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基础法理。
3: 这就是有限责任，
5: 对，
3: 是吧？我只承担部分，
4: 我只是说我这包里有500万，我就只能赔你500万，你不能把我包也给拿走。
3: 那我们今天咨询人说了，你申请一个破产，然后你又是有限责任，那我去找谁去呢？
5: 从我们今天的案件来看，其实他这个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包括就是破产程序中有两个特别好的点。第一个点呢，是我们刚才帮他查了一下，破产公司他的注册资本没有实缴完毕。他的注册资本写的是500万，但是实际工商查询他只缴了350万、那也就是说还有150万没有实缴。按照法律规定，那么股东或者投资人要在未实缴的这150万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3: 就是您别跑，是吧？您当时承诺了说要交500多万，但您还没补齐呢。当然这也是杯水车薪啊。
5: 对，那我们看第二个，我说特别好的点。这个物业公司我们查工商，它是一个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就是它的股东只有一个法人单位或者一个自然人。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法律有规定，当一人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时候，那么他的股东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那么他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个连带责任一承担上，对于债权人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福音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个物业公司欠多少，股东作为连带责任人就要赔多少。
4: 我觉得这个还是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比如说我叶童，然后我有个叶氏集团，但是这个叶氏集团虽然叫集团，但就我一个法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不能证明我的财务和这叶氏集团是独立的，
5: 对，
4: 那么就是我的这个债主还可以找我个人。
5: 对，是的。
4: 但假如我要拉你俩入伙了，你俩也是我的股东，也是叶

0: 氏集团的股东，哎，那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
1: 对，互相就有监督了。
0: 明白。
1: 为什么对艺人公司的要求这么严格？因为他没有几个股东互相监督，他很容易造成，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不清不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给他有限责任。
0: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哎，另外刚才我也听到您说的，他这个公司物业公司虽然破产了，但他还有没收上来的债务。
1: 对，
0: 那您说这物业公司都破产了，那谁来收这物业费呢？
1: 物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以后会指定破产管理人，那接下来的事情都是由破产管理人来进行。
0: 他得把这1700多万的物业费再给收上来。
1: 对，
0: 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咨询人来说，哎，这笔钱就够清偿他们的。
1: 对，是的，
0: 是吧？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这钱收上来以后，由于这个破产公司他不是光欠咱们两个咨询人的钱，他可能还欠了别的几个债主，甚至说他自己的员工工资好像也欠着呢。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东西到时候会怎么分配呢？
1: 哎，我们破产法里对这个有相关的规定，破产财产在进行分配的时候，首先要满足破产管理人的费用，就是破产费用和共益的债务，满足这个两个之后，第二顺序的是员工的工资、保险、社保这些、第三顺序的是税款啊相关的这些费用，最后剩余的部分由所有的债权人来进行一个平等的分配，一般是按比例分配。
2: 所以接下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对，是的。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两位咨询人的处境虽然看似艰难，但并非毫无希望。虽然物业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根据法律规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以及艺人公司股东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都为追索欠款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公司仍有尚未收回的数千万债权，这些也可能成为清偿资金的来源。只是这些资金能否顺利收回，在复杂的破产程序中，两位咨询人的合法权益又能得到多大保障？答案还充满未知。
1: 所以这个案件呢，给您梳理出来了一个思路和法律方案。我们现在案件进入破产程序以后，我们还能做哪些事情啊？结合我们刚才查的一些初步的工商查询，以及他这个物业公司上面的股东的一些情况，我们呢初步来给出几个意见。一个是由于他，也就是您的被执行人，他有出资不到位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这个出资不到位的这一部分要求他的股东承担一个补充的清偿责任。第二点呢，我们要进一步再查一查，对于他已经交纳的350万的注册资本，他有没有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如果有抽逃，在抽逃范围内承担责任。然后第三呢，是我们要进一步查一下他的工商详细的档案，看看他的股东曾经有没有过变动。如果股东有变动，原始的股东在未缴纳注册资本的前提下就转让了股权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追原始的股东来加进来承担责任。这个第四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它是一个艺人公司，也就是说它的股东只有一个法人单位，那么依据艺人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它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话，这个是要由它这个股东进行举证的，那么它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跟我们上述说的补充责任就不一样，连带责任是他这个物业公司欠多少钱，股东就要连带承担多少钱的这个清偿责任。那我们第五个呢，还可以去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害公司在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相关的情形，如果有相关的情形，我们也可以按这个案由进行诉讼，然后使相关的责任人来承担我们的这个债权的清偿义务。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向次债务人来求偿，因为呢我们作为债权人，我们有一个代位诉讼的一个权利，就是当这个物业公司它还有对外的应收债权到期的，比如说物业费，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1700多万的物业费还没有收上来，那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些业主来说，他就是我们的次债务人， 那么我们可以行使代为诉讼权，来以我们做原告，以这些业主做被告，来实现一个让这个业主还的钱来清偿我们的债务。上述呢，就是我们经过合议给二位出的一个法律方案。我这个法律方案呢，在未来我们的破产程序进行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些条都提供给破产管理人，包括也提供给其他的债权人，然后大家共同商议，看看有没有一些能够推进我们债权清偿的好的方式。那关于后续的我们案件的一些处理方法和操作呢，我也给您写了一个锦囊，重要的点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然后您可以回去看一下，能够起到一个具体的指导作用。
4: 好的，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6: 哎，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质量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就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这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然后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7: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8: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啊，这也是之前没有的啊。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啊，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规划成了餐厅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5: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8: 这边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啊，里边的话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啊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啊，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啊，干净整洁。
9: 是不是像您听到的呀，预算就是决算，
6: 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啊，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了，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这门是整体走的。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啊，因为在那是四八总部说也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8: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地板起鼓、瓷砖开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0: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四八快装提供的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2: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2: 首先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3: 律师，我花了几万块钱从楼下小卖部买了三箱酒，准备过年过节送亲戚或者自己喝，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开了喝，发现这个酒不对，我拿去专卖店检测， 发现竟然是假酒。小麦不同意退钱，并赔偿我一倍损失，想跟我和解。我不在乎这些钱，只是不想让更多的人受害。我下一步怎么做？
2: 我们这位张先生过年的时候花了几万块钱啊，在楼下呢买了三箱白酒。那买的过程当中觉得还可以，可是后来一回来喝就发现是有问题的，并且鉴定这确实是假酒。那现在呢，对方打算给他赔一倍的钱。
12: 是的。
2: 可是张先生觉得说这不足以能够弥补他内心的这种觉得被骗了的这种感受，所以接下来该如何维权呢？
12: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销售这种酒水或者食品类的东西，这个可能不涉及到一个假一赔三的问题，而是一个假一赔十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你销售这种假冒伪劣的产品，然后通过这种欺诈的方式让别人买了，最后鉴定出来是假的，那么这个是可以要求假一赔十的，也就是我花了30000块钱买东西，我可以要求对方赔30万，这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当然，这可能也就是为了杜绝这种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然后可能对人产生伤害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2: 嗯，
12: 当然，如果真是涉及到一个民事诉讼的话，我们当然建议张先生要求对方就是退一赔十，这块是可行的。
2: 嗯，
12: 如果说如张先生所想，就是说我不想让更多的人受害，
2: 嗯，
12: 对吧？那我觉得也可以说采取一种投诉的方式，就是像这个工商局，然后行政管理部门，甚至说这种食品安全部门，然后进行投诉，然后让他们来进行查处，这里边是不是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行政违法的行为。如果是存在的话，那可以责令这个商家进行整改，甚至禁止经营，甚至罚金，甚至最后说吊销他的一个营业执照，一系列的一个措施可以有效的阻止他在知假犯假。当然哈，如果说张先生还是心里不平衡，觉得他们这个可能害人比较多，那也可以采取报案的形式，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一个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通过这种在产品中掺假，然后或者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就是有这么一个行为，而且是如果说他的一个销售金额达到50000块钱以上，就够到了这个刑事处罚的门槛。
2: 嗯，所以我们是支持张先生给我们打一个热线电话，把这个事儿好好咨询一下。就像张先生所说，如果不足以平民愤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要查一查源头，因为制假造假除了在销售领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源头问题。所以我们也建议张先生，您可以去投诉一下，或者进行一个报警。那有关于您相关的民事赔偿，刚才邵律师已经解答非常清楚了，叫退一赔十，把这箱白酒给他退回去，他需要支付给您十倍的当时您购买这些酒的价格。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4: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5: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6: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1: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男子泼水玩漂移，当街炫技被拘留。
3: 飙车炸街，漂移炫技，看似酷炫，实则是漠视法律。
2: 车票低至六折，警惕平台代购陷阱。
4: 这打了几折？
5: 打了六七折。
2: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6: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
2: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7: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前两天，重庆武隆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男子在城区道路泼水，造成道路湿滑，自己驾驶沙滩摩托车漂移炫技，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2: 从举报人录制的视频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故意在路面泼洒大量清水，刻意制造湿滑路面后，驾驶沙滩摩托车开始在道路上玩起了漂移。这辆摩托车外形酷似拖拉机，是一辆沙滩摩托车，轮胎宽大且纹路深邃，每当打开油门都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仅如此，男子漂移炸街的路段还是城市交通次干道，道路两旁不仅有车辆停放，随时还有车辆行人经过。接到群众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了沿路监控，梳理网络视频，全面固定违法全过程证据，迅速锁定了沙滩摩托车驾驶人刘某。
3: 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为博取眼球，彰显车技，便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路面湿滑，驾驶车辆漂移。在事实证据面前，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也承认了自己为耍帅、博取眼球、驾车炸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通行的违法行为。
2: 据民警介绍，驾驶人刘某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危险路面，驾驶车辆漂移炫技，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公共秩序。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涉案沙滩摩托车予以暂扣。
3: 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道路绝非个人秀场，飙车炸街、漂移炫技，看似酷炫，实则是漠视法律、漠视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存在极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广大驾驶人自觉抵制飙车炸街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0: 近日，江苏无锡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张展宁的一通电话拦住了正在路上的货拉拉司机，司机立刻掉头，13部 iPhone 17 Pro Max 价值11万余元原封不动回到了派出所，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彻底落了空。
2: 6月4日，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接到了上级下发的线索，称有人购买了多部手机，有被骗的可能性。接到线索后，派出所立即行动。
8: 我们就是对自己的辖区内有这样售卖手机的地方都进行了这个核查，最后确定是在我们的辖区内有这样的相关情况，就是有这个人一次性购买了多部的苹果手机，然后呢，并且用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清楚的。
2: 民警随即联系了手机店员，并找到了当事人刘先生，确认他遭遇了刷单返利类诈骗。然而刘先生并不以为意。
9: 然后后边你现在订货了吗？
10: 就发过去过了，我朋友我认识，他是那个
9: 这个拉货的是怎么回事？
10: 他点的那个货拉拉嘛，
9: 就是让你把东西交出去
10: 啊。他给我点，
9: 你东西已经交出去了吗？
10: 交出去了，
9: 已经交。什么时候的事儿？
10: 都走过了，走好长时间了。
2: 时间紧迫，张展宁一边稳住刘先生，一边火速联系货拉拉司机。幸运的是，因当地天气原因，司机在距离目的地还有约60公里的地方先停了下来。
8: 后边我们在跟他见面核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手机已经在这个途中了，所以说我们也第一时间的跟这个货拉拉司机取得了联系，并且告知了他这个不必要再继续往下运输，直接原路返回即可。
9: 这个手机货就一直放后座了，
10: 对，
9: 拿给我看一下。这一个包裹啊，
10: 对，我
9: 没了。你去的时候就这样的是吧？
10: 去的时候就这样的。
2: 当晚，货拉拉司机调转方向回到了派出所，

0: 一步步落入骗局的。
1: 我看人家都在扫码收入，什么福彩了、中奖了，他天天也给我们钱。他让我们就是搞什么任务。
2: 光说你倒腾一下子就能给你多少钱啊？
1: 他倒腾一下，他是有一个网站
2: 啊，
1: 网站呢，他叫我买手机，但是人家都提现了。我现在投资十几万进去过了。
2: 就是说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1: 对，
2: 你这群里边其他人都是现实中认识的，
1: 都是现实不认识，但是每个人都提到都有的。
3: 一方面对于这个骗子对于受害人的心理把控还是比较精准的，在前期几轮就是说经过尝试之后，虽然金额都比较小，但是呢都会给予受害者一种相对来讲可以相信的心理。后一种呢就是说确实本人可能也是处于希望能够快速赚钱的这样的一个焦急的心理，而骗子也是利用了受害人这种心理。
0: 这时导师发来了一个大单，刘先生没有犹豫，走进手机店刷卡11万余元购买了13部手机，全部打包通过货拉拉发往指定地点。更令人担忧的是，骗子还要求他将所有手机全部激活再发出，
3: 就是说能够帮助受害人赚钱，或者说是保底让受害人赚钱的一些个方式，让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但是呢，一般在线上的交易是有一定风险的，并且也存在着很大失败的概率。所以说后续呢，在多次尝试转账不成功之后，这个骗子就是要求受害人通过线下取款的方式。
0: 最终在民警的耐心讲解下，刘先生终于彻底醒悟。
3: 受害人本人在被我们带到派出所来之后，其实还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对于受害人来讲，沉没成本已经过于巨大。已经投入了11万元的情况下，贸然的就是说终止这样的交易，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可能导致自己打水漂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的手机如果说真的发出去了，才是真正的打水漂。
0: 一通电话拦截了11万余元的损失。一次出警唤醒了一位深陷骗局的受害者，刷单返利、邮寄手机、线下取款，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但核心始终是钱。记住，凡是要求你线下邮寄现金、黄金、手机的，100%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4: 13岁的上海女孩小花，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和爷爷过，结果亲人接连离世，留下好几百万的遗产。这时候她的大伯从国外回来了，要求继承房产，差点无家可归的小花只好来到上海虹口区检察院求助。
0: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她来到了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了未检检察官求助。
5: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0: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外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和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这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6: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

0: 这样保障他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1: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了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的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2: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1: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3: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支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1: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4: 13岁的女孩接连失去了爷爷和父亲，生活本来就无依了，怎奈在这个关头又遭遇到了自己的伯父从国外归来要争夺房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律师。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案件的法院最后的判定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家很期待的结果。那法院是依据代位继承的原则判决这个13岁的女孩跟大伯享有同等的继承权益，最终呢她也是获得了400多万元遗产的继承权啊。那想问问您啊，在这个民法典当中，代位继承制度该怎么样来进行理解？
5: 通俗来讲啊，代位继承在我们法律规定中，就是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孙辈替这个去世的父母去分祖辈应当分给他自身父母享有的部分的继承的这个权利。这个财产呢，就是我继承我父亲本应该继承我爷爷奶奶这辈的这个遗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代位继承。
4: 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小花的父母呢是离异了，那么父母离异会不会影响未成年人子女代位继承祖辈的这种财产的权益？
5: 父母离异啊，它不影响这个未成年子女代位继承祖辈财产的这个权利。血缘关系不断，法律意义上的这个继承它就理所应当。
4: 在本案当中呢，主人公小花13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那么这笔继承的财产按理说哈，应当最终要助力他的成长，并且保证这笔财产的权利是完全由他个人所获得。所以啊，检察机关就联动了多方，把这个钱款交由公证处专项提存监管，按需拨付，成年后再全额交付。那想请问李强律师，那未成年人继承了这种大额的遗产之后哈，法定监护人现在他的法定监护人应该是小花的妈妈，她可以随意来支配这笔钱吗？
5: 未成年人继承这个甭管是大笔或者小笔的这个遗产之后啊，法定监护人在本案中也就是小花的妈妈，她没有权利啊，她也不可以随意支配这笔属于小花个人的这个财产。
4: 那公证处第三方监管这笔钱款，它具备哪些法律效力？未成年人还没有满18岁，那哪些情形下他本人是可以去申请来支配这笔钱或者使用这笔钱的？
5: 首先来说这个公证处提存的这五个效力啊，首先第一点呢，它就是财产隔离效力，比如本案中这个400余万元的这个财产，它就 在这个公证处交由专门的这个账户提存之后啊，资金独立于监护人，也就是小华妈妈的账户。意思就是这笔钱完全跟小华妈妈的这个钱，它是处于两个分割的这个状态。小华的母亲她不可以随意去支配这笔钱。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法定审核与履约的效力，就是公证处依据当时签订这个提存协议中间约定的种种条款，如果符合这个小花自身所需的这个情形下才准予提款，如果不符合相应的情形，它是不予提存的。然后第三点是这个资金保全于这个资息归属，这个明确规定就是公证处它这个提存账户，它对小花这笔钱的这个本金及资息它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在小花这个成年之后，就是一次性打到这个小花个人的这个账户里。这与咱们说的第四点啊，这个终局交付效力，它俩是其实是连贯的。第五点呢，就是这个举证纠纷效力，如果后续发生这个遗产使用纠纷啊，就意思就是这个钱可能是中间大家说不清楚哪些钱花在哪儿的，如果需要走上这个诉讼这个途径的话，也可以将这个提存的这个明细啊，还有中间这个协议要求提交法院，然后由法院以此来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然后至于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未成年未满十八周岁啊，他法定支取这些遗产的这个情形，法律规定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教育支出，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医疗支出，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基本居住保障，第四点呢，就是说这个重大人身刚需，除此之外啊，没有其他例外。
4: 我们看到啊，十三岁的女孩接连失去父亲和爷爷，这在成长当中呢是一种遗憾，亲情一定有一些缺失，但与此同时，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我觉得这笔遗产对于她的成长来说是很大的助力。
5: 对，
4: 不论她的年龄大。不论他是否成年，这也应该是本身属于他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越界和侵犯。我们也期待着哈，在法院这样既兼具了情理和法理的判决下，我们的小花能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车票低至六折，警惕平台代购陷阱。
6: 这打了几折？
7: 打了六七折。
1: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8: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
1: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9: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暑假临近，学生结伴出游迎来高峰，如今线上购票虽然方便，但是打着所谓低价票、内部票等名义的票务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近日两名旅客在结束广西阳朔行程准备返程时，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他们此前购买的车票竟然不知何时被他人退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1: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了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先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经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不过令民警困惑的是，为何旅客会在二手平台上购票，而不是选择在官方渠道上购买车票呢？
11: 有折扣可以去闲鱼买，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闲鱼的买火车票的，然后跟他谈了一下折扣。
6: 这打了几折？
11: 打了六七折。
1: 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了两名旅客。
12: 身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签名的，
13: 我们真的就
12: 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优惠，那大家那何必还要导入官方幺三零六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0: 涉嫌犯罪被外地警方上网通缉，男子对此毫不知情。最近一名网逃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湖北黄冈武穴市公安局梅川派出所，要求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民警查清他的身份后，立马来了个瓮中捉鳖。我们一起来看。
1: 事发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走进了武穴市梅川派出所的接待大厅。民警询问后得知，这名男子叫徐某，是特地预约办理无

0: 犯罪记录证明的。
1: 我们民警当时就让徐某出示身份证件，我们在确定网上通缉的徐某与见面徐某是同一人之后，我们就现场将他控制。
0: 原来事发当天上午，梅川派出所民警在网上受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时，发现申请人徐某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1: 我们经过查询得知，徐某是一名刚刚被广东中山公安局通缉的网上逃犯。电话联系徐某得知徐某人在武汉，为了稳住徐某，我们当时就对徐某说，以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当面核实为由，叫他到梅川派出所接待大厅当面办理。
0: 由于徐某对自己被网上通缉的情况毫不知情，被抓时徐某还一头雾水。事后经过警方讯问，徐某才想起曾因为债务问题出借过自己的银行卡。
1: 徐某就将自己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卡号发给欠他钱的人，该男子就利用徐某的银行账户对涉债的资金进行了转移。徐某是因为涉嫌帮信罪被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网上通缉。由于徐某是刚刚被网上通缉，他不知晓此事。
0: 目前徐某已经被移交给了广东警方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东收费站，苏州高速交警就连续查处了两起酒后驾车违法行为。一名司机忽视隔夜酒的危害，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另一名司机则是为了省代驾费选择酒后驾车铤而走险，结果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3: 这也是的，有问题的话要把这不要影响到通行的地方啊，压线了，看到了，明白，
4: 在里面，
3: 走了。
0: 前不久，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京沪高速江都东收费站查处一车辆违停时，发现该车驾驶人神色慌张，面部微红，周身还飘散着淡淡的酒味儿。
3: 什么情况？
4: 中断。
3: 你昨天喝酒了？
4: 昨天晚上喝的。
3: 昨天晚上喝的是吧？你跟有问题了。
0: 民警随即对该驾驶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显示为37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面对检测结果，驾驶人承认前一晚在江都区夷陵镇与朋友聚餐至凌晨一点，饮用一大罐扎啤，以为过了7-8个小时已无大碍，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因违停喝水被查获。
3: 昨天喝了几瓶啊？
4: 那个就是那个扎啤罐子。喝了一罐子半。
3: 你喝了几点不知道？你早上开车，你先好一点。
4: 不知道这个会有这个。
3: 你看我刚才坐的时候，你给我坐的时候就有点，我有味道。
5: 喝毒？喝毒啊？我喝了一瓶几瓶。
0: 无独有偶，14日晚间9点多，在同一地点，民警又查获了一起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6: 49，跟你讲，49，
4: 喝了一瓶啤酒
6: ，有酒驾呀。
0: 经询问，该驾驶人在当天下午5点多与工友吃晚饭时喝了啤酒，因嫌路途远、代驾费用高，抱着侥幸心理驾车返家，结果刚进收费站就被拦截。
6: 这个依法对你的驾驶证采取扣留，但你没有带纸质驾驶证。
0: 目前两名驾驶人均已被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2: 看病开药走医保，这是咱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会专门盯着医保卡里的门道，把救命的医保基金当成了一门生意。
0: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7: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0: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3人，这3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3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获， 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8: 对，那个时候是因为家里老人需要吃药，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卡，还有一部分药，然后我想到可能这个不盈利，然后我就想把它变卖。
7: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0: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7: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0: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7: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0: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一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7: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的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9: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吗？
10: 大约是7元。
0: 江某义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义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7: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7: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11: 田女士委托表姐代为售卖闲置公寓，仅授权洽谈价格。表姐未通知田女士，并与购房者刘先生签订定金协议，收取2万元定金。田女士觉得价格过低，拒绝认可该协议。刘先生要求双倍赔付定金。田女士咨询，赔付定金的话是自己赔还是表姐赔？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本案中，田女士仅授权表姐洽谈房屋售卖的价格，并没有授权表姐签订定金协议，所以表姐擅自签订定金协议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代理权限，属于无权代理。根据民法典第171条规定， 行为人没有带

0: 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为田女士明确拒绝追认表姐签订的定金协议，该协议对田女士不发生效力，所以刘先生只能要求田女士的表姐双倍返还定金。
1: 钟先生三年前出借给好友温女士10万元，口头约定一年后还款，到期后温女士一直拖延，钟先生两年内未主动索要欠款，无任何书面催款记录。近期钟先生准备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温女士称时效届满，起诉了也没用。钟先生咨询追要欠款的诉讼时效时长为多久，自己还能要回来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钟先生和温女士之间属于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民法典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一年后还款，诉讼时效应当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开。

0: 债权仍然呢受法律保护，他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追索欠款。
1: 贺先生小区单元楼道电梯间墙面，物业张贴了商业广告，收取广告费，全部款项归入物业运营，收入未分给业主。多名业主联合找到物业索要广告收益，物业却称物业费收缴率不足30%，所以这些收入应当归物业所有，以维持小区的各项正常支出。业主代表贺先生咨询，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谁？有请任占明律师。
0: 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民法典第282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电梯以及楼道墙面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全体业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所以物业公司利用电梯间张贴商业广告所产生的广告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因此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示该部分收益的收支情况，并返还扣除合理成本后的剩余款项。
2: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3: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
2: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4: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举办了一场温情的交接仪式，九只警犬光荣退役，在新的家庭开启闲适安稳的退休生活。
2: 据了解，这九只警犬中有6只是功勋警犬。他们从幼犬开始，经过层层选拔才正式成为警犬，服役以来参与治安巡逻、搜捕救援、防暴安检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多项警务工作，配合民警完成各类专项任务，守护社会治安稳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部分警犬体能专注力逐步下降，无法适应高强度的警务工作。为了保障警犬的晚年生活，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前期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领养征集公告，为退役警犬挑选靠谱有爱心的新家，最终9个领养人成为了这批退役警犬的新主人。他们表示将会坚守领养初心，悉心照料犬只。
3: 老年犬平常面临的基本上就是关节、口腔和心脏的问题，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再就是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啊，对小美做一些营养的补充。然后这件衣服就是专门来接小美回家，小美退休仪式给她专门定做，穿上来接她回家。
5: 跟她在一起有6-7年吧，这个多多少少也肯定是有点念想的，基本上我抽空可能会去看她。
2: 警犬基地表示将建立长效回访监督机制，跟踪了解退役警犬的生存状态与身心健康情况，确保退役警犬的权益。
6: 我们后续会在半年之内，就是做一次这个最终回访，检测这段时间领养人是否尽到领养人责任和义务，是否把警犬饲养得很好。
2: 据了解，武汉警方还持续优化退役警犬安置方案，常态化开展社会化领养工作，同时培育优质警犬，壮大警务辅助力量，为平安武汉建设持续赋能。
1: 前段时间，安徽池州警方抓获了一个盗窃变压器的团伙，而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够

0: 店里的侦破和一对兄弟有很大的关系。
1: 你们当时搞的是哪一个店去？就里面那个大的。
2: 现在犯罪嫌疑人指认的这个现场是一个盗窃变压器放在堂口的重案现场。该案件的侦破源于该堂口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他是在他哥哥的带领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
3: 原来今年五月，民警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史某某走访时，得知他的弟弟涉嫌盗窃行为。
4: 我家里就是个弟弟呢，然后呢，平时我看他不怎么有钱，然后突然呢有钱了，然后我就要在上面问了，把他问出来了，然后他偷了东西，因为我被处理过，我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2: 可是他不愿意跟我们讲，不想他弟弟跟我一样，你要关他看守所去怎么搞啊？有一次喊到单位去过后呢，就是跟他出现长谈了。我跟你想一想，你在监狱里过什么日子？因为你弟弟不投案自首，我跟你弟弟以后跟你这次是一样的。
4: 只要你这个事情是你做的，只要迟一天早一天要把你逮到了。然后陶警官就跟我反复的跟我宣讲这些东西，然后最终呢，叫我弟弟到了马家所去投案自首。
3: 目前，该盗窃团伙六名嫌疑人全部到案，警方破获了案件八起，公安机关对石某某的弟弟拟采取强制措施，
4: 比我预期的要好。然后现在呢，我弟弟这个事情也处理好了呢，我心里面也石头呢也落地了。
2: 石某某他能够带着自己的弟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对案件的侦破起了关键的作用，公安机关高度赞赏。
0: 前段时间，上海警方接到报案，有网友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
3: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诈骗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5: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叶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户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3: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做出了不同的处理。
5: 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
3: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吸收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依法对其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九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6: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0: 近日在陕西西安，一辆厢式货车行驶中突发火情，而司机却是毫不知情，眼看着情况越来越危机，幸好后方的一辆警车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才化险为夷。
3: 6月15日，西安公安碑林分局刑侦大队的三名民辅警在办案过程中，沿着西三环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突然发现前方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右前轮出现火情，司机并未察觉。
7: 当时火势蔓延的比较快，很容易造成车辆燃爆，不仅司机有危险，还会影响当时路面的其他车辆。我迅速打开报警装置，对面包车司机进行喊话，但面包车司机仍未察觉。我加速行驶至面包车前方，将车辆拦停。
8: 民警同志然后是把车开到旁边立马然后把我憋了，当时我一脸懵，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我一下车一看，右前轮已经火

0: 我是因为起来晚很大，然后紧接着民警同志就现场找灭火器，在警车拿了个灭火器，然后就是灭火，大概就是个5-6分钟吧，就把火势又压下来了。
1: 民警在紧急时刻分工明确，先报火警，再用警车上的两罐灭火器对火势进行扑救，同时对现场的交通进行疏导。因为火势越来越大，便向附近的商铺借用灭火器。等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时，车上的明火已经被完全压制。
0: 轮胎与挡泥板摩擦起的明火，当时火借风势越烧越大，幸亏民警同志发现了火情，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将火扑灭，避免了一场更严重的火灾。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热心救助，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保驾护航，才有了我们的平安之路。谢谢你，特别感谢。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最近你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亲子研学徒步寻宝的帖子呢？说福州、广州的山上能挖到亮闪闪的水晶，号召带上孩子来一场地质探险。家长们先别急着报名哈，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你兴致勃勃挥下锄头，刨出来的可能不是宝藏，而是违法船票。最近的福州和广州的多处近郊山林啊，被一群群拿着铁镐铁铲的队伍挖得满目疮痍。有一些研学机构直接把开挖石英水晶包装成了热门生意。现场是什么惨状？树木的根部被刨空倒下，山坡上遍布深浅不一的坑洞。而周末的高峰期，广东的大山里啊，能涌进上千人。大家可能觉得挖几块石头没什么，但是这个性质极其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天然水晶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未取得采矿权擅自开采，不仅要没收工具和矿石，还要处以矿产品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价值不足10万元的，直接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您听听，这个罚款的额度足以让你在山上挖出的每一颗小石头成为天价负担。给各位家长还有户外爱好者提个醒，那些所谓的亲子研学如果标榜可以挥大镐拿铲子随意开挖天然水晶，那你一定要立刻拒绝，并且向平台举报。你是想给孩子一堂自然的科普课，但结果呢，却成了违法现场教学。真正的寻宝是捡起垃圾，带走照片，留下文明，而不是给绿水青山留下难看的伤痕。
1: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3: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贺州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同城交友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4名，其中包括多名涉案陪聊的女主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两名女主播亲口讲述这种用温柔人设和恋爱话术诱导受害人不断充值刷礼物的骗局。
1: 我老板有一个邀请码，让我们扫码下载这个软件。我在网上注册账号，扮演一个女主播，随后使用文字、语音、视频的方式去和男网友聊天，
2: 一般就是和软件推过来的男客户聊天。
3: 要增加亲密度，先视频，打完通话就跟他聊，把他哄开心，在那20分钟之内，然后要他充值赠送金币，
2: 就是要充值前进平台买礼物，给我说礼物，平台才会一点点像挤牙膏一样把我的联系提供给对方。
1: 刷到一定的程度，达到平台上可以见面加微信的要求后，我们就假装看不见或不理他，整个流程就是这样，久而久之对方也不会找我们了。
4: 对于那些来钱快的工作一定要警惕，
1: 希望现在的年轻女孩不要被线上陪聊、日结高薪的兼职吸引。
0: 朋友有难出手相助本是人之常情，前段时间安徽的王先生为帮朋友周转资金，轻信中介诱导，试图通过消费贷套现，到头来钱款没能拿到，自己背上贷款，征信面临受损风险，向平台反映后还牵出了一条非法套现黑色产业链。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的遭遇。
5: 2023年3月，王先生的好友找上门，想借2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王先生手头并不宽裕，但又抹不开面子，一筹莫展时，他看到了一条网络贷款广告，对方宣称低息放款，操作便捷，让王先生动了心。
6: 正常高利贷月薪很高，要10几、20几个点，中介说他这边只要8个点左右，只要按照他的操作来，很快就能放款。
5: 经过联系，王先生得知中介姓童，随后按照对方的指引，他在电商平台通过消费贷下单购买了价值20000元的服饰商品。2天后，王先生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却是空的。
6: 童某说这个电商他认识，他负责找电商拿货款，你确认收货就行，其他不要管。
5: 王先生按照要求确认收货后，约定的钱款却迟迟不到账，多次追问下，童某反馈合作电商老板失联，资金无法兑付。
6: 童某说他在找电商老板要钱，叫我再等等，消费贷逾期不还，对我征信有很大影响。
5: 意识到自己被骗，王先生十分的气愤，随即向涉事电商平台进行了举报。平台核查发现，涉案商铺交易异常，投诉量居高不下，存在大批量虚假交易行为。安徽警方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中介童某是仪征人，随即联动仪征警方，成功将其抓获。面对完整证据链条，童某对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经查，早在2019年读大学期间，童某开始通过帮他人使用消费贷套现，从中牟利。
7: 通过非法渠道学会了消费贷套现，自己抽成的套路。童某一边找上游电商谈好手续费，一边以低息贷款的名义去寻找需要贷款的下游客户。
5: 2023年，童某扩大业务规模，对接全国10多家电商，搭建套现渠道，依托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放贷信息，寻找急需用钱的客户，从中抽取手续费。
7: 先让下游客户通过消费贷在这些店铺下单，上游电商收到货款后虚假发货，在扣除2到7个点的手续费后，将货款转给童某，由童某扣除0.5到1个点的手续费，再转给下游客户。
5: 这条黑色产业链原本隐蔽运转，没想到一家合作电商老板失联，无法兑付王先生的钱款， 整条链条才彻底暴露。经查，截至案发，童某及其同伙协助他人非法套取消费贷近1000万元，非法获利3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4万余元。近日，仪征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对童某提起了公诉，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扬州、安徽两地警方正在对涉案电商展开进一步调查。检察官特别提醒，王先生虽然是本次案件的受害者，但其参与消费贷套现的行为本身也涉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8: 消费贷啊，是银行还有一些持证的金融机构向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或者家庭消费的一种贷款，所以它的使用范围是有严格规定的，那就是要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消费消费消费。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三遍，但是这个童某却将消费贷的这个钱款用作了自己敛财的工具。那我们要请李强律师跟我们说说啊，那本案当中这个童某他虚构了低息放款来骗取用户来参与套现，那为什么最终他定性的是非法经营罪而不是诈骗罪呢？
9: 结合本案的这个现实情况啊，本案之所以定了这个非法经营罪而非诈骗罪，主要是这个童某啊，他一开始他没有这个非法占有客户资金的这个主观意图，客户钱款他这个后续无法兑付是因为这个电商的跑路导致的。然后为什么就说它构成这个非法经营罪了？因为支付结算啊，它属于这个金融特许行业啊。童某他没有资质，然后他又搭建了这个套现的这个链条，长期为不特定的这个人群去转这个信贷资金，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所以本案就给他按照这个非法经营罪来定，而不是诈骗罪。
8: 那么如果你在有消费贷的情况下拿这笔钱不用于做消费行为，那就很有可能涉嫌到消费贷的套现。那我们想问问，在法律规定当中，多大金额获利标准是什么样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9: 按照我国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定啊，比如就是结合本案为例，线上电商的这个消费贷套现，总额如果超过500万，或者你个人获利超过10万元，这就构成了，这就是情节严重的这一档，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一档就是说这个总额大于2500万，你个人获利啊，你超过这个50万，这就属于这个情节特别严重了。本案中，他是童某涉及的金额是1000余万元，然后个人获利呢35万元，他已经达到这个入刑标准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8: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有就是个人的受害人，比如王先生，他是一个受害者，但与此同时呢，他又实际参与到了这个消费贷套现的行为当中。那我们以此为例看看，如果是个人公民主动的参与到像信用卡呀、消费贷的套现，他可能没有牟利，或者只是用的自用的资金，或者进行了一个周转，那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9: 是的，他即使不牟利，他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角度来讲，他这个贷款如果还不上的话，他可能构成这个贷款违约。金融机构基于这个他是套路消费贷，可以要求他一次性还款，并加倍支付这个罚息，这是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呢，就是这个金融监管部门可能会对他的这个信贷额度归零，在整个纳入这个失信名单。然后第三点呢，就在刑事方面，单额如果是单次的话，可能是受到这个监管部门的一个警告，但是如果是多次、长期，而且这个数额如果达到上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个人获利10万或者50万以上。也要需要追究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比如说非法经营罪。如果后续就是拒不还这个贷款，而且我一开始就是奔着不还的这个目的去的，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罪。
8: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解读。生活当中啊，难免有的时候有急用钱，但是法律有明确规定，我们的消费贷就是要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消费，不得将这个钱款用于其他的途径。所以大家急用钱的时候，不要心存侥幸，或者拿这笔钱过个桥，或者用于其他的用途，一旦总额巨大，甚至还想从中牟利的话，这背后要追究刑事责任。

0: 要知道，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可不是一个小事儿。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1: 买车本是喜事儿，没想到差点人财两空。近日，西安的李某花费17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车，谁知背后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2: 2026年5月28号，张先生急匆匆地冲进了未央宫派出所。他通过朋友介绍，看中了一辆个人闲置的二手车，双方约定在未央区洛门路交易。
3: 我当时太相信他了，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就希望说攒了好久的血汗钱，整个人都懵了，真没想到还能追回来。
4: 买保险时手都在抖，说买车花了17万元，结果过户时发现车根本不是卖家的，整个人都崩溃了。
2: 张先生出于信任，没有仔细核实车辆权属信息，就将17万元的购车款全数付给了赵某。本以为顺利提车，没想到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屡屡受阻。
3: 我当时太相信他了，觉得是朋友介绍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2: 接警后，民警连夜梳理交易记录、聊天记录、车辆租赁信息，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赵某的活动轨迹。
4: 这种租车转卖的诈骗手法很狡猾，嫌疑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把租来的车当成自己的卖，受害人往往过户时才发现被骗。
2: 6月12号，民警将赵某传唤到了派出所，然而面对讯问，赵某态度顽固，百般抵赖，企图以零口供逃避法律制裁。
3: 联系上他之后，我也不知道车是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他的车是租的。
4: 嫌疑人到案后全程否认，说车是自己的，钱是正常交易，零口供不等于无罪责，必须用铁证说话。
2: 面对嫌疑人的狡辩，办案民警开启了连夜攻坚模式，辗转多方核查，逐一固定车辆租赁合同、资金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车辆权属证明等证据，形成了完整严密的证据链条。
4: 我们几乎没合眼，就是要让证据说话。租车合同、转账记录、证据都在指向同一个事实，他在诈骗。
2: 在扎实充分、无可辩驳的客观证据面前，所有狡辩都不攻自破。目前，赵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这笔钱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非常的重要，没有这笔钱不行。
4: 二手车交易一定要擦亮眼睛，务必核实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等全套全证件，确认卖方身份与车辆所有人一致，且勿轻信口头承诺，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交易，留存完整凭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睡吗？叫什么名啊？
1: 醒醒！
2: 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0: 他不理我，
1: 瞅我一眼，然后啪就摸上右手。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3: 还是躺。
4: 那就要自个儿录音了，吃糖。
5: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在顺义区，一名驾驶员开车途中突发低血糖，瞬间意识昏迷，和前车追了尾。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到场，帮助司机脱离危险。
6: 前不久，在北京市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趴在方向盘上，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0: 理我，刚才又睡上了。
1: 叫什么名啊？
7: 醒醒！
6: 这名男子上身赤裸，躺在驾驶席上一动不动，放在后座上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浸湿。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疑似突发急性疾病，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拨打了120急救。

0: 变化，
1: 明显的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2: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上右
3: 手。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4: 还是糖，
3: 他觉得自个儿头晕了，吃糖。
1: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
3: 120大夫来了，咱上
2: 病
3: 上医院看看去啊！来来来来来，慢点，
2: 能站着吗？
3: 搀着您点，
2: 明白咋回事吗？现在
5: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1: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5: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1: 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6: 早高峰路上的车流量激增，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遵守交规才能保障道路畅通。不过有些人还是会抱着侥幸心理违法上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对他们进行了逐一查处。
7: 出入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的，就是客车违规拉货，5座的小型面包车，那座还有吗？
8: 有，被货给盖上了。
7: 拉5个人没问题，但是拉这些东西不行。
8: 是，
7: 这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前面找地儿先歇了吧，你这拿着布，
8: 前面就到了，下午完就到了。
7: 门子还关不紧了吧？
8: 关着紧。
7: 我看一眼，
8: 保险啊。
7: 一点都不保险。
5: 这边刚处罚完违法载货的小客车，民警敖翔在非机动车道的车流里拦下了2辆混行其中的摩托车。
7: 搁边上吧。
9: 电话。
7: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早上起来，他非机动车也多啊，咱们还各行其道。这尾巴，
9: 对，
7: 是吧？机件不符，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9: 啊。
7: 因为咱们的挡泥板到这儿来
9: 啊，
7: 再一个这车牌子。它是这样的，就跟咱们现在那个汽车，就咱现在看的只有汽车，汽车这牌子它是垂直于地面，基本上。我记住，标上机动车的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是头一次。然后呢，给你纠正。
9: 我今晚改回来。
7: 这不罚你钱，想着改回来啊，你应我这事儿就行了。再一个呢，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人记3分。

0: 这个位置上的。
1: 因为遮挡了是吗？还是是因为完了这个导致的？
0: 原方啊，按这箱子对于牌子来说不构成任何影响。但是呢，你打了一套组合拳，它也短了，它也来了，所以说对于牌照识别会有一定影响。
1: 这个，
0: 一个是呢，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是也是第一次，给你警告。
1: 哎，谢谢你，
0: 再有一个，你头一次走这道，你也不知道草有多深，马路牙子有多高，别轻易的往下跳。
1: 对。
0: 危险，
1: 还行。
0: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除了现场处罚外，这辆摩托车还没有及时上交强险，车辆被暂扣。
0: 拿着交强险的保单，拿着你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到旁边就行。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2: 当天早高峰，民警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3: 这是吧？
4: 啊，
0: 不欠，
3: 不欠事了。
4: 说实话，你的钱到底是准备从哪儿来？
5: 我们是警务啊，这是从哪儿来的？
6: 近日，湖北襄阳樊城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内的崔女士正准备向诈骗投资项目转账30万，民警在停车场把她拦了下来。崔女士呢，则百般回避，谎称说这钱啊是要进货用的，拒不配合民警。经过反复劝阻无效，民警依法强制拦截，成功保住了30万元。骗子巧舌如簧，受害人执迷不悟，这是被深度洗脑后的认知屏蔽。民警的强制拦截是为百姓止损的最后防线。正规的投资肯定不会用现金让您秘密交易，更不会让您瞒着家人和民警。前不久，一辆越野车在新疆遭遇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车辆被困，两人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路过的牧民紧急抛掷绳索，搭建生命桥，合力施救，最终两人成功脱险。洪流当中，一根绳索拽回两条生命，牧民的勇敢和善良是人性最朴素的闪光。法律不禁止冒险，但生命只有一次。极端天气下涉水行车，等于把自己置于不可控的危险境地。雨季出行，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敬畏自然，确保安全。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一部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引发了大

0: 家的关注，他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毒品摧毁的故事。主创团队为了求真实，走进戒毒所与学员面对面。戒毒学员说啊，幸福就是阳光照在脸上，回到没有毒品的那个原点。
1: 回不到原点了，我努力过，你知道，还是忍不住就哭，一次又一次的。
2: 我最难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会的。
3: 这是男主人公吴自立与妻子张秀秀的一段激烈争吵。吴自立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误食毒品后，他对毒品产生了成瘾性依赖。此后，吴自立离开了工作岗位，终日与妻子争吵不休，最终离婚。吴自立的女儿阿良在这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中长大。17岁的阿良在社会人员的诱骗下，购买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差点走上了药物滥用的不归路。
4: 一些共情或者共鸣吧，然后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毒品对于我们非常恶劣的甚至可以说是能造成不可逆伤害的这种破坏性和影响。
3: 王自如说，原点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是中戏的在读研究生，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触及禁毒题材。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主创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他们来说，铁门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唯一一家对吸毒人员开展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场所。这里不仅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同时还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
5: 毒品就是国家刑法里管控的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看这个模型。
3: 种类繁多的毒品让同学们大吃一惊，有的毒品甚至会伪装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饮料。
5: 从外观上来看呢，新型毒品更有这个迷惑性，给做成奶茶啦、巧克力啦、跳跳糖啦，它会加进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冰毒。
3: 在话剧《原点》的剧本设计中，男主人公吴自立误食的毒品就被伪装成了普通糖块，他的女儿阿良买的电子烟中就含有神经麻醉药物
5: 伊托迷汁。大家都知道吗？它多数是以电子烟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伊托迷汁用于医疗上，它是用于全身麻醉的一个诱导剂，那么人吸食了它以后会出现头晕、四肢乏力。那所有的毒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它就是有成瘾性。

0: 据韩美警官介绍，长期吸食毒品会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毒品致幻作用甚至会诱发危险驾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因此必须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
1: 首先呢，我们就不要去不健康的场所，娱乐场，因为它大多数会出现在娱乐场所，陌生人、陌生环境给你提供的零食啊、香烟呀、啊，都不要去吸食。
0: 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与戒毒学员的座谈。首先走进座谈室的是王山。王山今年45岁，有近30余年的吸毒史。
2: 那时候才15岁，那时候是那个抽海军嘛，他看我们岁数小，跟着这所谓大哥嘛，他跟人家在那抽，你看好奇也就抽上了。您到现在也30来年了，进进出出的也好多好多。
3: 就是我们那剧本里有写着，那人犯罪。
0: 青年演员郑林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吴自立。为了展现吴自立被毒魔侵蚀的痛苦，他很想知道毒瘾发作究竟是什么感受。
2: 这个心里的感觉特别暴躁，关节疼，那血管里边也是虫子爬来。
0: 血管里会有虫子爬的感觉，王山的话让人不寒而栗。这段真实的感受被写进了吸毒者吴自立的台词中。
4: 吸了以后

0: 品对人的伤害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这是女性戒毒学员美霞，8年前她曾是外企高管，薪资丰厚，生活自由，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美霞时常在各种时尚场所消费，一次她和朋友阿丹吃饭，酒后微醺，阿丹竟然拿出了吸毒工具让美霞尝试。起初美霞并不接受，最终让美霞放下防备的是阿丹的一句话：
1: 冰毒，我们玩的是冰毒啊，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跟那个大烟不一样，那个上瘾，这个没事儿，这个就跟抽烟一样。
0: 美霞上瘾了，她发现毒瘾根本就无法控制。此后她开始从阿丹手中购买毒品，几年的时间她不仅入不敷出，而且能明显感觉到毒品对大脑的伤害。
1: 健忘，你可能跟我说点事儿，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可能觉得你跟我说完了，可能啊，你跟我说过吗？忘了。毒品对大脑的，尤其是冰毒，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0: 这已经是美霞第三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如今的美霞不仅失去了工作，她原本广大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崩塌。
1: 反正我一强出去之后，我就特别自卑，就基本上像我大学同学那些正能量的朋友，我基本上就很少接触了。然后就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过往，所以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少。
0: 美霞在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后便离了婚，接连三次强制隔离戒毒，她很少能见到孩子，错过了孩子许多美好的成长时光。
1: 想起这个事儿了，肯定会自己觉得后悔啊，那还是怪自己，你不然的话，你第一口不吸上，你可能走到今天了。
0: 中戏研究生吴玲佳是本剧的编剧，她曾向美霞提出过一个问题：
2: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0: 吴玲佳说，美霞的回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2: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家都在自己的途中。
3: 阳光
2: 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0: 吴玲佳把美霞的话记在了创作笔记上。美霞的回答让吴玲佳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与毒魔的抗争，此时在美霞的心里，幸福的含义如此简单，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没有吸毒时的生活原点。受到这个回答的启发，主创团队给这部剧取名字《原点》。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与毒品抗争的戒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生活的原点，而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守住底线，守护自己无毒的生活原点。
4: 以前觉得离我很远，但今天参观了他们的那个展览，我发现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会包装成什么跳跳糖、果冻、奶茶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学生非常喜欢吃的。所以不要去这种不正规不健康的场所，不要去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任何的食品。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有压力，还是创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向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疏导的。那触碰毒品，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
0: 6月12号到6月18号期间，禁毒剧《原点》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连续演出7场，近7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5: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教育，我们坚持让编剧、导演、演员走进戒毒所一线采风，真实触摸毒品带来的人生悲剧，让剧情、人物、情感更加真实立体。整个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实打实的禁毒警示教育，让青年艺术创作者先受教育，再以作品教育更多青年，形成了极佳的教育的闭环。
0: 在这部剧中，主创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来自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韩梅本色出演，在剧中她扮演一位禁毒民警。在得到有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线索后，她开展入户调查。在吸毒人员吴自立家中，他遇到了吴自立的女儿阿良。
6: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警察阿姨，能帮你？
7: 虽然我是来出演这个话剧里的这个警察角色，实际上我是将我实际工作搬到舞台上。当我抱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那个吸毒人员的女儿，我就是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帮助你。
0: 据了解，这是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的禁毒话剧中首次有民警参演。
8: 我们从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入手，和中央戏剧学院携手，把我们的宣传阵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通过采集、改编、借读故事、实景、采风创作，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的陷阱，保护好孩子们绿色无毒的青春。
9: 我们经常说啊，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毒瘾难戒的原因之一是难以摆脱涉毒的圈子，一旦沉沦其中，极易从吸毒滑向贩毒。下面这名男子经历过两年的强制戒毒，但他没能守住底线，走上了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
10: 他首先是也非常的悔恨，因为他说自己经过两年戒毒之后也是想重新做人，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又混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又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11: 高某今年39岁，曾因吸食毒品被依法强制戒毒两年，本应借戒毒期满的契机彻底远离毒品，改过自新，他却没能隔绝昔日涉毒朋友圈，从一名吸毒人员彻底转变为毒品贩子。
10: 这个勾某呢，是以3500元的价格从这个上家处购买的这个一个毒品，也就是一克毒品，但是他销售给这个张某呢，是以5300元的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他从中挣了1800元的这个差价。
11: 2025年12月5日，勾某联络上线毒贩购入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随后他通过电话联系买家张某。将居住在通州区的张某约至河北香河一处台球厅内，以55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贩卖0.55克的冰毒。这场跨省跨区域的线下毒品交易结束后，高某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10: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郭某呢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吸毒人员也是老联系他，同时就也希望他提供一些就是毒品的渠道，所以就找他这个代购毒品之类的。
11: 被抓获后，郭某仍心存侥幸，辩解称转给张某的钱款只是私人借款，拒不承认存在毒品贩卖的行为。
10: 针对他这个辩解呢，我们也是积极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往上游犯罪进行追查，也就是说抓获到了这个他的上家。抓获上家之后，上家就供述说销售给了龚某毒品的这个犯罪事实。
12: 这类案子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一般是处于钱货分离或者人货分离的一个状态。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会比较的强，这类案子的人员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互相靠一个圈子来搭建起来一个信任。
11: 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高某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2: 我们要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仅是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更是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构筑起严密的这个禁毒防线，才能构建起一个和谐的无毒社会。
13: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禁毒状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禁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

0: 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块网游里是一个工会的会长，我们工会啊经常与另外一个工会发生矛盾，对方工会会长为了报复就盗了我的号，摧毁了我很多装备，直接损失上万元，请问我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吗？
6: 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对方会长盗取并登录方先生的游戏账号后，故意损毁其游戏装备，造成了近万元损失，应当照价赔偿。同时，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中，对方会长给方先生造成的损失将近万元，已经达到了该罪的立案标准。
4: 观众黄女士和一家直播机构签订了直播推广服务合同，约定她支付10000元的服务费，机构安排专业主播进行直播带货，卖黄女士家的荔枝，然后按照销售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当时对方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0000元，然而最终啊，直播销售额仅5000块钱。黄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可以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双方沟通期间，机构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0000元，该口头约定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直播结束后实际销售额仅5000多元，远没有达到保底的标准，直播机构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8: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我又可以
8: 好。 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

0: 半天，
1: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3: 相约时光，
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6: 那别走，还是不走。
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4: 相信我，
5: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就是哥哥让你们去配合他过户。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在这个时候拿出来的遗嘱。
4: 一份突然出现的遗嘱，让胡家两姐妹一头雾水。
5: 说我们自动放弃。
6: 就这意思就是，
5: 可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自动放弃。
4: 而说起这遗嘱的来源，更是令他们生疑。
5: 因为从来没看见过这遗嘱，就是是 A4 复印纸打印的。
4: 这份打印出来的遗嘱似乎是胡家老父亲生前所留下，可两姐妹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整个事件变得复杂起来。
2: 你们现在是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还是质疑这个遗嘱是你们到底是质疑这遗嘱哪方面啊？
3: 一个是真实，一个是不是合法。
6: 那您出于什么样的这个疑虑会质疑父亲的这个决定呢？
3: 就是我爸说那上写的是我们俩自动放弃，我们俩从来没有自动放弃过，我们也没签过字。
4: 面对横空出世的遗嘱，胡家大哥给出了一种说法。
7: 他要不了解，他是丧了良心的。我为什么生气停在这儿？明白吗？我父亲这遗嘱写的清清楚楚，他不会说谎。
4: 前期采访时，大哥拿出了遗嘱原件，其中明确写明，这份遗嘱是一家人共同商量的结果。那么时至今日，为何胡家两姐妹却对此全盘推翻？
6: 那你们现在接受父亲的这个意愿吗？就是你们认为父亲生前有这样一个意愿吗？
3: 我们不接受。
6: 我认为那个我父亲他不能做我妈的主，我妈没留遗嘱。不说他能不能处置您跟母亲的财产，而是说父亲自己是否有这个意愿，是把自己这一份儿，至少他能处置的这一份儿，是全留给儿子的。你们是知道父亲有这个意愿，
3: 可以处置。
6: 那你们是知道父亲有这个意愿的，是吗？
3: 他可以处置。
8: 那您觉得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俩人的份额？
7: 应该没他们的了。为什么？人要讲信用，他们当时是三个商量好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
3: 我们是想争取我母亲那份。
7: 不同意。
3: 母亲也不是你一人照顾的，
2: 对呀，
3: 凭什么不给我们啊？
5: 我说是有没有遗嘱让我们看一下，他说的以前不看过了吗？说的，我说那我们还想看一下。
9: 其实这份遗嘱的内容就是你们在2007年，
7: 对，他是当时说定好的，2007年的这文件日期都是2007年。
4: 一份遗嘱引发的罗生门事件，到底孰真孰假，谁对谁错呢？
3: 那个遗嘱的我们也没见过，就是最近才看见，就请专家吧给鉴定一下。
2: 那当时这个父亲刚去世的时候就没有人提这个事儿是吗？
3: 我爸说来着，也说的你们就判怎么着的。我说您先别说这事儿了，您都现在都这样，先顾您是不是？先别提别的事儿了。
2: 那这也过去一年了呀，这一年当中就没提过，在你们那
3: 提过啊。那个他让我就是帮着他过户说关系的时候说让我，就后来在那个就提出来，我说我想看看那个遗嘱，爸有遗嘱吗？我想看一下。他说你以前不看过了吗？我说我不记得我看过遗嘱。
4: 老父亲去世后，胡家的两位女儿想了解一下父亲的遗嘱内容，这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可他们为何提出要看遗嘱的原件，并希望鉴定真伪呢？
2: 这遗嘱内容是什么呀？
3: 父母房产、名下的房产，还有那个说的什么，我们说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就是那意思。
2: 哦，就是给哥哥的意思，是吗？
3: 对，是那意思。
2: 您先说说这个处置的这个房子是他们名下的这个产权房吗？
3: 是我父母名下的，原来是工厂分的房子，后来就买了给。
2: 什么时候买的呀？
6: 八几年好像是。
2: 八几年就买了，
6: 嗯，
2: 就是产权房了。
6: 是八几年吗？
3: 不对，八几年分给我爸的。
6: 哦，分。
3: 后来以后让买的时候才买的。
6: 就是那个具体时间吧，您看那房产证吧。
2: 嗯
6: 嗯, 嗯，我也记不住，我也不经常看那房产证，在我哥哥手里呢。
2: 啊、哦，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6: 2004年。
2: 2004年，母亲有遗嘱吗？
3: 没有
2: 遗嘱。
10: 这套房产已经取得了房产证是吧？
6: 对，
3: 没有。哎，
6: 有。
3: 对，我爸取得了房产证。
6: 有房产证、
10: 就是、
3: 我爸
10: 房产有房产证，房产证是您父亲老爷子的名字。
6: 对
3: 啊、
10: 后来因为政策的原因可以这个购买成产权了。
3: 哎，
10: 那么购买的时候呢，既要折工龄也要支付一部分的差价，应该是这样购买、
3: 嗯、
10: 是吧？
3: 对对。
10: 那么当年购买的时候，据二位所知，折工龄折的是谁的工龄？是父亲一个人的工龄呢，还是父母两个人的工龄？
3: 应该是父母两个人的。你看，我也买过那儿的，都是两个人的工龄加在一起。
10: 您父亲和母亲是在一个单位工作吗？
3: 不是，不是，
10: 不是。但是您母亲也有工作，
3: 对，
10: 也有退休金，
6: 对，
10: 啊。那这个现金的部分是由谁来支付的呢？
3: 全是我爸爸，
10: 全是老爷子支付的
3: 啊，全是啊，
6: 父母
3: 支付的，
10: 父母支付的。也就是说，您兄妹三人并没有为购买房屋时有过出资，
6: 对，
3: 没有。
10: 另外再想请问一下，这个对于这份遗嘱，老爷子的意愿是把这套房产，给您哥哥一个人吗？是过户到您哥哥名下吗？还是说是过户到谁的名下？
3: 他具体没说，
6: 反正这遗嘱我也没看见过，头一次看见、
2: 啊、
6: 他上面也没写什么见证人什么的。
2: 那如果他又真实又合法呢？
6: 那
3: 就照着遗嘱走，
2: 照着执行。
6: 嗯，
3: 对
2: 啊。如果这个方面有瑕疵呢？
6: 有瑕疵，
3: 有瑕疵就给解决呗。
6: 我们听专家的意见，
3: 就听听专家的意思。
6: 来就是想听专家的意思的。
11: 就是你们之所以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假，你们可能是觉得我爸爸不会这么说的，我爸爸不会把遗产都留给他的，是这样吗？
3: 不是，就是我爸说那上写的是我们俩自动放弃，我们俩从来没有自动放弃过，我们也没签过字。
4: 胡家两姐妹坚称，他们从未看过遗嘱，更没有自动放弃过父母留下的房产。那么这份遗嘱到底是从何而来？对此大哥会作何解释呢？
12: 你将来你这个房你想动就动，想卖就卖，这都是他们的原话。而且我按我父亲那个意思是给孙子的，那房子是不光是给儿子，他是给孙子的。
10: 那个请问您一下，这个您父母全都是初婚吗？就是结发妻？
6: 对，没错，
3: 是结发。
6: 对，
10: 这个除了你们这个兄妹三人，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收养过继的子女？
3: 没
6: 有，
3: 没有，
10: 没有，
3: 没有。
10: 那您母亲过世的时候是在2004年，您刚才说是在2004年是吗？
6: 对。
10: 后事是由谁来操办的呢？
6: 后事我们都在，
3: 爸爸，我们三个一块儿。
6: 当初我哥哥是属于一种出差的状态，
3: 他出差了。
6: 对，
12: 自己过去之前呢，我正好有一出差，说头天晚上我上我父亲这母亲看了看，跟我妈，那时候我妈能说话，能说话，特说不出话，但是能张嘴，我能听仔细听，听见说你早点快点早点回来啊，我说行。就去了，刚到那儿没，刚到那儿第二天刚把事处理完，就来电话了，说我爱人跟我说，说母亲不行了，赶紧回来见个最后一面。结果就往回赶的，可当时车票也得买，当时买着车票了，然后第二天买的后天的车票。等到家，我母亲已经过世。

0: 是的。
1: 想要理清事情的原委，必将牵扯到陈年往事。要说起这遗嘱从何而来，还要追根溯源，从胡家母亲去世后说起。
2: 先开始他们倒有一个赡养条件，就说的让我爸把这房子处理了，然后他们任意处理任意处置，然后呢再把我爸的钱也给交给他们。我爸当时让我们看来着，
3: 来，
2: 后来我爸特别生气就没同意。
3: 所以您说的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间哪年
2: 啊？我妈没了的。
3: 您母亲去世之后时间不长
2: 啊，对，他们
3: 家里就父亲的赡养问题，
2: 他们提出一个赡养条件，后来我爸特生气嘛，
3: 嗯，
2: 就没同意。
3: 当时什么条件？
2: 就是让我爸把那房子都交给他们处置，
3: 交给儿子，
2: 然后把工资也给他们。
3: 是给哥哥是吧？
2: 啊，对，我嫂子那时候还活呢，他们提出一个条件，
3: 把这个房子和钱都给哥哥，然后哥哥来赡养。
2: 嗯，
3: 你们家曾经提出来过这么一个方案。
2: 是啊，提出来我爸不同意，他反对，他说我挣钱凭什么还得管你要啊？
3: 我不想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了，你们俩人同意吗？
2: 我们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你们当时就表达了不同意，
2: 对，
3: 是吧？
2: 不同意，也不签字，也不同意。
3: 那后来赡养呢？
4: 赡养大家都
2: 赡养，我们都那关心我爸爸。
4: 嗯，
2: 我爸带着工资呢，有工资。
3: 但对不起啊，我就详细问您二位啊，就关于赡养的问题，我问三个问题啊。第一，你们俩人赡养父亲出钱吗？
2: 他也没出钱呀。
3: 你们俩没出钱对吧？第二，你们俩人赡养父亲多长时间去一次？
4: 这个我爸都上我们这儿来，我们没有时间。
2: 我爸上我们由上
4: 我爸上
2: 我
4: 们家去，
2: 我们
4: 根本就没有时间。
1: 据胡家姐妹讲述，母亲去世后，家里曾经商量过父亲的赡养问题。大哥当时提出了将父亲的房子和钱全部接管的方案，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而令大哥记忆犹新的，却是给母亲买墓地的事儿。
0: 等到，因为这是我为什么记得这一年呢？是我母亲病故出那个出以后，不知道她攒的是没选墓地的嘛，暂时是寄放的。当时我没想好，说我想着这怎么签怎么出，咱们得考虑好了。但是我等了快一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说，我就先给我妹妹打电话那事啊。第一天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你啊，关于月英的，我说你那个，我先跟我小妹打电话，我说你同意不同意咱们三七三十一块出这个墓地钱？这房子你别考虑，八不写遗嘱就是咱砸的，就写一，如果你咱稍说好了，咱三十一三十一也没无所谓，我不是说非得不占这房子啊，对不对？当时我是没有确实性的，我说不行就咱就放弃，就三七三十一就完了。然后就给他说，我妹小妹说行，没问题。我就给我大妹打电话，大妹开始也行。第二天给我打电话，给我回个电话，说不行，说三一三十一完了，到时候爸给你留个遗嘱，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不吃亏了。哎呦，那怎么办呢？
3: 啊，听起来像是父亲还得去看你们是吗？
4: 对，不是，我们就打电话，我们有时候有时间打电话让他上我们家，我们给他们做点什么吃的。
3: 那我相信啊，
2: 头啥的，
3: 我相信这个频率不会太高。这是第二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照顾父亲，在他最后有没有不能动的时候啊？有吗？你们父亲怎么去世的呀？
4: 在医院，
2: 在急诊室、
4: 重症室。
3: 是突然去世的，是吗？
2: 一个多月呢。
3: 在他去世之前，有没有那么一两年、几年的时间需要人？
4: 没有，
3: 在身边伺候，
4: 没有，
3: 雇保姆，
2: 没有，
4: 没有。
3: 所以他没有这个需求，对吧？可以这么说吗？父亲没有这个需求。因此啊，我给你们俩人总结一下，这个赡养老人啊，首先得有一个。经济上的帮助，这是第一；第二，生活上的照料；第三，精神上的一些关怀。那么这三点我看出来了，除了你们能够跟父亲有时候见见面以外，对吧？这是精神上的关怀。那么在生活照料上，父亲实际上并不需要，或者不那么需要。
2: 他很需要精神照料，
5: 像什么剃头了，然后我们都给他。就
4: 这个也是关怀老父亲吧，我们也是挺愿意赡养他的，有时候过去有时间就过去，没时间他就找我们来。
5: 因为我爸挺慈祥的，自个儿走道比我走的还快。
4: 我给他做点顺口的吃的，有时候在这儿剃剃头之类的，这我们都干。
5: 就是洗澡洗不了，因为他是男的嘛。
6: 然后我看您准备的就是小时候说的那些，还有其他什么想要补充的吗？一些话题。
4: 就是一直我们对老父亲都挺好的嘛，一直都在尽心的赡养，以他的利益就为最大的利益，是那样。
5: 就是
4: 我们老父亲也都挺，除了这个事儿也都挺满意的。
1: 按照胡家姐妹的说法，他们对父亲一直

0: 照顾有加，于情于理都应该分到一份遗产，但胡家大哥却表示，父亲早就表明了态度，并且当着姐姐妹妹的面将遗产分配清楚了。
1: 将近一年，我说不能过年，我说我母亲要说入土为安，所以这么着，我爸就说了，说那你出钱吧。那我就出钱了，行。
2: 其实你们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刚才我也问了，你们到底清不清楚父亲的意愿，而并不是说我不是问你们接不接受父亲的意愿，而是说你们清不清楚父亲的意愿。
3: 清。
2: 父亲是什么意愿？
3: 他不就让他孙子住吗？只是住。
2: 那您说父亲几次说过要分配处置一下自己遗产的事情，但是你们都给制止了，那我相信父亲一定是提过他对于这个遗产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的，只不过你们当时不接受，就说父亲等您现在不要说这事儿不吉利，百年以后再说。那父亲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4: 我爸没提过，我哥叫老
3: 我哥提过，
4: 我哥
3: 那意思，那个生前就什么过户乱七八糟，他提过。
5: 您父亲是因为什么疾病过世的呢？
4: 膀胱癌，
3: 心脏也不好。
5: 去世之前的神志如何呢？就是能认识人吗？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吗？
3: 后来就不行。
5: 在您父亲神志清醒的时候，有没有在您二位面前曾经提过说百年之后身后是如何办理财产
4: 分？
5: 没说。那您二位是外边租房是吗？
4: 我没租房，我现在
3: 我住的我公公
4: 在那什么，在那个老家，跟我那个跟他一块住着呢。
5: 您二位有子女吗？
3: 有。
6: 就是您各位就是名下还有其他的房子吗？
4: 我哥哥有。
6: 哥哥有，就是您二位呢？
4: 我也有。
3: 我没有，我这住的是我公公吗？
4: 他没有，我有，现在是我儿子住着呢。我儿子住呢，我就反正这我就上农村去了。
6: 就是睡衣那块。
4: 而且我现在属于是单身。
6: 哥哥那边了解吗？
4: 哥哥旧货市场有一套三居室，然后那个六道口那块有一套
3: 石板房那有一套。
6: 那哥哥有明确表达过这套房子过户之后是要给儿子，就是您侄子？
4: 是那天说来着，说
3: 他说他过户完了，然后再过给我那个侄子。
4: 啊，对，过完他再过给他儿子，他也是独子。
6: 我主要想看一下，就是父亲的房本是不是也在你这儿？
1: 在我这儿。
6: 哦，
1: 这没问题啊，在我这儿。我父亲房本是在2005年给我的，没意思。
3: 我们就想把这个份额确定一下，看看什么，给出一个那种法律的文书。
1: 又开始说房子是2007年，因为这房子一直没定下来，所以我准备买房。哎，通过我们同事，在我这边带着我们家乡在那个安宁小区那块儿，哎，有一个房，人家可以转给我，就是通过我给人点钱，人家就可以把这房子的权利给我。我父亲说，他们都在，我跟他们商量过了，他们不在场，我不可能过去。说实在，我不能私下多少交易。去了以后，我跟我爱人去了，因为当时我们买什么房我们没定。去了以后，他们就提出来说，爸要是站你跟你一块住，得有他的独立住处。另外呢，就是说提了一条钱，我都答应了。你这房想租就租，想住就住。我小妹妹没说什么话，这是事实。我大妹妹说的，所以我办完这事儿以后，因为什么？他没有别算比进一步做这事儿，非得往逼着我。我母父亲要马上住院，我作为儿子能让说你给我办办弄清楚我才住院，我不管，能说我这样做吗？所以这我父亲先住院，哎，住院出来以后，我这边呢说还好以后，走的时候到路半路上，我跟我爱人说，咱们本来要在我们想买两居室的，对不对？因为要答应这条件了，我们必须买三居室。我说咱一定要买三居室，必须要发的独立住房。因为人家条件在这摆着，我作为儿子也应该做这样做。等我父亲出了院，就把这遗嘱写了。因为当时写出了按照他们的条件说的，对不对？你们放弃这个母亲的部分，对吧？
7: 您说他们两个放弃母亲的遗产是吧？
1: 对，我父亲的遗嘱上写的清清楚楚。
7: 不，我就说他们个人有签字吗？
1: 没有签字。
6: 也就是说，您知道有遗嘱这么一回事儿？
3: 不知道。就那天我们上他家，
4: 他刚拿出来，12号才拿出来，我们才看见了。
3: 不知道。
7: 对，那我就跟你说哈，你说父亲的遗嘱上带了一笔，
1: 但有一条
7: 啊，
1: 这个钱谁花，这是说定了的。如果没有他，他们花过一分钱吗？给我父亲？
7: 别的咱们这样啊，大哥我理解啊，而且我们也刚才了解到，就父亲最后这些年都是和您在一起的。
1: 从2010年开始跟我在一起。
7: 对，我觉得父亲还是享了您的福了。您作为
1: 不是享我的福，其实最后我父亲想过门来了，实际的时候想给我办这个重症去，我父亲来不及了。在去这医院的时候，他在清醒的时候想老想出院。
7: 我想问您，就说您刚才说到两个妹妹说放弃这个啊，您刚才也听到他们在场上说的，
1: 我听到了，
7: 对他们不认为自己放弃了。
1: 但是他这不放弃，我不可能，我不傻到这程度，他们什么都不放弃，我花300万的我花钱，他为什么在住院他会说，干嘛你花钱呢？我们也花钱，他为什么不说呀？对不对？他在我住院的时候，说实在的。他给我打电话，我这个下了夜班，我管值班，他们白天值班，他们俩人白天值班。我刚到家，给我打电话来了。
7: 您说的这些，大哥，我知道，其实您照料的多，这个我们理解，因为事实上父亲在您那儿，对吧？一天24小时陪伴老人哈，我父亲现在也80多了，我非常理解陪伴一个老人哈负担有多重，有多操心，这个我们非常理解。但我现在想说的有一些关键节点，比如说两个妹妹放弃房产啊。如果只是口头上的话，一会儿律师解读啊，可能是不太成立的。
1: 没关系，您
7: 需要
1: 你们专家都不是傻瓜，
7: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
0: 大哥坚称，当年父亲由自己照顾，妹妹们放弃遗产，这都是有言在先的约定。也正是因此，大哥才承担起了大部分赡养责任。可现在，两个妹妹又表示不愿意放弃遗产。到底哪一方应该让步呢？
1: 我宁可打官司也不动手。
7: 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1: 遗嘱是在2007年，我父亲刚刚住完这个要住院要看病的时候，记得要心脏病，在那哪儿住院的，那次我花了10000。
7: 然后这父亲自己
1: 他怎么补偿我呢？他拿什么补偿我呢？
7: 我看有两个是吧？
1: 两个是在2014年，他考虑什么？我父亲说啊，考虑什么呀？怕那个两次过户花两次钱。我不跟你说了吗？他根上原是搞给我儿子，给我孙子的，
7: 您这个遗嘱签的时候是父亲就说要签，然后您就给他打印的吗？
1: 第一份是我，他不是打印好就先打印，他写字有错别字比较多。我跟我父亲说，我说能不能打印完了我再签字，这么样签字。但第二份是我父亲自出遗嘱。
7: 您认为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1: 我认为有效的。
7: 啊，行，那看看律师。
5: 您好。我看到您这儿提供了两份遗嘱，
1: 对，
5: 一份2007年的打印遗嘱，
1: 对。
5: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份打印的遗嘱是由谁来具体操作的？是由谁打印的？
1: 打印是我打印的，
5: 是您打印的？
1: 对。
5: 上面的签名胡群堂是老爷子
1: 的签的，
5: 亲笔签名，
1: 做笔鉴定都可以做。
5: 日期也是老爷子亲笔所签，
1: 对，
5: 是吧？那么当时立遗嘱的时候，除了老爷子在旁边陈述他的意见，您来代为打字。
1: 打字是打完后我送过去的，然后我签字了。
5: 哦，
1: 这个因为这草稿呢，下一步我父亲没留。这是但是他们商量好的，我没跟你说吗？我去的时候他们是单独商量过的。不然的话我不会说这些话。
5: 也就是说打印这份遗嘱的时候是您自己打印的，然后拿给您的父亲，您的父亲在这份打印好的遗嘱上签字签日期，
1: 对，
5: 是吧？
1: 对。
5: 但是这份遗嘱上呢说的是这个房产是由长子，也就是由您来继承。
1: 对对 对, 对。
5: 上边呢提到说房产要给长孙胡伟继承。
1: 对，
5: 那么这份遗嘱是老人在哪儿写的？
1: 在我们家写的。
5: 从时间上来讲，应当说是在后的，并且呢，对于这套房产的处分呢，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呢，2007年说是给您的，但是2014年呢，是给长孙，也就是您的孩子的。对于这个情况呢，严格来讲，您的孩子才是应当据这份遗嘱，提出主张权利的这个真正的当事人。您是在替您的孩子来争取，是吗？
1: 对。
5: 如果说这套房产要过户的话，那么您觉得是应当过户到您的名下，还是应当过户到您的孩子名下？
1: 我希望过户在我儿子名下。
8: 我问您一下啊，您这个儿子啊，刚刚说30多岁了哈，什么文化水平啊？
1: 大学文化的，本科。
8: 大学本科。
1: 对。
8: 啊，也工作多年。
1: 工作多年了啊。
8: 他住在这房子里边。
1: 他是2016年结婚，一直住这儿。
8: 他知道他住的是谁的房吗？
1: 知道，爷爷的房。
8: 知道是吧？
6: 我主要想看一下，就是父亲的房本是不是也在你这儿？
1: 在我这儿，这没问题啊，在我这儿，在我这儿。我父亲房本是在2005年给我的，包括这遗嘱都是2005年给我的。
8: 那我相信啊，他对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清楚的，
1: 清楚
8: 啊，知道是爷爷的房。
1: 对，
8: 那么爷爷去世发生什么事儿，我相信他也是清楚的。
1: 爷爷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些事情孩子都不知道。
8: 啊，那我再问您细节啊。
1: 啊，
8: 那老爷子是去年年底去世了，
1: 年底11月12日13日
8: 啊。出殡的时候，大孙子参加了吗？
1: 谁呀？我父我都参加了，我母孙子可能参加呀。
8: 对，我就问您儿子参加了？
1: 参加，都参加了。
8: 他参加了，
1: 参加了。我儿子参加给我父亲陪床，他爷不是不疼孙子。对，你看我现在抱你，我们穿着我父亲穿这床头上那个，还放着他孙子照片呢。他最喜欢就是一个照片，还放着。他不疼孙子吗？对吧？
0: 大哥说，自己的儿子是胡家长孙，爷孙俩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遗嘱中，老父亲写明了房产留给孙子。在这种情况下，胡家两姐妹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呢？
8: 放弃这个事儿呢，当年他们没有签字放弃，您也清楚。
1: 嗯，
8: 那您觉得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俩人的份额？
1: 应该没他们的了。为什么呢？人要讲信用啊。他们当时是三个商量好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如果他现在不承认，我拿不出证据了。他没签字，我也拿不出证据，因为这个遗嘱。我父亲只是表述他们同意了，我父亲签的字，并没有说是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事，对吧？啊，他只是个遗嘱，我父亲有权签字，我父亲有权征询他们意见。他今天说不征询，他们说今天说他没征询过，就没人说不征询，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没办法。
8: 所以啊，
1: 啊，
8: 您虽然说。您觉得他们放弃了，但是这个问题啊，
1: 嗯，
8: 他们毕竟没有签字。
1: 嗯，
8: 您在我们这儿参加调解，
1: 嗯，
8: 甚至是您到法院去打官司，
1: 嗯，
8: 您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1: 我肯定不回避的
8: 啊，
1: 但事实在如此啊，事实是我都是我的伺候父亲，我是按照这个他们的给的条件我做的，照顾父亲。父亲是三个人的父亲，我为什么我一人花钱？他拿出他们单子来呀？
2: 哎，您这个房您问过价值吗？现在
1: 我没问过，从来不问这个。
2: 在清河那边是吧？
1: 对，因为我父亲啊，他说过，说他跟他这个同事，就是这个老街坊说过这事，就原来他们街坊说这个房子给他，说房子给我儿子了，那你让他们呢说就让你儿子给他补偿。我父亲说他没钱，所以我拿我的钱给他补偿。对，这个
2: 你说父亲拿出了自己的钱，给了两个妹妹一些
1: 补
2: 偿，
1: 对，
2: 有
1: 这样
2: 实际发生了吗？
1: 那你看你就查吧，我工资上钱上把他工资上还摆着呢。我生活中我是不用父亲钱的。那你要非让人我证据，我拿不证据
7: 了。那你说给了多少啊？给
1: 这我不知道，那他看他工资总共多少吧？这十几年的工资嘛。
7: 啊，你的意思说父亲这么说给过补偿？
1: 对，我整体诉求是按照我父亲的遗嘱办，这也没冲突，也没问题的。我因为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我这个，你不能说你补偿我平常我补偿你，我替你我一个共同的父亲，我给你养了，我帮你照顾了。说实在的，这2006年这每年的时候都什么？到住院了才给你打电话，你才过一下。我用你什么了？我一分钱都说一点，他说个笑话，我这手机是没有了，当时我都是一个笑话。我父亲在今年住院的，去年住院的时候，给我发一个照视频，跟我说来，爸，那个哥，那个买瓶水来，爸没水了。后来我跟我儿媳妇就说孩子说你看看，你我怎么喝到这程度，一瓶水你买不起啊，对不对？虽然说实在的，爸在你在世的阶段给你少接近你了。每年他们孩子过生日，啪一电话把那过去，我爸就过去了。
7: 所以让您踏踏实实拿着房子。
1: 对，但这个东西我
7: 但是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和内容，就
1: 是但是你让我说
7: 多少钱，
1: 实打实证据来，我没证据。为什么？我父亲是就把钱给人家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我只是说了，我父亲死了，他也没有说过，醒过来了。
7: 还有关于就说您赡养父亲，然后得房子这事儿也没有协议，是吧？
1: 协议有，他我那有一协议，但是呢也有，但他没有签字，为什么呀？当时有一争议在哪儿啊？就是我父亲那个工资卡，他们不同意我管，那我不同意我就放弃了呗，所以没什么钱，但是有。
5: 对于您这件事儿啊，我始终还是很在意您的孩子的意见，因为今天您上节目，您孩子知道，但是呢，他没有陪同您一起来，这份这个遗嘱上呢，因为。 写得非常明确，说房产的意愿呢是留给长孙胡伟的，而您又一直说呢，您是在替您的孩子来进行主张。那么您的孩子有没有给您出过授权，或者说，可以追认？

0: 授权。
1: 调解当天，大哥的儿子未到场，只是委托父亲全权代表，那么调解嘉宾也只能给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在了解完胡家的基本情况之后，调解嘉宾决定让胡家兄妹一起上场当面沟通。
2: 那你们三个先沟通一下吧，刚才互相之间都听到了对方说的这些事实，咱们先就事实方面有什么分歧，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们互相之间先沟通一下吧。
3: 我就说一下啊，那个我父亲并不是他完全照顾的，我们也尽力了。原来我父亲做那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带着去的，分别带着去的。当初我哥哥也不知道上哪儿了，反正是我爸自己花的钱。
4: 我们先垫付的，然后后来
3: 垫付，后来
4: 完了以后，我爸就把钱给我们了，那手术费。
3: 嗯，对。
2: 大哥承认这事儿吗？
5: 不知道。
2: 嗯。
5: 因为我父亲去看那个买那个什么眼科的时候，我也去过。
2: 还有一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刚才大哥说了，这个份额一点不让啊，就这个你们再讨论一下吧。
3: 我们是想争取我母亲那份。
2: 你跟他说呀。
3: 我说着呢。
2: 您跟谁要去跟谁说话。
3: 我说着呢，我这已经说着呢。
6: 这个
2: 反馈，人家说了要母亲那份。
5: 不同意。
2: 继续。
3: 母亲也不是你一人照顾的，
4: 对呀，
3: 凭什么不给我们啊？我们也尽力了。
4: 那个妈那个有病，病得那么厉害，你们俩人还出去旅游去了呢。
5: 不同意。还有一样，一五年的十月，2016年3月份又去给我爸做急诊。那次是我一个人，我们家里面一个人没有。六七点钟，我爸说要电话，我再上医院，我难受了。我赶紧说你怎么他们难受？昨天晚上你怎么不说？赶紧走。我搀着我父亲到楼下。我父亲说：“能不能把车叫上来呀？”我一看，那车一排一排都满着了。我怎么叫啊？我说：“爸，咱到门口，我给你踩在门口，咱来叫车。打到那个叫车。那是到车以后到门口，送到医院门口，搀着到那，然后到里边该弄个轮椅，把咱们弄上。当天还真是不错，当时弄了一个什么，弄了一个那个国家安全号，我到那住院了。我怕钱不够啊。”当时住院了，我怕钱不够，我说哟，那我说难办，我现在就院，我爸交点钱行吗？那你1万钱，你们1万钱没有啊？我1万块钱有，我爸就当时住院了。你们知道我怎么难吗？
4: 可是爸租轮椅时候，
5: 你刚把我伺候一下，你说。
4: 可是爸租轮椅时候，你还没有钱呢，我们也出了钱了，轮椅都没带钱。
5: 我是没带那么多钱，但是钱都给你没给你呢。
3: 咱再说一个事儿，就是妈最后那什么的时候，
5: 你别提妈，咱们这个真正到遗产分配的时候是2007年，别跟我说那个，以前说没，
3: 现在
5: 没，我跟专家说过没？
3: 就是
5: 我跟专家说过没有？我没说你没怎么跟你说吧，我在这边伺候爸，你在这伺候我。
7: 那个赡养的事儿说的够多的了啊，你们说说，就关于刚才放弃母亲遗产份额，刚才他说你们俩放弃了，有没有这个事儿？
4: 我们从来没放弃过。
5: 那是天地良心。
4: 对呀、啊，因为你们写的赡养条件那么苛刻。
5: 这是老爹写的。
4: 爸都不乐意呀、啊，爸不乐意。
5: 这是我父亲的这话。
4: 爸不乐意，爸生气，你不知道
3: 爸在什么情况下
4: 给爸气死啊？
5: 我没话，我不怕说，我不说话。
6: 爸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互相回印证一下，就是哥哥说你们接受过父亲的钱。
3: 都接受过
6: 多少钱？
4: 尤其是我哥接受的更多，因为他儿子，
3: 我们那
4: 他不干活都得白得那钱，我们得干活才能得呢。
1: 在同台商量的过程中，双方都不愿让步，现场气氛也变得有些紧张。见双方态度都如此坚决，调解嘉宾决定暂停调解，开会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随后进行分开调解。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

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

0: 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他们跟我有矛盾，他们上去逛坟，他们跟我叫我爸去一下，我跟我儿子自个儿去，我们基本都不来。他们到后来过年过情人节过节来一趟，这是亲情，不因为是别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父亲在世为什么要想出院？他老出院，他要办一事儿他没办完，对不对？哎，他说了要跟他们谈什么，他不也说了吗？他说我们要谈，就是谈这事儿。
4: 首先来讲呢，您所陈述呢我都相信是客观事实，您有您的想法，您有您的委屈，这些年的付出，您认为这个他们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不道的地方，这个我都能理解。
3: 不光是不道的事儿了，
4: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您所陈述的虽然说我都相信，但是您要考虑一个问题。第一，刚才我说了，坐在您边上这两位是您的亲妹妹，同父同母，共天共地，小的时候你们应该是手拉手去上学呀，一块玩啊，这都是有感情基础的。
3: 我是小妹妹，是我抱大抱起来的，
4: 所以说嘛，甚至可以说这个您作为长兄确实做到了长兄如父，您确实做得非常好。那么现在呢，两位老人已经不在了，可以说除了您的孩子之外，最亲的两个人就是您的这两个妹妹，血亲。这个事情啊，就怕换位思考，咱们调一个个儿。您呢，也不要只着眼于这些年您为您父亲的付出，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3: 我这个，
4: 因为您是家里的长子，说实话，多负担一些。哎，这个呢，不是您一家的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做老大的有点吃亏。但是现在呢，咱们说，您啊，咱们不说法，为什么我不愿意做一个律师？我不想说。先说法呢，咱们说情理法三者，情为先。
3: 这我知道，但是呢，这个我心要知，无非就谁得不着房，我也得不着房，他得不着房，把钱卖掉，然后我也要钱，他要钱，然后我把这块孩子只能是搬到家里，那怎么办？
4: 那何必呢？
3: 其实我在之前，我没虽然没损失法律，我也考虑到了，我是准备卖房的，我们卖房我一个卖不了，三人卖可以卖吧，卖完以后分钱。
4: 但是您刚才提到老人的遗愿了，老人的遗愿是什么呢？是要这套房子能够代代传下去，
3: 传不下去
4: 了，要给自个儿
3: 他传不下，传不下去吧？
4: 那您说您现在治这口气，是不是违背了老人的遗愿？
3: 我没违背他的遗愿，因为我父亲他说实在的，他愿意给儿子吧，但是我现在我继承不了遗愿，我只能把遗愿毁掉。那没办法，
4: 这个实在
3: 他们要的是八分之一，
4: 实在是
3: 他们八分之一还是六分之一是他们的事儿。
4: 不，现在人家没有说盯着丁某是某的八分之一，人家愿意在这个基础上。
3: 我明白，如果换个位置，我也要提的要求。我换个位，假如说我说，但是我不会说做到那点，说我承认我他做的事儿，我不承认。我虽然做的事儿，只要我做，我不承认。但如果说他没做这事儿，八分之一，我宁愿我也能做到，我也能让他，对不对？
5: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兄妹双方都意识到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随后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到第一现场，听一听调解嘉宾的最后建议。
4: 刚才跟胡先生沟通了一下，胡先生呢现在呢比较纠结于就是当年的协议，两个妹妹到底认不认可当年曾经有过这个性侵过协商，认为当年他这个之所以对老父亲尽了最主要的这个赡养义务，甚至说全部的赡养义务，是因为当年有过协商，这个是他纠结的地方。同时呢，这个也对这个调解这块呢，不像刚刚那么坚决，也曾经有一个时期啊，也愿意进行调解，只是在金额上来讲呢，可能是差距比较大。刚才胡先生说是给两个妹妹每人是12.5万。
6: 两个妹妹是你们要求是多少啊？
7: 跟他聊了一下啊，最低价是20万。现在你们看看，哥哥现在出价是12.5万，商量商量。
8: 免谈。
5: 因为在补偿金额上存在差异，双方在调解当天没能达成一致，但他们都表示会慎重考虑我们的调解方案。不久后，胡家兄妹分别给编导打来了电话，大哥在与

0: 儿子商量后同意给两个妹妹每人20万的补偿，而妹妹们却表示还要继续考虑。
1: 咱们凡事哈都是讲机会的，在刚才那场调解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我们会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错过很多机会，但是呢每当你看到一个好像是机会来临的时候，你都觉得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就觉得再考虑考虑，或者说我放弃这次机会。但是不是你随时随地要机会，机会都会在你面前的。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这么调解，是确实是因为基于这份遗嘱是有一定瑕疵的。至于这个瑕疵有多大，要不要命，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认定。但是也有可能这份遗嘱是可以得到执行的，就其实现在这件事儿都是两说，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松口，你们还是考虑一下比较好。
0: 当化解纠纷、冰释前嫌的机会摆在面前，智慧的人会懂得珍惜。我们衷心希望这一家人能彼此让步，在解决好长期困扰的难题之后，能重回亲情的怀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他们一见面就打，
0: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4: 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5: 本身也不怎么好。
0: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1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6: 老爷子他是卧床不起。
0: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6: 空着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5: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0: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5: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0: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7: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6: 对，
7: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6: 一般吧，没有什么来往。
7: 没什么来往，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错。
6: 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7: 有什么结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6: 没有，也没红过脸。
7: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6: 就习惯性的，对。
7: 啊，也联系不多是吧？
6: 对对对。
0: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7: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6: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7: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6: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7: 老爷子写过遗嘱，
6: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件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去吧，死活不让人进门。
7: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6: 这个弟媳妇这个看过。
7: 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
6: 我
7: 们说一下。
6: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7: 没表达。
6: 都是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7: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6: 哎，对对对，
7: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6: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7: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6: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7: 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6: 对，
7: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6: 对，
7: 怎么样才能变更？
6: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7: 变更到您。
6: 因为什么？
7: 说说看，我 我们听听理由。
6: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我是我爸的儿子，他属于隔辈人。
7: 您说那个
6: 侄子，
7: 侄子
6: 啊，对
7: 吧？那您弟弟的跟您一样啊？
6: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过户给我。
7: 现在呢？
6: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7: 也是这意思啊。
6: 对，
7: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不愿意了。
6: 他们不乐意，因为他一直就从那儿住着呀。
7: 他在那儿住着。
6: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7: 哦，住了十多年了。
6: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供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7: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我说现在也住着呢吗？
6: 现在还住着，一直这么住着。
7: 还住着
6: 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7: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6: 原来是再早的时候，那要一说话就是说，20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
7: 我是老爷子还在的时候，老爷子住
6: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判决书。
0: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7: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6: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7: 还打过官司？
6: 哎呦，
7: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儿打的？跟我说。
6: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退，人家私房不落实政策了以后，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我们打官司，那时候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老爷子这两居室的那个使用权。
7: 说您算共居人，
6: 我是他的共居人嘛，就是说这个判决书，这回我们去调也调不来，
3: 打电话
6: 也打不通，但是这房东现在在，哎，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他，我们这案子是怎么输的？
7: 输了，但是起码里边写明白了，您是共居人
6: 啊，是，对，我们三口都属于共居人
7: 啊。您的户口在里边吗？
6: 我的户口的后来挪过去的，他们的户口先挪过去的
7: 啊，总是都在里边的。
6: 哎，他们
7: 您夫妻俩都在里边吗？还就您自己？您的户口
6: 就我一人，
7: 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这个工作房里面，老爷子户口还没消。或者已经消了，
6: 消了，
4: 没消，
7: 消了，
6: 没消、啊。
3: 户口，他户口本他拿着呢。
7: 现在人还在的话，就是您的户口，这个
6: 就我的户口，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
7: 侄子在，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6: 弟媳妇哪来的户口啊？他有他的房。
7: 所以您说您是共居人，在里边住过，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好像也在里儿住了十来年。虽然
6: 他们是住了十来年，我也住了几年呀、啊，
7: 是吧？
6: 嗯，
7: 那听起来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儿了，对吧？
6: 对，就是隔辈，我就说就这点讲。
7: 您是儿子辈儿，您觉得您占优势，
6: 对
7: 吧？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6: 对，
7: 那叫爷爷了，你不叫爹，是吧？是这么想的，
6: 嗯。
7: 所以您认为您更应该合理的变为承租人？
6: 对，对，承租人。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变为我承租人，我不让你住，你该住住去，有你的礼金房啊。
7: 一共两间房，
6: 我又不是说我一人想独吞，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7: 那要是一人一间房呢？这个事儿您能接受吗？
6: 可以啊，
7: 你能接受。
6: 我就是要求有的人住。
7: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不行。
6: 他们的想法恨不得我现在拍屁股走人。
7: 两间房都要？
6: 哎，都要。
7: 哦，
6: 那可能性不可能。
0: 原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房产纠纷，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双方的纠结纷乱如麻。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7: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份遗嘱，虽然您没看过，看过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6: 那无效啊，
7: 是吧？
6: 对，我知道，我老看你们这节目。
7: 对对对，因为公租房啊，这个我们反复宣传，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6: 是
7: 它只是一个权利，居住权，它的产权是属于直管单位的，
6: 是
7: 不管是房管局还是某些国企什么样的，所以它不属于财产，那么遗嘱必然就没法进行处置，不管它是真是假吧，不管是怎样的，还是逼着写的，它处置不了这个东西，它没有权利。
6: 是，
5: 我怕他们来捣乱。我说当初老头也是怕他们来捣乱，你知道吗？我说老头写了那么一个单子，
7: 说说看。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自我沟通过，跟这个前弟媳说说看？
6: 说过呀、啊，说过，他不同意啊，
7: 不同意。
6: 嗯，他就说他儿子没地儿住啊。
7: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6: 那我也没地儿住啊。
7: 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6: 我走了，这一人多痛快啊！
7: 就想多占呗，那意思。
6: 那
7: 在您看来是吧？
6: 对呀、啊，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啊，再说。
7: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跟这儿住吗？还是
6: 我们不在这个小区，我们另一个小区。
7: 哦，有自己的房子。
6: 对，有他的房子。
7: 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6: 嗯，
7: 是怎么个过程？你俩分居了？
6: 没分居啊，
7: 嗯，
6: 我该回去也回去，老爷子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7: 嗯，
6: 我得伺候他呀，
7: 所以就搬过来住
6: 了。对，一躺两年的吃喝拉撒，
7: 嗯，
6: 不成不起，都是我一人伺候着呀。
7: 你在这住过两年，
6: 对啊，老爷子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儿，怎么着得有个说法啊。
7: 所以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适，所以您才搬进来的。
6: 对呀、啊，
7: 住
6: 完院以后，他肯定不行了，他卧床不起了。
7: 住了大概多久啊？两三年？
6: 两年多，就是。嗯。
5: 他媳妇儿没来，开始来伺候老头儿吃饭，伺候他吃饭，跟这儿，晚上回去就下午就回去，完了盯的那个没过多久，就不来了，他媳妇儿就不来了，就那老大的媳妇儿就不来了。
6: 我是2000年居住过。
8: 2000年到2004年啊，弟媳是一直2000年就在这里。
3: 没有，
6: 不是，他是大概2008年，
3: 2008年左右吧。
8: 2008年，然后您2004年之后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3: 嗯。
8: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3: 2017年，就老头住院以后。
8: 2017年来居住的。
3: 2017年。
8: 平时弟媳在居住的时候照顾大爷吗？
6: 不管。
8: 不管。
6: 嗯，咱有什么说人家，说人也不，咱也别说人家不管，人有时候啊吃点那个什么，就是太少了，有那么几，也就一两回，给过几回饺子吃，给八个。
8: 嗯，
6: 我们老爷子这吃八个包子的时候。
8: 那平时这么长时间，老爷子都谁照顾呀？
6: 就是我一人照顾。
0: 大哥告诉我们，前弟媳和侄子虽然住在父亲家，但是对老人照顾的并不多，反而是他天天跑前跑后的伺候父亲。
8: 您不是2017年才过来居住？
6: 我又一直就从那边，我就没就每天都去。
7: 嗯，
6: 听说没有我妈的，
8: 就
6: 老爷子一个人，
8: 就是没住。
6: 对，
7: 就以前也老来照顾。
6: 哎，我就天天去，
7: 那会儿
6: 没有一天不去的
7: 啊。后来身体不好了之后，就直接住一起了。
6: 身体不好了，你说他需要人的时候，你说咱们能不在这是不是？
7: 嗯，
6: 老二的开着车，就我一个大闲人。
7: 所以那两年您是朝夕相处，陪着父亲。
6: 对对，这是板上钉钉的，
7: 嗯，
6: 谁都可以认可的，左右邻居都可以认可的，楼上楼下都是。
0: 如今父亲去世，大哥打算收拾一下父亲的遗物，顺便装修装修房子，却遭到了前弟媳的全力阻挠。对此，大哥是既生气又无奈。
9: 先生，那个房子，您现在是在装修是吧？
3: 那对。
6: 就是因为装修，这不惹的这热闹。他装着，他不让你装了，他说我影响他
9: 生活了。那您装修，对，那您装修是影响啊，咱楼上楼下装修都影响的。那您跟他说过吗？就是商量过。
6: 我没跟他商量过。
9: 您装修就是装修您那一间是吧？
6: 啊，我是我装修我那自己那间，因为那屋子太脏了。老爷子，你想想，这两年多墙上抹的，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就是说原来没商量，就是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呢。那什么，我说那个咱家还有店吗？他说有，他说可能不多了，还有60多个字。我说那给你100块钱。我说这两天我要装修。他答应的挺好的。他说那个什么，你跟人说啊，说把那个工具呀、啊，直接就搁在你那屋，别搁在外边，说让人关着点，关着门。
7: 嗯，
6: 哎，就是说省得弄得那个客厅啊脏了吧唧的。好，晚上回来也不怎么急了，蹦开了高了。嚷了，说影响他的生活了，说我挪他来他那地儿了。那个屋子里就我一个桌子，你说人家打眼儿，他那桌子在那给他挪一下嘛，这就开始不干了。这俩人就开始吵，打的街道了。
7: 因为这点事儿发生了争执，但是有没有提及到，咱要
6: 争执就是这他们因为这个房。
7: 提到这个话题了吗？彼此之间，
6: 跟人提到了，
7: 这房子是我的，
6: 争议
7: 这房不是你的，你没权利，什么这个话有谈过吗？
6: 这也没谈过，还不谈。
7: 因为说的是因为装修产生一些摩擦啊。
6: 对，
7: 有吧？
6: 不装修，没准还没这事儿呢。
7: 我说有没有当面跟他说过，这房就是我有一间，不管是买断还是不买断，还是说居住，
6: 这还用说吗？我本身我户口就在那儿呢。
7: 有些话就得跟他们说明白了。
6: 我说过呀。
7: 他怎么回应？他说没你份儿。
6: 人也不说没我的份儿，人说孩子没地儿住，人说那个国家有政策，
7: 嗯，
6: 什么这是居住2年以上的什么这个没有本事，没有什么住房的这个，
7: 嗯，
6: 他跟你说这个，你说了半天，我说我这房子也不富有，我这孩子也要结婚的，也都30多岁了，
7: 都没余粮啊，是吧？
6: 没办法呀，是不是？
7: 所以
6: 你说这边有我一户口，也从这儿住着，我这忍了就完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10来年的事儿，是不是？我也没争你那间房，你该怎么住怎么住。
9: 我想问一下，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引起的矛盾，也只是说挪了他的东西，他不乐意，没有说份额呀什么这个归属没有，是吧？
6: 没有
9: 啊，也就是说他仍然用那个大一点的房子，你们仍然用小一点这个房子，这块没有争议。
3: 这我们都不说了，
6: 我们说这个干嘛？有
3: 什么
6: 意义？
3: 既然已经住了，
9: 那您现在对，那您现在来。

0: 是想要怎么，就是继续装修？
1: 对，
2: 继续装修，
3: 继续居住，
1: 继续居住使用。对
0: 啊，那现在是这样啊，您用的那个房子是小一点的，他那个房子是大一点的。你们刚才说了，如果要买的话啊，要平均是吧？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您就一直用小的这个，
2: 那就用着吧，那怎么办呀？我不能说这怎么换，
4: 没法提了，
2: 是吧？
0: 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是吧？
2: 没有意义，
0: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4: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轰哪一方吧？您不让他住，或者他不让您住，有这种情况吗？
2: 我不轰人家，我轰人家干嘛？
4: 他们轰您吗？
2: 他们是这种想法。
4: 那做过吗？这种
2: 没说过
4: 行动，
2: 但是这个意思够呛了。
4: 怎么看出来的呀？啊，
0: 这不是就
2: 这家伙
0: 觉得大伯子就觉得阻挠他们哈、
4: 不让装修就给、
1: 他就是打的时候吧，是这么说的，就说那个什么，我说你别影响人装修，我说你钱也交了是吧、你要是什么的话，到时候你得给人家
4: 误工费是吧、
1: 对对对、你得没事儿我掏，就当时就说我掏那个，完了以后说那个，我说你怎么着你得让他装，后来他说那要装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这边他一人住着，他那边他一人住着，就是他也走，我也不能去，就这样，他是这么说的吧？
2: 想的太多
1: 啊！
4: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1: 装完了以后
4: 啊，
1: 就他这边小间就他自己住着，
4: 只允许这个，
1: 只允许他一个人住，
2: 不许他来。
5: 我说装可以啊，别影响到外头。我说这是两间，走了晚上我回来一看，把我电也掐了，我就有点急了。这地下全是土，他装修他肯定是有土啊。我说有你这么装的吗？
4: 是啊。您提到了一句，因为这跟本案无关，我也没有深入聊，说您离婚了，丈夫有外遇了，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遭遇。而且刚才我注意到，在您说出很多很气愤的话的时候啊，您儿子也不是那么的声援您，当然还是站您这边的，但并没有说觉得您这种情绪全都应该全都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位女老师啊，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丈夫背叛，孩子不那么支持我，然后我在拼力为我唯一的儿子去争取东西的时候，可能我说的话不对，不那么有逻辑，可能我情绪很激动，但是好像这是一个孤军奋战的女人再去对抗所有，甚至于自己的亲人。
5: 你说的太对了，
4: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情绪无法抒发。
0: 对，看得出这位女士哈，就像国峰说的，她在为生活拼尽全力。从这一点上啊，我们其实非常理解您。那个女士，刚才其实您的那个情绪激动啊，我也特别理解，因为这是你们唯一的住处是吧，包括儿子可能未来都在这个房子里寄予了很高的这个希望，未来生活的安排都是以这个房子为这个坐标轴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房子有危机，您肯定觉得没有一点存在感和安全感，所以我们很理解。但是呢是这样的，您看啊，我们是要了解好你们的情况，并且和现有的政策是要对应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的有利益相关人同意就剥夺了您这个权利，您一下子就觉得好像我们就站在对方了，这个房子就成了他们的了，不是这样的。
5: 我不是这种想法。
0: 对，不是这样的啊。你也理解我们，因为你们是求助到这儿的，我们也想帮助您，但是您也知道了是吧，咱们这是讲情讲理讲法，就说您这套房子的性质是什么，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是吧，这些关系点我们是要捋清楚的，但不代表着我们的态度说啊，你看这有利益相关人那都是他的了，不是的。所以您先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律师也会就您房子的这个性质和未来处置啊的方向会给您提供这个帮助。
6: 我觉得您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人在这么大的情绪当中，你是没法把事情说清楚的。其实你把你要说的事情说清楚，我们了解更多以后，我们好帮助你们做调解，对吧？比方说你可以说啊，因为已经给过你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房子里还有你的，虽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从情理上我也希望作为大伯的你，你既然已经得到了，应该在这方你有话好好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因为你这样情绪激动，你唯一达到的目的就是表达了你很愤怒，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解决事情，你明白吗？
5: 打我来就说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他太贪了，您知道吗？
7: 调解嘉宾发现，

0: 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刘女士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导，但这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接下来，我们将大哥大嫂也请到第一现场，让双方当面沟通。
1: 大哥，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大哥，您之前老爷子有一套公租房给了您了是吗？
2: 没有啊。
1: 原来你家
2: 娘家是老爷子的。
3: 你老爷子了吗？
2: 啊，是老爷子的，怎么了？
1: 是给过您是吗？给您了是吗？
2: 我一直就跟着老爷子，原来从小的一直这么从那住。
4: 您意思是那套房子，您是一个被拆迁的一个安置人是吗？
2: 我那是人房东都打官司，我全输没了，判决是让我现在住的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3: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2: 你不用管他怎么拆的，03年。
3: 03年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2: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3: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2: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3: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2: 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了。
3: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2: 我们家分了三个户。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3: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2: 是老爷子承租房。
5: 老爷子承租房是承租的私房。
3: 是不是老爷子名下？
5: 是。
3: 这你不能就偷取概念。
4: 刘女士，您让那个大嫂吧，把话说完，让大伯这边把话说完，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基础先了解清楚，好不好？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调解和一个评判，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控制一下情绪哈。来，大嫂可能能说清楚，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5: 他这个承租房吧，就原来我们住的这平房，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字呢，但是承租的是私房。等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完了呢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都归那个私房主了，全都收回去了。这么着我们打官司，就一间半房两个房主全输了，输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无房户了，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完了又打官司。
1: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5: 没给过。
1: 有一个11.4万。
5: 没有，
1: 是
5: 那个十给了我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他的共居人了吗？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就跟老头上马家铺，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要是他这个官司，
4: 那两居室是哪来的？
5: 他这个两居室啊，是商标三厂。
4: 怎么又出来一套房子是吗？
5: 不是，是老头他们跟我们婆婆公公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他们等于我们在这个南横街那儿住着私房呢，又打官司，他们也没地儿住，他们就住的单位去了，住的单位后边赶上单位分房，这么着给了他们一套。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6: 我明白，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名下有两处公租房，对吧？南横街
2: 一间半房，两个房主。
7: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2: 他就在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4: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2: 哎，对，让出来，
4: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
2: 哎，对对对，
4: 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2: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房子盖好，
4: 在那儿去住了。
2: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
1: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2: 成。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属于共居人，我们三口子，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4: 赶哪儿拆迁？
2: 南
4: 横街。哦，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2: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那边再沾的钱。
4: 嗯，
2: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人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说成都人有房了，

0: 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中那儿的房子，
1: 嗯，
0: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1: 啊，对，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0: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
1: 嗯，
0: 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
1: 嗯，
0: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1: 嗯，
0: 那他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1: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因为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0: 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咱们钱呀，
1: 没少给他们钱，
0: 对呀、啊，
1: 嗯。
0: 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000块钱那预付款，咱们都拿走了。
1: 嗯，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0: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哦、不是我造成的。
1: 当然，
0: 是
1: 这是肯定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0: 这个就是这5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5万块钱。
2: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0: 哎、
1: 是的
2: 对
1: 的，
0: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
1: 嗯，
0: 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
1: 嗯，
0: 这我兄弟知道啊。
1: 嗯嗯。
0: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张西队盖房，他前后3回拿走了11.4万，
1: 嗯嗯，
0: 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1: 对，
0: 那人他老家的新侄子，
1: 是的，
0: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又就剩这5万了，哎，正好我弟弟那又下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1: 是
0: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这55000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1: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
0: 嗯，
1: 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特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3: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4: 那么刚才我们进行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商讨了很多的内容，好像还是有点成果的。张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1: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2: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4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对，也都已经对这4个条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能大家呢，真的就是被这第4条卡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其实法律呢，它调整的 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在陌生人社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陌生人之间我们去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律工具。

0: 去。但是其实面对于亲情和一个一家人来说，我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像我们刚才的张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有温度的平台，大哥这边其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让步啊，其实也是出于亲情的这样子的一种考虑。
1: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拦着他，不用拦着他，没关系。其实在上台之前呀，我特意跟刘女士说了的，要控制情绪，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变得拦着他呀，我能看出他有情绪，但是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去爆发，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在我看来啊，在他的世界观里已经在尊重我们了，所以我没有拦着他，没关系。我知道他这个状态应该是表示无法接受5%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没关系。虽然我们有调解这个方向和努力了，当事人也是有完全权利去拒绝的。
2: 最终刘女士还是拒绝了专家们的调解方案。嘉宾们理解刘女士几十年来的苦闷与委屈，但依靠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化解纠纷，恢复平静的生活，还要依靠法律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6: 对，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4: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哥，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7: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2: 收回了。

0: 话说呢，1959年，为了给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当时啊，北京矗立起了10大建筑，朝阳门外的工人体育场呢，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啊，为了承办第26届世乒赛，又盖起了工人体育馆。那北京人呢，管这俩地儿啊，统称为工体。要说工体呢，承办体育赛事，这不足为奇。但您知道吗？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在工人体育馆里边举行的。那一年呢，马三立老先生啊，穿着长衫，站在工体的舞台上，不慌不忙地抖着包袱。那么1984年4月的一天呢，也是北京的工人体育馆排起了长队，大家呢都为了买票看这个英国威猛乐队的演出。那个时候啊，门票的标价是5块钱，可您别忘了，那个年代这人均工资才几10块钱呢。接下来呢，咱们要探寻的这家餐厅啊，是一个家常菜小馆，就在工体附近，是一家人呢经营了27年的一个餐厅。早年间呢是一个卖炸货起家的小店，后来呢是越做越好，现如今呢成为了周围街坊普遍喜爱的一个地标性美食了。
1: 豆儿要大点，
2: 尖椒要质量好点，
1: 黄瓜要那最好的，
2: 西红柿
1: 也要那最好的。
3: 老板，点个大锅。
1: 哎，哪天不这样
3: 吗？老板勤快，
1: 多少年了。
4: 商贩们口中这个勤快的老板叫张小荣。
1: 这是批发价，我省点吧，省点是点嘛，每个月大概其能省上10000多块钱吧。在这里开车呀，真得练技术，而我这些年来没刮过车，没碰过，小心翼翼的，这里是穿梭着。天天早上起来5:10，基本就起床了。

0: 张小荣今年68岁了，他的这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餐馆小荣酒家，到今年也已经开了27年了。
1: 差他一点，刚干净劲儿。餐饮这行必须得勤字儿。
0: 小荣酒家经营的是家常菜，来吃饭的大多是周边的老街坊。
2: 米饭够吗？
3: 够，
2: 不够说话。
4: 不错，还是那味儿
2: 吧。
4: 对，
2: 热搓了它。小时候他们在这儿吃，现在儿子在这儿吃。
5: 我们是93年辞职，我呢有能力，我也有身体健壮，我可以大胆的提出来辞职不干了。
0: 张小荣和爱人宋安菊曾在印染厂上班。90年代初，夫妻俩选择下海。张小荣虽然没学过厨行，但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不光能吃苦，还好像什么都会。做菜这事儿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易如反掌。
6: 小心点啊！好好好，慢点。
2: 没问题。好，谢谢。慢点。
6: 还是这种灯亮哈、
2: 啊。对，所以我说一点点换了。
0: 夫妻俩最初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租了一间26平米的门脸房，专门卖炸货，炸丸子、炸糕、炸鸡腿儿。站在时代的风口，炸货店的生意非常火爆。
7: 我当时收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谁给钱，我就只管收钱。我们就一天呢，

0: 光一上午我们就卖了将近差不多2000多，这一天下来的话，我们就是那时候九几年，97年98年吧，差不多一天到3000块钱吧。
1: 当然，生意火爆的背后也离不开两口子的勤劳和辛苦。
0: 他4点半就要起，
2: 我们俩睡在这儿，
0: 就睡这儿哈，搭的这个小炕，
3: 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0: 对，就一直就是这样，那肯定是很辛苦啊。反正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
1: 很快，俩人就盘下了更大的店面，张小荣也开始上灶炒菜了。小荣酒家的位置挨着朝阳医院，所以这里的常客除了老街坊，还有朝阳医院的医护人员。
4: 葱花饼，
0: 葱花饼慢点
4: 啊，做那就米饭吧，再来一个豆丸子吧。
2: 豆丸子，
4: 豆丸子，早饭都没吃。
2: 你瞧瞧，一会儿怪辛苦的，送一家常凉菜，这还是。
1: 因为他们的吃饭时间很紧张，所以张小荣特意琢磨了几道快餐。可以快速上桌又不失风味，农家炖丸子就是这样一道招牌菜。
2: 天天的做，每天就这样，一定要保持颗粒。
1: 80%的后臀尖配上20%的五花肉，手工剁制出来的丸子会更有嚼劲
2: 儿。盐、味精、鸡蛋，搁一点淀粉。6斤的肉馅儿，打俩鸡蛋，不要多打，多了不好，就该起泡了。慢慢炸，而是说要小火呢，就该粘锅了。
1: 虽然没学过厨，但从炸货铺起家小30年，每天在灶台边从早干到晚，张小荣对炸物火候的把控早就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而调味儿，张小荣用的也是家里传下来的方法。
2: 陈皮从小呢，我爸我妈呢就告诉说这是个宝，这陈皮啊搁在炖那个丸子里头，去腥解腻提香，是吧，拿纱布包好了，别漏了。

0: 一直在火上坐着，一直开着锅，慢慢炖着了。开着锅的基础上来了就现成，盛完了来一碗米饭，泡这个味道极美。
1: 肉粒饱满、口感紧致的炖丸子，用带着油脂的酱汁泡米饭，朴实的一餐，却可以为劳累了一天的人带来味蕾和精神的满足。
0: 基本是两个小时搁一次冰。
1: 随着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老街坊会把家宴也定在这里。张小荣后来就琢磨着添加几道大菜。中国人家的团圆饭，鱼是不能少的。
0: 做这鱼呢，十几个品种，有干烧鱼、干锅鱼、水煮鱼，反正做了十多种。最后我们敲定了一个叫京味汆花鲢。
1: 花鲢如果不新鲜就会有土腥味儿。张小荣特意在店里搭了这个小鱼池，现点现做。
0: 有好些客人啊，要想多加点汁儿，说心里话呢，真的加不了，挺为难的。一条鱼就搁这么些料，它才味道才鲜，有比例的。
1: 汆花鲢，张小荣不用水，用啤酒。啤酒中的酵母就是很好的鲜味物质，能去腥增鲜。
0: 老北京的东西就是过。

0: 过去就是酱油醋，没有别的。
1: 炖鱼的时候需要大火快速收汁，以锁住鱼的鲜美，最后再加入家常的调料，葱、辣椒等来提香。
0: 我们每天当开业的时候，将近100条鱼，每天都这样，挣钱也是开心，打伙也开心。
1: 张小荣快70岁了，店里有了不少伙计，女儿张雪也在店里工作。
2: 来个干煸小白菜。
1: 但是张小荣依然是最忙的那一位。
2: 特别勤快的一个人，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然后有一次我看大早上起来6点多钟不到，他就开始擦了。
0: 前店后厂，我们家住这儿，是吧？是吧？你大姐种的花。
3: 我小时候，我父亲反正就
0: 这模样。
3: 对，就那时候就觉得觉得
4: 就像现在
3: 40岁的，但现在你看60多岁依然还像50来岁的，是吧？
1: 27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段足以改变容颜的时光，但对于张小荣来说，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青春不老泉，那就是对小店的全心投入和老街坊们的饱餐一顿之后满足的笑脸。
0: 忙忙碌碌的一天才是幸福的一天，如果坐着待着，这病那病就全出来了，有点事儿干比什么都幸福。
1: 晚上10点，小荣酒家的灯火渐渐熄灭，但这并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为明天的繁忙做着准备。张小荣知道，只有养足精神，才能在新的一天里有更多热情招呼每一位客人，买到更新鲜的菜，做出更好的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荣酒家味道掌门张小荣。
5: 掌门私房菜南茄烧扁豆。
0: 大家好，我是小荣酒家的味道掌门人，叫张小荣，给大伙儿做一道南茄烧扁豆。一定要切得均匀，不能推小了，是吧？要肉乎乎的，扁豆要长一点，跟茄子的一样长。先下锅炸茄子，炸成金黄色的，茄子也好了，扁豆也熟了。水淀粉、糖2勺，蒜片、醋搁一小勺，酱油，我们这叫碰汁儿。这道菜就算好了。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的特耐心。这个

0: 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在北京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亮马桥，因为呢架在亮马河上，所以得名。这亮马桥到底什么样呢？话说呀，这清朝的皇家陵寝分为东西两陵，像咱们熟知的顺治、康熙、乾隆都是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那么据说呢，当年呢皇家去祭祖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出这个朝阳门过通州来到东陵，有的时候呢是出这个东直门过亮马河去东陵。那么这皇家的必经之路啊，这建筑也得气派啊。所以关于这个亮马桥啊，史料上没有特别确切的记载，但据传说呢是一个汉白玉的石桥，宽一丈，长五丈，是三拱的石桥。而且呢在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当中啊，也记载说当年呢清朝的皇上去祭祖路过亮马桥呢也会稍事休整。现如今的亮马河边啊，可以说是美食云集。咱下边呢要探寻的这家餐厅啊，是一个云南菜馆，虽说呢主打云南菜，但是啊每道菜都带着味道掌门人的奇思妙想，可以说呈现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风味。
4: 它这样安全一点，别一下风一吹倒了。这个台布要重新换一下，这个。
5: 这个对吧？
4: 嗯，一看有点脏，这个换一下。
5: 好嘞。
4: 稍微有点层次感，把红酒杯摆上。
6: 这是蓝岗商圈里一家知名的云南菜餐厅。
4: 必须起菜了，加急一下啊！
7: 师傅，
4: 来外卖来，来单子了，谁弄一下？
6: 他是这里的味道掌门人高松义。
4: 也更好看一点，明白吗？欢醉鱼不放薄荷叶的吗？但今天你拍的视频全都有薄荷叶啊。
6: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很多老板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高松义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4: 两位带一下，鸡汤米线是不辣的，有什么意见可以多跟我们提，然后我们好改进。啊，没有宝宝餐啊！
8: 因为咱们这住上去，然后孩子挺多的。
4: 哦，是，对，
8: 可以弄个
4: 单独的宝宝餐是吧？
6: 高松义身上有很多矛盾点，他是河南人，但做的却是云南菜。他之前是位全职妈妈，如今却要每天扎在餐厅里。
4: 两位，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想，不行，我得出去工作了。
6: 2012年，就在高松义决定重返职场的时候，有位朋友拉他一起合开一家云南菜餐厅。高松义以前做的是演艺工作，如今有了孩子，不再适合东奔西跑。餐厅开在北京，他觉得这是可以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便答应了下来。当年他和朋友都是第一次创业，没有经验，不懂食材，更不懂管理。餐厅开了半年多毫无起色，为了及时止损，合伙的朋友退出了，但倔强的高松义选择自己走下去。
4: 最难的我觉得是那时候的装修，我不懂装修的，大冬天我好几个晚上都是干到凌晨嘛，有一天大概我凌晨3-4点还没有回去，好几个晚上都这样。我先生就说，工地上你能干什么呢？总说大半夜才回家，他不相信， 他有一天就来了，看到我在外面就跟那个工头，然后我们在就在那监工，然后讲这个进度必须得往前赶。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来接我，

0: 再找小一点的。
1: 当时北京的云南菜餐厅品牌有近百个。高松义不是云南人，他也没有丰富的经验，想要做出能让别人记住的产品，就得另辟蹊径。
0: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道菜，它是有云贵泰的味道。很多人讲说，哎，为什么跟我在版纳吃的不一样啊？当地的酸辣粉很好吃，但是它只有树番茄的味道。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不够有层次感，就是太单一了。我喜欢吃泰国菜，我也吃过贵州的酸汤鱼，所以就想着能不能结合一下，
1: 投身餐饮前，高松义就喜欢吃，所以他的思路是以云南菜味型为基础，尝试融合各种风味，形成自己的独家特色。新鲜的鲈鱼处理好后，斜刀切薄片，把血水冲洗干净，然后用地瓜粉轻轻地抓拌均匀，这样鱼肉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0: 这个菜的特点主要是汤很重要，这一锅汤我们是用老鸡、棒骨、龙骨熬了5个小时作为汤底。你看它的颜色非常的白，从早上8点钟他们就开始吊汤。这款酱呢，有云南的树番茄、泰国的冬阴功酱、贵州的辣椒，其实也有云南的辣椒在里面，放一些鲜的香茅进去。这个是木姜子油，现在就放鲜橘子、酸木瓜、酸梨、树番茄泡的一个果醋。大部分女生都是喜欢喝酸酸辣辣的东西，首先它开胃，第二它吃了也没有负担。

0: 校呢，就是我们家招。
1: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高松义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设计菜，好不好吃，好不好卖，就拿出来让朋友、食客来做评判，一切以数据说话。点单率高的就留下来，反馈不好的就淘汰。如今菜单上的30多道菜都是这么沉淀下来的。这个方法也让他这家口味并不算正宗的云南菜登上了朝阳区云南菜好评榜的前3位。
0: 秋冬的时候你们家里面会吃什么东西比较多？
2: 冬天一般就是火锅，
0: 火锅，
2: 对，就辣排骨啊，
0: 哦，
2: 川汤的呀，
0: 嗯，
2: 辣排骨，
0: 啊，
3: 咸鸡腊肉，
2: 对，
0: 咸鸡我们可以试一下。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包括我们店里有些员工，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的，相互都可以学的。
1: 从2012年的餐饮小白到今天的味道掌门，12年过去了。高松义用自己的方法把这家餐厅坚持做了下来，他不敢停下脚步，他得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不被淘汰。他的思路也不仅仅局限在味道的融合，甚至开始尝试菜系的融合。沿途机遇就是一道由浙江名菜神仙鸡演变而来的招牌菜。
0: 神仙鸡它的甜口在我的认知里面它可以更丰富一些。最麻烦的这个菜我们做的时候要3个灶同时起，这个要去灶上上一下，要50分钟。王厨，你帮我把那个猪蹄儿给蒸上吧。
4: 哎，好嘞。
0: 好，现在是3口锅了，我要熬一个酱汁儿。这个酱汁儿要现熬，红糖、冰糖、香料，然后酱油。
1: 因为食材成熟的时间不一样，想要口感融合到最搭配，烹饪的时候必须要分开加工。厨师曾经建议过，每天分开加工不仅增加了后厨的工作量，还会耽误出餐。一起在高压锅里压，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

0: 果，但高松义坚持用更麻烦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把熬好的酱汁与鸡肉放在一起，加入蒸好的猪蹄儿、云南的野生菌，再炖15分钟，之后开大火，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和猪蹄儿里，咸鲜微甜。再撒上黑松露酱和现爆的黑松露，为整道菜赋予了一层独特的自然风味。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沿途四季云南菜，味道掌门高松义。
1: 掌门私房菜，捞制虾仁海菜化。
2: 大家好，我是沿途四季云南菜的味道掌门高松义。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有云南特色的私房菜，捞汁虾仁海菜花。开水下锅，海菜花呢在开水里面焯30秒即可。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个头又大又鲜美，很嫩很 Q 弹这个虾。等它颜色再变得粉一点，你看现在很粉哈，很新鲜。下面我教大家调一个今天的捞汁儿，万物皆可蘸的捞汁儿。1瓶勺的白糖，1勺酱油，米醋半勺，香醋来半勺，把里面的糖给搅融化，把调好的汁浇到上面就好。最后呢，加点辣椒油，提香，再加一点金蒜，我们自己炸的金蒜。

要说到北京的马连道呢，相信大伙儿都知道啊。这马连道其实早年间呢，并不是一条街，而是老宣武西南角一个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那么在金朝呢，金中都定在北京，马连道这个地方跟皇城的同乐园就隔着一条河。因为早年间这地方啊，水源丰沛，盛产马连，所以叫马连道。这马连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现在也常见，尤其河边啊，长得跟韭菜似的，开的小紫花。要说过去啊，这个马连用处很多，把它割下来晒干了，像以前卖鱼的拿着马连草呢穿上鱼嘴滴了着啊，过去卖油饼的也有拿着马连草滴了着的，包括现在过端午节捆粽子用那草绳，其实也是马连草。介绍完了马连道的来历啊，下边带您去那儿寻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的特点呢，就是所有人员都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子弟。说到兵团呢，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新中国的建设啊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而这些子弟呢，现如今把新疆的美味带进了北京，而且呢设计出了独具匠心的兵团菜。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智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

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最近歌手那英因为一档歌唱类综艺评上热搜。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那英。
2: 今天回家的娜姐是串讲人，这个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哦，我觉得
2: 紧张吗？因为之前你说2024年的时候，你是最怕那个哐当哐当哐当那个心跳的声音。
1: 是的，是的，啊，那个时候就是焦虑，那是紧张。
2: 现在找到那个原因了吗？焦虑紧张的原因？
1: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个舞台，我们热爱音乐，所以你才会紧张，会焦虑。但是此刻的我成长了。
3: Snatch， Snatch 前几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是说心里话，这首歌是他发自内心的自己个人的作品。我曾经坐在那儿，我刚才是偷偷的感动。我觉得他如果留在这个舞台上，他可能会越来越发光，越来越有魅力。
2: 刚才那句他前面几首歌你不喜欢可以不用说的。
0: 他的好友李小冉也来到现场献歌一曲，却当场被那英叫停。
4: 我要唱我的偶像娜姐的歌。
2: 哦，来吧。
1: 你选我的其中一首比较简单一点的。
4: 哪首？
1: 简单。
2: 开嗓。
1: 哎，你的开嗓子是这么开的？
4: 对呀。
1: 是嘟，是这样吗？我回去再教你另外一
2: 首。来了，他来了，他准备好了，来。
4: 教我。
2: 开麦，加油，来。
4: 就这样被你征服，放下我所有的苦。
1: 错了，词儿全错了。
0: 越来越多的人们被他的真性情打动。那英真实的坦言，出道最初是因为翻唱走红。
5: 那时候我在北京录音棚里一直专唱苏芮，然后戴一墨镜，也为了那跟苏芮一样剪一头发，剪短头发。他叫苏芮。
6: 啊，然后你那唱片叫什么？
5: 我叫苏炳。
0: 爽朗的蹭饭大王那英都蹭过哪些好友的饭？
5: 溜达到谁家门口了以后，我就一敲门进去，我就坐那儿聊天，聊也不走。后来他们就一看我在拿筷子，就直接就是吃吧，没人跟你说话。就
0: 蔡国庆表白大反转，心仪对象竟是那英的姐姐。

0: 记忆为您讲述直率真性情的那英。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不管是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0: 歌太齐了，
1: 只要是大家能够一起唱的，就这种感觉，是一种幸福感。
0: 只要一感受到大家那种感同身受，我就觉得音乐的力量啊！
2: 哇，娜姐都哭了。
3: 多年来，娜英呢就是靠着这种率真爽朗的性格闯荡乐坛。那么酷爱歌唱、性格爽朗的娜英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属于她自己的音乐之路？她又是如何从翻唱歌手成长为乐坛天后的呢？这一切还得从1988年的那一次比赛说起。
4: 你跟大家讲讲，咱俩有没有交情？多少年前认识的？哎
0: 呦，我们俩，我第一天来北京就跟蔡国庆认识，第一天。这是我们参加阳光杯吧？
4: 1988年。
0: 对对对，阳光杯通俗歌曲大奖赛。
4: 对, 对, 对。
0: 那好多会唱歌的一些这个年轻人，都来参加。
4: 对。
0: 我是长那么大第一次
4: 参加那个全国
0: 坐上比赛，来北京的火车。
4: 从哪儿？
0: 从沈阳。
4: 从沈阳。
0: 对呀、啊，所以一来了跟报道的时候，不是要报道吗？我就见着蔡国庆了。我哎呦，太帅了。
4: 那个时候你们想听不听我对娜英的第一个印象？想吗？
0: 不想听。
4: 现在我必须得说，当时88年呢、啊，我就突然在后台，因为大家都准备比赛呢嘛，因为都代表各个赛区啊，全中国都来。别的女孩吧穿的就我就觉得就是挺一般的，我突然就看，哟，这女孩哪来的？太飒了。怎么？她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穿一套那种淡淡的天蓝色的亮绸子的那个剪的那个衣服，小裙子到这儿，啊，就剪裁的小衣服啊，小裙子到这儿。最绝的是哪儿吗？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你戴个小帽子，
0: 我姐做的。
4: 你姐做的吧？就现在那个北京那个饭店那个门童服务员戴那个小帽子。
0: 对，你想象力，对，
4: 那个帽子当时现在是门童戴，那个时候你戴的时候你有一个变化、哦、你那个戴的这个小帽子上边呢有那个纱、
0: 对，
4: 那纱上面还点着很多的小亮晶晶的东西。
0: 对，我姐做的，
4: 我就主动
0: 对
4: 主动找你搭。
0: 对，就是因为那次、就是因为你的主动，我就觉得说这个来到北京参加比赛，就是没有那么陌生，没那么恐惧。
4: 对，我就当时觉得，哎，他怎么那么跟人家不一样呢？我就特想认识他啊！我知道他叫娜英。然后这个后来我就那身衣服哈，后来我就想，哎呦，他穿的太各色了。后来我就突然在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哦，后来那个英国那王妃戴安娜也那么穿。哎呀，啊，都戴着小帽子，还有那小纱啊。啊
0: 哈哈！泰国庆。
4: 所以娜英，你还记得那会儿在后台，你还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0: 你反正你大概我能记得，你说你来北京发展吧，你肯定，你以后肯定是了不得。我好像记得是这么说的。
4: 我说娜英，我说你一定红，哎，我说你一定特红，我一定成功。
0: 对，
4: 当时谷老师给你打的高分，
0: 对，
4: 给你留在北京了，你分打的挺高的。
0: 反正就是我就记得那个就是金奖吧，金奖有好多。
4: 是金奖一共有
0: 10个，
4: 算10个吗？
0: 10个，我排在你前头。
4: 是，那肯定是。
0: 10个金奖。
4: 对，10个金奖啊，10个金奖。
0: 对，蔡国庆不是第
4: 十个金奖，
0: 不是第5，就是第6。
4: 反正咱们排在前面嘛，
0: 对，
4: 排在我前面。
0: 对。
3: 照片上的这位歌手，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歌呢在华语乐坛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那首《亲爱的小孩》脍炙人口。酒干倘卖无更是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歌手苏芮。但是您知道吗？当时还有一位内地版的苏芮，他的名字叫苏冉，有的时候呢也会叫苏炳。他是谁呢？他跟娜英又有什么关系呢？
4: 那个时候你唱的是苏芮的歌，
0: 对，我模仿苏芮那时候。
4: 苏芮的歌，娜英那会儿唱苏芮的歌真是一绝，绝对的。

0: 但我后来呢，留在北京以后，为了就是那个能够赚到零花钱儿，得去钻录音棚啊，
1: 对，
0: 唱那个翻唱的歌。那时候我在北京录音棚里一绝，专唱苏芮。
1: 专唱苏芮的，
0: 对。
1: 后来呢？
0: 后来还
1: 唱片，
0: 对，还翻，还黄小茂他们还给我出过专辑，那时候叫卡带
1: 啊，卡带，
0: 卡带，卡带，然后戴一墨镜，也为了那跟苏芮一样剪一头发，剪短头发，他叫苏芮
1: 啊，然后你那唱片叫什么？
0: 我叫苏炳，记得吗？啊，
1: 那个芮字一个草字头嘛，底下一个那个，他现在把那草字头变成一个横了，
0: 对，啊。
1: 就变成苏炳了，
0: 对啊，
1: 所以那会儿买磁带，人家以为这是苏芮的呢。
0: 对对对对，他们就也够狠的，戴一巨黑的墨镜，根本看不清这人是谁，你知道吧？然后那灯光特暗，扬着脖子，然后这手还推着，看不见眼睛底下苏炳。
1: 但人们那会儿对苏芮的那种崇拜喜欢哈，才不管什么苏炳苏甲呢，
0: 因为那个时候
1: 苏就买。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对我们国内对流行音乐的那个了解的程度就是这些，
1: 对，
0: 他们还不能够很顺利的来咱们北京参加各种活动表演，所以对他们的长相都很模糊。我那时候太容易了
1: 啊，所以你就一下以苏炳出磁带。
0: 对对对，出了两三盘，
1: 这一大铁饼一扔出去绝对砸吧。
0: 反正我就记得那个
1: 砸了都几百万盘，绝对的。
0: 对，那时候就是跟着感觉，这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就是在录音棚里，比如说一个晚上去录哈，北京有无数个录音棚，我能去十几家录音棚录十七八首，一进去最后都不用问了，就是跟着感觉走。
1: 但真正我觉得到了这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首体开始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首歌，当时在首体也是听了之后老百姓都跺脚，就是那首。
0: 哪一首？
1: 山沟沟。
0: 西北风那个。
1: 西北风，对对对。

0: 对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唱这些西北风这些歌曲的时候，没有好的声音你唱不了西北风，根本唱不了，因为那些歌全都是要喊，
1: 对，
0: 然后需要那个声音。
1: 哎，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为什么要喊呢？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喊明白，其实我没喊明白。你这那我记得进录音棚我唱什么？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没上，因为真上不去了。那时候好像就女歌手都要较着劲，全
0: 较着劲的嗓。
1: 对。
2: 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呀，早年间有这么一位骑猪女神，她这没事呢就往猪圈跑，逮上一头骑一头，而且呢她的性格非常的爽朗，经常能够仗义直言。她中学的班主任说她谁的架都敢拉。没错，这位胆大心细又特别爱热闹的仗义直言的女侠就是东北大妞那英。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啊都曾经介绍过，说她的性格呢一直特别的爽朗，所以她刚入乐坛的时候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88年，21岁的那英在首届全国阳光杯通俗歌曲大赛中获得了金奖。但比获奖更重要的是，那英在这次比赛当中展现出的唱功方面的真实力受到了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的赏识。古建芬将他收作学生，并且呢带他进入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进行学习。这段日子里，那英虽然是囊中羞涩，但是他从来没有饿过肚子，常常是拿着一双筷子到处溜达。难道培训中心里有他的长期饭票？他又为什么没能从一开始就得到古建芬老师的看重呢？
3: 我那冷漠的眼，你为何视而不见？
4: 1988年对那英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那一年在阳光杯青年歌手大赛中，那英凭着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和《我找

0: 对你影响最大的，我觉得你可以叫恩师，就是古建芬老师吧。
1: 没错，我记得那是复赛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吧？分都打完了。完了，古老师到后台就说要找那英。见到我以后呢，第一句话就说：“你这个丫头片子，这个声音是真好。”
0: 对。
1: 啊，你试试，是东北的。我说嗯。他说那个，你愿意来北京吗？希望你来北京呢，在我的那个培训班好好学习学习。
0: 你当时根本不知道谷老师有个培训班吗？不知道。
1: 我知道。
0: 知道。
1: 哦、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这就苏红啊，毛阿敏啊，对，想都没敢想过。
0: 88年那次，在北京跟谷老师的相见，我觉得真的可能对你来说，
1: 人生都在改变，
0: 都在改变了。当时是不是直接就去了那个？后来就是你来了北京，然后就去了中央歌舞团吗？
1: 对，那时候中央歌舞团，谷老师就安排在我们那个三楼的那个就筒子楼，都是那个歌手这些的独身宿舍，一个屋里住4个人，我没有挨过饿。没有挨过冻，真的太幸运了。
0: 那就是说明，谁给你额外的关照了？
1: 没有人，我天天蹭饭去。
0: 蹭谁的饭呢？
1: 中央歌舞团院里边就是没有不认识我的，就是从门口那打更的老头啊，就是收发室的，你知道吧？到那大妈那还有就是写歌的那个李杰，当时在中央歌舞团，他在2楼，然后我就会经常没事儿。还有歌舞团的人燕啊，乐队的那些陈宝军他们，我就因为他们都有家，我就经常拿一双筷子溜达。
0: 人家还以为你拿着筷子要学打鼓呢。
1: 才不是呢，我就溜达到谁家门口了以后，我就一敲门进去，我就坐那儿聊天，聊也不走。后来他们就一看我在拿筷子，就直接就是吃吧，没人跟你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0: 是，你就觉得其实像不管是谷老师还是中央歌舞团的那些人，然后大家就有了那种很亲的感情。
1: 很亲。
0: 对。那谷老师除了给你这个教你唱歌，那我们就想到了，其实，在那英的这个成功的历程当中，谷老师一直都是你最信赖的一个老师。
1: 班里不是最得意的，但是呢。我能说呀，我经常会到谷老师那儿说去，对，我说你看这个歌不能让我唱，不给我唱，我可以去唱小样啊，你当练歌嘛，那我都先唱的小样。
0: 小样都你唱的啊？
1: 对，什么烛光里的妈妈呀这些歌，对，我先在他家唱的小样。
0: 你看的吗？所以我还知道，其实那会儿你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挺红的，跟谷老师演出，叫《
1: 青青世界》。
0: 怎么唱来的那个歌？
1: 青青的世界，大家不知道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你的目光中来。
0: 对，这首歌也是，其实也是展示你声音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对吧？
1: 谷老师抓我的声音特点抓得非常的准。
0: 所以谷老师就。特别的爱惜你，真的。
1: 那他怎么从来在我面前从没夸过你？怎么没夸过我？哎，
0: 这就是这样的啊！他越是要爱财的时候，他越是要严格的要求你啊。
1: 对，有的时候我经常他一说我吧，我就不乐意听了。然后他总说：“哎，你看看人家刘欢，你看看人家毛阿敏。”我心里想：“我看他们干嘛呀？”所以呢，他总你知道吗？他总是。他不在我面前说哎呦你真好唱，
0: 他不会的。
1: 对，我到今天我都没听过谷老师说我唱
0: 得好。背后真的是他是知道那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他渴望你的生活能够平安幸福，这点我真的能体会到老太太对你那份情感。
1: 对。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的女人呢，是长发飘飘，眼波流转，顾盼神飞，显得特别的含蓄和温柔。您看的这张照片就是那英27岁时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样温柔含蓄的那英，是不是会让您感到些许陌生呢？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是1994年发行的那英第一张个人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当中的造型。当时的台湾老牌唱片公司福茂唱片为他打造了这样一个婉约又柔情的人设。

那英看着电视里的自己，觉得这小家碧玉的形象和自己真女汉子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呢，从以后的专辑当中啊，她就完全回归了真实的自己。

那英凭借着自己的率真，在圈内呢交了很多的好朋友，这其中就包括蔡国庆。他们不仅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是事业上的好搭档。他们俩呀、曾经非常默契地合作过一首歌，叫《望春》，默契的程度让周围的人都恨不能撮合他们俩。但是这个提议被蔡国庆坚决地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个人你记得吗？
1: 这人我太记得了、哦、啊！这当初我记得谁来的撮合我们俩谈恋爱啊？且望春的那人沙光老师，
0: 沙光、嗯、
1: 对吗？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啊！
1: 我哎呦太难忘了这事儿，他多少年过去了？
0: 是
1: 在录音棚，嗯，然后呢，我们俩在录《望春》那首歌，嗯，那个时候蔡国庆特别的，就在北京电视台，只要有那个文艺晚会，你就是主角，
0: 对，
1: 然后我就是唱《望春》吧，跟你一起，沙光让我唱二部，你唱主音部，嗯，结果我们俩在录音棚里呢，你一句我一句录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可能那个就咱们俩，就是太熟悉了，
0: 对，
1: 打情骂俏的。结果对吧，结果沙光突然间在录音棚外边说哎，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你们俩谈恋爱吧，是吧？啊，
0: 对对对，那沙光也是那样的直性格，
1: 对吧、啊、他当时说完以后我心里的美呀，结果突然间蔡国庆来一句 你想太多了，因为沙光说你们俩合适了啊，然后我就看蔡国庆了，你想太多了。记得吗？
0: 我当时真的是那么，为什么那么说哈啊？我的确那个时候想的太多了，因为我一想到那英以后要红的发紫，我哪能管得住她呀？
1: 胡说，你这人真胡说。
0: 不，真的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今天还当着你，我还得跟你说一个，这是第一个原因，我是怕一定那英以后红的发紫的时候，我绝对我管不住那英。再有一个，那英，我今天跟你说实话，嗯，我为什么呢？又想多了呢？我还真没看上你。

0: 我看上你姐姐纳新了。
1: 对对对对对，啊，没错，
0: 真的。纳新特别可爱，他姐姐特别可爱，
1: 没错，
0: 喜欢纳新，
1: 他盯着纳新。然后呢，啊，我记得好像你是跟我啊，对，然后沙光问你，哎，你为什么不喜欢老纳？你说你们家不喜欢我这种张牙舞爪的人是吧？是这意思吗？当时说
0: 没有没有，我不能那会儿不能那么说，
1: 我记得是这样，啊，
0: 他的性格太火爆了，但是他的姐姐纳新就是特别的感觉特稳，姐妹俩的性格还是不一样啊！我就当时就是瞄上纳新了，我特喜欢纳新。哇
1: 塞，我真是纳新，嗯，看完电视崩溃了，
0: 崩溃了，纳新啊，纳新崩溃了。
1: 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20多岁啊，就是喝凉水都人都胖都结实，你记得吗？嗯嗯，就咱俩那条在一起都不大顺啊，
0: 我怕你打我。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那时候特胖。
0: 纳英的性格火爆啊，真的是火爆的。所以讲到这个跟纳英早
1: 忘春，
0: 忘春，
1: 忘春。
0: 对呀，啊，本来那个作曲家说你们忘春。你们这歌好好唱，唱完了以后今天可以闹春了，嗨！
1: 啊，对，以为咱俩会闹春。我记得他写完那首歌，他走了，出国了。
0: 但这首歌当时你还记得吗？在歌坛特别的红，这首歌就是情歌对唱嘛，嗯，情歌对唱。
1: 我想想啊，
0: 再唱一个好吗？
1: 啊，我想想啊。

0: 转眼多快啊！
1: 啊，咱俩已经夕阳红了。
2: 哈哈哈哈哈！太好了。哎呀，从我们俩望春到夕阳红了。哎呦，
1: 太久了。
2: 但那英对朋友，仍然是永远是，伸出热情的双臂，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2: 对，
1: 我的朋友。
2: 朋友们，永远的交情，那英。那个年轻的时候赖我啊，没想到那英今天是一个如此好的贤妻良母。哎呀，
1: 真肠子都悔青了吧？哎呀，
2: 后老悔了，后老悔了。所以呢，我呢就挺酸的啊。我觉得那英真的是变了啊，变的是那么一个贤妻良母。
1: 这种曲线条的
2: 、啊，线条没有变啊，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
1: 其实我
2: 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啊。身材依然保持这么好、啊。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在一起能够聊天的一些女歌手啊，你知道啊，就是好像都是因为有了孩子以后，懂得什么叫责任，懂得什么叫宽容。那以前呢，就是当一个女歌手吧，你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但是呢，就是人吧，就那个棱角就特别鲜明。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啊，你觉得这后院比什么都重要了。
2: 对。
1: 你说你在前头还瞎冲什么呀？是吧？
2: 是一个顾家的好女人了。真

0: 听到刚才短片当中那英的歌声，听到短片当中讲到的那些歌曲啊，不管是为你朝思暮想，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哈、啊，应该说这都是那英在中国的歌坛上又创造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高峰。
1: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
2: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这首歌在当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都会唱，并且呢掀起了一股歌曲征服的热潮。那英的性情呢是真直爽，她的音乐实力呢也的确是真了得。1998年，那英发行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也由此迎来了她事业的巅峰。但是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张专辑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好朋友的鼎力相助，可以说没有这位好朋友就没有这张专辑的问世。这位好朋友呢自己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而且同样性格直爽，快人快语。没错，他就是王菲。在那英筹备自己的专辑的时候，王菲呢不仅将唱片公司负责人介绍给了那英，还把自己专辑里的歌曲《梦醒了》送给了他，解决了那英专辑当中少一首歌的困境。而且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和声竟然是那英把王菲骗进录音棚演唱的。那么这两位有着真实力的音乐人合作起来，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说就是对，就是说那个为你朝思暮想跟白天不懂夜的黑。后来突然间呢，就是在95年的时候，95、96，王菲给我介绍认识我后来的那个征服开始转折的，我的经理唱片经理人叫邱黎宽。
1: 邱黎宽，
0: 我们都叫他宽姐。
1: 宽姐啊，嗯，
0: 从那儿。后来97年发行的《征服》这张专辑，
1: 所以那英刚才讲了那么多歌，像《朝思暮想》《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这些歌曲当中，你们最欣赏哪首歌？征服。哦哟。
0: 啊，是吗？
1: 对，那让那英唱一首《征服》好不好？来，掌声在这边。
0: 上来，我看他到底是不是我忠实歌迷。
2: 对。谁敢唱？
0: 谁敢？你可以吧？
1: 我行，我能会唱几句。
0: 哪句？你先说，你先想好。
3: 想好了。
0: 哪句？
3: 就这样被你征服了吗？
0: 就这一句是吗？
3: 你最唱的最好听。
0: 那你唱哪句？
3: 你教我一句。
0: 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
3: 对，我的决定真的太糊涂了那会儿。
0: 哎，太合适他了哈。
3: 哎，
0: 我觉得这词儿太合适了。
3: 那我唱这句太合适了。
0: 我老公听见这个，打死你了。

0: 时隔多年，那英与蔡国庆合唱起来仍然默契十足，这对老友的友谊历久弥坚。
1: 哎呦，这感觉不一样啊。我的决定是糊涂，永远交给你唱了。哎，这是我是第一个唱来唱歌了吗？还是都来唱过？
2: 不唱。
1: 都唱过吗？必须要唱。
2: 天后更好唱，是不是？
1: 好，我一定要唱。

0: 那英是个敢闯敢拼、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东北姑娘。您不知道吧？身为歌手的她，还曾经闯荡过演艺圈。《好想好想谈恋爱》当中的黎明朗，《家有仙妻二》当中的励志，这些都是那英曾经饰演过的角色。对于这段经历，那英坦率地总结为：隔行如隔山，仿佛做了一场梦。一番闯荡之后，那英果断放弃了这条并不适合自己的演艺之路，决心还是回归歌手的舞台，专心干好自己的老本行。演戏这件事，那英自己实在不算擅长。
1: 噩梦，哎，
2: 你觉得演戏难吗？
1: 太难了，这跟唱歌没法比，还是唱歌。后来你知道，我拍完这戏，我觉得就是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还是好好唱歌去吧。太吓人了，拍戏。
2: 其实你客观的说啊，或者说我客气点的说啊，你演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是本性的、很自然的流露。
1: 你知道，就因为我不会演，我把那仨给搅和的乱七八糟的。你知道，那仨已经看完我演，我是不按照正常出牌的。啊，
2: 不按常理出牌啊。
1: 对，因为这个大段台词现场录音。它是同期录制的，我经常讲着讲着把这仨给说傻了。我那个就忘词儿了，然后再来一遍，结果导演最后就觉得说你们仨呀，不要原谅老衲，老衲不会演戏，他脑子也不好，你们
2: 他就背歌词儿行，
1: 对，你就迁就他吧，你们他演到哪儿，你们就跟到哪儿吧。后来他们仨全服了我了，
2: 绝对的服了。
1: 对，但是最后演下来，就是说我也挺感染他们三个人的。
2: 而且我听说真正剧组那个收工那一天，哎呦，说你简直是那个激动的痛哭流涕哈。
1: 我没当着他面哭，我走了。最后一场戏是我的。我演完了以后上了车，我自己在车里哭了好长时间，
2: 嚎啕大哭。
1: 对，
2: 哭啥呀？
1: 我觉得太辛苦了。就从早晨就凌晨三四点起来化妆，一直要拍到半夜12点到1-2点，甚至一直到拍到早晨7-8点。可是因为咱们不会演戏呀，你就要不停地背台词儿。然后你还要是求人家说你帮我搭个戏，我觉得很不容易。
2: 咱也拍了多久那部戏？
1: 我就6个月，可是那个时候人家
2: 拍了6个月，
1: 对，人家都是他们是影视界里的腕儿，就是赶紧在几天之内把他们谁的戏抢拍完了，人家就走了。结果我。

0: 我也不懂啊，好多搭肩膀的戏都是我去搭的。嗯，我太
1: 累了。
0: 对，太累了。冬天在那个东四十条的马路上，就是拍巨冷的天，拍我喝酒喝醉了，穿一跨栏背心在马路上吐。哎，然后呢？然后嘴里嚼了好多饼干，含着水。导演说开始的时候，我一扭脸，就学吐。
2: 明朗，明朗，
0: 穿跨栏背心儿啊，冻得我啊！然后导演还要说不能让他，不能让他那个什么，那个表现的别哆嗦，
1: 冷的感觉别哆嗦，
0: 对，
1: 还得感觉特热啊。
0: 对，然后要不然就演什么呢？我上当受骗了啊。就人就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那个，就是那个就250到极点那样，全是我被打得鼻青脸肿那样，反正都是这个，太难受了。后来我自己回家想想，我觉得隔行如隔山，他们蒋雯丽他们唱歌根本没戏，你知道吗？我还是回去唱我的歌吧。
1: 是，
0: 就是那个时候我能找到我的面子，我的尊严，在那儿也没戏，他们把我给灭了。啊，还是好好唱歌吧。了解我的歌迷最知道我，我根本不会跳舞。我就跳两下我就顺拐了，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这相见不如怀念太有意义了。嗯，你说我不能在那站着又干唱吧？
1: 那真的在练舞蹈吗？
0: 对，然后还有我曾经唱过一首我特喜欢的节奏快的叫善变，这都需要有舞蹈动作，所以那个舞蹈老师说，我们看看娜姐到底能不能跳。结果去上了几堂课以后，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挺没什么信心的，然后再上几堂课的时候，他就眼前一亮，加了好多动作，
1: 绝对变化啊！哎呦，这我们要一直要真的是有一个热切的期盼，因为早期你们没有看过那英的这个唱那跟着感觉走的时候那舞蹈动作，我看过，你们想知道他怎么跳的吗？我给你们学学啊！你伴唱我舞蹈啊，那英那个。那会儿在首体，82年代啊，中后期在首体。跟

0: 特点，这两个动作最有特点。
1: 你再跟我学学我第二个动作，
0: 这
1: 轻轻挥洒自己的脑袋
0: 啊，
1: 脑袋
0: 啊，脑袋，对
1: 对，
0: 反正这动作当时轰动手体。
1: 哎，你说我那个时候
0: 我们在后台上看了，哎呦，说那英跳舞了，啊、哎呦妈呀，那英这动作跟着感觉走，
1: 像彩电门。我那时候就是
0: 那会儿还好，没一顺，没有一顺、啊，
1: 没有一顺，
0: 没有一顺啊！啊，
1: 我就觉得，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舞蹈的功底，
0: 啊，
1: 没有一个特别那个完善，
0: 经过完这个严格的训练，
1: 对
0: 团队的训练，
1: 对，没有培训你，
0: 对对对，
1: 自己在台上啊，就是那真是顺了拐了，也觉得挺美的。
0: 那个年代顺了拐也觉得棒，
1: 是吧？
0: 觉得自己特可爱。

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了那英的真性情。很多的网友打趣说，英子今天又有梗了。其实无论是在综艺当中的率真表现，还是在演艺圈当中的无畏闯荡，又或者是对音乐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和坚守，那来自于他性格当中的韧劲儿。正是率真直爽不服输的性格，让那英勇敢地走过了满是荆棘的音乐之路。也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英。

0: 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孩子不由自主地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
1: 不由自主地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啊、
2: 这是
1: 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2: 发怪声，
1: 嗷叫啊，有的跟狼哭尾嚎似的。
0: 家长最怕听到什么？
3: 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
0: 可有人偏偏不信，五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3: 到现在是五年零三个月了。
1: 5年零3个月、哎、目前怎么样？
3: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1: 那好
3: 就是正常。
0: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4: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对，
5: 都是头顶这一块儿、
4: 都是头顶。
1: 穴位，
2: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4: 轻柔，
2: 轻柔
4: 啊，轻柔的按揉。
5: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4: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0: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1: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他生长个，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0: 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
6: 这个我上来就考你一下吧。啊，
5: 这上来就考我？
6: 你知道什么叫抽动症吗？
5: 抽动症啊，那它跟多动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你这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6: 说你啊，
5: 不是说我们班这一男生，他一会儿揪一下人头发，一会儿什么弄个飞机往那儿飞一下。
6: 这个抽动症呢，严格意义上说，的确也是这个多动症范畴里的。但是症状要比这个多动症严重的多。
5: 是他主要不受控制。
6: 对对对，这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5: 还有问题，
6: 考试之前好多人特别的焦虑。这你遇到过？
5: 我感觉我那个紧张比较特殊，我只要在考前一个星期，我会特别的亢奋。
6: 哎呦，
5: 很奇怪，就跟喝了那个双倍的那个咖啡一样。
6: 那你这属于就是这种比赛型的选手？
5: 就是兴奋亢奋，然后呢觉也睡不着，然后呢白天呢也不困，精神头还挺足。我觉得这是一种另类的紧张。
6: 还有
5: 也是紧张。
6: 好，第三个问题又来了
5: 啊！
6: 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八个字你听说过吧？
5: 听过呀。
6: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5: 我觉得如果要是针对孩子来说，这肯定跟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
6: 没错啊，夏季很多的朋友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这个季节里好好的长啊，
5: 蹿蹿个儿
6: 啊，蹿蹿个儿
5: 啊。
6: 你看今天这个时间不长啊，咱们要说的话题可特别的多。
5: 对，
6: 咱们呢接下来要抓紧聊一聊这几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叫刘昌义刘先生，
5: 太熟悉了。
6: 他的父亲是京城小儿王刘碧晨，是吧？咱们接下来掌声欢迎刘昌义刘老师。
5: 欢迎刘老师。
0: 刘昌义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小儿抽动、多动、会语综合症、心肌炎、肾炎、重症肌无力、上呼吸道感染、发热、咳嗽、哮喘等儿科疑难病症。
6: 再次掌声欢迎刘老师。您印象可好？
1: 挺好的
6: 啊。刚才您看我们上一次做节目好像也是咱们仨，对吧？我就问了嘉璇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知道抽动症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吗？他好像全给忘了。
5: 我把它跟那个多动症给搞混了。
1: 全身不由自主的抽动
5: 啊，
1: 包括手脚，扭脖子、鸡腿骨肚子、嗓子出声，甚至还有的自闭症、注意力不集中，很多多动症呢就比较单纯。不是就是淘气啊，乱跑乱动啊，有的上课还爬着出去书教室啊，不听讲。

0: 没什么蔬菜呀、啊，
1: 口气有点。
0: 西红柿炒菜，哪还有肉呀？
1: 嗯，
0: 太少也不行。正常的蔬菜应该是蛋红烧薄白菜呀、啊。
2: 我看这回病方好快，发烧也没怎么吃药。
0: 因为我们的药得调配嘛，你本身就能治感冒的。还出汗？
2: 嗯，老太
0: 太。那自汗，晚上出汗吗？不是吗？
2: 晚上也是头上也出。
0: 那也是盗汗、自汗都有了。
2: 后背好。
0: 说明还是有热。我看那抽动症好了，基本上没事了。
2: 白天啥也不行。
0: 看不出来。
2: 他说话的时候，秒在思考的感觉的时候，就鼻子会沉沉。
0: 沉金鼻子，三个注意力集中吗？
2: 嗯，挺好的。
0: 那没事了，那挺好的。在我这吃多少年药了？
2: 去年八月份开始。
0: 目前什么症状？
2: 就眼还。
0: 还行，可以啊。
2: 就是感觉最近好很多。
0: 好很多好。
2: 对。
0: 就是眨眼睛见青。
2: 对。
0: 注意力集中吗？上课。上课学习压力还行。
2: 不感觉学习。
0: 没有压力、啊。还可以。还不错那个。有的翻眼睛、飘眼睛，
3: 嗯，
0: 还是瞪眼睛、挤眼睛，什么样的？
3: 嗯。
0: 啊，眨眼睛，中医认为还是跟肝火旺的。缠绕脑心，肝开窍于目啊，什么的了。
4: 刘主任，他这个年龄分布有没有一些什么特点？
0: 一般是正常的是5到12岁。
5: 他跟压力有关系没？
0: 我们认为他三个病因有。
5: 哦。
0: 第一个跟感冒有关系，过敏，刚才提到了。
5: 嗯。
0: 第二个跟饮食也说到了。
5: 哦。
0: 老吃大鱼大肉、海鱼海虾，生痰生热。
4: 嗯。
0: 而且有些尤其羊肉啊、海鲜呢，容易过敏。
4: 哦、
0: 嗯。第三个可能就跟咱们学习压力大。我说的社会环境因素了，
5: 哦，
0: 压力太大了，是吧？完成作业完不成的，淘气的，什么样的都有。但是总归来说是看电视时间过长，
5: 嗯，
0: 学习压力太大，等等吧，造成了这个抽动症的病因。男孩比女孩多，
4: 哦，
0: 女孩少，6、7个里就一女孩。
4: 怎么才能有效的判定他基本上就是抽动症，
5: 嗯，
4: 而不是忧郁症或者孤独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别的疾病呢？
0: 嗯、
4: 怎么有效认定？
0: 嗯，我们现在把抽动症分为六大症候群
4: 啊、
0: 哦。第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哦、鼻子咧嘴啊，
5: 嗯，
0: 纵肩膀啊，扭脖子呀、啊。
4: 这是
0: 这是第一个动作。
4: 第一个动作。
0: 第二个嗓子出声，
4: 哦，
0: 嗓子出声也算。
4: 发怪声，
0: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尾嚎似的，有的跟小鸟叫的似的。嗯、第三个注意力不集中，多动。
5: 哦、
4: 那就完全没有学习能力了。
0: 对，学习成绩差。
4: 嗯，
0: 第三、第四个就是所谓的强迫症了，包括三方面：重复动作、重复语言、重复思维，三方面。第五个就自闭症了，不交流了，那肯定是有问题了，也不交流，也学习成绩也不好，也不跟别人说话。
4: 那、刚才说了五个了，还有呢？
0: 还有一个忧郁症，严重的失眠会引起忧郁症，甚至会出现幻听幻觉。
5: 小孩子就这样。
0: 那都岁数大了，十几岁以后的、特别小的少，但这里头掺杂的也有别的问题、自闭症、孤独症啊，严格意义上就跟成年人的什么焦虑啊，自闭症还是有区别的，他毕竟还是轻的比较。
4: 您的老父亲刘碧群老先生，他是最早提出给孩子们治疗这个抽动症里面用真肝细胞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治疗的。您大概给我们讲讲老爷子当时的思路。
5: 对，分享一下。
0: 我父亲在1964年发现了第一例，但其实还有好多都不看呀，后来到了改革开放，越来越多，就感到说这个是一个课题，在研究生研究啊这个问题啊。发现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没有现在多。现在我们目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统计吧，也不太准啊，大概是占4%到9%。
4: 那比例也不低，
0: 比例几百万成。
4: 因为那您父亲当时那个
0: 研究
4: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0: 他认为是有肝经有风，肺经有痰，肝风症的，啊，风痰鼓动在一起啊，横窜在经络里头。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了，阴阳阳亢于上，阴静于下，所以它就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就出现可能各种各个部位的头动啊、扭脖子啊等，这研究了几十年了，出现了一个的平肝息风。
4: 大屏上有这么几个啊，治疗这个抽动症的一些方法，中药的这个调理是吧？
0: 对，
4: 然后息风制动，
0: 我们用中成药加汤药。中成药一块治，效果很好。如果挺好的，基本症情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就慢慢的吃了，减量，用点中成药啊，是吧？然后有点感冒发烧，再加点汤药，一块结合非常好。哎，我们觉得这个中药成分，木瓜、半夏。

0: 狮心草啊等等吧，钩藤蜈蚣啊，蜷虫啊，正干西风啊，平肝疏络呀，化痰息风啊等等，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您刚才说那个多发是5到12岁，
0: 5到12岁，
1: 但是我听说您那儿有一个病例的年龄比较大，一个女孩都已经17岁了，那咱们一起来看看啊。
2: 15岁的时候跟同学吵架，吵完架后就不对劲了，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厉害，就这样。
3: 最厉害的时候到什么
2: 时候？我觉得整个小区都能听到他的吼声，把他吓死人了。
3: 宝宝自己他有反应吗？
2: 有啊，他但是他控制不住。
0: 西医诊断了吧？
2: 诊断了。
0: 多动会综合症。
2: 对。
0: 主要表现现在主要就摇头点头眨眼睛，
2: 摆动身体尖叫最厉害，
0: 身动尖叫，
2: 尖叫有时候声音好大，整个小区都能听到，
0: 有的小孩不停的叫啊。
2: 在家里说他早上起来到10点钟之前叫，然后下午4点到6点厉害，晚上睡觉前10点到11点这个样子，就是入睡还有点困难，叫的比较厉害，别的时候就很好。
0: 这个病世界病因都不清楚，但我们认为还是跟遗传呢，跟那感冒啊，跟饮食啊都有关系。
4: 但是
0: 学习压力大
4: 啊，
0: 伸舌头看看，舌苔薄黄有裂缝，还是有热呀。好，咱们吃药看看效果。我觉得还是看看效果好。配合成药。好吧。
4: 好。
1: 那个17岁这个姑娘为什么等到这么大岁数才来找到您看？
0: 这里有个误区啊，家长认为啊，这个病坏毛病不治也好了，结果一直拖了好几年，嗓子尖叫，那不是一般的叫。我们遇到过尖叫的，脾气急的，发火的等等。
5: 他可能只是以为是他性格不好，是吗？
0: 对，家长认为没事，认为是可能是情绪不好啊，可能挨家长训了，等等啊，就没有治疗，就越拖越重，拖到最后尖叫。
1: 那刘老师，这个17岁的这个少女，她主要的病因是什么？
0: 痰热扰心。
5: 痰热。
0: 体内有痰。喉肌痉挛，嗓子、喉肌老不停的动，但是我们认为还是跟体内有风有关系，风痰鼓动，横窜的经络里头，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我们还是这个观点。
5: 您看她现在年纪也大了，然后她的病程呢相对又比较长一点，那她治起来是不是比刚才我们了解的那些小朋友会难一点？
0: 肯定要严重，因为我观察了这么多年嘛，嗓子叫唤是最难治的一个，有的能叫10几年20多年。虽然是喉肌痉挛，但是还有问题啊，里头还是有痰热扰心呐，痰迷心窍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哈。他是体内还是有问题，有痰。治疗呢就是不光镇肝息风了，还要疏导啊，有的要疏肝理气啊，还得用。这么治疗，镇肝息风肯定要用。
1: 今天呢，刘主任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这个两个病例的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呢，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咱们一起进行连线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1: 哎，您
6: 好。
1: 什么时候您发现他有这个类似的这种抽动症的这种问题的？
6: 在他2年级的上半学期就出现这个症状。
1: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6: 这个症状呢他挺挠人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揉眼睛，就突然之间揉眼睛，那么我们家长也对这个症状比较无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去了这个地区的这个医院呢去配了这个眼药水，但是过了1到2周以后呢他还是揉眼睛，并且呢他在颈部这个位置，脖子这个位置呢会伴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症状会动一下，那当时我自己感觉到已经有点不像是这个眼结膜呀，或者是眼睛的这个症状，所以我当时就赶紧往这个市区的这个三甲医院送。那第一个跑到的是这个儿科，那儿科查完呢他认为眼结膜也没有问题，那当时呢我就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查找这个资料，查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同时我们又在儿科医院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从大脑到这个鼻子啊，这个到血液啊，能查的都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不安了。 那通过这个基本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排查，再加上这个资料的这个阅读呢，最后我自己基本上认为他是，西医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症状，咱中医讲的就是抽动的这个症状。
1: 嗯，
6: 那么随后呢，我们就到这个地区的三甲医院也有类似的门诊，我们去询问。其实当天晚上我是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就这个是我们在孩子两年级上半学期的这样一个过程心路历程吧。
1: 治疗其实应该从您判定这个方向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对吧？
6: 接下来呢，其实在治疗之前我们是面临的一个艰难的，就是是和非的这样一个选择，到底是走西医的这条路，还是走我们辨证的中医的这条路？
1: 那什么时候您决定这个是和非，怎么来选择？
6: 一方面是询问三甲医院的这个专家门诊，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查阅大量的这个论文文献，尤其是就是当时因为他说到西医这个路线，我们看了很多的英文的这个文献。当时我自己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坚定的路，就是西医他给的这个治疗方案是把它当成是类似的神经问题，那么纯粹的是通过一开始给他这个安慰剂，给他这个就是沉睡的这些治疗的方案，让他整个人缓慢下来。但是对我的挑战是，也许这个东西会伴随小孩的一生，但是我不能让他在这么小的岁数整个人就和人群远离，整个人就比正常的小朋友慢一拍，这个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就是坚定的选择了辨证的中医这条路。
1: 那什么时候遇到的刘主任呢？
6: 太有缘分了。我们其实虽然前面讲了很多的心路历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快。那天半夜我其实一开始我有两三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怎么睡。在第四，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第三周的时候，我回过来查我们国内的资料的时候，我查到了刘碧晨，就是我们刘老的这个父亲，查到了这个就是小儿之王，然后就看到了原来我们国家早在这个小儿之王这一块这个手里，他就已经碰到了很多这样的症状。啊，那一天晚上我觉得我找到了过往的三周一个月之内的这种就是精神的寄托，一个灯塔，确实是这么回事。
1: 那个刘主任，您还记得这个小朋友到您诊室的时候他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当时还可以吧，反正就反复老不好，眨眼睛啊，摇头点头啊，嗓子出事都有，但是就是时轻时重，有的就是呢，这个动作消失了换另变成一个新的动作，或者这个症状没消失又出现新的，家长挺着急的，
1: 非常焦虑。杨先生，您自己记得清吗？治疗了多长时间？
6: 到现在是五年零三个月了。
0: 五年零三个月，目前怎么样？
6: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0: 那好，那好，
6: 就是正常。
1: 那您觉得在您的判断里，到现在为止，孩子算是痊愈了吗？
6: 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就是不敢提前开香槟，就是也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明确的说一句话，就是说孩子和五年零三个月之前没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差不了啊，几乎差不了。
1: 其实杨先生，我特别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跟您聊天就好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听得到，听到了，感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5: 谢谢您，希望宝宝健康
0: 啊，谢谢您的分享，
6: 谢谢，
0: 好，
6: 谢谢，
0: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4: 刘昌义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追随父亲京城小儿王刘碧晨20余年，擅长治疗儿科疑难顽固性疾病。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第二位家长。先生您好。
7: 你好。
1: 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抽动症的情况？
7: 他其实在六七岁的时候就有一些微小的症状，但是那时候不知道。然后呢，在大概九岁多的时候，就是比较明显了，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注意到。
1: 他有什么症状呢？
7: 一开始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眨眼睛，要不就是翻白眼。就这些小动作，但是三五天一星期就会过去。 啊，但是过一段还会来，他就是反复，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坏毛病嘛，所以就没有太在意。大概在90岁的样子吧，这4年级的下半学期他就开始有一种清嗓子，然后有那种叫声，也是一阵一阵的，也是大概持续个一星期，哎，自己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提醒我们了，因为他前几个年级有这样的学生，诊断是这个病。学校提醒我们之后呢，暑假的时候这个小孩去参加一个棒球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他因为紧张，再加上队友不理解他，也不知道，教练也不知道，可能对他有一些语言的训斥啊或者攻击啊，造成了他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就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等到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赶紧求医了。
1: 那什么时候遇到刘主任的呢？
7: 当时在暑假嘛，9月份，我就通过各种文献呀，包括网上搜，我就搜这个中医关于这个怎么治疗抽动症这么一个话题，结果就搜到了京城儿医王嘛，刘碧晨老师吧，老先生，然后呢才知道的刘昌义老先生，这个在东城中医吧，他来出诊，所以就去找到了刘老。
1: 治疗了多长时间？
7: 从2019年9月开始吧，大概到2024年的上半年就基本上好了，大概是4到5年吧。
1: 这中间一直在吃药？
7: 对，一直在吃药，没有停过。
1: 这个不到五年的时间下来，现在结果怎么样呢？
7: 当然是非常好的。我在前两个月还回北京去拜访过刘老啊，还特意感谢他。因为怎么讲，现在呢孩子也长大了啊，然后正好在他这个步入青春期前吧，把这个病治好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偶尔有一些小动作，实际上如果不懂得这个病的，就是认为一些小习惯，而且不明显啊，所以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而且他的学习成绩啊，方方面面也都非常好，所以现在还是很不错的。
1: 我听说小伙子平时打高尔夫是吧？
7: 对，因为为什么打高尔夫呢？说起来还是因为抽动症这个病。我们是觉得吃药吃中药啊是必须的，而且是坚信能够治好的，但是在过程中我们要辅助呢，我跟妈妈都是非常的坚定这个信念，就是辅助他去放松啊，去打开这个这个心结，让他多接触外界的这些朋友啊，社交啊，避免自卑啊，等等，所以呢让他多参加运动，所以呢就是只要他喜欢的运动或者我们认为好的运动，就鼓励他去参加，然后去练习。原来他打棒球，然后打完棒球就学习高尔夫，他2020年开始学的，他参加了很多这种国内的这种高尔夫的巡回赛，包括在上海的全国巡回赛，他一次拿了亚军，一次拿了第3名，然后呢还包括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高尔夫的比赛，他也是拿了一个亚军，拿了一个第3名。
1: 您看看这是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了，
0: 意想不到，
1: 真心替您感到高兴。
7: 是啊，是啊。
4: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8: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
4: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0: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3个月3个多月的夏季嘛。
4: 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
1: 马上面临考试，中考、高考啊，各种什么小升初啊都来了， 这个时候呢，孩子压力是特别的大。
5: 你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1: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何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如何让自己有好的睡眠，作为一个儿科专家，刘主任您给我们提提建议。
0: 我觉得补充点瘦肉牛奶鸡蛋，正常饮食，不是尤其夏天了，蔬菜也多，茄子萝卜白菜多了，蒜苗是吧，等等等等，学习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还有一个要适当的锻炼，我们也得锻炼身体啊，不能成天成一书呆子了。

0: 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啊，请出这个王美玲大夫，通过这个她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建议，包括还有针灸啊、按摩呀、等等这些方法，来让孩子们真正的，静下心来，放松下来。咱们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欢迎，谢谢。
0: 今天我们请这个王美玲王大夫来啊，您有没有一些手法，在这个紧张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缓解，让孩子们？
1: 这边可以推荐两个穴位啊，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2: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1: 对对对对，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对，
2: 都是头顶这一块儿，
1: 都是头顶
3: 各穴位。
0: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1: 轻柔，
0: 轻柔
1: 啊，轻柔的按揉。
2: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1: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比方晚上，他用了一天脑子了啊，学生呢他是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然后他可能有些头晕啊、头胀啊这样的感触，然后家长或者他自己，因为中考或者高考的孩子也比较大了，他自己其实上也是可以按的，百会穴啊，
0: 百会穴
1: 在我们耳尖连线的正中间，对，我们取好这个穴位之后，可以用我们的中指中指轻柔的按揉，轻柔的按两到三分钟。第二个是四神聪，
0: 四神聪在
4: 它边上，
1: 在百会穴的靠近我们前正中线的这个位置，前后左右各一寸，四个点，
0: 四个点，
2: 这一个穴位分四个点，
1: 对，这是一个经外奇穴，经外奇穴它是四个点位，
3: 四个
1: 点位，
3: 四个，
1: 对，四神聪，
3: 四
1: 神聪呢，它是具有醒神开窍镇静安神的作用。
0: 拇指轻轻的按揉这四个穴位，
1: 对对对对对的，
0: 时长是。
2: 两三分钟，
1: 也是两三分钟，
0: 也是两三分钟
1: 足以。对，
0: 好的。我听说王大夫您是可以会扎针灸的，是吧？
1: 是的，从针灸的方向上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是神门穴，在我们腕横纹的内侧我们叫做尺侧。这儿有一个有一个窝大家可以找一找。按住这个穴呢，也是按三分钟在考前出现失眠、焦虑、不安的时候，然后可以按这个穴。
2: 这是不是稳心神的一个穴位？
1: 宁心安神，效果特别好。第二个穴位也是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叫三阴交。三阴交在我们的腿上，内踝尖上三寸。这个穴位呢，它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穴，有健脾和胃调补气血的这样的作用。对我们的睡眠帮助也是非常好的。
0: 说到这儿呢，其实在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到，这个好多家长都会觊觎这个孩子能不能在夏天窜个个儿到夏天孩子能长个儿，这事儿是真的吗，刘老师？
3: 到了夏天呢，阳气最旺盛，是吧？而且生长发育最快。包括种庄稼也是，秋收冬藏了吧，到秋天就收了，所以夏天长得最快。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它长个儿，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0: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3: 反正我觉得一个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吧，
0: 保证睡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3: 还保证充足的营养啊。得多吃点健脑的东西啊。咱们原来说过合着大枣哈，瘦肉、牛奶、鸡蛋。
0: 那第三个重要的呢，要是长大个儿，
3: 适当运动嘛，我觉得
0: 适当运动，
3: 然后练练单杠、双杠啊，篮球、排球啊，球类运动啊。但是也促使长。
1: 长大个儿的话，我们平时就是也可以通过按摩还有针灸的方法通过外治法可以给他干预一下。
2: 这个可好。
0: 这个可以。
1: 对，像我们小朋友呢，我可以还是带来了两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我们是补脾经，是在我们拇指的我们叫桡侧端从指尖往里边推这样推，这是一个补脾经，这个做300次。
0: 三百次那么久啊。
1: 对，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做的时候特别快300次基本上是在两分钟左右。
0: 还有呢
1: 还有一个穴位呢，我们是给它摩腹摩腹
2: 就揉肚子嘛，
1: 揉肚子说白了就是调理它的脾胃。它的脾胃调理好了，那它气血充足了，那它自然就会往上涨了。还有针灸当中我也有两个穴位，一个是中脘穴，一个是足三里。
2: 中脘是在中间这儿，是不是胃？
1: 对，中脘穴是在
0: 上面，
1: 对，脐上四寸，它是我们的胃的募穴，它具有这种补中益气呀 健脾啊、和胃啊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强壮穴，
3: 强壮穴。
0: 感谢两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4: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智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今天我在这儿开启一场越野穿越，真的太好看了。穿越不说，赶上冰雹了，
1: 踩住油门。
0: 我现在身体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2: 今天我们玩点高级的啊，龙涎香，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
3: 它是金鱼的分泌物，
2: 呵，这味儿其实挺臭的。
3: 今天做的这是香排，
2: 还能做成这样的形状。
4: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5: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4: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6: 尿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7: 土地老儿，
8: 大圣，
7: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8: 北

0: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 嗯，我去瞧瞧。
2: 大圣，
3: 大圣，
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2: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4: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2: 摸清地形知险处，
5: 读懂雨情早防范。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6: 男子泼水玩漂移，当街炫技被拘留。
7: 飙车炸街，漂移炫技，看似酷炫，实则是漠视法律。
6: 车票低至六折，警惕平台代购陷阱。
8: 这打了几折？
9: 打了六七折。
6: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10: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
6: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11: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6: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前两天，重庆武隆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男子在城区道路泼水，造成道路湿滑，自己驾驶沙滩摩托车漂移炫技，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6: 从举报人录制的视频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故意在路面泼洒大量清水，刻意制造湿滑路面后，驾驶沙滩摩托车开始在道路上玩起了漂移。这辆摩托车外形酷似拖拉机，是一辆沙滩摩托车，轮胎宽大且纹路深邃，每当打开油门都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仅如此，男子漂移炸街的路段还是城市交通次干道，道路两旁不仅有车辆停放，随时还有车辆行人经过。接到群众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了沿路监控，梳理网络视频，全面固定违法全过程证据，迅速锁定了沙滩摩托车驾驶人刘某。
7: 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为博取眼球，彰显车技，便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路面湿滑，驾驶车辆漂移。在事实证据面前，摩托车驾驶人刘某也承认了自己为耍帅、博取眼球、驾车炸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通行的违法行为。
6: 据民警介绍，驾驶人刘某在城市道路故意泼水，制造危险路面，驾驶车辆漂移炫技，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公共秩序。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涉案沙滩摩托车予以暂扣。
7: 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道路绝非个人秀场，飙车炸街、漂移炫技，看似酷炫，实则是漠视法律、漠视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存在极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广大驾驶人自觉抵制飙车炸街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4: 近日，江苏无锡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张展宁的一通电话拦住了正在路上的货拉拉司机，司机立刻掉头，13部 iPhone 17 Pro Max 价值11万余元原封不动回到了派出所，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彻底落了空。
6: 6月4日，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接到了上级下发的线索，称有人购买了多部手机，有被骗的可能性。接到线索后，派出所立即行动。
12: 我们就是对自己的辖区内有这样售卖手机的地方都进行了这个核查，最后确定是在我们的辖区内有这样的相关情况，就是有这个人一次性购买了多部的苹果手机，然后呢，并且用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清楚的。
6: 民警随即联系了手机店员，并找到了当事人刘先生，确认他遭遇了刷单返利类诈骗。然而刘先生并不以为意。
13: 然后后边你现在订货了吗？
14: 就发邮过去过了，我朋友我认识啊。
3: 他那个
8: 这个拉货的是怎么回事？
3: 他点的那个货拉拉嘛，
8: 就是让你把东西交出去
3: 啊。他给我点，
8: 你东西已经交出去了吗？
3: 交出去了，
8: 已经交。什么时候的事儿？
3: 都走过了，都好长时间了。
6: 时间紧迫，张展宁一边稳住刘先生，一边火速联系货拉拉司机。幸运的是，因当地天气原因，司机在距离目的地还有约60公里的地方先停了下来。
12: 后边我们在跟他见面核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手机已经在这个途中了，所以说我们也第一时间的跟这个货拉拉司机取得了联系，并且告知了他这个不必要再继续往下运输，直接原路返回即可。
8: 这个手机货就一直放后座了，
3: 对，
8: 拿给我看一下，这一个包裹啊，
3: 对，一个包裹，
8: 没了。你去的时候就这样了是吧？
3: 去的时候就这样了。
6: 当晚，货拉拉司机调转方向回到了派出所，当面清点。13部手机完整无缺。
12: 当时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紧急，也是相对比较幸运的，因为当地天气的原因，司机在离目的地还有大概60公里左右的地方，先停了一下。后边我们联系到司机的时候，也确定了，就是司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6: 那么，刘先生为何会一次性购买13部手机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局的？
13: 我看人家都是宝马手工，什么福彩了、中奖了，他天天也给我们钱。他让我们就是搞什么任务，
8: 光说你倒腾一下子就能给你多少钱啊？
13: 他倒腾一下，他是有一个网站
8: 啊，
13: 网站呢，他叫我买手机，但是人家都提现了，我现在投资10几万进去过了。
8: 就是说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13: 对，
8: 你这群里边其他人都是现实中认识的，
13: 都是现实不认识，但是每个人都提到，都有的。
12: 一方面，对于这个骗子对于受害人的心理把控还是比较精准的，在前期几轮，就是说经过尝试之后，虽然金额都比较小，但是呢都会给予受害者一种相对来讲可以相信的心理。后一种呢，就是说确实本人可能也是处于希望能够快速赚钱的这样的一个焦急的心理，而骗子也是利用了受害人这种心理。
6: 这时导师发来了一个大单，刘先生没有犹豫，走进手机店，刷卡11万余元购买了13部手机，全部打包通过货拉拉发往指定地点。更令人担忧的是，骗子还要求他将所有手机全部激活再发出，
12: 就是说能够帮助受害人赚钱，或者说是保底让受害人赚钱的一些个方式，让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但是呢，一般在线上的交易是有一定风险的，并且也存在着很大失败的概率。所以说后续呢，在多次尝试转账不成功之后，这个骗子就是要求受害人通过线下取款的方式。
6: 最终在民警的耐心讲解下，刘先生终于彻底醒悟。
12: 受害人本人在被我们带到派出所来之后，其实还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对于受害人来讲，沉没成本已经过于巨大。已经投入了11万元的情况下，贸然的就是说终止这样的交易，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可能导致自己打水漂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的手机如果说真的发出去了，才是真正的打水漂。
6: 一通电话拦截了11万余元的损失。一次出警唤醒了一位深陷骗局的受害者，刷单返利、邮寄手机、线下取款，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但核心始终是钱。记住，凡是要求你线下邮寄现金、黄金手机的，100%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4: 13岁的上海女孩小花，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和爷爷过，结果亲人接连离世，留下好几百万的遗产。这时候她的大伯从国外回来了，要求继承房产，差点无家可归的小花只好来到上海虹口区检察院求助。
6: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她来到了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了卫检检察官求助。
14: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

0: 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1: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外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和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这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2: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1: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了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的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0: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1: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3: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1: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4: 13岁的女孩接连失去了爷爷和父亲，生活本来就无依了，怎奈在这个关头又遭遇到了自己的伯父从国外归来要争夺房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律师。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案件的法院最后的判定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家很期待的结果。那法院是依据代位继承的原则判决这个13岁的女孩跟大伯享有同等的继承权益，最终呢她也是获得了400多万元遗产的继承权啊。那想问问您啊，在这个民法典当中，代位继承制度该怎么样来进行理解？
5: 通俗来讲啊，代位继承在我们法律规定中，就是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孙辈替这个去世的父母去分祖辈应当分给他自身父母享有的部分的继承的这个权利。这个财产呢，就是我继承我父亲本应该继承我爷爷奶奶这辈的这个遗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代位继承。
4: 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小花的父母呢是离异了，那么父母离异会不会影响未成年人子女代位继承祖辈的这种财产的权益？
5: 父母离异啊，它不影响这个未成年子女代位继承祖辈财产的这个权利。血缘关系不断，法律意义上的这个继承它就理所应当。
4: 在本案当中呢，主人公 小花十三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那么这笔继承的财产，按理说哈，应当最终要助力他的成长，并且保证这笔财产的权利是完全由他个人获得。所以啊，检察机关就联动了多方，把这个钱款交由公证处专项提存监管，按需拨付，成年后再全额交付。那想请问李强律师，那未成年人继承了这种大额的遗产之后哈，法定监护人，现在他的法定监护人应该是小花的妈妈，他可以随意来支配这笔钱吗？
5: 未成年人继承这个甭管是大笔或者小笔的这个遗产之后啊，法定监护人在本案中也就是小花的妈妈，她没有权利啊，她也不可以随意支配这笔属于小花个人的这个财产。
4: 那公证处第三方监管这笔钱款，它具备哪些法律效力？未成年人还没有满十八岁，那哪些情形下他本人是可以去申请来支配这笔钱或者使用这笔钱的？
5: 首先来说，这个公证处提存的这五个效力啊，首先第一点呢，它就是财产隔离效力，比如本案中这个400余万元的这个财产，它就在这个公证处交由专门的这个账户提存之后啊，资金独立于监护人，也就是小花妈妈的账户。意思就是这笔钱完全跟小花妈妈的这个钱，它是处于两个分割的这个状态。小花的母亲她不可以随意去支配这笔钱。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法定审核与履约的效力，就是公证处依据当时签订这个提存协议中间约定的种种条款，如果符合这个小花自身所需的这个情形下，才准予提款，如果不符合相应的情形，它是不予提存的。然后第三点是这个资金保全于这个孳息归属，这个明确规定就是，公证处它这个提存账户，它对小花这笔钱的这个本金及孳息，它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在小花这个成年之后，就是一次性打到这个小花个人的这个账户里，这与咱们说的第四点啊，这个终局交付效力，它俩是其实是连贯的。第五点呢，就是这个举证纠纷效力，如果后续发生这个遗产使用纠纷啊，就意思就是这个钱可能是中间大家说不清楚哪些钱花在哪儿的，如果需要走上这个诉讼这个途径的话，也可以将这个提存的这个明细啊，还有中间这个协议要求提交法院，然后由法院以此来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然后至于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周岁啊，他法定支取这些遗产的这个情形，法律规定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教育支出，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医疗支出，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基本居住保障，第四点呢，就是说这个重大人身刚需，除此之外啊，没有其他例外。
4: 我看到啊，十三岁的女孩接连失去父亲和爷爷，这在成长当中呢是一种遗憾，亲情一定有一些缺失，但与此同时，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我觉得这笔遗产对于她的成长来说是很大的助力。
5: 对，
4: 不论她的年龄大小，不论他是否成年，这也应该是本身属于他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越界和侵犯。我们也期待着哈，在法院这样既兼具了情理和法理的判决下，我们的小花能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车票低至六折，警惕平台代购陷阱。
6: 这打了几折？
7: 打了六七折。
1: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8: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
1: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9: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暑假临近，学生结伴出游迎来高峰，如今线上购票虽然方便，但是打着所谓低价票、内部票等名义的票务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近日两名旅客在结束广西阳朔行程准备返程时，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他们此前购买的车票竟然不知何时被他人退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1: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了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先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 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经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

0: 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不过令民警困惑的是，为何旅客会在二手平台上购票，而不是选择在官方渠道上购买车票呢？
1: 有折扣可以去闲鱼买，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个闲鱼的买火车票的，然后跟他谈了一下折扣。
2: 这打了几折？
1: 打了六七折。
0: 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了两名旅客。
3: 身上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姓名的，
4: 我们真的觉
3: 得如果有这样子的优惠，那大家那何必还要搞个官方13306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5: 涉嫌犯罪被外地警方上网通缉，男子对此毫不知情。最近一名网逃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湖北黄冈武穴市公安局梅川派出所，要求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民警查清他的身份后立马来了个瓮中捉鳖。我们一起来看。
0: 事发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走进了武穴市梅川派出所的接待大厅。民警询问后得知，这名男子叫徐某，是特地预约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的。
6: 我们民警当时就让徐某出示身份证件，我们在确定网上通缉的徐某与见面的徐某是同一人之后，我们就现场将他控制。
0: 原来事发当天上午，梅川派出所民警在网上受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时，发现申请人徐某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6: 我们经过查询得知，徐某是一名刚刚被广东中山公安局通缉的网上逃犯。电话联系徐某，得知徐某人在武汉。为了稳住徐某，我们当时就对徐某说，以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当面核实为由，叫他到梅川派出所接待大厅当面办理。
0: 由于徐某对自己被网上通缉的情况毫不知情，被抓时徐某还一头雾水。事后经过警方讯问，徐某才想起曾因为债务问题出借过自己的银行卡。
6: 徐某就将自己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卡号发给欠他钱的人，该男子就利用徐某的银行账户对涉债的资金进行了转移。徐某是因为涉嫌帮衅罪被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网上通缉。由于徐某是刚刚被网上通缉，他不知晓此事。
0: 目前徐某已经被移交给了广东警方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5: 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东收费站，苏州高速交警就连续查处了两起酒后驾车违法行为。一名司机忽视隔夜酒的危害，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另一名司机则是为了省代驾费选择酒后驾车铤而走险，结果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7: 这也是的，有问题的话要把这不要影响到通行的地方啊，压线了，看到了？明白，
8: 在里面，
7: 懂了。
0: 前不久，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京沪高速江都东收费站查处一车辆违停时，发现该车驾驶人神色慌张，面部微红，周身还飘散着淡淡的酒味儿。
7: 什么情况？
8: 不知道啊。
7: 你昨天喝酒了？
8: 昨天晚上喝的。
7: 昨天晚上喝的是吧？你跟有问题了。驾驶行车记录。
0: 民警随即对该驾驶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显示为37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面对检测结果，驾驶人承认前一晚在江都区夷陵镇与朋友聚餐至凌晨1点，饮用1大罐扎啤，以为过了7-8个小时已无大碍，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因违停喝水被查获。
7: 昨天喝了几瓶啊？
8: 那个就是那个扎啤罐子。喝了1罐半。
7: 你喝了几点不知道？你早上还开车，你一定少喝一点。
8: 不知道这个会有这个。
7: 你看我刚才抓的时候，你给我抓的时候就有点，我有味道。
8: 喝毒？喝毒啊？最弄的。
0: 无独有偶，14日晚间9点多，在同一地点，民警又查获了一起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9: 49，跟你讲49，
8: 就喝了一瓶啤酒，
9: 吹气，喝一瓶啤酒有酒驾呀。
0: 经询问，该驾驶人在当天下午5点多与工友吃晚饭时喝了啤酒，因嫌路途远、代驾费用高，抱着侥幸心理驾车返家，结果刚进收费站就被拦截。
9: 这个依法对你的驾驶证他就扣留，但你没有。

0: 对，只是驾驶证。
1: 目前，两名驾驶人均已被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2: 看病、开药、走医保，这是咱们老百姓。

0: 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
1: 封锁定了三人，这三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三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获。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 对，我那个时候是因家里老人需要吃药，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卡，还有一部分药，然后我就想到可能是这个然后我就想把它变卖。
0: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1: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0: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1: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0: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1: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义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0: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的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3: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
4: 大约是7000。
1: 江某义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义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0: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0: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它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5: 田女士委托表姐代为售卖闲置公寓，仅授权洽谈价格。表姐未通知田女士，并与购房者刘先生签订定金协议，收取2万元定金。田女士觉得价格过低，拒绝认可该协议。刘先生要求双倍赔付定金。

0: 金，田女士咨询，赔付定金的话是自己赔还是表姐赔？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本案中，田女士仅授权表姐洽谈房屋售卖的价格，并没有授权表姐签订定金协议，所以表姐擅自签订定金协议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代理权限，属于无权代理。根据民法典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为田女士明确拒绝追认表姐签订的定金协议，该协议对田女士不发生效力，所以刘先生只能要求田女士的表姐双倍返还定金。
0: 钟先生3年前出借给好友温女士10万元，口头约定1年后还款，到期后温女士一直拖延，钟先生2年内未主动索要欠款，无任何书面催款记录。近期钟先生准备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温女士称时效届满，起诉了也没用。钟先生咨询，追要欠款的诉讼时效时长为多久？自己还能要回来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钟先生和温女士之间属于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民法典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1年后还款，诉讼时效应当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目前间隔时长是2年，并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钟先生的合法债权仍然呢受法律保护，他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追索欠款。
0: 贺先生小区单元楼道电梯间墙面，物业张贴了商业广告，收取广告费，全部款项归入物业运营，收入未分给业主。多名业主联合找到物业索要广告收益，物业却称物业费收缴率不足30%，所以这些收入应当归物业所有，以维持小区的各项正常支出。业主代表贺先生咨询，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谁？有请任占明律师。
1: 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民法典第282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电梯以及楼道墙面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全体业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所以物业公司利用电梯间张贴商业广告所产生的广告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因此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示该部分收益的收支情况，并返还扣除合理成本后的剩余款项。
2: 九只警犬退役，开启退休生活。
3: 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解除它的那种牙结石。
2: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4: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举办了一场温情的交接仪式，九只警犬光荣退役，在新的家庭开启闲适安稳的退休生活。
2: 据了解，这九只警犬中有6只是功勋警犬，他们从幼犬开始经过层层选拔才正式成为警犬，服役以来参与治安巡逻、搜捕救援、防暴安检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多项警务。

0: 工作，配合民警完成各类专项任务，守护社会治安稳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部分警犬体能专注力逐步下降，无法适应高强度的警务工作。为了保障警犬的晚年生活，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前期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领养征集公告，为退役警犬挑选靠谱有爱心的新家。最终九个领养人成为了这批退役警犬的新主人，他们表示将会坚守领养初心，悉心照料犬只。
1: 老年犬平常面临的基本上就是关节、口腔和心脏的问题，我们是很早就准备了，说像是钙片，再就是洁牙水，那种啃咬的骨头来截除它的那种牙结石，再就是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啊，对小美做一些营养的补充。然后这件衣服就是专门来接小美回家，小美退休仪式给她专门定做，穿上来接她回家。
2: 跟她在一起有六七年了，这个多多少少也肯定是有点念想的，基本上我抽空可能会去看她。
0: 警犬基地表示将建立长效回访监督机制，跟踪了解退役警犬的生存状态与身心健康情况，确保退役警犬的权益。
3: 我们后续会在半年之内，就是做一次这个追踪回访，检测这段时间领养人是否尽到领养人责任和义务，是否把警犬饲养得很好。
0: 据了解，武汉警方还持续优化退役警犬安置方案，常态化开展社会化领养工作，同时培育优质警犬，壮大警务辅助力量，为平安武汉建设持续赋能。
4: 前段时间，安徽池州警方抓获了一个盗窃变压器的团伙，而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够顺利的侦破，和一对兄弟有很大的关系。
5: 你们当时搞的是哪一个变压器？就里面那个大的。
6: 现在犯罪嫌疑人指认的这个现场是一个盗窃变压器犯罪团伙的重案现场，该案件的侦破源于该团伙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他是在他哥哥的带领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
0: 原来今年五月，民警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史某某走访时，得知他的弟弟涉嫌盗窃行为。
7: 我家里的这个弟弟呢，然后呢，平时我看他不怎么有钱，然后突然呢有钱了，然后我就又要在这个上头问了，把他问出来了，然后呢他偷了东西，因为我被处理过，我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6: 可是他不愿意跟我们讲，不想他弟弟跟我一样，你要关他看守所去怎么搞啊？有一次喊到单位去过后呢，就是跟他出现长谈了。我跟你想一想，你在监狱里过什么日子？因为你弟弟不投案自首，我跟你弟弟以后跟你这次是一样的。
7: 只要你这个事情是你做的，只要迟一天早一天要把你逮到了。然后他警官就跟我反复的跟我宣讲这些东西，然后最终呢，叫我弟弟到了马所去投案自首。
0: 目前，该盗窃团伙六名嫌疑人全部到案，警方破获了案件八起。公安机关对石某某的弟弟拟采取强制措施，
7: 比我预期的要好然后现在呢，我弟弟这个事情也处理好了呢，我心里面有一个石头呢也落地了。
6: 石某某他能够带着自己的弟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对案件的侦破起了关键的作用，公安机关高度赞赏。
4: 前段时间，上海警方接到报案，有网友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诈骗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8: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叶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服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0: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

0: 做出了不同的处理。
1: 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
0: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吸收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依法对其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9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2: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3: 近日在陕西西安，一辆厢式货车行驶中突发火情，而司机却是毫不知情，眼看着情况越来越危机，幸好后方的一辆警车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才化险为夷。
0: 6月15日，西安公安碑林分局刑侦大队的3名民辅警在办案过程中，沿着西三环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突然发现前方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右前轮出现火情，司机并未察觉。
4: 当时火势蔓延的比较快，很容易造成车辆燃爆，不仅司机有危险，还会影响当时路面的其他车辆。我迅速打开报警装置，对面包车司机进行喊话，但面包车司机仍未察觉。我加速行驶至面包车前方，将车辆拦停。
5: 民警同志然后是把车开到旁边立马然后把我憋了，当时我一脸懵，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我一下车一看，右前面已经火势已经起来了，很大。然后紧接着民警同志就现场找灭火器，在警车拿了个灭火器，然后就是灭火，大概就是个5-6分钟吧，就把火势已经压下来了。
0: 民警在紧急时刻分工明确，先报火警，再用警车上的2罐灭火器对火势进行扑救，同时对现场的交通进行疏导。因为火势越来越大，便向附近的商铺借用灭火器。等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时，车上的明火已经被完全压制。
5: 轮胎与挡泥板摩擦起的明火，当时火借风势越烧越大，幸亏民警同志发现了火情，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将火扑灭，避免了一场更严重的火灾。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热心救助，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保驾护航，才有了我们的平安之路。谢谢你，特别感谢。
6: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最近你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亲子研学徒步寻宝的帖子呢？说福州、广州的山上能挖到亮闪闪的水晶，号召带上孩子来一场地质探险。家长们先别急着报名哈，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你兴致勃勃挥下锄头，刨出来的可能不是宝藏，而是违法船票。最近的福州和广州的多处近郊山林啊，被一群群拿着铁镐铁铲的队伍挖得满目疮痍，有一些研学机构直接把开挖石英水晶包装成了热门生意。现场是什么惨状？树木的根部被刨空倒下，山坡上遍布深浅不一的坑洞，而周末的高峰期，广东的大山里啊，能涌进1000人。大家可能觉得挖几块石头没什么，但是这个性质极其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天然水晶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未取得采矿权擅自开采，不仅要没收工具和矿石，还要处以矿产品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价值不足10万元的，直接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您听听，这个罚款的额度足以让你在山上挖出的每一颗小石头成为天价负担。给各位家长还有户外爱好者提个醒，那些所谓的亲子研学如果标榜可以挥大镐拿铲子随意开挖天然水晶，那你一定要立刻拒绝，并且向平台举报。你是想给孩子一堂自然的科普课，但结果呢，却成了违法现场教学。真正的寻宝是捡起垃圾，带走照片，留下文明，而不是给绿水青山留下难看的伤痕。
0: 17万买辆二手车，无法过户方知被骗。
7: 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
0: 法治中国60分。

0: 马上播出。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贺州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同城交友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4名，其中包括多名涉案陪聊的女主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两名女主播亲口讲述这种用温柔人设和恋爱话术诱导受害人不断充值刷礼物的骗局。
1: 我老板有一个邀请码，让我们扫码下载这个软件。我在网上注册账号，扮演一个女主播，随后使用文字、语音、视频的方式去和男网友聊天，
2: 一般就是和软件推过来的男客户聊天。
3: 要增加亲密度，听视频，打完通话就跟他聊，把他哄开心，在那20分钟之内，然后叫他充值赠送金币，
2: 就是要充值前进平台买礼物，给我说礼物，平台才会一点点像挤牙膏一样把我的联系提供给对方。
1: 刷到一定的程度，达到平台上可以见面加微信的要求后，我们就假装看不见或不理他，整个流程就是这样，久而久之对方也不会找我们了。
4: 对于那些来钱快的工作一定要警惕，
1: 希望现在的年轻女孩不要被线上陪聊日结高薪的兼职吸引。
0: 朋友有难出手相助本是人之常情，前段时间安徽的王先生为帮朋友周转资金，轻信中介诱导，试图通过消费贷套现，到头来钱款没能拿到，自己背上贷款，征信面临受损风险，向平台反映后还牵出了一条非法套现黑色产业链。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的遭遇。
5: 2023年3月，王先生的好友找上门，想借2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王先生手头并不宽裕，但又抹不开面子，一筹莫展时，他看到了一条网络贷款广告，对方宣称低息放款，操作便捷，让王先生动了心。
6: 正常高利贷月薪很高，要10几、20几个点，中介说他这边只要

0: 8个点左右，只要按照他的操作来，很快就能放款。
1: 经过联系，王先生得知中介姓童，随后按照对方的指引，他在电商平台通过消费贷下单购买了价值20000元的服饰商品。两天后，王先生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却是空的。
0: 童某说这个电商他认识，他负责找电商拿货款，你确认收货就行，其他不要管。
1: 王先生按照要求确认收货后，约定的钱款却迟迟不到账。多次追问下，童某反馈合作电商老板失联，资金无法兑付。
0: 童某说他在找电商老板要钱，叫我再等等，消费贷逾期不还对我征信有很大影响。
1: 意识到自己被骗，王先生十分的气愤，随即向涉事电商平台进行了举报。平台核查发现，涉案商铺交易异常，投诉量居高不下，存在大批量虚假交易行为。安徽警方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中介童某是仪征人，随即联动仪征警方，成功将其抓获。面对完整证据链条，童某对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经查，早在2019年读大学期间，童某开始通过帮他人使用消费贷套现，从中牟利。
2: 通过非法渠道学会了消费贷套现，自己抽成的套路。童某一边找上游电商谈好手续费，一边啊以低息贷款的名义去寻找需要贷款的下游客户。
1: 2023年，童某扩大业务规模，对接全国10多家电商，搭建套现渠道，依托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放贷信息，寻找急需用钱的客户，从中抽取手续费。
2: 先让下游客户通过消费贷在这些店铺下单，上游电商收到货款后虚假发货，在扣除2到7个点的手续费后，将货款转给童某，由童某扣除0.5到1个点的手续费，再转给下游客户。
1: 这条黑色产业链原本隐蔽运转，没想到一家合作电商老板失联，无法兑付王先生的钱款，整条链条才彻底暴露。经查，截至案发，童某及其同伙协助他人非法套取消费贷近1000万元，非法获利3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4万余元。近日，仪征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对童某提起了公诉，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扬州、安徽两地警方正在对涉案电商展开进一步调查。检察官特别提醒，王先生虽然是本次案件的受害者，但其参与消费贷套现的行为本身也涉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3: 消费贷啊，是银行还有一些持证的金融机构向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或者家庭消费的一种贷款，所以它的使用范围是有严格规定的，那就是要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消费消费消费。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三遍，但是这个童某却将消费贷的这个钱款用作了自己敛财的工具。那我们要请李强律师跟我们说说啊，那本案当中这个童某他虚构了低息放款来骗取用户来参与套现，那为什么最终他定性的是非法经营罪而不是诈骗罪呢？
4: 结合本案的这个现实情况啊，本案之所以定了这个非法经营罪而非诈骗罪，主要是这个童某啊，他一开始他没有这个非法占有客户资金的这个主观意图，客户钱款他这个后续无法兑付是因为这个电商的跑路导致的。然后为什么就说它构成这个非法经营罪了？因为支付结算啊，它属于这个金融特许行业啊。童某他没有资质，然后他又搭建了这个套现的这个链条，长期为不特定的这个人群去转这个信贷资金，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所以本案就给他按照这个非法经营罪来定，而不是诈骗罪。
3: 那么如果你在有消费贷的情况下拿这笔钱不用于做消费行为，那就很有可能涉嫌到消费贷的套现。那我们想问问，在法律规定当中，多大金额获利标准是什么样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按照我国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定啊，比如就是结合本案为例，线上电商的这个消费贷套现，总额如果超过500万，或者你个人获利超过10万元，这就构成了，这就是情节严重的这一档，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一档就是说这个总额大于2500万，你个人获利啊，你超过这个50万，这就属于这个情节特别严重了。本案中，他是童某涉及的金额是

0: 千余万元，然后个人获利呢35万元，他已经达到这个入刑标准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有就是个人的受害人，比如王先生，他是一个受害者，但与此同时呢，他又实际参与到了这个消费贷套现的行为当中。那我们以此为例看看，如果是个人公民主动的参与到像信用卡呀、消费贷的套现，他可能没有牟利，或者只是用的自用的资金，或者进行了一个周转，那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0: 是的，他即使不牟利，他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角度来讲，他这个贷款如果还不上的话，他可能构成这个贷款违约。金融机构基于这个他是套路消费贷，可以要求他一次性还款，并加倍支付这个罚息，这是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呢，就是这个金融监管部门可能会对他的这个信贷额度归零，在整个纳入这个失信名单。然后第三点呢，就在刑事方面，单额如果是单次的话，可能是受到这个监管部门的一个警告，但是如果是多次长期，而且这个数额如果达到上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个人获利10万或者50万以上，也要需要追究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比如说非法经营罪。如果后续就是拒不还这个贷款，而且我一开始就是奔着不还的这个目的去的，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罪。
1: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解读。生活当中啊，难免有的时候有急用钱，但是法律有明确规定，我们的消费贷就是要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消费，不得将这个钱款用于其他的途径。所以大家急用钱的时候，不要心存侥幸，或者拿这笔钱过个桥，或者用于其他的用途。一旦总额巨大，甚至还想从中牟利的话，这背后要追究刑事责任。要知道，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可不是一个小事儿。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买车本是喜事儿，没想到差点人财两空。近日，西安的李某花费17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车，谁知背后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3: 2026年5月28号，张先生急匆匆地冲进了未央宫派出所。他通过朋友介绍，看中了一辆个人闲置的二手车，双方约定在未央区洛门路交易。
4: 我当时太相信他了，买车的时候满心欢喜，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被骗，就希望说攒了好久的血汗钱，整个人都懵了，真没想到还能追回来。
5: 买保险时手都在抖，说买车花了17万元，结果过户时发现车根本不是卖家的，整个人都崩溃了。
3: 张先生出于信任，没有仔细核实车辆权属信息，就将17万元的购车款全数付给了赵某。本以为顺利提车，没想到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屡屡受阻。
4: 我当时太相信他了，觉得是朋友介绍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3: 接警后，民警连夜梳理交易记录、聊天记录、车辆租赁信息，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赵某的活动轨迹。
5: 这种租车转卖的诈骗手法很狡猾，嫌疑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把租来的车当成自己的卖，受害人往往过户时才发现被骗。
3: 6月12号，民警将赵某传唤到了派出所，然而面对讯问，赵某态度顽固，百般抵赖，企图以零口供逃避法律制裁。
4: 联系上他之后，我也不知道车是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他的车是租的。
5: 嫌疑人到案后全程否认，说车是自己的，钱是正常交易，零口供不等于无罪责，必须用铁证说话。
3: 面对嫌疑人的狡辩，办案民警开启了连夜攻坚模式，辗转多方核查，逐一固定车辆租赁合同、资金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车辆权属证明等证据，形成了完整严密的证据链条。
5: 我们几乎没合眼，就是要让证据说话。租车合同、转账记录、证据都在指向同一个事实，他在诈骗。
3: 在扎实充分、无可辩驳的客观证据面前，所有狡辩都不攻自破。目前，赵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4: 这笔钱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非常的重要，没有这笔钱不行。
5: 二手车交易一定要擦亮眼睛，务必核实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等全套全属证件，确认卖方身份与车辆所有人一致，且勿轻信口头承诺，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交易，留存完整凭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次考古大发现震惊了世界，青铜器上刚劲秀丽的铭文揭开一个被遗忘国度神秘的面纱。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何不为他立传？万里苍烟掩埋着怎样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山国真的是由白狄人建立的吗？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胡服骑射的故事与它有何关联？锈迹斑斑的青铜史书讲述了一段什么样的慷慨悲歌？

0: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国际机场，每天行色匆匆的客人，很少有人会留意机场一角的这堆古城墙封土，更不会去关注封土旁这个名叫新城铺的小村庄了。据考证，今天的新城铺一带，早在春秋时期曾经是中山国先民白狄鲜鱼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新城铺特意把村庄的两条主街道分别命名为鲜鱼街、中山路。当白狄鲜鱼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远离燕、齐等诸侯国，正是周王朝统治的薄弱地区。
1: 从燕国到今天的石家庄这一带没有封国，而没有封国这一带从太行山下来有不少的通道，这个鲜鱼人所以在从山上进入到华北平原，先在南边后来向北啊，向燕靠近吧，这个过程实际上他就在整个华北平原这一带坐地生根，这是一个他寻找了一个什么，寻找了一个历史的空档。
0: 沿着鲜鱼水东迁而来的白狄鲜鱼人，在下游周王朝统治的薄弱地区及今天的冀中平原找到了栖身之地。这些擅长骑射、行动如风的草原猛士，为了获取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与中原各诸侯国旷日持久的厮杀中逐渐强盛起来，毅然走上了春秋争霸的舞台。公元前662年，鲜鱼加入狄族联军攻击邢国，行军出逃。第二年又征伐魏国，魏军被杀。敌人不仅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甚至一度逼近周王朝的首都洛邑，已经成了华夏诸侯的心腹大患。这就是《春秋》《左传》多次提到的白狄鲜鱼攻秦灭魏事件。
2: 所以当时那个《公羊传》讲的这个话，叫“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中国已经很危了，所以就出了齐桓晋文。他们的口号是尊王攘夷，攘夷是目的。
0: 这是从平山县穆家庄鲜鱼贵族墓中出土的青铜盖斗，凸铸在盖斗顶盖、腹部、柄座上的图案，描述了当年一个鲜鱼贵族家庭狩猎宴饮的真实生活场景。经过连年征战，一路东迁的白狄鲜鱼人变成了来去如风的勇士，在滹沱河沿岸站稳了脚跟，

0: 从陕北起家，到晋北繁衍生息，再跨越太行进入华北平原。他们在历经战乱之苦后，终于可以脱下征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中山王陵考古仍在继续，一件器物的发现给考古专家们提供了中山人进入平原后早期活动的新线索。这件出土于中山错墓的青铜斧钺，专家们认为是王朔先辈留下的遗物。斧钺上的16字铭文明确告诉我们，周天子封中山国君稳为侯，并赏赐给他斧钺作为信物，敬告国人听从他的命令。
1: 这个斧钺呢，是一个建邦的一个象征，而且你看他用的是中山侯，是吧？那时候的话呢，他不是叫做公，也不是叫做王，是吧？但是作为一个侯，在当时说起来，身份上还是合一的。
2: 再一个呢，就是说在问公之前，他是中山侯的钺嘛，就是说还应该有一个称侯的这么一个时代，哎，就是在问公之前，是吧？这个中山侯，最初那个中山侯才应该是中山国的这个建立者。
0: 根据青铜斧钺上铭文传达的历史信息，专家们推断，在中山国草创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位鲜鱼族首领，他的名字叫稳。也许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山侯稳，带领他的族人与中原最强大的霸主晋国抗衡，最终建起了自己的都城和国家。中山三器铭文记载，中山国先后出现了文公、武公、桓公、陈公、错王等五位国君，中山亡国之后还有两位亡国之君子嗣和上王。由此推断，在中山国历史上至少有七位国君先后执政，而稳则是这七位国君之前鲜鱼部落的首领，而这位首领曾经被周天子封为侯。
1: 那么现在的话，有这名三器的铭文，你看文公、文武、桓成，一直到这个王错，这五代都连续的，那就证明了这个春秋时代的这个中山，就是战国时代的中山，是连续的。你像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没有这几个铭文，我们是谁也不敢做什么结论。
0: 1970年秋天，河北考古专家来到唐县北城子村，对村西北断崖处的两座古墓展开发掘。从墓中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同时还出土了双耳铜斧、兽柄短剑等一批具有北方游牧风格的青铜器。
3: 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些中原风格的青铜器之外，它在装饰风格上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那第一就是有一些鸟兽纹的装饰，第二就是在青铜壶和其他青铜器上有一种我们叫做类似于陶索纹、绳索纹这样的装饰，这种完全是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
0: 古墓位于一座古城的东南角，古城墙至今清晰可辨。这座古城建成于春秋晚期，它抱山淮水，坐北朝南，有着近似长方形的城市布局，城内宫殿、宗庙、陵墓、作坊等各功能区一应俱全，有条不紊。考古专家初步认定，这里就是春秋时期

0: 鲜鱼人建立的中山国的第一座都城，也就是史籍中提到的中人城。中人城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城中有座名叫韦素的小山，中人城又被称为中山城，历史上的中山国便由此得名。《左传》记载，在中原各诸侯国举行的昭陵盟会上提及中山不服，这是中山第一次作为国名出现在正史上，那年是公元前506年。中山人崇山，崇山的中山人把山的形象赋予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诚意依山而建，他们建房的瓦当上也装饰着各种山形图案。这是从中山都城作坊遗址出土的拜山陶俑，形象地展示了当年中山工匠开工前祭祀山神的情景。熊熊的篝火升腾起来，中山工匠们虔诚地匍匐在地，朝向远方的大山祭拜，祈求山神赐予他们灵感，保佑他们平安。这组出土于王墓车马坑中的山字形青铜器，由于体量奇大，在琳琅满目的中山文物中显得格外抢眼。今天的考古专家研究发现，这种山形器是从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祭祀礼器铜煞演变而来的。
1: 它中间的那一个是一个龟，古代的一个玉器，把它做成铜器了。两边是两个鸟，两个鸟头上它都带着龟，两个鸟共同捧着这样一个祭祀用的礼器。它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有就是沟通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这么一种功能。
2: 我觉得孙怀先生的这个说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这个说法可以跟其他的这个尽管是时代稍微遥远的这个考古的遗迹连贯在一起，可以成一个系统，就是一个如果他这个是对了的话，那就可以复原出一个这个比较这个延续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宗教习惯，一个习俗。
0: 或许就是从迁往太行山区那时起，鲜鱼族人就在稳的领导下建起了自己的都城。他们把自己的都城取名中山，并把自己的国家也取名中山，而山形器就是中山人心中的图腾，中山国的国徽。

山西省侯马市新田遗址，春秋时期晋国的都城。这些残存的黄土高台就是晋国王宫的台基。当年从这里发出了一道命令，进攻白狄。在华北平原刚刚立足的白狄鲜鱼人很快就遭到了他们的西邻晋国的进攻。从公元前541年开始，晋国先后灭掉了求有、古、肥、代等由戎狄建立的小国，鲜鱼联盟瓦解，已经孤立无援的鲜鱼人开始被迫迁往北

0: 部山区，并与晋国军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山地游击战。公元前507年秋天，一支晋国军队孤军深入，妄图偷袭中人城。不甘示弱的中山军队在稳的率领下主动出击，在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大将关虎，一雪自己的盟友肥谷此前遭受的灭国之耻。接着，中山军队走出大山，乘势向南发展，一度把南部边境线扩展到今天河北省龙窑县境内的百人，拓地千里。但是，中山人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他就是依靠战功升任晋国执政大臣的赵鞅。晋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赵简子。公元前491年，赵简子平定宗族内乱后，率领大军北上收复失地，中山人被迫撤离，再次消失在太行山中。当一路尾随而来的晋国大军进入茫茫大山，却发现他们仿佛钻进了迷魂阵，因为像狼一样的中山士兵忽而笑聚，又忽而四散，这种若隐若现的游击战法让长期在平原作战的晋国军队进退维谷，不知所措。一生战功卓著的赵简子第一次遇到了难缠的对手。2000多年后，人们似乎从明代文学家马中西创作的《中山狼传》中找到了这段历史的影子。晋国大将赵简子在中山狩猎，一只狼挡在途中，逃命的中山狼获救后反而恩将仇报，要吃掉救他的东郭先生。中山狼被描写成了凶残狡猾、忘恩负义的形象。无论马中西出于什么动机创作了《中山狼传》，但正是由于这篇寓言的广为流传，让历史上的中山人背负起了恶名，备受指责。
1: 中山国是个戎狄人群，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再去细查，就是看看这里边对草原人群的那种歧视和偏见，可能跟这个有些关系。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历史，中山国绝对不是中山狼啊！中山那儿有狼，但绝对不是说中山国就是中山狼，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0: 公元前457年，接替晋国执政大臣的是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赵襄子刚刚就职，就迫不及待地出兵中山。他调集的不但是晋国最精锐的军队，而且在数量上也数倍于中山。不过，赵襄子也遇到了当年他父亲同样的问题：中山人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法。这种战法让晋国军队的每一步进攻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吕氏春秋》记载，当中山国的中人、左人两座城池在一天内相继被攻占的捷报传到晋阳城，正在吃饭的赵襄子并没有大喜过望，而是停住不食，面露忧色，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中山人的战略性转移，彻底消灭中山依然遥遥无期。春秋晚期，被晋国军队攻破的中人城逐渐归于平静。但是这一天，由赵襄子、魏文侯两家晋国权臣共同导演的一场婚礼，却打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0: 打败中山国之后呢，赵襄子把中山所有的土地呢都据为己有，这引起了魏文侯的极大不满。赵襄子这时候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啊，就是依然让中山国人为君，并且把魏文侯的女儿公子卿嫁给中山国君，这样公子卿呢在中山国是有俸禄，魏国呢也分得一杯羹，啊，从而达到赵魏两家在中山国利益上的均衡。
1: 新娘是魏文侯的女儿公子卿，而这位被精挑细选出来的新郎，就是中山三气上铭文记载的中山国第一位国君中山文公。为了延续先祖血脉，文公被迫接受了这场与幸福无关的政治婚姻。

0: 这位看似温顺的傀儡国君学会了隐忍不发，卧薪尝胆。他在暗中收拢部众，同时与周边列国广泛交好，不遗余力地学习吸收着华夏文明的先进成果，进行各项制度建设，为最终复国做着精心准备。从这批在中山故地出土的陶俑，我们可以发现，当年中山国人的衣服虽然还保留着草原民族的左衽，女性却已经梳起发髻，而且武士已经骑着来自西域的汗血宝马，文官已经戴上代表不同等级的窃云冠。
1: 当时我们中原的这一套体系，政治体系是吧，包括吏治，包括他的这些法治等等这些，中山国来了以后就全盘的跟中原学习啊，所以从这个服饰上，从他的官帽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0: 公元前403年，名存实亡的周王室被迫册封元晋国的韩、赵、魏三家权臣为诸侯。这一在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事件，标志着中国进入旷日持久的战国时代。此后的中国，几百年的封建秩序宣告破产，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显现出刀光血影的萌芽状态。此时，文公虽然看似平静地担任着中山的傀儡国君，但是魏晋的复国理想一直伴随着他，直到迟暮之年。他把平生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这位一天天正在长大的少年——中山武公。或许日渐衰老的文公不会想到，自己郁郁一生保存下来的这支白狄鲜于人的血脉，竟然在他身后成长为强盛一时的战国第八雄，在未来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原战场的厮杀声传来，蛰伏已久的中山桓公敏锐地意识到复国的机会终于来了。两次被灭的中山国这一次能否重新复国？在强敌环伺的华夏腹地，哪里才是中山人的立足之地？请收看6集纪录片《中山国》第2集《崛起》。

0: 老师的好。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在顺义区，一名驾驶员开车途中突发低血糖，瞬间意识昏迷，和前车追了尾。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到场，帮助司机脱离危险。
2: 前不久，在北京市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趴在方向盘上，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3: 理我，刚才又睡上了。
4: 叫什么名啊？醒醒！
2: 这名男子上身赤裸，躺在驾驶席上一动不动，放在后座上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浸湿。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疑似突发急性疾病，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5: 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3: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摸上右腿。
6: 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7: 还是疼。
0: 他觉得自个儿头晕了，吃糖。
5: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
6: 120大夫来了，咱上医院看看去啊！来来来来来，慢点，
8: 能站着吗？
6: 搀着您点，
8: 明白咋回事吗？现在。
2: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5: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2: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5: 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早高峰路上的车流量激增，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遵守交规才能保障道路畅通。不过有些人还是会抱着侥幸心理违法上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对他们进行了逐一查处。
9: 出入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的，就是客车违规拉货，5座的小型面包车，那座还有吗？
10: 有，被货给盖上了。
9: 拉5个人没问题，但是拉这些东西不行。
10: 是，
9: 就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前面找地儿先卸了吧，你这样拿着布，
10: 前面就到了，下午完就到了。
9: 门子还关不紧了吧？
10: 关着紧。
9: 嗯，给我看一眼。
10: 保险啊。
9: 一点都不保险。
2: 这边刚处罚完违法载货的小客车，民警敖翔在非机动车道的车流里拦下了2辆混行其中的摩托车。
9: 搁边儿吧。
11: 电话。
9: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早上起来，他非机动车也多啊，咱们还各行其道。这尾巴，
11: 对，
9: 是吧？机件不符，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11: 啊。
9: 因为咱们的挡泥板到这儿来
11: 啊，不要改回来。
9: 再一个，这车牌子。它是这样的，就跟咱们现在这个汽车，就咱现在看的只有汽车啊，汽车这牌子它是垂直于地面，基本上。我就是标上机动车的，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头一次，然后呢给你纠正。
11: 我今晚改回来。
9: 这不罚你钱，想着改回来啊，你应我这事儿就行了。再一个呢，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人记3分。就是牌子角度变了。
2: 此时，一辆摩托车发现前方有民警后，竟然驾车横跨绿化带，从非机动车车道回到了机动车车道内。
9: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11: 我没带。
9: 行，搁边上。交强险找一下。我这没查上交强险。
2: 司机自称路不熟，自己走。

0: 错了路，可实际上它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不止这一条。
1: 对，确实是我这个就犯错了。
2: 而且呢，我找你要你的行驶证，目的是什么呢？咱确定一点，你这个车牌子，应该是按在这个位置上的。
1: 因为遮挡了是吗？还是因为我按了这个导致的？
2: 原方啊，按这箱子对于牌子来说不构成任何影响，但是呢你打了一套组合拳，它也短了，它也来了，所以说对于牌照识别会有一定影响。
1: 这个
2: 一个是呢，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是也是第一次给你警告。
1: 哎，谢谢你。
2: 再有一个，你头一次走这道，你也不知道草有多深，马路牙子有多高，别轻易的往下跳，
1: 对，
2: 危险。
1: 还行。
2: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除了现场处罚外，这辆摩托车还没有及时上交强险，车辆被暂扣。
2: 拿着交险的保单，拿着你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到旁边就行。奥运村交通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0: 当天早高峰，民警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3: 一个字字是吧？
4: 不签，
2: 啥都不签，
5: 都是签字，
6: 也不签字
7: 了。说实话，你的钱到底是准备送哪里？
8: 我们可进货，这是从来都不。
9: 近日，湖北襄阳樊城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内的崔女士正准备向诈骗投资项目转账30万，民警在停车场把她拦了下来。崔女士呢，则百般回避，谎称说这钱啊是要进货用的，拒不配合民警。经过反复劝阻无效，民警依法强制拦截，成功保住了30万元。骗子巧舌如簧，受害人执迷不悟，这是被深度洗脑后的认知屏蔽。民警的强制拦截是为百姓止损的最后防线。正规的投资肯定不会用现金让您秘密交易，更不会让您瞒着家人和民警。前不久，一辆越野车在新疆遭遇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车辆被困，两人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路过的牧民紧急抛掷绳索，搭建生命桥，合力施救，最终两人成功脱险。洪流当中，一根绳索拽回两条生命，牧民的勇敢和善良是人性最朴素的闪光。法律不禁止冒险，但生命只有一次。极端天气下涉水行车，等于把自己至于不可控的危险境地。雨季出行，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敬畏自然，确保安全。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有奖大。

0: 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一部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毒品摧毁的故事。主创团队为了求真实，走进戒毒所与学员面对面。戒毒学员说啊，幸福就是阳光照在脸上，回到没有毒品的那个原点。
2: 回不到原点了，我努力过，你知道，还是忍不住就碰，一次又一次的。
3: 我最难的一个月越来越好的。
4: 这是男主人公吴自立与妻子张秀秀的一段激烈争吵。吴自立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误食毒品后，他对毒品产生了成瘾性依赖。此后，吴自立离开了工作岗位，终日与妻子争吵不休，最终离婚。吴自立的女儿阿良在这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中长大。17岁的阿良在社会人员的诱骗下，购买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差点走上了药物滥用的不归路。
2: 这是什么？
3: 电子烟？
2: 到底抽没抽？
3: 没有。
2: 没抽干嘛带在身上？
3: 他们说这个会让人高兴。
2: 这不太好，你的，你就不该碰这个东西。
5: 希望能让观众感觉到，能得到一些共情或者共鸣吧，然后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毒品对于我们，非常恶劣的，甚至可以说是能造成不可逆伤害的这种破坏性和影响。
4: 王自如说，原点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是中戏的在读研究生，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触及禁毒题材。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主创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他们来说，铁门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唯一一家对吸毒人员开展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场所。这里不仅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同时还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
6: 毒品就是国家刑法里管控的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看这个模型。
4: 种类繁多的毒品让同学们大吃一惊，有的毒品甚至会伪装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饮料。
6: 从外观上来看呢，新型毒品更有这个迷惑性，给做成奶茶啦、巧克力啦、跳跳糖啦，它会加进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冰毒。
4: 在话剧《原点》的剧本设计中，男主人公吴自立误食的毒品就被伪装成了普通糖块，他的女儿阿良买的电子烟中就含有神经麻醉药物
6: 伊托迷汁，大家都知道吗？它多数是以电子烟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伊托迷汁用于医疗上，它是用于全身麻醉的一个诱导剂。那么人吸食了它以后，会出现头晕、四肢乏力。那所有的毒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它就是有成瘾性。

0: 据韩美警官介绍，长期吸食毒品会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毒品致幻作用甚至会诱发危险驾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因此必须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
1: 首先呢，我们就不要去不健康的场所、娱乐场，因为它大多数会出现在娱乐场所，陌生人、陌生环境给你提供的零食啊、香烟呀、啊，都不要去吸食。
0: 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与戒毒学员的座谈。首先走进座谈室的是王山。王山今年45岁，有近30余年的吸毒史。
2: 那时候才15多岁，那时候是抽海滨嘛，在我们岁数小，跟人家所谓大哥嘛，就人家跟着抽，你看着好奇，也抽上了。到现在也30来年了，进进出出的也很多很多。
3: 就是我们剧本练过，写就是犯罪。
0: 青年演员郑林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吴自立。为了展现吴自立被毒魔侵蚀的痛苦，他很想知道毒瘾发作究竟是什么感受。
2: 这心里感觉特别好，关节疼，那血管里的疼，疼得太厉害了。

0: 了。
1: 血管里会有虫子爬的感觉，王山的话让人不寒而栗。这段真实的感受被写进了吸毒者无自立的台词中。
2: 吸了以后，
1: 毒品对人的伤害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这是女性戒毒学员美霞，8年前她曾是外企高管，薪资丰厚，生活自由，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美霞时常在各种时尚场所消费，一次她和朋友阿丹吃饭，酒后微醺，阿丹竟然拿出了吸毒工具让美霞尝试。起初美霞并不接受，最终让美霞放下防备的是阿丹的一句话。
3: 冰毒，我们玩的是冰毒啊，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跟那个大烟不一样，那个上瘾，这个没事儿，这个就跟抽烟一样。
1: 美霞上瘾了，她发现毒瘾根本就无法控制。此后她开始从阿丹手中购买毒品，几年的时间她不仅入不敷出，而且能明显感觉到毒品对大脑的伤害。
3: 健忘，你可能跟我说点事儿，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可能觉得你跟我说完了，可能啊，你跟我说过吗？忘了。毒品对大脑的，尤其是冰毒，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 这已经是美霞第三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如今的美霞不仅失去了工作，她原本广大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崩塌。
3: 反正我一强出去之后，我就特别自卑，就基本上像我大学同学那些正能量的朋友，我基本上就很少接触了。然后就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过往，所以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少。
1: 美霞在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后便离了婚，接连三次强制隔离戒毒，她很少能见到孩子，错过了孩子许多美好的成长时光。
3: 想起这个事儿了，肯定会自己觉得后悔啊，那还是怪自己，你不然的话，你第一口不吸上，你可能走到今天了。
1: 中戏研究生吴凌佳是本剧的编剧，他曾向美霞提出过一个问题：
4: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1: 吴凌佳说，美霞的回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4: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家都在自己的途中。
5: 阳光
4: 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1: 吴凌佳把美霞的话记在了创作笔记上。美霞的回答让吴凌佳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与毒魔的抗争，此时在美霞的心里，幸福的含义如此简单，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没有吸毒时的生活原点。受到这个回答的启发，主创团队给这部剧取名字《原点》。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与毒品抗争的戒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生活的原点，而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守住底线，守护自己无毒的生活原点。
6: 以前你觉得离我很远，但今天参观了他们的那个展览，我发现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会包装成什么跳跳糖、果冻、奶茶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学生非常喜欢吃的。所以不要去这种不正规不健康的场所，不要去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任何的食品。
7: 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有压力，还是创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向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疏导的。那触碰毒品，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
1: 6月12号到6月18号期间，禁毒剧《原点》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连续演出7场，近7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8: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教育，我们坚持让编剧、导演、演员走进戒毒所一线采风，真实触摸毒品带来的人生悲剧，让剧情、人物、情感更加真实立体。整个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实打实的禁毒警示教育，让青年艺术创作者先受教育，再以作品教育更多青年，形成了极佳的教育的闭环。
1: 在这部剧中，主创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来自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韩梅本色出演，在剧中她扮演一位禁毒民警。在得到有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线索后，她开展入户调查。在吸毒人员吴自立家中，他遇到了吴自立的女儿阿良。
9: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警察阿姨，能帮你？
10: 虽然我是来出演这个话剧里的这个警察角色，实际上我是将我实际工作搬到舞台上。

0: 当我抱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那个吸毒人员的女儿。我就是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帮助你。
1: 据了解，这是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的禁毒话剧中首次有民警参演。
2: 我们从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入手，和中央戏剧学院携手，把我们的宣传阵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通过采集、改编、戒毒故事、实景、采风创作，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的陷阱，保护好孩子们绿色无毒的青春。
3: 我们经常说啊，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毒瘾难戒的原因之一是难以摆脱涉毒的圈子，一旦沉沦其中，极易从吸毒滑向贩毒。下面这名男子经历过两年的强制戒毒，但他没能守住底线，走上了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
4: 他首先是也非常的悔恨，因为他说自己经过两年戒毒之后也是想重新做人，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又混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又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5: 高某今年39岁，曾因吸食毒品被依法强制戒毒两年，本应借戒毒期满的契机彻底远离毒品，改过自新，他却没能隔绝昔日涉毒朋友圈，从一名吸毒人员彻底转变为毒品贩子。
4: 这个高某呢，是以3500元的价格从这个上家处购买的这个一个毒品，也就是一克毒品，但是他销售给这个张某呢，是以5300元的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他从中挣了1800元的这个差价。
5: 2025年12月5日，高某联络上线毒贩购入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随后他通过电话联系买家张某。将居住在通州区的张某约至河北香河一处台球厅内，以55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贩卖0.55克的冰毒。这场跨省跨区域的线下毒品交易结束后，高某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4: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高某呢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吸毒人员也是老联系他，同时就也希望他提供一些就是毒品的渠道，所以就找他这个代购毒品之类的。
5: 被抓获后，高某仍心存侥幸，辩解称转给张某的钱款只是私人借款，拒不承认存在毒品贩卖的行为。
4: 针对他这个辩解呢，我们也是积极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往上游犯罪进行追查，也就是说抓获到了这个他的上家。抓获上家之后，上家就供述说销售给了高某毒品的这个犯罪事实。
6: 这类案子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一般是处于钱货分离或者人货分离的一个状态。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会比较的强，这类案子的人员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互相靠一个圈子来搭建起来一个信任。
5: 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高某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我们要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仅是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更是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构筑起严密的这个禁毒防线，才能构建起一个和谐的无毒社会。
7: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酮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酮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酮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0%，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酮。那么60岁以后呢，氨酮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酮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酮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禁毒状全新升级的氨酮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酮、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 鲜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十一合一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8: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块网游里是一个工会的会长，我们工会啊经常与另外一个工会发生矛盾，对方工会会长为了报复就盗了我的号，摧毁了我很多装备，直接损失上万元，请问我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吗？
13: 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对方会长盗取并登录方先生的游戏账号后，故意损毁其游戏装备，造成了近万元损失，应当照价赔偿。同时，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中，对方会长给方先生造成的损失将近万元，已经达到了该罪的立案标准。
3: 观众黄女士和一家直播机构签订了直播推广服务合同，约定她支付10000元的服务费，机构安排专业主播进行直播带货，卖黄女士家的荔枝，然后按照销售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当时对方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0000元，然而最终啊，直播销售额仅5000块钱。黄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可以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3: 双方沟通期间，机构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0000元，该口头约定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直播结束后实际销售额仅5000多元，远没有达到保底的标准，直播机构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4: 孩子常年不长个，身高落后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身高？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关闭长高窗口？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3次生长黄金期。本期国医特邀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5: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16: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 会达到接近90%。
15: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17: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1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1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0: 即将开战。
19: 更火辣的生活，
21: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2: 是
19: 更带劲的玩法。
23: 哎呀，我又差一
19: 点。更滚烫的乡土，
24: 扛个装的西瓜。
19: 更垂涎的比拼，
25: 花香豆香飘满家，
26: 太好吃了。
1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27: 相约时光，
2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0: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8: 相信我，
2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我说的难听的话，要死的钱都有。
1: 他们与同一家物业公司合作，一个承包维修，一个负责保洁，
2: 一直干到2024年的时候，实在是干不动了。
1: 可工作干了，应结的款项却迟迟拿不到，
3: 他可能就面临着要倒闭。
0: 把农民工工资给人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1: 几百万的欠款为何说给不给？对方口口声声承诺结算，结果却一再推脱。
4: 其实他这个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有两个特别好的点。
1: 面对高额拖欠，他们还能否讨回自己的辛苦钱？律师门诊室被拖欠的血汗钱正在播出。
5: 你好，二位，律师门诊室的子叶。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5: 啊，二位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就是这个物业公司欠我们的人工工资，一直迟迟没有给。
5: 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做维修，小区的所有的这个维修啊，上下水呀、和家庭，做这些的。
5: 啊，
0: 全是人工工资。
5: 嗯，
0: 一直迟迟说给等等等等等等。
5: 这位先生，您跟他遇到的是一样的情况是吗？
0: 他是保洁。
2: 我是那个保洁公司的，反正也是在一个物业里边跟他合作。我这边欠我差不多340万左右。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两位咨询人，都是与同一家物业公司合作的服务商。一位承包了小区的维修维保工作，另一位则负责保洁服务，带领团队打理小区卫生。可眼看活都干完了，账目却迟迟结不下来。工人的工资一拖再拖，他们的心里满是焦急与不安。
0: 到2024年是一分钱都没给。
5: 欠了您多少钱？
0: 2020年到2023年9月20号是欠了370万，2024年欠了，签合同上欠了179，还是对账还是179，一分没给。
5: 您刚才说的这些钱涉及到多少人呢？
0: 涉及到10多个人，
2: 有60人左右，也是一直欠这农民工工资，也都属于这种人员工资的问题。
1: 这笔被拖欠的款项，并不只是他们公司的盈利，还涉及很多工人的血汗钱。从维修工到保洁员，大家都在靠这份工资养家糊口。可如今，物业公司却进入破产阶段，眼看几百万的债务悬在头上，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钱再也要不回来。为了讨回属于大家的辛苦报酬，他们走进律师门诊室，向律师寻求帮助。